0: 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在全球排名第二，是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持续服务中国和海外市场。
1: China just has a very strong inherent ability to do manufacturing well.
2: 中国具备极深的制造业底蕴，这种能力不只是现代才有。坦白讲，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成功靠的是中国团队。特斯拉中国团队非常有才华，勤奋，值得信赖。他们的工作质量和效率都非常出色。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是一块

0: if anyone's ever been there.
1: 马斯克在接受央视财经专访时预测，未来10年内全球人形机器人的数量至少达到10亿台，在年产量每年翻倍的前提下，20年后可能会达到1000亿台。为了适应这个时代，年轻人应该尽可能地学习更多知识，掌握向机器人提问的技能。
0: My prediction is like
2: 我预测10年内或者不到10年，人形机器人至少会有10亿台。如果数量每年大致翻倍的话，那么每3-4年就会增长10倍。也许未来15年，人形机器人数量会达100亿台；20年后可能会有1000亿台。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专属的性能更强的机器人，会有多美好！他们可以照顾年迈父母、看护孩童，还能成为孩子的一对一私教，承担各类工作。未来会诞生大量企业。 一个人就可以操控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台实体机器人和数字智能体，人的生产力将被极度放大。So
0: the productivity of one person would be greatly amplified.
3: 马斯克在采访中表示，机器人速度极快，人类很难在反应速度上胜过它。I
0: enjoyed watching the robot games.
2: 我很喜欢看机器人比赛。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许多视频，所有人都被机器人的表现所吸引。这些比赛不但很有趣，也体现了人形机器人的进步。 如果机器人很容易摔倒，那就没什么观赏性。现在机器人会拳击、摔跤、跑步，还会做体操，非常酷。未来世界将会有很多的机器人。So,
0: I mean, the future is going to have a lot of robots, like a lot.
3: 马斯克表示 ，AI 领域迭代速度快到让人眩晕，就算自己身在 AI 行业，依然觉得震撼。
0: Actually, the robots, I think, will be.
2: 我认为机器人将满足人类的需求，这意味着他们会做比人类能想到的更多的事情。 因为在合理的范围内，人类的需求总量是有限的，所以我认为机器人实际上会没有事情可做。机器人完成人类所有任务之后，甚至会自主开展别的工作。They've
0: run out of things to do for humans.
3: 马斯克表示，机器人得到大规模推广后，使用门槛不在硬件本身，而在人能否向机器人提出明确而清晰的需求。他建议年轻学生尽可能广泛的学习，兼顾人文艺术、科学与工程，夯实通识基础。
0: My recommendation for education would be to get as broad-based an education as possible.
2: 我对教育的建议是要尽可能广泛的接受教育，涵盖人文艺术。 科学、工程学，同时掌握各类通识知识。想要知道如何向机器人提要求，你就得具备组织问题的能力。知识面越广，你就越擅长提问题。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给 AI 写提示词。关键是要清楚地告诉机器人你想要什么。听上去或许有些不可思议，未来会涌现海量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会迫切想要接收你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诉求。Be
0: eager to hear any request that you could possibly have.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 11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枚桶92.16美元，上涨1.64美元，涨幅为1.81%。洲际交易所布伦特11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枚桶103.08美元，上涨3.83美元，涨幅为3.86%。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318.40美元，下跌58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615.50美元，下跌167.50美元。
4: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511点，下跌0.6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06点，下跌0.75%；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936点，下跌1.13%。 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不一，Meta上涨0.02%，微软上涨0.52%，特斯拉上涨0.32%。跌幅方面，谷歌下跌3.8%，亚马逊下跌2.24%，英伟达下跌1.47%，苹果下跌0.8%。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互现，新东方上涨48%，好未来上涨0.84%，理想汽车上涨0.34%。跌幅方面，阿里巴巴下跌4.75%，百度集团下跌2.87%，拼多多下跌1.43%，京东集团下跌0.80%，携程集团下跌0.54%。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705点，微跌 0.03%。 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报收8123点，下跌 0.39%。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5410点，下跌 0.66%。
1: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市场震荡回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量能小幅萎缩。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36点，下跌 0.39%， 深成指报13636点，下跌 0.64%， 创业板指数报3379点，下跌 0.6%。 盘面上，半导体板块集体走高，医药生物板块表现活跃，煤炭股走低，油气股集体下挫，影视板块震荡调整。那么如何看待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我是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周一的上涨相对来讲比较给力，稍微欠缺了一些量能。周二这天的上涨呢，正好是到了前期的高点的密集区，市场本身也有着一定的压力，所以目前这个位置呢，做出缩量的回调，更多的是对前期压力的担忧。目前的位置的均线的构成，比如说上方120天线、240天线作为半年和年线，在上方的压力在4000点集中这一带，而下方的30天线和60天线，尤其是像60天线目前的位置是在3920这个位置，刚刚突破它之后呢，它有向上突破之后回踩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呢，这两天的回踩更多的是一步一步的来踩一踩，完成一个均线之后呢，有更多的稳步的动力。所以呢，技术形态的结构来看，现在也是一个回踩的动作可能会更大一点，而不是遇阻回落的回调。从市场的总体环境来说，宏观方面继续是大方向对市场比较有利的，包括资本市场的整体的定位，宏观政策上及时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的预期，这方面是大家不用担心的。第二呢，从国际金融环境的走势来看，目前也没有影响市场或者拖累市场的这样一个因素，普遍走势上都是强势的状态，所以我认为呢，现在指数的国际环境来看并没有负面的影响。那么第三呢，板块的轮动来看，结合假期，本周实际上我感觉是雨露均沾的板块轮动反弹的效应，更多的是一种过节的红包行情，大家都有一定的反弹，没有一个连续上涨的主线，就会出现获利回吐的压力。再一点，从心理的角度考虑，大家对于假期因素的情绪的干扰，比如说按照股市的交易规则，如果有资金需求的一般会有点压力。所以呢，我综合了以上的几个因素，结合最后技术分析来看，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上涨途中的缩量的回档，整体趋势上呢还是保持强势的状态。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834点，下跌1.01%；国企指数报8273点，下跌1.06%；红筹指数报4027点，下跌0.07%。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再来说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 0.49%， 在汇市尾市收于 101.096。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 6.7108 元，1欧元对人民币 7.6510 元，100日元对人民币 4.2500 元，1港元对人民币 0.8549 元，1英镑对人民币 8.9231 元。
4: 《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5: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财经观察。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来听报道。
7: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然展现出韧性，较为充足的石油库存、海湾地区以外新增能源供应以及部分国家采取的支持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但报告同时指出，全球经济前景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冲突的发展。受极端天气影响、供应等因素推动，部分农产品价格近几个月也明显上涨。此外，关税和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加剧了政策不确定性和供应扰动。报告预计，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面对能源价格再次上涨和通胀高于目标水平，经合组织建议各国央行确保通胀预期保持稳定，并根据价格压力和经济增长前景变化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各国政府还应精准施策，以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并保留减少能源使用和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的激励措施。从中长期来看，经合组织呼吁推进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体应对供给冲击的韧性。
8: 亚洲开发银行23号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由7月份估算的4.9%上调到5%。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保持韧性，但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两大主要风险，分别是地缘冲突升级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报告指出，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但强劲的投资、政府刺激措施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仍在带动经济增长。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当地时间22号，法国政府公布一项新援助计划，帮助部分家庭和关键行业应对燃油价格高企，相关措施预算约4.5亿欧元。来听报道。
9: 根据新计划，法国将扩大燃油价格上涨援助的覆盖范围，面向长途驾车者的补贴将放宽收入门槛，惠及人群从300万人增加至550万人，符合条件者可获得100欧元补助，补贴发放时段为今年10月到12月。法国政府同时承诺简化补助申领流程。此外，法国卫生部门还将为单日通勤超过100公里在农村地区工作的护士设立专项津贴，金额为80欧元。据法国媒体报道，22号，法国柴油均价达到每升2.39欧元，当地汽油均价为每升2.15欧元。而在今年2月，柴油、汽油的均价都约为每升1.72欧元。今年5月，法国政府就曾推出总额约7.1亿欧元的帮扶计划，支援部分民众和重点行业应对燃油涨价压力。
8: 受到油价持续高位影响，在法国马赛，不少车主正在寻找更加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选择改装普通汽油车，使其能够使用生物乙醇燃料。一起来了解。
10: 在法国马赛的一家汽修车间内，汽修师格雷科正在检修一套生物乙醇改装装置。这套设备能够判断燃料当中乙醇的占比，自动调整发动机喷油量，叠加地方补贴，车主的改装成本明显降低。
11: 法国汽修师尼古拉·格雷科说，现在汽油价格差不多是乙醇的3倍，改装成本回本周期大幅缩短。此外，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还提供250欧元生物乙醇转型补贴，进一步降低改装花费。以前大概要开10000公里才能回本，现在5000公里左右就能收回改装费。这项改装方案对各类车主都很有吸引力。
10: 除了需要改动原车线路的传统改装方式，当地科创企业还研发出更简易方案，将一套小型电子适配装置直接插在车载诊断接口和发动机电

0: 控系统通信，使发动机直接切换至适配生物乙醇的工作模式。催生这股改装热潮的推手正是油价的持续走高，不少车主希望借此降低油费开支，改装订单随之大幅增长。
1: 法国汽修师马蒂厄·瓦莱斯说，大概从九月大家暑期结束复工以来，受燃油供应问题和油价上涨影响，改装需求实打实翻了一倍。尼古拉·格雷科，以前我们每天的改装订单量比较稳定，但近几个月需求明显上涨，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油价走高。
0: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价格八月涨幅达到 14.3%， 对欧洲通胀、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造成冲击。
2: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4: 当地时间23号，南非央行宣布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25%。南非央行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供应冲击，中东局势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俄乌冲突对炼油设施及食品出口造成影响，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加大南非通胀压力。南非央行说，这次调整利率是为了降低燃油价格上涨向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的风险，并推动通胀逐步回归 3% 的目标水平。南非央行预计，南非整体通胀率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以及明年年初升至 5% 以上，随后逐步回落。土耳其资本市场委员会日前宣布，对超过130只股票型和货币市场基金进行清算，涉及资产规模约200亿美元。这家机构23号确认，共有超过45万名投资者持有此次进入清算程序的基金。监管部门正调查部分基金是否存在人为推高所持股票价格，进而抬升基金账面净值等市场操纵行为。目前还不清楚投资者最终能够追回多少资金。据彭博社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摩根士丹利一名员工本周误发内部文件，披露了该行正在争取或跟进的超过100项投行交易。涉事员工随后试图撤回邮件，但一份经过模糊处理的文件副本已经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这份清单主要涉及亚洲市场，包括中国、韩国和印度的潜在 IPO 项目，同时涵盖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部分交易。摩根士丹利表示，高度重视客户信息保密，已迅速采取措施处理此次意外事件，并正继续与相关方沟通。目前，事件的具体影响及相关方的回应还不明确。据彭博社23号报道，美国多家大型企业近期停止或收紧员工医疗保险对减肥用 GLP-1 药物的报销，涉及劳氏、百事、普华永道、星巴克等公司。这类药物包括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李来的替尔伯肽等，这些药物因价格较高，正成为企业控制医疗成本的重点。有调查显示，2025年约49%的美国大型雇主为员工报销减肥用 GLP-1 药物，今年已经有6%的大型雇主取消相关报销，另有5%计划或考虑明年取消。糖尿病患者使用相关药物的报销多数仍被保留。
5: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外资密集调研 A 股，凸显中国资产长期配置价值。
6: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7: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期全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外围不确定性升温，全球资本正在重新调整资产布局，外资却在年内密集调研 A 股，这释放了怎样的投资信号？为何中国资产的全球配置价值持续提升？2026年以来，外资布局 A 股热情持续高涨，截至9月上旬，年内已有610家外资机构累计完成超5500次 A 股调研，调研频次、机构数量与覆盖广度较往年实现显著扩容。不同于以往阶段性走访，当前外资调研呈现常态化、精细化跟踪特征，持续深耕 A 股优质标的。 今年参与调研的机构阵容十分多元，既包含高盛、瑞银等国际头部投行，也涵盖大型资管机构、海外主权基金及各类对冲基金。同时，沙特、韩国等新兴市场机构参与度持续提升。在投资方向上，外资重点聚焦半导体、新能源、高端制造、创新药等硬科技赛道，尤其青睐科创板优质企业，精准布局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外资扎堆调研的核心逻辑是认可中国产业硬核实力与盈利确定性，依托完备的工业产业链， A 股科创企业国产替代提速，科创板、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赛道业绩爆发式增长，成长潜力持续兑现，叠加 A 股估值优势显著，成为全球市场稀缺的成长洼地。同时，资本市场制度型持续开放，不断优化外资投资环境，吸引长线资金持续扎根，多家海外机构密集发布看多研报，给出超配评级。目前外资 A 股整体配置比例仍处在低位，后续增配空间充足，中国资产长期配置价值将持续凸显。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资讯扫描。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迎来首个比赛日，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技能人才汇聚国家会展中心上海，64个竞赛项目全面铺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首次登场的七个新项目：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吸引了场内外广泛关注。
5: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对外发布了中国国别项目组合评价报告，报告综合评定认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中国的合作整体成效为成功，其在华贷款组合是银行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别业务板块之一，在人民币本币融资、项目落地效率、可持续技术创新、项目合规履约四大维度形成突出优势，为多边开发机构服务新兴经济体、打造高影响力、可持续包容性基建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7: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6: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7: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6: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6: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8: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民政部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从代码到种苗，农业中关村探路金融赋能新范式。
1: 智能体能力持续升级，多场景落地应用提速，互联网大厂加大 AI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口头承诺可退的贷款审核费，为何签订合同时变成购车定金？
1: 财经身边事，新疆冰川融水孕育三文鱼，产业链发展助增收。双节临近，云南鲜花销售升温，喜庆品种走俏。广州推出传统早茶评价认证体系，明确预制茶点需公示。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民政部将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深度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建设老年友好社会。二是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4: 此外，还将持续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建立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在社会治理方面，进一步提升地名管理服务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推动区划地名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工作，持续实施阳光慈善工程，壮大慈善规模，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
1: 中关村是科创高地的代名词，而农业中关村指的就是具有全国引领作用和世界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2020年，北京市首次提出农业中关村，它的核心承载区在京郊平谷。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金融保险赋能农业科技论坛日前在北京平谷落幕，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
0: 从首次提出概念算起，平谷农业中关村已经走过6年。距离2021年10月农业农村部与北京市签署共建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合作框架协议也即将满5周年。那么打造农业中关村有何深意？目前到底建成了什么？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5: 为什么要在平谷建一个农业中关村？中国农业大学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邢黎认为，和海淀中关村相比，两者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创新路线。
6: 海淀中关村呢，是技术扩散性的创新，就是靠用户的规模快速起量，风险被摊薄了，自然受资本的青睐。但平谷农业中关村呢，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叫做农食系统性创新。它的对象呢，是活生生的动物、植物，科研的周期长，回报还不稳定。
5: 这种不同具体落在哪里？邢黎拆解出3层：周期、风险与资产。
6: 第一个呢，两者的创新周期呢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互联网产品的迭代非常的快，但农业育种呢得跟着动植物的生长节律走，动辄需要几年的时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第二个逻辑呢是风险的性质不一样的，比如 IT 项目失败了，顶多呢是烧了笔钱，但是农业科创要是出了问题，可能会面临着物种的退化、疫病的跨物种的传播，而是属于公共风险的属性。 第三呢，是资产能不能被看得见。互联网的核心资产呢是代码、流量、算法，农业科创的核心资产呢是种植的资源、设备控制的数据、长间、田间验证的数据。这些生命的数据在传统风控的眼里很难被估算出来的价值。
5: 周期、风险和资产三个层面叠加，解释了为什么农业科技长期面临融资难题，也解释了为什么评估需要一套不同于互联网园区的制度供给。那么六年过去，评估农业中关村到底建成了什么？邢黎说，
6: 这当中当然离不开基建，评估农业中关村已经有了金瓦中心、国农港、科技小院，它其实解决的是谁搞科研谁下田，同时拉近了科创供需之间的距离。再来看主体，比如守农、玉口勤业、新希望，以及它背后的这些生产主体，代表了农业系统的农食系统的新型的农业生产主体。而农大呢，农科院科创企业把论文、把实验变成了品种、安全影响的实物算法模型，科技园区的管委会管标准、管场景，给制度支持，给平台保障。金融机构的逻辑也会发生变化，不再是灾来了赔一笔，而是呢事前的风控、事中的管理、事后的赔付、全流程的风险的管理，再加上呢股权投资、混合融资多种方式呢来支持农食系统的创新。那还有就是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让评估有了全球农食系统的话语场，
5: 框架搭起来了，钱从哪里来？这正是此次金融保险赋能农业科技论坛着力回答的问题。这些工具究竟如何赋能评估农业中关村建设？邢黎解释，
6: 人保的农科保加工作方案是把呢传统的防灾理赔这套保险逻辑叠加上卫星遥感、 AI 定损这些高科技数字化的新手段。翻译成比较通俗的语言，农商行、农行就是把植物新品种权、活体的牲畜、设施农业这些活物变成银行认的可融资的资产，逻辑是看你有没有房产或者厂房能够抵押，转变成呢你的技术路径、产业场景有没有保险兜底。政府开放土地、农场、养殖场，给的是一个真实的场景，还一起呢帮助抗风险。
5: 邢黎说，值得期待的是这套金融框架如何完成更深层的升级，最需要破解一些核心痛点。
6: 农业科创的风险在传统的金融保险的框架里没有被表达出来，品种权值多少钱，运种失败算不算损失，这种中式污染谁来赔，答不清这些，银行就只能按涉农小微来放贷，保险呢就只能有这种传统的产量保险，资金呢也只敢投成熟的品牌。
1: 2026云栖大会9月22号到24号在杭州举行。在今年的大会上，一条覆盖算力芯片、大模型能力、智能体应用的 AI 技术链路悉数亮相。参展企业不仅集中展示了 AI 如何从对话走向办事，也透露了下一步 AI 的建设方向。AI 模型、AI 芯片、AI 云将是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7: 今年以来 ，AI 办公智能体成为互联网大厂争相布局的赛道。在今年的云栖大会现场，这样的智能体也成为展馆的主角。在展台上，观众。

0: 不仅可以体验办公智能体如何帮忙写研报、做合同，还能使用各类智能硬件产品，通过一个动作、一句话，随时使用身边的设备，调用智能体能力。千问办公此次就在现场发布了最新的 AI Agent 硬件产品。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在实际使用中，用户既可以通过语音向 Agent 交代任务，也可以随时开启设备听记并转写，由智能体进一步理解、处理和生成内容，并通过持续的上下文理解，快速成为办公的效率搭子。
1: 你 AI 用的好不好？上下文数据最重要。
2: 你录完了之后，它其实后面的数据是给 AI 用的，你的 AI 需要了解你，需要知道你干什么工作，需要知道最近你有些事儿没完成，哪些事完成怎么样。最后你让 AI 输出各种周报、月报、项目报告，输出风险识别就可以了。
0: 除了办公场景，各类垂直行业的专业智能体也在本次云栖大会亮相。阿里旗下的全球电商 AI 工作台 Axio 就把真实的电商任务搬到现场，工作人员向观众演示如何从一个想法出发，快速完成跨境开店，并生成覆盖全球主流电商平台的市场商机洞察分析报告。对个体而言，智能体让人从执行环节中解放，人机协同成为新的工作方式。对组织而言，当智能体渗透进研发、生产、销售、客服等环节，企业的竞争力开始取决于有多少个能干活的智能体。需求的增长推动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张。阿里巴巴集团 CEO 吴永明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渗透进各类场景，机器正在成为思考的主力，智能正在成为一种规模化的商品。他表示， AI 模型、AI 芯片、AI 云是机器智能时代的三大基石，公司将坚定投入 AI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模型参数、算力供给等，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3: 目前我们看到客户的需求非常强劲，我们将全力以赴上架 AI 算力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行业的中长期需求远超我们的供给能力。当前 AI 数据中心相关供应链全球性紧缺，限制了我们算力的增长速度。为此，我们将与所有合作伙伴一起全力投入 AI 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到2032年运营的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G瓦，以满足行业快速增长的 AI 需求。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7: 哦，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口头承诺可退的贷款审核费，为何签订合同时变成购车定金？
13: 大理消费者罗女士最近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她和丈夫原本只是到一家汽车销售门店咨询购车，尚未确定车型，也没有敲定是否办理贷款，就被销售人员引导先行支付了2160元所谓的贷款审核费。而这笔款项的真实性质，直到拿到合同才看清。
11: 回到家之后，我就跟我老公说付钱了，然后我说我看一下怎么就付掉了。后来他把那个购车合同拿给我，说那个购车合同上写的那种格式条款，说是定金不予退还这种条款嘛，所以就直接就终止这个购车流程，就告诉他说，我们先不购车了，然后要购的话以后再全款买，是这样子就明确的跟他说。那一开始他就答应说等老板过来给我们退钱，然后后来等了一天吧，他说老板来了不退。然后后面就是说我们说不行不退的话，这个东西是属于他们违约，甚至是有欺诈的嫌疑，而且我们是在意思不真实表示下签的这个定金合同。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跟他说只是咨询买车，并没有说一定要买车这样子的情况啊，只是咨询。那在咨询阶段的话就被诱导了去办贷款，然后去找退就不给退了。
13: 罗女士的丈夫与门店反复交涉也毫无进展，对方一再强调按合同办事。
14: 我夫人领尾款是就是不退了是吧？
15: 退不了，那个是定金不是尾款。
14: 你说的时候没跟我这样说，你说让我多单点付给你，然后我才付给你的吗？你没说是直接说定金。
15: 我正常都是收5000的，是不是？你贷款贷的多，那我就少收一点嘛，是不是？我只收你2000块行吗？交了定金是你不要，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14: 你说签合同之前说的跟签合同合同上的是不一样的。
15: 我们都是签了合同就按合同执行的，这是我们一切以合同为准。
13: 记者调查了解到，罗女士合同中标注的车型正是这家汽车销售公司主推的车型。记者通过该汽车品牌官网授权网点查询入口检索，并没有查询到大理远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在大理地区官网可查到的品牌授权网点仅有云南益瑶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记者致电这家授权网点核实情况，对方表示涉事门店属于与他们合作的二级销售网点。既然属于二级合作网点，为什么在品牌官网授权名录中无法查到？品牌厂家对这类二级合作网点采取何种管理与监督方式？记者联系该汽车品牌相关加盟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16: 就是你们授权的一些线下的直营店，如果说他要开设一个在二级的网点的话，需要跟你们报备吗？
17: 可以报备，可以不用报备。监督跟培训主要是一级网点。
13: 一级网点是否对涉事门店的销售流程、经营行为具备实际约束能力？记者联系一级网点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双方说法存在出入。
18: 我们是分开的两家公司啊。
16: 哦，也就是他们就是挂靠了你们一个二级网点是吧？
18: 对啊。管这些东西不用我们管吗？
13: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表示，无论是一级网点还是二级合作网点，只要面向消费者销售车辆，就应当明确告知消费者销售主体以及责任承担主体。
19: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规定，如果是经销商出售未经供应商，也就是生产商或者是进口商授权销售的汽车的话，应当书面的形式向消费者做出提醒和说明，并书面告知消费者承担相关责任的主体。那么我们本案中的经销商很有可能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违规的情形，当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的责任。
13: 罗女士缴纳的2160元究竟是双方约定的购车定金，还是销售人员承诺可以退还的贷款审核费？胡刚认为，判定这笔款项的性质不能仅依据合同标注的名目，更要看双方在付款时是否就定金达成明确且一致的约定。
19: 这笔费用的认定，我首先要看双方的明确的合意。如果仅有销售方的单方的合同写入了定金，而我们消费者基于口头承诺理解的是为可退的款项，那么这个双方合意是没有达成的，也就是说这个款项不应认定为定金。同时，消费者去办汽车贷款业务的时候，有资质贷款的商业银行、农信社，包括持牌的汽车金融公司，他不会对我们消费者预先收取所谓的审核费，所以提前让你交审核费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形，涉嫌明显的虚假告知的情形。
1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0: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0: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 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0: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5: 财经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1: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亮点。丰收时节，新疆的三文鱼也迎来捕捞期。在离海很远的地方，天山冰川融水汇聚成高峡平湖，凭借常年8到13摄氏度的冷水资源孕育出的冷水三文鱼，不仅被摆上国内不少地方的餐桌，更带出一条鱼旅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来听报道。
22: 这里啊，是新疆伊犁尼勒克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天山冰川融水一路汇聚在这里，水质清澈，溶氧充足。那也因为得天独厚的水质资源，在这里培育出了本土的三倍体红鳟，也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三文鱼了。我所在的这个水域下呢，最深处达到140米。工人告诉我，以前啊人工投喂，大鱼抢着吃，小鱼没得吃。那现在呢，每条鱼都能吃饱吃好，成活率提升了80%，饵料的浪费也降低了10%到20%。马上到中秋国庆了，现在订单量也是不断的在增加。而能够符合捕捞标准的鱼啊，通常要养足3年。他们呢，也是先通过拉网的方式啊，将鱼群聚集在了出鱼口。但是接下来并不是通过拉网捕捞，在出鱼口有一个吸鱼泵，这个吸鱼泵的泵道直径是30多厘米，让这些鱼儿呀顺着水流吸入到了鱼舱当中，最大程度降低了对鱼的损伤。这些鱼被捕捞上来之后呢，很快就会送往当地的加工厂。当地的加工厂啊，会有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处理的生产线，在这里可以进行开片分割、人工的精修，还有挑刺儿的灯检，每一道工序呢都是层层把关，符合检验成果的三文鱼露出了橙红色的鱼肉。而接下来呢，通过液氮的急速锁鲜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住天山活水养出来的原汁原味了。那么产业链的发展也是汇集了更多的农牧民，让大家共享产业发展的红利。
21: 财经身边事，鲜花消费升温时。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在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楚雄州姚安县，从种植大棚到包装车间，再到电商直播间，鲜花市场供需两旺。请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23: 在云南楚雄州姚安县一家花卉企业的180亩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已经达到采收标准的玫瑰花。通过应用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鲜花得以在双节期间集中上市。企业负责人庄海龙介绍，节日消费对鲜花生产带动明显。
24: 今年中秋国庆的团购订单的明显增长，比如说火灵鸟、欢乐颂、高原红、粉红这些喜庆品种呢最受欢迎。目前呢日均的出货量在4到5万只，比平时呢增加了20%左右，价格总体还算比较平稳。
23: 姚安县是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全县花卉种植面积超过2.2万亩，其中鲜切花年产量超过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从温室大棚到冷链物流，从线下批发到线上直播，一束束鲜花装点了节日。
25: 想要看哪两个颜色搭配在一起好不好看的，都可以跟我讲。
23: 除了线下销售，部分企业还开通了线上直播，推出中秋和国庆应季花卉。一家花卉企业运营主管徐建松，
26: 销量还是比较可观，最好的时候能达到每天300多单。我们跟快递冷链公司都有联动，我们发货到客户收货一般不超过72小时。
21: 财经身边事，早茶业态新规范。一盅两件的广府早茶是岭南极具辨识度的民生符号与文化名片，但哪家是真正现做，哪家用了预制复热点心，消费者很难分清。今年五月，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施行，并落地全国首个早茶专项评价认证体系。日前，广州发布首批早茶传统店参考名单，用一套可量化、可监督的体系给传统早茶制定标杆，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发展。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朱杰宇的报道。
12: 这套评价体系重点围绕消费者真实口碑、食品安全规范、传统技艺保留度和规经营水平等维度建立行业标尺，规范日常早茶门店的经营行为，补齐早茶行业无统一标准、无规范约束的短板。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用料透明问题，新规划出了明确的经营红线。凡是使用即食、即热类预包装茶点的餐饮门店，必须在菜单醒目位置主动标注，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隐性上桌。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李红兵：
0: 比如说你使用即食或者是即热的预包装食品，那么就要在菜单上要明示出来，而且呢，就是消费者要问起来的时候，你要如实的进行回答，要注明是茶叶的品种、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的号、保质期，这些必要的、必须的一些标签，大家在喝茶的时候呢，可以做到明明白白，对它的质量会放心。
12: 近日，当地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依据这套评价体系，推出了首批传统早茶门店参考名单。名单根据门店考核情况动态调整，进一步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良性发展。
1: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慧、富江，编辑焦浩、于墨涵，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收听。
1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2: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双节叠加季末考核 ，A 股节前行情怎么走？玻璃基板概念股逆势走强，哪些环节更具投资价值？
1: 10点财经态度15:55，如何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遗养？
12: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第3集，哪些硅片细分赛道最有弹性？
1: 10点50分，一说长假临近，闲钱理财有怎样的策略？
12: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算力基建的拼图怎么拼？
1: 12点30分，天天315将播出，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上集。节目将拆解 AI 培训营销的常见套路，为您揭示 AI 相关培训对实体店主、创业者的侵害。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节前市场、
1: 宏观大趋势、精准调控。央行今天开展8000亿元 MLF 操作，还将在9月28日至10月8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
2: 统筹部署，工信部强调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15、17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1: 市场有看点，理性看待，玻璃基板概念股逆势走强，哪些环节更具投资价值？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美国时间周三，受最新片卖数据强于预期的影响，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叠加国际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拖累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部下跌。板块方面，公用事业、非必需消费品和通信服务板块跌幅居前，三大板块跌幅都超过1%。标普全球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九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片卖，初值升至58.4，远超市场预期的55.3，创近5年以来的新高。分析师认为，美国私营部门活动增长强劲，就业增速达到约4年来最快水平，同时价格压力也有所上升，叠加当天国际油价明显反弹，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对于美联储10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概率升至69.7%，而在数据公布的前一天，这一数值为55.4%。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当天表示，为控制通胀，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整政策。受此影响，美债收益率周三明显跳升，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13%的上方，日内上升约17个基点，2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

0: 泰斯林指数下跌 0.39%， 德国戴斯指数下跌 0.66%。 油价方面，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引发投资者对中东局势升级的担忧，国际油价周三结束此前连续五个交易日的下跌，明显反弹。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 1.81%， 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 3.86%。 贵金属方面，受美元指数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三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18.4美元，下跌1.33%；十二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964美元，下跌2.35%。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节前市场，本周 A 股走出先抑后扬的震荡修复行情，市场结构分化明显，小盘成长板块相对走强。今天是中秋假期前 A 股最后一个交易日，国庆长假前合计还有四个交易日，跨长假不确定性叠加三季度末机构考核，节前与节后的市场走势成为投资者关注焦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报道。
2: 面对当前震荡修复的盘面，多家机构对节前走势给出判断。银河证券分析，市场大概率维持震荡轮动格局。方正证券认为，市场反弹窗口已经打开，但行情不会一蹴而就。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节前资金需要同时考量长假风险与期末考核，行情就在两者之间博弈。
3: 双节前的 A 股市场运行节奏大致表现成为一种震荡修复、结构性分化和进二退一的特点。第一个呢，是指数的修复风格与风格分化并存，小盘成长主导结构性行情，科创50、中证1000小票小盘成长股涨幅较为显著，而沪深300、上证这些表现相对疲软。行业层面上呢，电子、通信、房地产这些上涨，而石油石化、煤炭这些回调，显示出资金在节前呢仍然有进攻的欲望，而且从传统防御开始向成长产业催化的一些小盘股进行高低切。
2: 万德数据显示，九月以来共有122家证券公司参与上市公司调研，累计调研2370次，覆盖2284只个股。与此同时，建信基金、汇添富基金等多家公募召开秋季策略会，其中建信基金上调全年非金融企业盈利预期，对权益资产给出偏乐观判断，认为杠铃式配置策略有望再度受到重视。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在乐观预期与季末机构考核共同作用下，资金调仓往往先于指数给出信号。
4: 至于行情的核心是来自于资金行为与不确定性双重压力，季末机构考核节点，部分机构呢是会兑现前期的浮盈，控制组合回撤，尤其是近期热度较高的电子、机械等科技制造方向。那调研密集，但部分标的已经是累计不少的涨幅，那存在的是获利了结的压力。叠加双节长假，海外市场地缘局势会存在跨期不确定性，那避险资金呢是倾向降低权益仓位，市场成交量是容易收缩，那压制了指数向上的弹性。那支撑力呢主要是来自于风险偏好修复与基本面的预期，那外部流动性扰动阶段性的缓释，那国内产业政策持续托底科技赛道。
2: 双节临近，面对剩余不多的交易日，投资者该如何调整节前仓位？张成表示，关键看持仓结构是否经得起基本面验证。
3: 持仓中呢，如果包含了高拥挤度的纯题材炒作标的，应该适当的降低仓位，持币过节或者是保持一定的空仓是一个理性的选择。那么如果持仓的标的确实是业绩支撑或者产业催化逻辑明确，并且投资者自身对短期波动容忍度高，可以考虑维持仓位，博取节后的一些修复空间或者是海外大涨带来的一些节后的机会。那么另外呢，是要审视持仓结构是否契合基本面验证。
2: 站在四季度视角，哪些方向有望迎来资金提前布局？行星分析，防守板块要看胜率，成长赛道要看产业推进节奏。
4: 一类是金融、高股息消费等防御性板块，银行、家电呢胜率较高。另一类呢是面向未来的科技制造赛道，半导体设备、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汽车零部件是容易获得资金呢是提前的布局。另外呢是临近年末政策博弈下的部分早周期的板块也有阶段性的占优势，那背后呢是资金基本面政策三重逻辑的共振，机构年末呢是考核驱动高低切换，那部分资金呢是从年内的高景气赛道是兑现收益，

0: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精准调控，央行今天开展
1: 8000亿元 MLF 操作，还将在9月28日至10月8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
0: 统筹部署，工信部强调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 15、17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1: 央行发布公告，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 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8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 另外，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 短期流动性需求， 央行将在9月28日至10月8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 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每日操作量不超过1万亿元。
0: 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昨天开幕，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超前研判和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信息通信网络体系的变革性影响，加快信息通信网络和行业的智能化升级。 15、17，全行业要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进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 统筹优化国际海陆网络布局，推动算力设施扩容提质，强化算网协同和算力互联。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 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来听报道。
2: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 3.4万亿美元， 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 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 7.4%。 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 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 截至2025年末， 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 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 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 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 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 21.6%。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 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 力争到2030年 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 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 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总台记者李欣报道。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3: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 15、17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 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
4: 因地制宜的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 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1/4。 1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 为此，15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 2027年到2030年 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 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 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日前在美国加州硅谷接受央视财经专访，他预测未来十年内全球人形机器人的数量至少达到10亿台，年轻人应该尽可能地学习更多知识，掌握向机器人提问的技能。
6: 我预测十年内或者不到十年，人形机器人至少会有10亿台。如果数量每年大致翻倍的话，那么每3-4年就会增长10倍。也许未来15年，人形机器人数量会达100亿台，20年后可能会有1000亿台。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专属的、性能更强的机器人，会有多美好？他们可以照顾年迈父母，看护孩童，还能成为孩子的1对1私教，承担各类工作。未来会诞生大量企业，一个人就可以操控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台实体机器人和数字智能体，人的生产力将被极度放大。
7: So the productivity of one person would be greatly amplified.
8: 马斯克在采访中表示，机器人速度极快，人类很难在反应速度上胜过它。
7: I enjoyed watching the robot games.
6: 我很喜欢看机器人比赛。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许多视频，所有人都被机器人的表现所吸引。这些比赛不但很有趣，也体现了人形机器人的进步。如果机器人很容易摔倒，那就没什么观赏性。现在机器人会拳击、摔跤、跑步，还会做体操，非常酷。未来世界将会有很多的机器人。
7: The future is going to have a lot of robots, like a lot.
8: 马斯克表示 ，AI 领域迭代速度快到让人眩晕，就算自己身在 AI 行业，依然觉得震撼。
7: Actually, the robots, I think, will be.
6: 我认为机器人将满足人类的需求，这意味着他们会做比人类能想到的更多的事情。因为在合理的范围内，人类的需求总量是有限的，所以我认为机器人实际上会没有事情可做。机器人完成人类所有任务之后，甚至会自主开展别的工作。
7: They've run out of things to do for humans.
8: 马斯克表示，机器人得到大规模推广后，使用门槛不在硬件本身，而在人能否向机器人提出明确而清晰的需求。他建议年轻学生尽可能广泛地学习，兼顾人文艺术、科学与工程，夯实通识基础。
7: My recommendation for education would be to get as broad-based an education as possible.
6: 我对教育的建议是要尽可能广泛地接受教育，涵盖人文艺术、科学工程学，同时掌握各类通识知识。想要知道如何向机器人提要求，你就得具备组织问题的能力。知识面越广，你就越擅长提问题。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给 AI 写提示词。关键是要清楚地告诉机器人你想要什么。听上去或许有些不可思议，未来会涌现海量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会迫切想要接收你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诉求。
7: Be eager to hear any request that you could possibly have.
9: 2026云栖大会9月22号到24号在杭州举行，参展企业不仅集中展示了 AI 如何从对话走向办事，也透露了下一步 AI 的建设方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10: 今年以来 ，AI 办公智能体成为互联网大厂争相布局的赛道。在今年的云栖大会现场，这样的智能体也成为展馆的主角。在展台上，观众不仅可以体验办公智能体如何帮忙写研报、做合同，还能使用各类智能硬件产品，通过一个动作、一句话，随时使用身边的设备，调用智能体能力。千问办公此次就在现场发布了最新的 AI Agent 硬件产品。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在实际使用中，用户既可以通过语音向 Agent 交代任务，也可以随时开启设备听记并转写，由智能体进一步理解、处理和生成内容，并通过持续的上下文理解，快速成为办公的效率搭子。
11: 你 AI 用的好不好？上下文数据最重要。
12: 你录完了之后，它其实后面的数据是给 AI 用的，你的 AI 需要了解你，需要知道你干什么工作，需要知道最近你有些事儿没完成，哪些事完成怎么样。最后你让 AI 输出各种周报、月报、项目报告，输出风险识别。Okay.
10: 除了办公场景，各类垂直行业的专业智能体也在本次云栖大会亮相。阿里旗下的全球电商 AI 工作台 Axio 就把真实的电商任务搬到现场，工作人员向观众演示如何从一个想法出发，快速完成跨境开店，并生成覆盖全球主流电商平台的市场商机洞察分析报告。对个体而言，智能体让人从执行环节中解放，人机协同成为新的工作方式。对组织而言，当智能体渗透进研发、生产、销售、客服等环节，企业的竞争力开始取决于有多少个能干活的智能体。需求的增长推动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张。阿里巴巴集团 CEO 吴永明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渗透进各类场景， 机器正在成为思考的主力，智能正在成为一种规模化的商品。他表示 AI 模型、AI 芯片、AI 云是机器智能时代的三大基石，公司将坚定投入 AI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模型参数、算力供给等，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13: 目前我们看到客户的需求非常强劲，我们将全力以赴上架 AI 算力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行业的中长期需求远超我们的供给能力。当前 AI 数据中心相关供应链全球性紧缺，限制了我们算力的增长速度。为此，我们将与所有合作伙伴一起全力投入 AI 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到2032年运营的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G瓦，以满足行业快速增长的 AI 需求。
1: 恒生指数公司昨天宣布推出8条新指数，包括恒生科技综合指数、恒生半导体产业指数、恒生算力主题指数等。
9: 北京时间9月23号21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4: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1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市场以弱势整理为主，主要指数当中仅科创综指、北证50、中证2000飘红。板块方面，玻璃基板指数上涨 3.35%， 逆势走强，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消息面上，京东方宣布未来5年公司研发投入将超过800亿元，采购支出超过8000亿元，明确未来1年内将敲定玻璃基钙钛矿器件与玻璃基封装载板2条量产线的投资计划。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9: 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表示，境内外龙头企业在玻璃基板领域的高投入与量产进展受到市场高度关注，催化了板块行情。
20: 玻璃基板作为半导体产业链当中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呢，境内外的科技巨头呢都在大规模的投入研发，力求在年内实现大规模的量产。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价格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鼓舞。中资企业呢，有部分的确是具备这个技术优势。
19: 对标海外玻璃基板龙头，如何看待 A 股玻璃基板相关板块的估值水平？未来业绩能否消化估值？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朱卓佳分析。
21: 当前行业呢还处于商业化验证早期，很多公司还只是处在产线投入、送样阶段，业绩兑现有限。板块估值更多的是给远期成长预期，情绪溢价比较高。那一旦下游客户验证不及预期，或者量产进度延后，估值很容易出现回调。投资上呢，不能简单的看 PE， 要重点跟踪客户送样、良率、产线落地节奏，区分概念炒作和真正具备技术落地能力的标的。
19: 张刚也提醒，未来的业绩需要持续观察。
20: 关键是要看能不能打入到国际供应链，如果说不能够打入到国际供应链，业绩方面就很难有大幅度的提升，在精度方面要进一步的提高。同时呢， 一些企业除了生产玻璃基板以外，一般情况下也生产一些屏幕，包括这个折叠屏等等。玻璃基板占它的利润的营收的这个占比上呢，究竟能有多高的比例，也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呢，恐怕要综合考量公司整体的产品的盈利前景。
19: 尽管业绩存在不确定性，但在 AI 时代，玻璃基板在先进封装中具备不可替代性。朱卓嘉认为，国内产业链多个环节值得投资者关注。
21: TGV 玻璃通孔深加工是壁垒最高的环节，也是价值量最大的部分。其次是激光打孔、电镀药水这类配套耗材与设备，属于赛道扩张的卖场人，在行业验证期就能拿到订单，业绩有望率先兑现。玻璃原片环节呢，国内企业是正在追赶的这个进程中，中长期具备国产替代空间，但短期技术壁垒高，验证周期更长。综合整体来看，设备、TGV 深加工优先受益，原片属于远期赛道，需要持续跟踪量产落地进度。
9: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密集推出，整体来看，大额分红高度集中于行业龙头，科技成长性公司分红力度不断增加。详细情况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0: 好的，主持人。那截至目前呢，实施或宣告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 A 股上市公司已经有接近900家，总金额呢预计超过7000亿元。宣布大额分红的上市公司高度集中于一些龙头企业，例如中国移动、中国石油和中国神华等，分红金额均超过了200亿元。银行业仍然是分红规模最大的行业，工商银行等六大行累计分红超过了2000亿元。那随着今年半年度业绩出炉呢，科技成长类的上市公司纷纷加大了分红的力度。 AI 和新能源等高景气赛道在受益产业红利的同时，也倾向于以真金白银来回馈投资者。比如在这个月，科创板上市公司科威尔公布的2026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方案中显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合计拟派发现金约1080万元，这也是公司首次正式公布进行半年度的权益分配。上市公司分红的底气来自于经营的基本面，今年上半年企业盈利持续修复，经营性的现金流改善，这都为中期的分红提供了基础。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6%，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19.5%。细分来看呢，也有约60%的公司营收是实现了增长，那有40%的公司呢，净利润是实现了增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分析指出呢 ，A 股市场的常态化、可持续的股东回报机制逐渐形成，上市公司的中期分红力度逐年提升。那随着上市公司常态化分红机制的持续完善，稳定分红、长期资本集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循环将加速形成，为投资者创造更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这也推动资本市场在与投资者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主持人。
9: 好的，谢谢紫薇。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来看一下指数集合竞价的情况，上证下跌0.8%，深市下跌0.45%，创业板下跌0.38%，北证50下跌0.53%，沪深300下跌0.39%。八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4: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5: 交易实况，
6: 交易实况，
7: 交易实况，
8: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9: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9:31，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天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开盘表现。指数今天小幅低开之后，沪指目前最新运行在3922点，下跌0.34%。深成指13567点，跌幅0.49%。创业板指数3366点，下跌0.39%。科创综指1955点，跌幅0.64%。北证五零指数1068点，下跌0.53%。市场开盘成交1017亿元，个股上涨2314家，平盘449家，下跌2780家。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日用化工、文化传媒、教育、能源设备、零售以及家居用品，不过这些板块的普遍涨幅都在1%以下。而反观跌幅居前的品种，主要集中在了贵金属、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电脑硬件、石油化工和建材。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交易实况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盘面的解读分析。
10: 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是月新半导体，申购代码301660，发行价格12.01元，没有发行市盈率，大家可以按需申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建峰。
11: 你好，主持人。
10: 嗯，还是来说一下目前整体趋势的研判。
11: 嗯，好的，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市场的近期呢，一直是在维持一个震荡的一个形态啊。我们先结论吧啊，短期呢我们认为呢，市场呢依然以这个震荡为主啊。中长期呢，继续看好整个这个中国 A 股市场的一个走势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技术层面啊，其实我们看到呢，其实沪指呢，其实在最近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从8月份以来呢，就开启了一段这个箱体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我们看到呢，这个箱体呢是围绕着这个上轨啊，上轨大概是在4000点的一个位置啊，下轨呢是在3850点的位置呢，已经走了几个这个来回的震荡了哈。我们可以看到呢，8月18号啊，包括9月1号，市场呢其实是有两次啊，是想上触4000点的时候呢，都是这个受阻回落啊，然后之后呢都走出了一段这样的一个调整啊。那么我们看到呢，前几天啊，9月22号，在本周二的时候呢，其实市场呢，也是一度呢是这个站上了3950点啊，最高呢是达到了3966点，其实呢这个也是受阻啊，出现了一个回落啊。那么指沪指呢是这个保持在这个箱体震荡当中的啊，目前来看呢，我们看的指数呢是回落到了20日均线的一个附近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深成指啊，深成指相对来说呢，表现呢就相对比较弱势一点了啊。就前一段时间呢，经过连续回调之后呢，是在9月16号呢是也是创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收盘的啊，这个9月15号啊一个收盘的一个新低。那么9月16号呢也是创出了本轮的这个这段调整以来的一个新低，以后呢才出现了一个反弹。那整体来看呢，深成指呢目前呢还是处于一个连续调整之后相对的一个低位啊，虽然前几天呢是有所反弹的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也是有连续的

逢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目前的深成指呢是我们看是跌破了20日均线啊，那么下方呢还有这个10日均线啊作为一个支撑。那今天呢两市呢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低开的情况，那么低开之后呢就留下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那么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向下的跳空缺口能否这个快速的啊来进行一个回补啊，这是这个技术面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啊，其实前一段时间伴随市场的这个调整的时候啊，尤其是在这个九月上旬的时候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整个市场的整体的量能呢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啊，尤其是在九月中旬附近的时候呢，市场呢是创出了一个年内的这个次低啊，次低的一个量能啊，不足17000亿。那么伴随着前几天的市场的这个反弹呢，市场整体的量能呢是有所这个恢复的啊，一度呢是再度站上了20000亿啊这样的一个关口啊。不过呢这两天呢随着市场的调整整个市场的这个量能呢又是再度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萎缩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两大资金的一个表现。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市场的这个融资余额啊，这也代表了市场加杠杆的一种情绪啊。其实整体来看呢，从九月中旬市场这个反弹以来哈，九月十五号到九月二十三号啊，就是到昨天呢大概7个交易日，市场融资余额呢是整体呢是这个7个交易日当中啊，有5个交易日是上涨的啊，有2个交易日呢是下降的啊。整体来看呢，融资余额呢是增加了276.12亿。那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呢这个是科技方向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啊，其实这类资金呢跟科技股的走势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正相关性的啊，也就是说科技行情启动的时候呢就容易吸引这个资金呢来进行加杠杆，那个融资余额呢就比较容易呢出现明显的一个上升啊。那如果科技出现回调呢这个融资余大家加杠杆的这种情绪呢可能就没有这么强烈啊，那么融资余额呢就可能会出现下降的一个情况。那么由于前一段时间呢科技呢是有所反弹的啊，所以说呢市场的这个融资余额整体上来看呢是这个有所上涨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类资金啊，就是股票型或者股票型 ETF 的这个净申赎的一个情况。从9月17号开始呢，其实我们看到呢是连续的5个交易日呢是出现了连续5天的净赎回啊，这个也是机构资金比较偏好啊，这个也跟这个市场走势有关系啊。这类资金呢这个每逢市场反弹的时候这个会逆势的这个赎回，每当的市场呢这个调整的时候呢它比较容易呢是这个逆势来进行申购的啊。那么前段时间呢市场的这种反弹啊也是伴随着我们看到这个 ETF 股票型 ETF 的一个净赎回啊，连续五个交易日净赎回合计呢是162.63亿份啊。其实整体上来看呢这两大资金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它的这个流动啊并不是这个特别的明显啊，整体来看不是特别明显，这也是市场呢这个量能呢整体处在一个相对低位啊有关系啊，就是资金的这个整体活跃度还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弱的。目前来看呢市场呢是处在一个震荡期啊，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做多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说呢很多场外的资金呢目前呢依然是在选择以观望为主。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的一些情况其实呢我们认为呢我们还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科技方向上的一些机会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光通讯里边的光纤因为我们看近期呢是召开了这个国常会会议也是指出了算力网呢是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基础支撑，那么会议要求呢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的应用，那么构建呢多层次的网络化算力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要求呢要推动像算电协同算网融合然后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还有骨干光纤网络的建设，来强化算电设施规划的这样一个衔接，来加快
绿电、直联。

0: 然后呢是联网和数等项目的这些落地啊，那么要更好的发挥市场的机制作用呢，来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啊、资源整合啊、还有应用推广啊、促进供需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哈。那么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端来看呢，我们认为呢，整个光纤行业呢，它的这个供需格局呢，目前呢还是持续紧张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呢，它会这个高景气的周期呢，我们认为还是会延续的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供需情况方面呢，当前的整个光纤市场呢，它正在处于这个需求增速啊远超供给释放的结构性紧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从需求端来看呢，以北美四大云厂商为代表的这个 AI 资本开支呢，是在持续的上调的。那么叠加呢，我们国内算力基础的一个提速啊，全球数据中心以及 DCI 场景的光纤需求占比呢，也是在快速的攀升的过程当中。而且呢，我们看到供给端受制于这个核心上游光纤预制棒的这样的一个刚性的这个约束啊，光棒啊作为光纤成本的核心的构成，它的产业建设啊、工艺验证啊以及良率爬坡周期呢还是比较长的。那么前期呢，整个行业呢也是低价竞争呢，导致了多数厂商呢这个扩产呢还是比较审慎的。那么当前整个全球头部厂商的这种光棒产能利用率呢，已处于满负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看到呢，由于高端的这种光纤的这种拉丝速度呢，它是低于普通光纤的啊，所以说它的这个产能的结构性挤兑呢，会进一步加剧啊，那么加剧了供给的这样的一个瓶颈。我们认为呢，该种供需缺口呢，或将持续的扩大。那么在预制棒自给率高的龙头企业当中呢，涨价带来的利润弹性呢将得到一个充分的释放。那么光纤板块呢也正从传统的周期性的电信赛道呢逐步切换为具备高成长属性的算力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赛道哈。那么从投资建议端来看呢，整个光纤产业呢正从传统的电信周期品呢向算力基础设施赛道呢来进行一个跃迁。那么骨干网扩容呢与数据中心内部的需求的共振呢，也是打开了长周期的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的空间。那么它具备了核心材料自给能力啊，这些头部企业呢将充分释放利润弹性，那么中长期的景气度呢是具备较强的一个这个确定性的啊。因此的话呢，这些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我们可以去进行关注哈。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其他行业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我们在可以看一下汽车啊，汽车行业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八月份啊，整个汽车行业呢受益于淡季过后啊，生产与消费端的这个回暖呢，整个国内乘用车销量呢出现了环比向上，那么出口高位呢也是在企稳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而且呢延续同比高增的态势，整个新能源呢持续贡献呢出口增长核心的一个动能。那么商用车国内市场表现呢也是相对平稳的，新能源渗透率上升呢接近50%啊，而且呢货车出口高增呢也是带动了商用车出口延续了一个高景气。那么展望后市来看呢，市场呢进入到了金九银十啊，而且与年末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旺季，那么整个新能源呢有望继续啊作为驱动国内车市回暖啊与出口高增的核心动能，那么车市销量有望逐步呢出现这个月度的环比向上啊，推动整个九月份以及未来四季度啊整个行业经营的回暖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机械方面啊，机械方面呢我们认为呢，从这个机械的内销层面来看呢，整个九到十月份呢是传统的一个旺季啊，那么我们叠加下游项目还有主机厂的这种秋季的冲刺啊，整个八月开工率呢已经环比改善了，那么后续呢有望呢出现这个逐步回暖。从中长期来看呢，我们看到机械方面呢，像政策支持啊，设备更新换代啊，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啊，还有重大工程项目的这种持续的推进，有望呢为国内市场提供稳健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动能。那么出口端来看呢，中长期视角啊，这个海外终端需求韧性呢 持续啊进行市场呢，像矿业啊，包括啊基建呢，都是在一个啊比较景气的一个阶段啊。另外呢，龙头海外份额提升呢，也有望继续驱动行业呢保持一个较高的一个景气度啊。综上来看呢，我们认为呢，这个机械行业呢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龙头的一些主机厂啊这些方向。那么整体来看呢，市场呢从操作层面来看，目前呢整个大盘呢还是处在一个震荡阶段啊，尤其是这几天市场呢是连续上涨之后呢，是出现了一个高位回调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不妨呢耐心啊等待这个这几天市场的这种充分调整之后，然后呢下周呢是进入到了这个这个长假的之前呢，还有最后几个交易日啊，我们关注下下周市场能否有一个长假之前的低点出现啊。那么对于我们比较看好的一些科技类的一些方向，以及包括具有相对景气度有未来有提升的，刚才我们聊到的像汽车呀、机械啊这些方向呢，我们可以去逢低的去逢低的去关注一些他们的一些投资机会。以上是我的主要观点，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建峰，再会。
2: 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嘉宾，请出中泰证券投资顾问江南，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江南。
3: 好，大家好。
2: 您怎么看市场在反弹之后这几天出现的这种冲高回落？
3: 我觉得市场当中呢，现在其实主因还在我们啊，我觉得是没有准备好的往上进攻。其实主要是从量能当中我们就能看出来啊。就是现在市场当中呢，放到20000亿之后还进行了一个缩量，这种没有新增量能补充上来呢，就大盘当中很难再进行这个集中连续性的向上进攻。但是它这个调整，我是觉得在连续性走过就连续几天的上涨之后呢，也是属于正常的一种反应，不代表整个的趋势就结束了。就包括今天其实大家早上起来开盘之后呢，情绪是就是偏悲观，偏比较这个就是冰点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低开了，也进行情绪上的消化了哈，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就是过度的去把这个方向选择向下了，我觉得没有到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早上起来可以看到它在量能当中它是有点慢慢缩量的，它对照之前的来比呢，它这个量能并没有因为它的下调而放出来。今天我觉得大家在看盘的过程当中呢，比较关注这个双创，因为如果双创能够扛住压力不调不跌，反而是我们在这个水位比较就比较低啊比较少的情况之下呢，是我们可以多做功课往里面做切入的一个机会。因为我还是觉得现在的条件更多的呢是要延续的这波呢，是以就是科技的带动啊，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反弹，甚至是会往上再次去冲击我们之前没有达到的那个4000点的一个高度。但现在仍然是有前期的获利情绪的一个这个释放，和我们联系说之前没有攻上4000点的时候这块的一个套牢情绪的释放。那么怎么针对这块啊，我觉得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哈，就几个我们观察点。第一个就是没准备好要一定要看量，看成交量。因为在攻坚这种关键的压力位置的时候啊，是必须有新增的资金来去就加持一把的，它能够持续性的放出来量，才能让我们的这个指数当中能够看出来是连续性向上进攻的情况出现，不然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冲高回落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成交量是我们接下来观察的一个比较这个大的一个点。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协同板块协同的作用，就每一次我们看到啊，就是在科技往上去进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证券啊，比如科金融啊，它不能去拖后腿。像这个大金融和这个一些权重类的是要助力它往上去取得这个阶段性的点位的一个攻破啊，只有配合着才能够稳定住。然后第三点就是比如盘中再比如说出现这种往上去走啊，不要说啊，就因为我们说想要去确立往上走连续性进攻的时候啊，是要放出来大阳线的，放量阳线的，但是不能以当天我们取得点位上的进攻这个盘中的为依据，一定要到收盘的时候来看， 能够站上才算成功的一个站上。然后第四就是不能有太多的干扰因素啊，比如你看今天其实往下去走能够感到是哎油价又有所反弹又有所回升，像这个油价引发一系列的情况呢会对于我们往上进攻的时候产生一些拖累的效果。我觉得当条件越来越达成越来越满足这些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哎就停止现在的一个震荡调整还继续往上去走。
2: 嗯，好的，谢谢江南。
4: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2: 接下来视线转向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开盘呢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品整体涨幅居前，像 INE 原油涨幅在4%左右，化工品多数也都出现了上涨。接下来我们请国元期货的分析师张潇来和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主要期货品种的表现。你好，张潇。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今早开盘的话，国内的大宗商品市场呢确实是呈现出了涨跌互现的这个格局，板块间的这个分化呢也是比较明显。其中的话像能源化工品涨幅居前，那贵金属和黑色板块呢是多数下跌，有色金属和农产品呢则涨跌不一。其中的话像合成橡胶呢表现是比较突出的，那日内涨幅呢也是比较居前，那成为市场关注的这个焦点。那接下来我们重点聊一聊这个品种。那从盘面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合成橡胶的主力合约呢近两日重心呢是持续的上移，已经突破了前期的这个震荡区的上沿。那我认为呢这是基本面多重因素叠加共振的这个结果。那首先的话就是成本端的话短期来看是比较偏强的，那近期的话像原油以及它的这个直接上游第二期的这个价格呢是止跌回升，那在成本面的这个支撑下呢现货价格呢是稳步的上涨。其次的话像东南亚现在的话是持续的一个降雨，所以阻碍了这个割胶的进程，那也使得它的这个替代品像天然橡胶和二十号胶也是走强的，那也带动了橡胶板块的这个市场情绪的回暖。最后的话那双节临近的话下游轮胎厂呢是存在一定的一个备货的需求，因此呢在多重利好的这个推动下盘面重心呢也是随之上移。不过考虑到节前下游轮胎市场呢已经基本上完成备货，那短期的采购需求呢或将逐渐的一个转弱，那与此同时的话它的成本端第二期呢价格维持相对高位，那下游对高价的这个货源接收度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打化意愿呢是也是比较不足，那在缺乏新增需求承接的这个情况下呢后期呢或将抑制价格的这个反弹的这个空间。以上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潇。再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方面，美元指数最新报在101.11，下跌了一个点。从隔月纽约汇市尾盘的表现来看呢，非美货币还是普遍出现了下跌。接下来我们请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来和我们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晶。
0: 嗯，你好，主持人。
2: 外汇市场方面，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0: 我们看到近期啊，美元指数一个是受到此前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的影响下呀，那么出现了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昨天晚间呀，美国方面公布的九月份的标普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PMI 呀，那么均呈现了一个大幅度的飙升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像制造业呀，也是涨刷新2022年五月以来的新高。那么同时服务业也刷新2022年三月份以来的这么一个新高。所以说从新订单的大幅增长啊，也显示了目前美国的整体的经济格局啊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韧性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外加是商业活动啊也是实现了一个超预期的扩张，那么进而实现了像制造业服务业均出现一个大幅反弹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说受到基本面因素向好的这么一个影响下呀，那么美元指数啊昨天也是呈现了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最高也是达到101.23。虽然今天的亚洲市场啊整体的美元指数有回落的这么一个迹象，但是基本上还是维持在101之上啊这么一个相对高位的附近运行。所以说在昨天数据公布后啊，那么美联储十月份加息的预期啊也是出现了一个进一步抬升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目前已是达到将近70%左右。所以说加息预期继续升温啊，也是对于美元指数后期啊继续向上的这么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推动力。所以说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短期啊虽然持续飙升的概率并不高啊，但是维持高位啊 缓慢上行，仍然是后期主要的这么一个旋律。所以说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前期高点，就是101.80这么是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如果被突破的话，那美元指数有可能会将向着102这么一个位置靠近。
2: 嗯，好的，谢谢张晶。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6: 好的，环鹏，首先来看中信证券，他们看好液冷业绩兑现。AI 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海外龙头订单高增，中东与东南亚成为新增主线，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从订单到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再来看中信建投，关注证券板块配置价值。近期市场风险偏好仍处于修复通道，股权融资节奏平稳，募资继续向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倾斜，科创板与创业板制度包容性增强，公募基金规模增长，行业在费率改革之后向回报导向转型，证券板块当前的 PB 大约是1.27倍，处于近三年31%的分位，也就是较低的一个位置，基本面与政策面支撑下具备配置价值，建议沿着科技投行、财富管理和国际化三条主线进行布局。再来看国泰海通，看好摩托车自主品牌向上和电摩产业链。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近期在重庆举办，自主品牌密集发布竞争力较强的中大排量车型以及高性能的电摩新品，海外电摩市场需求旺盛，电摩供给端增长叠加自主供应链不断完善，电摩行业有望打开自主品牌新的成长空间。最后来看财信证券，他们看好变压器景气度延续。今年以来变压器整体出口是持续增长，核心得益于中大容量油浸式变压器品类的需求，以及亚洲、欧洲等主力海外市场的增量拉动。随着全球电力建设开支的快速增长，变压器作为典型电网设备，海外需求强劲，出口规模持续增长。虽然受到基数效应和中东地缘冲突的扰动，但是景气度依然明显，建议关注变压器出口的相关公司。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高敏。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的运行表现。恒生指数24713点，下跌121个点，跌幅0.48%，成交338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77%，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39%。A 股这边目前也是全线绿盘运行的。

0: 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民政部表示，“十五五”时期要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要实施5000工程，十五五期间推动2000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级以上标准，高质量高水平普惠性养老机构达到1000个，失智老年人照护机构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农村养老服务方面，将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的建设，解决农村养老最后一米的问题。另外，关于老龄工作，会上还提到健全政策制度体系，加强老年人服务保障，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加幸福，在老有所为中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促进银发经济发展，促进供需对接，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品质生活需求。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十五五如何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有请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你好，武先生。
2: 你好。
1: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您认为是一种怎样的变化？这具体体现在养老生活当中的哪些方面？
2: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这个代表呢，我们这个养老的发展目标呢，从这种基层的基础的生存保障，转向全方位的高品质的老年人生活支持。老有所养呢，重点解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照料与生存兜底，保障老人的衣食起居有人照料。而老有颐养呢，是在此基础上呢，叠加这种专业的照护、安全保障、精神文化、社会参与等多元维度。在这种养老层面呢，这种老人呢可以获得适配自身身体状况的分层照护服务，失能群体呢能够得到稳定的专业护理，同时呢老人呢也用这种参与社会活动的渠道实现这种老有所为，这种居住环境。

0: 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嗯，十五时期我国要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建设老年友好社会。那么整体来看，这五年养老蓝图的核心思路是什么？将如何从制度、服务、产业等方面整体布局，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0: 我觉得这个整体蓝图的这个核心思路啊，还是要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搭建那种乡村、县、乡村三级城乡一体化养老服务网络，坚持这种兜底保障、普惠供给和这种多元产业协同共进。像这种制度层面呢，还是要持续完善这种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健全老年人能力评估体系，完善各类养老补贴机制，夯实养老服务的制度根基。服务层面呢，要扩容这种护理型床位供给，强化失能失智照护能力，兼顾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场景，补齐城乡养老资源短板。产业层面呢，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引导这种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与健康产业融合发展。通过这种制度呢，筑牢底线，服务这种下沉的基层。产业呢，丰富供给，多层次呢，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需求，推动全体老年人呢，享有一个基本的养老服务。
1: 嗯。十五五时期，我国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要达到73%，这个目标应该如何落地？如何让更多的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专业的照护？
0: 这个十五五呢，也是提出啊，这个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呢，占比要提升到73%。我觉得这个主要分两条路径嘛，一个呢是存量改造，还有一个呢是新建扩容。各地呢可能要结合这种本地失能老人的规模，制定这种分年度的实施计划，推动现有的养老机构的这种普通床位改造升级。同时如果要新建养老项目的话呢，也要优先配置这种护理型床位。而要想让这种失能失智老人呢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专业护理，行业层面呢要完善统一的老年人能力评估机制，精准识别这种重度失能失智群体的照护需求，引导这种资源呢向刚需人群倾斜。而社区层面呢，要加快嵌入式养老站点布局，增设这种日间照料、短期托护、上门护理服务，搭建社区与专业养老机构的服务转接通道，从而呢形成这种机构承接这种长期重度照护，社区呢承接日常临时照护的一个新格局。
1: 嗯，针对很多老年人更愿意在家养老这个问题，家庭照护技能培训、上门照护服务，您认为应该如何展开？如何让居家和社区养老变得更加便利、更可及？
0: 很多老年人还是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的。我觉得呢，要从这种家庭照护能力培育和这种社区上门服务供给两方面呢，完善这种配套的支持。对于这种家庭照护能力培育啊，各地呢要常态化开展这种家庭照护者技能培训，普及这种基础护理、康复训练、急症识别和应急处置知识，减轻家庭的照护压力。社区呢，则是要依托这种日间照料中心和养老服务站点，建立统一调度的上门照护服务体系，按照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结果，分层提供生活照料、健康监测、康复护理服务，持续补齐这种短期托养和这种日间托管配套资源。整套体系呢，要持续的完善这种居家养老的短板，打通这种社区的服务资源，提升这种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度，从而呢契合我们这种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选择。
1: 嗯，前面我们也介绍了将要实施的5000工程，那么它将会如何推动普惠养老机构数量更多、价格更可负担、质量更有保障？
0: 这个5000工程呢，它呢是通过四类机构建设任务呢，系统性的扩容这种普惠养老供给，包括就是说2000家公办养老机构呢达到2级以上标准，建设1000家高质量的普惠养老机构、1000家失智照护机构和1000家连锁品牌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这个从供给端来看的话呢，它毫无疑问呢可以扩容这种普惠床位的总量，把这种专业的养老资源延伸到社区，方便老年人就近获取服务。

0: 而从这种成本端上来看的话呢，它是可以依托这种土地税费和运营补贴政策，降低这种机构的运营成本，引导这种普惠养老服务维持一个合理的定价，从而呢减轻这种普通家庭的养老支出压力。而从这种质量层面上来看呢，还是要统一这种普惠养老服务标准，建立这种常态化的评估机制，实施机构动态准入和退出管理，从而呢，可以增加我们这种普惠的养老供给，稳定我们这个服务价格，提升我们的普惠养老服务质量。
1: 日前呢，相关部门针对养老机构发了两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一个是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另一个是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那么这两个标准的实施意味着什么？如何抓好落实，让老年人住得安心，同时家属也放心？
0: 这两项养老机构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一个落地啊，它也是标志着我们养老机构的运营安全和服务质量拥有一个刚性的一个约束。像这种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呢，是划定了机构运营的基础服务底线，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呢，则是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一个安全风险判断依据。两项标准呢，是把这种养老机构的安全管理、护理服务和这种设施配置，从这种指导性要求呢，也是转为了一个硬性的一个要求。要抓好这个落实呢，我觉得是要构建这种机构自查、行政监管和第三方评估的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像这种养老机构呢，它要对照这个标准开展内部的整改，完善设施人员和应急的管理体系。而监管部门呢，要将这种标准纳入这种备案和日常督查，定期开展现场核查。同时这种第三方机构呢，也要参与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隐患排查，畅通这种家属的投诉渠道，把这种机构的合规情况呢纳入这种行业的信用档案，从而通过这种多重约束呢，形成一个长效的一个监管机制，守住这种养老机构的一个安全底线，保障老人的居住安全，打消我们家属的一个顾虑。
1: 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养老服务，探访关爱机制，助老援队伍将会如何建设，而如何因地制宜的去打通农村养老最后一米？
0: 农村养老是我们民生保障的一个重点呢。15呢，我觉得要从这种探访关爱机制、助老援队伍和这种基层站点运营三个方面呢，来补齐这个农村的一个养老的短板。首先呢，是各地啊，它要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探访关爱机制，重点覆盖这种独居、空巢、留守农村老年人，定期开展这种平安问询、需求摸排和应急帮扶，及时发现我们老人的一个生活风险。同时在这个基层呢，也要持续培育这种本土化的助老援队伍，面向这种村民呢开展护理、应急救助、沟通技巧培训，配套这种薪酬的一个激励机制啊，吸纳这种低龄的健康老人呢，组建一个互助志愿力量。同时呢，这种村级的这种养老服务站点呢，也要提供这种助餐、助结、助医基础服务，推广乡村邻里互助养老模式。而县级的养老服务平台呢，则可以统筹调配专业资源，推动这种城市的优质养老资源下沉乡村。从而呢，通过这种机制建设、队伍培育和这种站点运营啊，补全我们这个农村养老资源分散、人力不足的这个痛点呢，打通这个农村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米。
1: 银发经济关系到老年人生活的品质，而适老化改造关系着老人生活的便捷。如何通过发展银发经济，推进适老化改造和老年友好社会建设，让老年人的生活更有品质，更加便捷舒心？
0: 发展这个银发经济，推进适老化改造，建设这个老年友好社会，它呢是都能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这个老年的一个生活品质啊。这个银发经济呢，它是重点培育老年用品、养老服务、健康管理赛道，引导这种市场主体啊，开发适配老年生理特点的产品和服务，丰富老年多元化消费供给啊。而适老化改造呢，它呢是包括这种家庭的内部空间和这种城乡的公共空间，改造这种居家环境啊，降低这种跌倒等意外风险，完善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消除老年人出行办事的一个障碍。而这种老年友好社会建设呢，主要是优化这种公共服务办事流程， 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兼顾老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支持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像这种产业赋能呢，场景改造和这种制度完善呢同步推进呢，兼顾这种市场化供给和这种公益性配套，就可以达到一个全方位优化老年生活场景，让我们这种老年人呢日常出行居家生活更加便捷舒心的一个效果。
1: 好的，谢谢武泽伟研究员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从开盘低开之后呢，分时走势是出现了进一步的震荡回落，目前沪指下跌0.48%，最新报在3917点，深成指13466点，跌幅1.25%，创业板指数下跌1.16%，3340点，科创综指1945点，下跌1.17%，北证50指数1066点，跌幅0.71%，市场合计成交7457亿，个股上涨1783家，平盘244家，下跌3547家。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光讯科技控股股东计划变更为新科技术，实际控制人仍为中国信科集团。
1: 清风明源参与月新半导体首发战略配售，获配416.32万股。
0: 中金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 A 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股份已完成过户。
1: 信达证券上交所受理公司主动终止上市申请，终止上市后股份将转换为中金公司 A 股股票。
0: 一组投资经营的公告，并行科技计划不超过28.6亿元采购算力设备，租入 GPU 算力资源等。
1: 东南网架计划30亿元投建上海松江冰雪运动综合体项目。
0: 三星电器子公司签订美国数据中心储能邮变项目合同，金额总计1.32亿美元。
1: 湖南昱能调整西班牙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总投资增加到约16.5亿元。
0: 一组回购方面的公告，深科股份计划2000万到4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1: 硅谷天堂计划不超32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0: 特瑞德截至9月23号已经累计回购1057.42万股，
1: 百姓网截至9月22号已累计回购772.2万股。接下来连线嘉宾，请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你好，黄博。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目前市场低开低走，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今天市场呈现一个震荡调整的走势。那么调整的话，一方面来源于隔夜欧美市场的这种下跌，尤其是美债的收益率再度突破新高。那我们看全球的风险资产，在短期美联储加息落地之后，这个加息的靴子落地之后，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对加息的这种担忧。但是我们觉得，如果从市场的趋势上去看，那无论是从美股的走势还是从我们 A 股的走势，那我们觉得阶段性来讲的话，可能进入到一个震荡修复和反弹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 A 股市场从前期的这个低点啊，尤其是像这个在3850点附近两次探底企稳反弹之后，那我们觉得在这个3850附近其实已经构出了一个较为结实的短期的双底。那么当前市场一方面受制于这个双跌之前整个成交清淡的这种影响，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在这个前期尤其上周反弹之后短期的这种获利盘的回吐。那么如果从盘面上去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市场主要的这个热点方向还没有相对清晰和明确。那么原因的话，我觉得还是成交量没有有效放大。那么前几日成交量回到2亿以上之后再度出现了缩量，那么市场真正的

0: 亡量，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个十月的国庆节后。那么市场一旦出现再度放量之后，可能才会支撑板块出现这种相对比较明确的主线方向。那我们觉得在节前的话，指数大概率会围绕这个3900点震荡。那么今日的话，我们看到出现调整，但如果从技术去看，3900点是短期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位。那么在板块角度，一方面我觉得在成长和科技里面，那我们觉得三季度角度去看的话，三季报的预报从十月份开始密集的披露，那么我觉得 AI 的硬件包括像 PCB 这些细分领域依然会得到资金的关注。那另外一个层面的话，就是我们看在科技震荡和调整的同时，那像银行包括高股息的品种还是出现了比较强的这种比较强的这种防御性。那我觉得在节前的话，可能红利高股息的品种会保持相对比较强的状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天盘面去看，那我们看到成长里面的一些低位品种，像人形机器人今天还是表现相对比较强的，所以也有部分资金可能在科技里面去寻找一些低位并且有产业催化的板块去关注。所以整体的话，虽然今天出现了震荡，但是我们觉得可能从节前来讲，市场可能会延续这种状态，但是可能在十一长假回来之后，市场的强度包括成交量有望这个继续放大。好的，主持人。
1: 嗯，从今天盘面的表现来看呢，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像襄阳轴承涨停，另外宁波东力、万象前朝、拓普集团这些品种都有一个跟涨的表现。结合消息面上，马斯克在接受央视财经采访的时候也表示，未来1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可能会达到100亿台，未来20年可能达到1000亿台。那么对于整个机器人未来的这种空间、成长的空间，包括股价的上行空间，您有什么样的判断？
0: 好的。如果从长期产业的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们看人形机器人包括集成智能方向长期的这种产业空间实际上是非常大，可以用星辰大海去形容。它既具备了类似这个手机的这种量，同时也具备了类似像电动车尤其是低端车的价格，所以整体的市场空间和成长性长期的产业逻辑是确定性很强而且很高的。那么从短期市场来讲的话，那我们看今年人形机器人方向整体从股价上来看呈现一个震荡调整表现比较弱的这种表现，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对于商业化和产业化的时间是有这个分歧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海外马斯克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量产一再的延迟，所以板块整体表现比较弱。但是如果从板块的估值和股价位置上去看，那实际上这个在成长股里面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是处于低位从估值上看很多公司的估值也只有这个20倍出头甚至20倍市盈率以下，这些汽车零部件的企业的主业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它具备了低位低估值的特征。那么短期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催化又开始出现，包括马斯克的这个采访的讲话，还有后面这个特斯拉人形机器人量产不断临近的这种刺激，板块出现了反弹。其实整个板块从上周来讲的话就出现了这个在底部放量的状态，所以我们觉得在整个的四季度或者明年去看，人形机器人有可能是成长股板块里面轮动里面会持续轮动反复有机会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从操作的节奏上去看，可能更多的以波段的这种思路这个应对可能更合理一些，因为整个的商业化还有0到1的这个进程还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黄博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今天的主题是哪些硅片细分赛道最有弹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

0: 啊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道，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5: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今天的主题是哪些硅片细分赛道最有弹性？硅片是芯片的地基，所有芯片制造都要从硅片开始。那这轮涨价是2022年行业进入下行周期以来第一次全尺寸涨价。海外三大硅片巨头今年已经2轮提价，国内厂商陆续跟进，但不同尺寸、不同类型的硅片涨价幅度和供需缺口差别很大。12英寸、8英寸、重掺、轻掺、高阻，到底以哪些细分赛道弹性最大？哪些公司最受益？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
6: 好，主持人，大家好。
5: 先来帮大家理清几个概念哈，轻掺硅片、重掺硅片、抛光片、外延片，它们分别是什么？各用在哪一类芯片上呢？
6: 其实呢，大家很熟悉，但是呢，到专业名字中呢，就会有一些陌生。在实物中呢，轻掺主要是掺杂的这种添加剂是比较少的，它的电阻率高，用于对电阻率有比较高的要求、电流小的这样种逻辑芯片和存储芯片，像大家比较熟悉的CPU、GPU、MCU 和 DRAM 这些都属于轻掺芯片，都用于先进制程，也是占据市场的主导，市场中80%-90%都来自于它们。重掺呢，更多的还是掺杂剂比较多，电阻率比较低，适用于一些这种大电压、大电流的功率器件和电源管理芯片，像大家比较熟悉的 IGBT 啊、MOSFET 啊，还有 PMIC 等等，这些呢多用于成熟制程的模拟和功率半导体，在市场需求中差不多是10%-20%。而抛光片呢，是最基础的这种硅衬底，外延片更多是在抛光片的基础上，通过 CVD 的工艺再延长一层这种薄膜的这种外延的延长层，以满足芯片对于电化学性能和晶体的质量的这种严苛的要求。所以其实以上四种都是大家在以前的这个市场博弈中比较常见的这种行业的典型的代表。主持人，
5: 那为什么这一轮涨价里配套电源管理芯片的重掺低阻硅片供给的缺口最大，涨价的弹性最强呢？
6: 大家看到 AI 服务器的功耗是大幅抬升的，而整机搭载了海量多路的 DC 还有这个 PMIC 以及板载的 MOS 管，那么单台 AI 服务器它的功耗的这种耗硅量也是普通服务器的5倍。重掺的低阻硅片它本身来说其实就具备着这样一种刚需爆发的特点。从供给端呢，重掺它的工艺比较严苛复杂，电阻率和这个晶格的缺陷管控难度也比较大，而且呢未来来看的话，新产能落地至少需要2年以上，短期的供给呢难以上量，而且国内从整个重掺产能来看的话，历史占比比较低，供给的缺口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叠加前期重掺的价格深度下探，同时呢涨价的这种基数也比较低，所以大家从数据端看到弹性是最高的。 像这个金瑞宏还有 TCL 中环目前已经落地10%到15%的涨幅，而且呢12英寸的重餐的这种交货周期也延长到了12到18个月，这就是目前国内供给的一个典型的结构。主持人，
5: 12英寸常规轻餐硅片受益于人工智能通用算力，涨价确定性最高，8英寸的硅片受益于车用芯片补库，具备补涨的潜力，这两条线的需求能够持续多久？8英寸成熟制程为什么也开始紧缺了呢？
6: 12英寸这边呢，主要是通用算力的市场需求爆发，根据三方机构的预测，26年 AI 对先进制程12英寸需求差不多是每月新增100万片的需求，而且呢占全球需求的10%以上，所以呢涨价的确定性大家是能够推算出来的，而且长协红利呢也要等2027年的新合约才能释放，因此它对于这个赛道来说，大家的市场的预期也没有太大的预期差。那么八英寸呢，主要还是受益于车用芯片的补库，伴随着下游库存去化完成，进入一个补涨阶段。八英寸的短缺呢，主要还是因为第一方面，海外大厂的这个扩产呢，聚焦在12英寸，所以呢，8英寸的供给增量是有限的，而且像台积电呐、三星等等代工厂持续收缩8英寸的制程的这种产能，全球8英寸的产能呢，到2027年上半年其实是维持负增长的，所以在车用还有功率的这个芯片方面，随着需求回暖，就形成了新一轮的这种供需错配，从而导致预期在半年到一年以内，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能都是释放不出来的。目前市场预期在2027年的二季度，有望随着新的产能释放，那么涨价的趋势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主持人，
5: 配套高带宽内存的高阻硅片，目前主要掌握在两家海外巨头手里。那国产化突破之后，能够打开多大的空间？国内厂商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6: 高阻硅片就是大家知道用于 HBM 这些这个产品的，主要还是掌握在像星源化学呀、盛高啊这些行业巨头手中。而全球12英寸硅片的前五厂商也均为行业的老牌企业，所以我们看到目前呢这部分的这种自己缺口是比较显著的。那么再从各行业来看的话， HBM 的堆叠工艺呢，使得同等存储容量下硅片消耗是传统 DRAM 的3倍，而 AI 相关的这个行业需求，在这个300毫米硅片的需求中也占比30%。那么从国产化未来的空间来看呢，12英寸的这种高端的硅片外延进口依赖度是达到85%以上。那么国内的进展方面，像上市公司沪硅产业已经在 SOI 还有高阻硅片方面呢，完成了实验室的技术突破，有望进入小批量的重量检验。还有上海合晶已经通过了合资公司来布局12英寸的 SOI， 那么它的规划呢是 21.6 万片产能每年，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在国产方面主要是处在整体的这种爬坡阶段，还处在行业的偏早期。主持人，
5: 海外常规产品涨5%到8%，人工智能专用硅片涨18%到22%，国内涨10%到15%。9月到10月还要谈明年的长协价，那这轮涨价您认为能够延续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又引来一轮这个产能的集中扩张呢？
6: 根据行业专家的一个访谈纪要，其实我们看到目前市场的普遍预期呢，是整体的供给偏紧，差不多是半年到一年的周期。那么从2027年的二季度开始，行情的这种涨价的上涨可能会面临停止，而到2027年的3到4季度，那么供需的这种紧张状况也将全面的进入一个全面缓解的状态。但是本轮的特点呢，还是说全球硅片的产能较5年前的这种大幅扩容，和这种二线厂商也可以稳定的去供应重产，所以如果没有这种短期内国内厂商半年之内快速扩展等突发这个市场超预期的情况的话，那么实际上目前的这种供求格局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海外的龙头像晶圆这些企业，他们的态度也是比较谨慎的，坚持是不牺牲质量扩产。所以呢，目前市场去聚焦的这种博弈的预期差，就是国内12英寸的这种先进制程。还有呢，其实大家也能看到，在整个未来27年3大季度的产能释放周期中，比如说像国内的沪硅产业呀，还有易思伟呀，还有这个金瑞宏以及中芯晶圆等等， 他们的产能也会显著的释放。所以这就是大家为什么目前行业普遍预期在明年三到四季度啊，行业产能释放之后，那么供求的这种压力也将彻底的改变。主持人，
5: 嗯，看好相关的上市公司，605358利昂威是国内重产硅片龙头，也是这一轮涨价最直接的受益者。旗下金瑞红七月一号起把硅片价格上调10%到15%，是国内最早明确提价的硅片厌商之一。上半年公司营收20.94亿元，增长25.72%，净利润8397万元，同比扭亏。那为什么利昂威是这一轮行情里面弹性最大的公司之一呢？
6: 首先呢，利昂威呢，它一直是行业重餐的绝对龙头。那么6英寸和8英寸的出货量也是国内第一。那么12英寸的重餐配套 AI 电源芯片，公司呢重餐的主要行业收入占比占到了70%，也是硅片业务的第一大支柱。那么 AI 服务器的功率抬升之后呢，也是显著拉动了啊重餐的行业需求，供给缺口也出现比较明显的扩大。那么公司呢12英寸的重餐万延片月产能15万片，满产满销。8英寸和12英寸的低电阻一般元片呢，交货周期也出现了显著延长。那么您提到的这个金瑞红，7月1号起呢，它的硅片涨价是10%到15%，这也是国内最早明确提价的厂商之一。那么从整体的数据来看的话呢，今年的这个上半年整体营收增速是25%，啊，净利润是0.84亿，显著实现了扭亏。那么其中呢，12英寸硅片的收入显著增长是超过74%。所以呢，从全板块来看的话，实际上它的业绩弹性目前还是排在板块居前的，而且呢，涨价之后利润也有望持续的快速释放。主持人，
5: 重餐为什么能够成为公司的拳头产品，占到硅片收入大约70%？
6: 从重餐的这个行业特点来看呢，首先重餐它的技术壁垒是比较高的，体现在高浓度的掺杂的这种均匀性，还有低电阻率的控制，以及晶体缺陷的这种抑制等等这些环节，是需要专业团队和长期的工艺沉淀。那么从事轻餐的这个行业的公司，就是没有办法直接适配这个重餐的体系。所以说从整个行业来看，公司也是深耕重餐晶体的这种生长配套外延沉积技术20多年，掌握完全的自主产权。那么12英寸的这个重餐身，还有这个零衬底外延衬底电阻率啊也是非常低啊，在行业中也是处在领跑水平。那么8英寸的重餐呢，国内客户端的采购占比是达到了40%左右，12英寸呢其实是超过50%，而重餐地啊，还有这种超低阻重餐棚等等的产品，其实目前来看也是国内的独家供应。所以从整个需求端来看的话，那么 AI 服务器电源的这种架构升级是中长期的趋势，而且呢海外先进制程对整个的这个硅片需求，大家未来3年的占比有望突破20%，所以目前大家普遍预期这属于结构性增量，而并不是短期补库带来的这种行业供给的变化。主持人，
5: 上半年12英寸硅片收入增长74%，其中外延片增长115%，是增长最快的板块。12英寸放量，毛利率转正，对于公司产品结构和这次扭亏的贡献有多大呢？
6: 这个贡献还是非常显著的。首先，我们看到12英寸的这个销量是增加了38%，外延片的销量呢是增加了125%。那么从占比结构来看呢？外延片的收入占比已经从54.01%提升到66.87%，这个也是出现了显著的提升。那么在公司12英寸的这个硅片赛道之中呢，是属于重资产性比较强，像折旧啊、电力啊、人工啊这些固定资产的这种成本的开支占比也是比较大的。因此呢，产销规模快速扩张，产能利用率提升，可以大幅的去摊薄固定资产的边际成本。那么叠加外延片的单价显著还是高于像这个抛光片，所以产品结构是出现了显著优化。那么这个12英寸的硅片的毛利呢，也从去年同期的-33.12%显著提升到了正6.7%，出现了由亏转盈这样一个特点。因此这就是公司扭亏的核心动力。 而从整体来看的话，硅片业务的综合毛利率也出现了同比的显著提升。主持人，
5: 六月功率芯片，七月硅片先后涨价10%到15%，那有多少能够真正转化成利润？随着明年长协价谈判的推进，硅片的毛利率还有多大的修复空间呢？
6: 的确，企业的涨价和这个利润的体现，它存在着一个周期。通常呢，价格传导都是从现货先行到了长协之后这样的一个分化特征。公司呢，重单产品主要是以现货和短单为主。所以呢，价格的上行能够尽快的落到当期的利润体现之中。像七月一号硅片涨价10%到15%，已经有部分其实就反映在了上半年的这个公司的报表之中。但是公司呢，部分客户的确是偏有长协，所以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价格传导的滞后性。那么从整个的这个综合的数据来看，公司披露的半年报中，硅片的毛利率是15.29%，12英寸的毛利率6.7%，所以呢，整体来看仍处于低位。那么随着9到10月2027年长协这个价格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推进，整个的供给紧缺的这种重产硅片还是有望在明年继续出现一个长协价格的调整。所以从毛利来看的话，还是存在着典型的毛利修复的空间。那么从目前方首席研究员对于整个行业的预测来看，26到28年硅片净利润有望达到2.4亿和6.53亿，还是持续存在着一个业绩弹性释放的空间。主持人，
5: 今年8月，公司公告计划投资约30亿元在嘉兴扩产12英寸轻产硅片，同时全资控股子公司金瑞宏。公司的强项本来是重产，那这次为什么把扩产的这个重点放在轻产上？项目建设周期大约5年，会不会踏空这一轮周期呢？
6: 的确，公司我们看到这轮周期还是非常长的。那么扩产轻产的主要原因呢？首先第一个，嘉兴的这个金瑞宏，它定位是28纳米及以下的先进制程的轻产方框片，它的和这个成熟的赛道相比呢，其实在这个产品中并不处在同一赛道，而且呢，未来的高附加值预期也是比较明显的。第二呢，轻产的这个外延片在逻辑芯片、高压 BCD 还有 PMIC 电源管理方面的这些非存储的这个形成了全产业链的覆盖。而28纳米的逻辑芯片的硅片呢，也已经形成了批量供货。第三呢，是公司的这个外延工艺可以兼容轻产、重产两条技术路径，也具备着技术迁移能力。关于踏空风险这方面呢，项目达产在27年后，也恰逢行业新的产能的集中释放，的确存在着一定供给压力的风险。但是公司呢，更多的还是强调，这部分新增的轻产产能呢，是指向先进制程。和传统的这种成熟制程的竞争格局还是略有区别，主持人。
5: 公司的硅片衬底全部是自己的，又往下游做功率芯片和化合物芯片，这种垂直一体化的模式，相比只做硅片的厂商，在涨价周期和下行周期里各有什么利弊呢？
6: 我们看到在涨价周期之中呢，首先公司的硅片衬底是全部自己，实现了完全的可控。那么内部闭环也形成了保障产品一致性和成本的竞争力，而硅片在自产自用方面呢，给旗下的这个功率半导体的产线，而剩余产能呢才对外供货，所以呢能对冲部分上游原料波动的成本，同时呢也是依托公司自研芯片反向打磨硅片工艺，从而促进公司更加快速的产品迭代。那么在下行周期之中呢，三大业务其实就是硅片、功率还有这个化合物形成对冲，形成抗周期能力强。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呢，这个也存在着弊端。一体化的这种模式来看呢，它的资本开支是非常大的，折旧的负担也重，所以重资产属性下如果处在下行周期的话，可能就会对公司的利润形成一定拖累。而且各板块呢需要均衡发展，比如说某个板块拖累了这个价格之后呢，可能就会造成整体来看的话，那么公司在这个赛道之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这种成本的承压。所以相比专注硅片的这样的厂商来看呢，一体化在公司整体的这个单一赛道中，它的这种聚焦程度可能会更加差一些，公司的精力会更加分散。主持人，
5: 上半年功率器件芯片保持增长，公司主动收缩低毛利率的这个光伏产品，转向车规和人工智能服务器电源。化合物半导体芯片收入增长59%，但是仍然在亏损。这两块业务分别走到哪一步，和硅片主业如何协同呢？
6: 从功率的器件来看呢，功率器件的芯片今年上半年的销售增量是19.02%。公司呢，从主动收缩和转向的过程中呢，产能利用率是进一步提升到了69.82%，但是呢，销售价格的下跌使盈利出现了承压。那么在化合物半导体方面呢，收入增速是59%，而整个的这个销量的增速呢是78%，也是全球唯二啊，中国大陆地区能够稳定量产的这个相关厂商。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海宁中芯呢，还是产能处在爬坡期，所以呢，整体还处在一种亏损方面。从协同来看呢，我们更多的看到，在硅片的这个功率芯片衬底方面呢，整个的这个功率芯片反哺硅片的工艺验证，还有化合物半导体开启了这个光通讯以及卫星通讯新赛道，所以三者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硅片到芯片这样的就自己的闭环。主持人，
5: 公司市值大约是350亿元，利润刚转正，市盈率处于高位，当前估值隐含了多大的涨价和盈利改善预期？最大的风险是周期见顶扩产带来供给压力呢，还是价格回落呢？
6: 从整体来看呢，公司目前动态的市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这里边呢其实也隐含了一个公司的涨价预期和盈利改善的预期。刚才我们提到了部分行业卖方首席呢，对2026到2028年的公司净利润预期是2.4、4.1和6.53亿，所以呢，对应整体的 PE 来看呢，2026年是155倍，2027年91倍。但从数据端来看的话，其实仍然还是处在一个整体的高位。因此，的确您提到的，一旦周期见顶，可能会面临最大的风险。而且呢，刚才从行业数据中我们分析过，2027年目前行业专家普遍预期在2季度左右涨价行情将终止。3季度呢，这个供需的这个紧张将全面缓解。如果涨价不及预期的话，那么高估值也可能缺乏支撑。二其实呢，来自于整体公司扩产的压力，所以公司及同行2027年产能释放之后，一旦价格回落，那么可能无法复刻目前的这种上涨的逻辑。所以在对整个2027年的下半年，其实是我们对估值最需要关注和担心的时点。主持人，
5: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为您带来专栏一说。本期话题：长假临近，闲钱理财有怎样的策略？
7: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先算一笔账啊，例如9月29号下午，你在股票账户里做一笔1天期的国债逆回购，借出去的钱9月30号就回到账上，看上去只借了一天，但利息却按8天算。多出来这几天正好是国庆7天假，钱没在外面待那么久，为什么利息多算了这么多天呢？这就要看他怎么算利息的。国债逆回购是你通过交易所把钱借给机构，对方拿国债做抵押，到期还本付息。它不是按你点了几天期算利息，而是按这笔钱实际被占用了多少个自然日来算的，行话叫算头不算尾。 国庆休市这几天股市不开门，钱在账上动不了，从钱借出去那天到节后能取到银行卡那天中间隔了多少天就算多少天利息。9月29号做一天期，资金9月30号可用，要等到10月8号才能转出银行卡。那9月30号加上国庆7天正好8天。那为什么偏偏节前两天利息划算呢？平时这笔短期借钱的利息大概就是在 1.4% 上下浮动，可一到节假日前夕呢，银行要备足过节的头寸，机构要跨节，市场上短期的钱一下子紧俏起来了，借钱的价格就被抬高了。翻一翻往年的行情，每逢长假前一两天，一天期逆回购的利率常常会往上跳一下，这就是老股民常说的节前红包。那这个窗口很短，就那么两三天，过了这个点就没有了。有人会担心把钱借出去安全吗？这和私下借钱给人完全两码事。对方压在交易所的是国债，清算由结算公司盯着，假设真有还不上的那一波，还有垫付机制托底呢，所以他一直被看成股票账户里最安全的短钱去处。风险不在本金，而在期限选的对不对，这笔钱什么时候要用。操作不复杂，股票账户里找国债逆回购或者是通用回购，上交所品种以 GC 开头，深交所以2开头，1000元就能起作了，交易时间比股票多半个小时，到下午3点半，两个日子要记牢，9月28号做两天期的能算9天利息，9月29号做一天期的能算8天利息，两笔的钱都在9月30号回到股票账户。要注意，9月30号是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如果那天再做一天期的，那就只算一天，假期一分钱利息都没有了。有人会问，股票里这笔闲钱放余额宝这一类货币基金不行吗？也行，但是有两个差别。一是到账慢，货币基金通常第二天才确认份额，节前提出来想买股票，钱不一定赶得及。第二呢，就是逆回购到期后，钱直接回到股票账户，10月8号开盘就能接着买股票买基金，无缝衔接。所以对本来就有股票账户又不想让钱在假期闲置的人，逆回购就更顺手了。有些老手还会多做一步，9月30号钱回到账上，离10月8号开市还有8-9天，闲着也是闲着，他们会买一点短久期的利率债 ETF， 接着吃假期的债券票息，等于一笔钱先锁一段逆回购利息，再赚一段债券利息。但是要清楚啊，债券 ETF 不是存款，票息虽然按天计，但是价格却会随利率波动，只适合挑久期短成交活跃的品种，别为了多一点点票息去买长久期的，假期里利率一变，浮盈可能还不够抵消波动。但咱们也要明白，做这种闲钱理财策略要把预期放低，拿10万块钱来算，现在年化 1.4%， 放8天30来块，就算节前利率冲到 2% 也不过40来块，还得扣手续费，节前利率偶尔会冲高，但是别指望靠它发财。真要去实践这样的策略呢，提前想好自己什么时候要用钱，别为了多算两天利息，急用钱的时候反倒取不出来了。具体计息规则和休市安排以交易所和券商的最新公告为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北京时间11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 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1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5: 燕之屋。
2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7: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2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7: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2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8: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管理办法，创新型产业集群是指通过企业、研发单位和服务机构分工合作与协同创新，不断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形成的科技创新能力强、产业创新生态优、创新融合效果好、技术贡献度高、经济带动作用大的产业集群。管理办法提出，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应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因地制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着力构建创新引领、优势互补、多元融合的集群发展新格局。管理办法明确了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申报条件和认定流程，为各地立足实际、培育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提供了清晰明确的行动指引，有利于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多元融合，以产业集群提升创新效率。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丁壮。你好，丁先生。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创新产业集群对于提升创新效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您认为具体能起到哪些作用？

主持人，创新型产业集群对于提升我们的这种创新的效率，我想它的核心呢，还是能够把这个创新从企业的单打独斗，能够变成整条产业链的体系性的作战。我想呢，它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呢，或者它的推动作用，还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能够通过这种创新产业集群的集聚来降低成本。可以看到。

0: 找人才、找资金都能够更快、更便宜。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分工来提升效率。现在的像研发、中试、量产、市场化的专业化的运作等等这些的分工协作，能够把整个创新的周期更加明显的去进行一个效率上的提升，来缩短这个周期的时间。那么第三个，我想就是还是能够通过这个协同来够促进这些产业集群的融合。我们知道，也就是一项技术的突破呢，它现在就能够快速的传导到整条产业链的突破、整条产业链的创新上，所以能够带动整条产业链的整体的升级。所以啊，这个最大的变化，我想就是能够推动从现在物理上的这种集聚创新，能够走向更高层次的这种创新的融合。主持人，
1: 管理办法提出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要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从科技供给、企业创新以及成果转化等方面提出条件。那么为什么要从这些维度提出比较明确的这种建设要求？它体现了怎样的思路？
0: 好的，主持人，我想这五个方面呢，其实实际上就是一条完整的产业的创新链。我们可以看到，科技供给它能够回答的是创新从哪里来，那么企业创新能够回答是谁来创新，回答创新主体的问题，成果转化来回答怎么落地，那么产业竞争力呢能够回答这个成效如何，治理服务回答的是环境怎么样。所以我认为这个设计啊，主要有三层深意。第一呢，是体现了一个全链条的思维，也就是创新不是某个环节的独角戏了，那么这五个方面在一起啊，就是能够防短板来防断链。第二呢，是深度融合的这么的一个政策导向，尤其是针对科技和产业这种两张皮的问题，能够把科技供给和产业竞争力放在同一个框架里面去进行考核，所以它能够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更加深度的融合。那么最后呢，我想就是标准的引领，所以这个管理办法里面的条件写的也非常的具体，也能够可衡量可测量，所以就是能够引导大家从这种重视申报来转向重视建设，来紧扣国家的重点的产业方向去进行因地制宜的错位发展。主持人，
1: 从科技供给的能力来看，创新型产业集群要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要在基础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有重要的突破。那么您认为一个产业集群它的创新能力从何而来？我们怎么去评估集群的创新成效？
0: 好的，那么我认为呢，这种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还是主要来自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能够产生一系列的乘数的效应。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要素的密度。管理办法里面其实也是要求省级以上的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的研发机构等等这些科技创新的平台，原则上不少于三家，这就是创新能力的源头活水。第二个呢，就是协同的强度。我们现在知道是企业出题、科研答题，在集群里面还有平台共用，所以它这个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能够把产学研用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从产业端、从这个科研端、从这个应用端能够更紧密的携手共进。第三呢，就是这种制度的效率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管理办法呢也是专门强调，我看到说要强调创新的基础设施与服务资源这种开放共享，所以这也能够让中小企业也能够用得起高水平的创新资源。那么怎么来评估这个成效呢？我想办法的这个导向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不看数量，要更重视的是质量，不看过程，要看你的这个创新的成果和结果。所以我觉得评估的重点还是成果的分量，特别是现在的基础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有没有取得真正的突破，而不是说现在论文专利堆了多少。所以总结就是呢，我们现在评估评价集群的创新，要从这种专利的数量来转向看有没有这个产业的突破，有没有产业的转化，有没有对实际创新的贡献。
1: 同时管理办法提出创新型产业集群要有较强的企业创新能力，相关联的上下游企业总数原则上不少于三十家，对研发投入也有了一定的要求。那么您怎么看这一系列的条件，它体现出了怎样的导向？
0: 好的，我们表面看这一系列的条件看着像是一个数字的门槛，其实我认为它背后也是体现了比较深层的这个政策的导向。第一呢，就是上下游的企业不少于三十家，我觉得它其实更想说明的是要保证生态的完整性，也就是说集群它不是几家这种龙头企业或者较强的企业的。

0: 事儿，而是一片，而是它这一整个的创新的业态。所以在这个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要由企业来接力，这样这个创新成果才能顺着整个产业链条去快速的产业化，而且能够防止现在的一家独大，包括挂名的这种集群等等。第二个呢，我觉得对于这个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的占比里面提到不低于1/3，我觉得这个它可能更重视的就是企业的质量，也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集群里面要有一批能打硬仗的我们所谓的尖兵，所以它能够才能够形成这种龙头带动专精特新配套的结构。所以我觉得这个导向也就是从规模导向转向了质量导向、创新导向，能够让企业真正能够成为这个创新的主角。
1: 嗯，
0: 主持人，
1: 那么这些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机遇，而哪些行业领域可能会率先的受益？
0: 对，对于中小微企业，我觉得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来说，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他们能够从这种集群中的一个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这个集群要达标，就必须要培育服务好这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他们就从现在从配角变成了刚需。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最大的机遇呢，就是他们能够进入到整个产业链的链条里面，能够嵌入到龙头主导的产业链，能够拿到更多的订单和场景。那么谁先受益呢？我想首先还是国家级规划的这种重点赛道上的企业，你比如说现在的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目前的基础产业好，能够依托这种省级以上的开发区的集群，能够目前能够快速申报、快速落地的这里的这样的专精特新的企业，我觉得是能够最先尝到甜头的。
1: 此外，管理办法提出创新型产业集群要有较强的成果转化能力。那么在集群内，创新成果转化是否高效，您认为取决于哪些因素？哪些环节容易出现断点，而创新型的产业集群需要重点补齐什么样的短板？
0: 那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转化效率的高不高，其实在管理办法当中也是给出了我们这种观念的变量。其中提到了有五个方面，有这个概念的验证、中式的熟化，包括技术转移、创业孵化、投融资对接等等。我觉得这五类呢，它是环环相扣的，缺一环就会整个链条就会掉链子。所以我认为啊，这其中最容易出现的断点可能会有两个，一个就是在最前端，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前的一公里，在这个概念验证这一方面。因为有些成果它刚出实验室，出来实验室之后它的工程化、商业化行不行，目前还没有人验证，所以很多成果呢就会停在这一步。那么另外一个断点，我认为可能就是在最后一公里。在最后一公里呢，因为我们做出了样本，它同样是容易的，但是变成稳定可靠的批量化的产品，投入是非常大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一环节应该也是最薄弱的一环。那么针对这两点，我觉得补短板其实方向也很明确了。首先呢，就是要把概念验证和中式平台我们建成整个集群型产业创新的标配。那么管理办法也是要求提到说省级以上的科技创新服务机构原则上不少于3家，我觉得这正是对这个方面是对症下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服务要面向市场化和专业化，尤其是金融服务要跟上，要敢于去陪我们的这些科技的长期的成果去进行一个陪跑，或者说是进行一个长跑。
1: 好的，谢谢丁壮研究员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 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盘面，分时走势继续回落，目前沪指跌幅扩大到0.88%，3901点，深成指13417点，下跌1.6%，创业板指跌1.67%，科创综指下跌1.53%，北证50指数跌幅0.92%，市场合计成交10254亿，个股上涨只有1204家，平盘163家，下跌4196家。
0: 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1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1.4%。
1: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举行启动仪式，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由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南省担任主宾省。目前已经有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国际客商人数超1.2万人。
0: 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旅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45时期我国文化和旅游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备案博物馆7188家，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代表性传承人3994人。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算力基建的拼图怎么拼，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
2: 基金观察，
3: 算力基建呢是 AI 发展的底座，完整的算力基建产业链包含哪些关键板块，各个板块它们分别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怎么去理解算力基建这张拼图。
4: 算力最基本的载体通常就是以 AI 服务器的形式存在，行业通用的标准的 AI 服务器会装8张 GPU 算力卡，每一块 GPU 它都会单独的配一组 HBM 高带宽内存， HBM 呢是负责给 GPU 高速喂数据，喂给它去算的。8颗 GPU 算力卡通常还会配2颗主处理器 CPU， 它是负责统筹和调度的，它分配任务给 GPU 去执行。接下来还会有内存的插槽放内存条，四周会分布一些那些 NVMe 的固态硬盘，用来存放这个训练的数据和系统文件。然后这些东西哈，它会全部焊在一块高速的 PCB 板上，会有同步线用来连接这些电子元器件。其实芯片它只能识别0101的这个电信号。

0: 这个电信号就是通过 PCB 板上的这个铜线去传播的，因为电信号传不远也传不快，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光纤了。光模块插在 AI 服务器高速网卡接口上，把那个电信号转成光信号，然后通过光纤呢传到下一个机柜之后，再把光信号转回电信号去交给下一个机柜里边的 GPU 去算。那你看，通过 AI 服务器铜缆联组成机柜，机柜跟机柜之间通过光模块光纤交换接连起来，我们就可以组建出10000张算力卡的超大集群，这就是万卡集群啊。那万卡集群呢，放在一个专门的机房里，就叫做 AIDC 啊，就是大家天天听到的智算中心哈。刚才说的是传统连接方式，但现在行业推的都是超节点了，让一个机柜里的很多芯片高速的连接。比如说英伟达的 NVL72 机柜，它让72颗 GPU 像一颗一样干活，速度就起来了，效率也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风冷就不行了，非常热，就需要
1: 对，
0: 液
1: 需
0: 冷
1: 要
0: 了。
1: 液冷。
0: 哎，所以现在的这种高功率的机柜呢，都把液冷集成好了。那刚才说的智算中心，或者说超节点，那就是云厂商在付费了。全球巨头主要有9家，美国是亚马逊、微软、谷歌、Meta、甲骨文，中国是阿里、腾讯、百度、字节。云厂商哈，他们负责拿地、盖数据中心、买芯片、买 AI 服务器、买光模块、光纤、电源，然后找运维人员把它这个数据中心给你组建起来，通过它的云服务把算力租给，比如说像 OpenAI、像 DeepSeek 这样的大模型公司。这样一来，你产业链就串起来了哈，从上游的存储、光模块、交换机、PCB 到中游的服务器、整机、液冷、机柜、超节点，再到下游云厂商提供的云服务，还有使用云服务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我们这个行业拼图就完成了。只不过现在这个产业链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组建一个数据中心，70-80%的成本都在算力卡和服务器光通信的这个部分，剩下可能2-3%的成本在厂房、电力等等。然后你在那个80%的投入里边呢，算力卡又占了大头，行业的价值分布还是相当不均匀的哈。任何一轮这种淘金热潮里边嘛，都是卖惨人先赚钱。
1: 现在深交所在创业板推出了算力基础设施指数，有不少机构呢推出了相关的 ETF 产品。这个指数成分的筛选逻辑是怎么样的？
0: 它会筛选出那种业务涉及计算网络、存储、运维等等这些算力基础设施的股票，然后呢，剔除最近半年日成交额排后10%的，再按照最近半年的日均总市值去取前50名。它也做了一个限制啊，就是像那种处理器，比如说 CPU、计算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单只个股权重不超过10%，然后其他领域是不超过3%。从制度上呢，去防止指数可能被权重给它高度的绑定了。这个指数整体它的10大成分股很多都是一些新面孔，比如说第一大权重协创数据偏向于这个算力租赁的环节，软通动力偏向于一些 IT 的这种运营的，或者说一些外包的服务啊，它可能比较新鲜的一些权重股的分布。
1: 我看它的前10大成分股里面没有那种特别大的明星股，没有，
0: 是的，
1: 那所以
0: 是的。
1: 它的这个投资价值怎么去判断呢？
0: 它确实没有非常明显的那种明星股，但是这个呢，正是体现出了它的一个核心差异，给科技行情提供了一个新的布局手段嘛。它不像过去的通信 ETF 主要聚焦光模块，或者说芯片 ETF 聚焦国产芯片，它覆盖了像这个算力运营、算力租赁、计算设备这些方向。然后这些方向呢，正好是现在 AI 赛道里面还没有 ETF 去重点覆盖的，等于说呢，就是补上了指数投资工具里的这一环。它里边的个股，你看它，比如说最大的市值可能在1000亿级别，所以我们天然的波动和弹性会大一些。在一轮上升的行情里面，从历史数据来看也是如此啊，它的锐度会高一些，回撤幅度可能也会大一些。就是它会是一个更新的领域，以及偏中盘或者说部分是小盘的 AI 基础设施布局工具。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连线深圳新兰德投资顾问文泰斌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今天上午的盘面走势。你好，文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3: 今天分时还是一个低开低走，量能也是继续萎缩，您怎么看趋势？
4: 因为现在嘛是在九月的底，面临呢假期的这个行情，所以呢市场是相对比较低迷的，而且呢主要是比如说九月份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加息之后呢，那么昨天的 PMI 的数据公布之后，十月份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又上涨到了75%，所以整体市场呢是略为短期偏震荡偏探底的过程，所以对于节前我们认为市场可能依然是一个弱势震荡探底的这个过程。如果以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可能运行的区域在3850到4000点之间反复在这儿做震荡的这个过程。那当然对于板块上来看的话呢就没有持续性的机会，所以在此处我们认为可以偏防守型的配置为主。在仓位上呢依然也建议可以做一些比如说3到4成左右的一些仓位，灵活机动的做调配。这是对于当下市场弱势的状况下一个策略为这样的一个策略为主。
3: 好的，谢谢文太斌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一起复盘今天上午的盘面走势，稍后见。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7: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18: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17: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 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0: 北京时间11: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上半场的交易，从整体早盘的走势来看呢，市场是呈现了一个低开低走、缩量调整的态势。截至午盘收盘，沪指报收3900点，下跌0.93%；深成指13399点，跌幅1.74%；创业板指数下跌1.84%，报收3317点；科创综指1934点，下跌1.72%。北证50指数跌幅1%，午盘报收在1063点。小微盘方面基本出现了同步的调整，其中中证500指数下跌1.63%，中证1000指数跌1.73%，中证2000指数下跌了1.21%，微盘股指数的跌幅0.42%。市场半天合计成交10782亿，个股上涨1066家，平盘166家，下跌4329家。在主题行业方面，今天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教育、发电设备、银行、纺织服装、公路和日用化工，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贵金属、电子元器件、建材、房地产、基本金属以及制药这些品种的身上。稍后呢，我们邀请大家通过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云龙。
2: 你好。
1: 今天市场是一个震荡走低的过程啊，上周来到了3900点的这个整数关附近，咱们来看目前整体的运行变化。
2: 指数的这个回调呢已经有了2-3天时间了，那从今天上午收盘来看的话是一个三连阴的这个走势，而且的话每一天的这个调整幅度是逐渐在加大的，这呢其实恰恰也对应了就是之前向上反弹的时候，整个市场的一个力度，所以它其实也就表明了整个市场在当前这个位置呢形成的这种反弹和形成的这种逐渐企稳的这种态势的话，它是一个区间波动或者在一个区间之内去进行震荡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其实缺乏。直接去改变市场和改变市场结构的这种潜力和这种力度，所以呢你看指数在向上反弹到了3950点以上的时候，很明显的又出现震荡开始向下回落了，那么回落之后呢接近了3900点，后面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向下再度回调或者是再度大幅下跌的这种风险跟这个空间，更多还是整个市场在量能不足的情况之下，它支撑不起来指数层面的向上攀升和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再加上呢那前几天一些像科技相关的这些品种呢短线有了一定的反弹之后，随即我们从盘面其实能看出来立马就遇到了一些分化的压力，就是有些是趁着这一轮反弹到一定位置之后呢去兑现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他去选择一些新的这个品种或者新的这个方向去重新进行参与，那么对于市场而言科技类的品种持续性不足，就使得整个市场缺乏主心骨，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非常核心的这样的品种去把市场的方向给它带动起来，这种市场的方向其实这一轮除了科技股没有方向之外呢，你像这个大盘蓝筹的品种啊，像大金融相关的品种啊，以及一些低估值的高股息的这样的品种呢，他们的整个反弹力度也并不是特别充足，所以呢整个市场目前还并没有明确的这个方向，再加上呢我们考虑到现在的市场的时点马上是要过双节，那在双节之前我们指望市场能够形成放量的这个上涨和有非常清晰的这个逻辑和非常清晰的上涨节奏，这是比较难的，因为大家现在很多的心思都花在我们怎么去过节的这个上面了，那大家该观望的呢就会提前的选择去观望，那么该去做兑现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科技的品种啊和短线反弹幅度比较大的这些品种呢，该兑现的话他们就做一个阶段性的兑现，然后呢以等待未来长假之后的这个行情再度展开了，所以呢 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稍微耐心一点，就是不能既不能因为说今天指数重新要回落了，上证呢又重新回到了3900点了，是不是说后面会有更大的回调空间跟回调的压力？这个倒不至于，阶段性的震荡重新回到之前的一个低位附近，很快可能就会获得支撑。甚至说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品种，它对于整个市场的话也试图来去做企稳的这个动作，这个其实并不难，因为整个市场量能整体萎缩的情况之下的话，只要几个板块能够企稳，或者几个板块能够上升反弹呢，整个指数其实就能够稳得住。但问题在于稳住不代表着能够形成反弹，向上反弹的这个空间呢，是相对比较有限的。那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即便是我们可能十一回来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的话，可能还是会延续着一个窄幅的区间震荡的这样的行情。那直到什么呢？直到整个市场的新的预期形成之后，才能够展开下一个行情。但是呢，这个新的预期，我们很多人都在想着，都在盼着说，科技股的行情是不是能够重新展开啊？带来新的，比如说类似 AI 的这样的这个行情，去激活市场，使得我们的指数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形成非常好的一个正向效应。那从现在来看的话，整个市场其实并没有满足这些相关的这个条件。从市场成交量的角度来看，和整个科技发展和它相关的这个周期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还需要等一段时间。所以呢，大家对于未来的整体预期要适当的保持理性，我们该等待的时候要耐心的去进行等待。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震荡的过程之中，它的整体态势其实更多会是以轮动的形式来形成的，或者是试图去重新找到平衡的这种形式来去生成的。那么有一些可能超跌的品种啊，或者是有一些近期整体走的相对比较弱的一些品种的话，不代表没有机会，应该还是会有轮动向上反弹的这个机会的。所以呢，对投资者而言的话，那如果说有仓位，那其实可以适当的选择，我们耐心的去等一等，就是不要过于着急的去做过激进的这个操作。然后再从今天的盘面板块来看的话，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就是回调的这些板块，整体来看的话，也是呈现出来了，一个很多的什么科技相关的这些方向整体回调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特别是你像创业板的整体的指数回调了接近2%，然后科创的话也是接近2%的这个板块的跌幅。然后呢，反弹的板块里面呢，也并不代表没有科技，其实也有像机器人相关的这些品种也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呢，没有呈现出来说哪个方向走的会特别强，或哪个方向走的会特别有这个共性或者有自己的特点。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去等一等。包括今天反弹幅度相对来说还可以的，像银行、煤炭这样的板块，这种板块呢，它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于它的反弹持续性不会特别强。那这个位置，我们如果说有些投资者，要去进行布局或者要去进行这个建仓的话，它的性价比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所以呢，大家也要稍微小心点，稍微耐心点的。回调的板块里面呢，像这两天有所反弹的，比如说像地产相关的这些品种嘛，就出现了这个回落。那么这种回落其实也就意味着，最近这段时间的整体，就任何一个板块，它的整体反弹的概率以及反弹的这种持续的这个动能都不会特别强。那大家不要轻易的去进行介入。我觉得这两天可能会有一些投资者，比如说像地产相关的呀，包括一些低位的这个品种形成一段时间的反弹之后，会有一些投资者认为它可能会有持续性，甚至说会有非常好的行情。但是呢，整个市场的，比如说我们看消息面，或者我们看有一些这个观点的这个输出啊，或者是整个市场，因为现在很多自媒体类似的这种不断的消息的

0: 涌出，但是跟整个市场行情的建立和行情的延续性，这中间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形成自己独立的一个判断，它不能说因为这两天某两个板块形成反弹了，然后呢，整个市场上的这个舆论呀，包括市场的整个观点的话，都往这方面去进行引导的话，那么它可能就真的形成比较好的行情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可能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行情，就是因为一条消息或者是因为很多人都在看好，或者很多人都在说出这样的观点，所以呢，使得市场的某一些细分的板块形成了上涨，这种正向的关系是有的。但是那是在我们日均成交量在30,000亿以上的这种行情里面，这种跟风作用非常明显的行情里面，它才能够达成的。但现在的话，20,000亿都不到的这个日均成交量，这种舆论的或者这种消息层面的引导作用，或者它的持续引导的这个作用，并不会那么强，甚至有的时候它会起到相反的这个作用，就是当一个舆论或者当一个相关的消息，力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话，可能这个股价或者这一个板块的这个强度的话，反而会形成一个靴子落地效应，或者形成上下回落的这种风险。这种影响的话，对于大多数投资者，特别是没有独立分辨能力的投资者的话，可能会造成短线层面或者操作层面的一个困扰。他可能频繁的看到一些相关的消息，或者看到一些相关的观点，但是呢，从操作角度来看的话，一旦落到操作，可能频繁的就会被套呀，或者频繁的选择失败的这种问题。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耐心的去看一看。现在当前这个行情里面的话，我并不认为哪些板块一定未来会有特别持续或者特别好的一个行情。那大家先轻易的不要去开心的这个仓位，同时呢，对于未来的整个行情的话，大家也不要抱有这个相对来说偏谨慎或者偏悲观的这种态度。从指数层面来看的话，是保持着未来继续向上上涨或者向上反弹的可能性跟空间的。但是呢，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去解决一个是动能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成交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哪一些品种能够聚集市场资金的这样的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如果解决之后，我们可能再去在仓位层面去多做一些这个操作，或者再进行加仓，其实是来得及的。所以呢，短时间之内的话，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先耐心等待，然后呢，安安心心的、快快乐乐去过个双节之后的话，我们再去参与后面的行情。主持人，
1: 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提到说，当下可能大家也不要着急说去这个进行任何操作，如果有仓位的朋友就耐心这个持有，然后观察市场，等待这个市场进行选择就可以了。那这个持仓是持什么样的品种都可以，都是要现在做这样的一个等待的动作，还是说有一些品种是可以放心拿着，但有一些其实还是要在当下选择一定的这种降仓位的这种操作呢？
0: 我们去看的话，我觉得有几点我们需要去参考一下。一个的话就是绝对位置比较高的这些品种，这两天可能是有企稳，就比如说科技类里面有一些品种的话是有所企稳的，但是问题在于就是核心的品种它的风险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虽然说位置相对偏高，但是呢那些科技方向各个细分方向上的非核心品种，它一旦开启向下的回落，这个回落的压力跟回落的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区分，就是我们看好科技，这个其实没什么问题，未来也不排除会再来一轮还不错的这个科技股的行情。但问题在于你需要去区分它上一轮它是真说这个品种它有自己的动力，或者有自己的这个理由，有自己的核心逻辑去支撑它的股价上涨。那么还是说它只是纯粹是因为跟风，还是说只是说甚至有些它只是因为它的名字里面有某几个字，或者是跟它有一定的相关性被带动起来了，甚至有些的话涨了好几倍这样的涨幅。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应该坚决的去该减仓的要进行减仓，而且主动的去进行减仓，不要抱有任何这个幻想。那么还有一个话就是对于其他的一些可能整体跌幅相对比较大的和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偏消费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这个其实风险没有那么的大，虽然说可能现在还是在回落，但是呢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整个市场风格再回来，它其实 随时都有可能再回来。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能持仓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去选择去持仓的。有的时候否极泰来的这个事儿的话，它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或者在不同的行情之下的话，它的转换还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呢，我们把握这样两点吧，最主要的就是需要去区别或者是去分别它提前上涨的这个核心逻辑是不是足够的支撑力度。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是完全跟风的话，还是应该及时的去做减仓的。
1: 好，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风华高科000636，成本64块钱，清仓后是如何操作？
0: 64块钱现在在成本价之下啊，这个位置的话，它应该还是以震荡为主。但是问题在于，这只个股呢，它前期的上涨结束之后，后面不太可能再来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个上涨了。大概率是以横盘为主的这个震荡的态势。那么这种震荡的话，如果短期再继续拿一段时间，其实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问题在于，下一轮如果说无法去突破前面的这个高点，也就是在65块钱上下的这个高点的话，那很可能它后面的回落的压力性回落的幅度会更大一些。所以可以再拿一段时间去等下一轮的反弹。如果说反弹力度不足或者是反弹无法突破的话，就及时的进行减仓，那个时候大概也能够到你的成本价附近了。
1: 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00243沪电股份，成本价125，近期还有没有上涨的空间呢？
0: 125，那么就是在现在刚刚在成本价附近，这个位置风险不大，但是未来的上涨的空间其实是有的，但是什么时候能够上涨，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开启反弹，这个是有不确定的。因为它马上就要公布这个三季报了嘛，三季报之后的话，整体的业绩其实是能够带来足够的支撑的，而且它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科技股里面核心受益的品种，而且业绩非常好的这个核心受益的品种，股价向上再来一波反弹，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呢，想要突破前面的高点，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所以呢，你把你的盈利的这个预期稍微往下调一调，就是有合理的利润，有一波上涨的这个机遇的时候，就及时的去做获利了结就可以了。
1: 00239航天彩虹清仓，成本23，后市如何操作，能不能加仓？
0: 这个位置不要轻易的去进行加仓，因为它这个位置属于低位的震荡，低位震荡每次向上反弹力度不会特别的充足，而且也不太容易形成比较好的持续的这个行情。而且从基本面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基本面比较一般的这个品种。那么如果现在有仓位的话，先留着，等未来的行情明朗之后，我们再去找机会开新仓，就不见得在这一只个股上去进行加仓，可以在其他的品种上面，更有潜力的品种上面去把仓位加上去。
1: 盛阳股份002580，成本价22块钱，三成仓位，现在算不算企稳了，能不能加仓？
0: 这个位置还没有到企稳，它也只是说接近它的这个支撑的位置附近了，但是呢，能不能形成支撑这个不太好说。这类品种呢，它要形成非常好的这个反弹，它所需要的条件可能会更多一些。未来一段时间呢，在当前这个位置，就是20块钱上下这个位置呢，走一个横盘震荡或者是偏弱势的这种震荡，逐渐企稳的过程会更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所以呢，短时间之内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耐心的去等一等，不要轻易的去在左侧回落的时候去进行加仓，因为这类非核心的非龙头品种，左侧的时候呢，等的时间周期可长可短，这个不太好去进行预期，所以现在最好就留着仓位。
1: 300657红鑫电子也是三成仓位，35的成本，这个位置能不能加仓？
0: 红鑫电子的话，这个位置301之后向下，可能很快就会有这个支撑，2.1线左右。如果说有支撑力度的话，有企稳迹象和有一定的阳线的话，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做一个小的一个短线，但是呢，我觉得它在未来在向上反弹的时候应该会反弹，但是呢，什么时候反弹以及它反弹什么时候展开，这个不是特别容易去进行预测。它前面有几次的大阳线的这种反弹，按说这种底部形成平盘的大阳线，也就预示着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波段上涨的这个空间。所以呢，如果说有超跌的机遇，超跌的时候就企稳的时候的话，可以适当的做一个超跌反弹。那未来最好是什么时候加仓呢？最好是等到它连续阳线去突破前面那个高点的时候去进行加仓，那个时候从时机的选择上面可能会更合理一些。
1: 嗯，好，再看一位啊，这位朋友问的是，水晶光电002273，成本是25.8，清仓后是如何加操作，能不能加仓？
0: 这个最好不要加仓，因为这个就是属于我刚刚讲的，它属于被市场所带动起来的这种品种。他想要再来一轮比较大的行情呢，可能性比较小。另外呢，后面即便是这种核心品种，就是我们科技类的核心品种，都不太容易再创新高了。那么像这类品种的话，下一轮即便是科技股九启动，把它带动起来或者有比较好的行情的概率是比较小的，所以它未来大概率是一个窄幅波动的这种行情。而窄幅波动行情加仓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
1: 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2026云气大会9月22号到24号在杭州举行。在今年的大会上，一条包含算力芯片、大模型能力、智能体应用的 AI 技术链路完整呈现。参展企业不仅集中展示了 AI 如何从对话走向办事，也透露了下一步 AI 的建设方向。AI 模型、AI 芯片、AI 云将是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2: 今年以来 AI 办公智能体成为互联网大厂争相布局的赛道，在今年的云栖大会现场，这样的智能体也成为展馆的主角。在展台上，观众不仅可以体验办公智能体如何帮忙写研报、做合同，还能使用各类智能硬件产品，通过一个动作、一句话随时使用身边的设备，调用智能体能力。千问办公此次就在现场发布了最新的 AI Agent 硬件产品。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在实际使用中，用户既可以通过语音向 Agent 交代任务，也可以随时开启设备听记并转写，由智能体进一步理解、处理和生成内容，并通过持续的上下文理解，快速成为办公的效率搭子。
3: 你 AI 用的好不好？上下文数据最重要。
4: 你录完了之后，它其实后面的数据是给 AI 用的，你的 AI 需要了解你，需要知道你干什么工作，需要知道最近你有些事儿没完成，哪些事完成怎么样。最后你让 AI 输出各种周报、月报、项目报告，输出风险识别就可以了。
2: 除了办公场景，各类垂直行业的专业智能体也在本次云栖大会亮相。阿里旗下的全球电商 AI 工作台 Axio 就把真实的电商任务搬到现场，工作人员向观众演示如何从一个想法出发，快速完成跨境开店，并生成覆盖全球主流电商平台的市场商机洞察分析报告。对个体而言，智能体让人从执行环节中解放，人机协同成为新的工作方式。对组织而言，当智能体渗透进研发、生产、销售、客服等环节，企业的竞争力开始取决于有多少个能干活的智能体。需求的增长推动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张。阿里巴巴集团 CEO 吴永明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渗透进各类场景，机器正在成为思考的主力，智能正在成为一种规模化的商品。他表示， AI 模型、AI 芯片、AI 云是机器智能时代的三大基石，公司将坚定投入 AI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模型参数、算力供给等，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5: 目前我们看到客户的需求非常强劲，我们将全力以赴上架 AI 算力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行业的中长期需求远超我们的供给能力。当前 AI 数据中心相关供应链全球性紧缺，限制了我们算力的增长速度。为此，我们将与所有合作伙伴一起全力投入 AI 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到2032年运营的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G瓦，以满足行业快速增长的 AI 需求。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聚焦 AI 融入贸易全链，从数贸会看产业新图景。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第四集，上游设备国产化空间有多大？
0: 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核心技术攻关靠什么？
1: 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文化和旅游部介绍，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民政部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今天达到峰值，约为4250万辆。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央视财经专访马斯克力荐，只要有时间，一定要自己去中国看一看，中国的魅力无以言表。从10亿台到1000亿台，马斯克预测人形机器人将爆发式增长。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00点，下跌0.93%，深证成指13399点，下跌1.74%，创业板指数3317点，下跌1.84%。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704点，下跌0.52%。恒生国企指数8235点，下跌0.46%。日经225指数目前的点位是65759点，上涨1.16%。韩国股市今天休市。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总花费6.3万亿元，都创历史新高。全国营业性演出达到64万场，票房收入达到616亿元，同比增长都超过6%。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在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推出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以及23个特色旅游地，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民政部将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2: 深度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建设老年友好社会。二是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3: 此外，还将持续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建立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在社会治理方面，进一步提升地名管理服务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推动区划地名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工作，持续实施阳光慈善工程，壮大慈善规模，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
1: 再来关注假期出行，2026年中秋节假期从明天到9月27号共计三天，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

0: 性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旅游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10月1号将会迎来客流最高峰。来听报道。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等。为应对客流高峰，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为适应假日旅游需求，铁路部门开行多班次的旅游专列和研学列车，串联沿线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还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拓展假日消费新场景。
0: 中关村是科创高地的代名词，而农业中关村指的是具有全国引领作用和世界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2020年，北京市首次提出农业中关村，它的核心承载区在北京京郊平谷。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金融保险赋能农业科技论坛日前在北京平谷落幕，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从首次提出概念算起，平谷农业中关村已经走过六年，距离2021年10月农业农村部与北京市签署共建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合作框架协议也即将满五周年。那么打造农业中关村有何深意？目前到底建成了什么？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2: 为什么要在平谷建一个农业中关村？中国农业大学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邢黎认为，和海淀中关村相比，两者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创新路线。
3: 海淀中关村呢，是技术扩散性的创新，就是靠用户的规模快速起量，风险被摊薄了，自然受资本的青睐。但平谷农业中关村呢，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叫做农食系统性创新。它的对象呢，是活生生的动物、植物，科研的周期长，回报还不稳定。
2: 这种不同具体落在哪里？邢黎拆解出三层：周期、风险与资产。
3: 第一个呢，两者的创新周期呢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互联网产品的迭代非常的快，但农业育种呢得跟着动植物的生长节律走，动辄需要几年的时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第二个逻辑呢是风险的性质不一样的，比如 IT 项目失败了，顶多呢是烧了笔钱，但是农业科创要是出了问题，可能会面临着物种的退化、疫病的跨物种的传播，而是属于公共风险的属性。第三呢是资产能不能被看得见，互联网的核心资产呢是代码、流量、算法，农业科创的核心资产呢是种质的资源、设备控制的数据、长间、田间验证的数据，这些生命的数据在传统风控的眼里很难被估算出来的价值。
2: 周期、风险和资产三个层面叠加，解释了为什么农业科技长期面临融资难题，也解释了为什么平谷需要一套不同于互联网园区的制度供给。那么六年过去，平谷农业中关村到底建成了什么？邢黎说，
3: 这当中当然离不开基建。平谷农业中关村已经有了金瓦中心、国农港、科技小院，它其实解决的是谁搞科研谁下田，同时拉近了科创供需之间的距离。再来看主体，比如守农、玉口勤业、新希望，以及它背后的这些生产主体，代表了农业系统的农食系统的新型的农业生产主体。而农大呢，农科院科创企业把论文、把实验变成了品种、安全影响 养的食物算法模型，科技园区的管委会管标准管场景，给制度支持，给平台保障，金融机构的逻辑也会发生变化，不再是灾来了赔一笔，而是呢事前的风控，事中的管理，事后的赔付，全流程的风险的管理，再加上呢股权投资、混合融资多种方式呢来支持农时系统的

0: 创新。那还有就是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让苹果有了全球农食系统的话语场，
1: 框架搭起来了，钱从哪里来？这正是此次金融保险赋能农业科技论坛着力回答的问题。这些工具究竟如何赋能平谷农业中关村建设？邢理解释，
0: 人保的农科保加工作方案是把呢传统的防灾理赔这套保险逻辑叠加上卫星遥感、 AI 定损这些高科技数字化的新手段。翻译成比较通俗的语言，农商行农行就是把植物新品种权、活体的牲畜、设施农业这些活物变成银行认的可融资的资产，逻辑是看你有没有房产或者厂房能够抵押，转变成呢你的技术路径、产业场景有没有保险兜底。政府开放土地、农场、养殖场，给的是一个真实的场景，还一起呢帮助抗风险。
1: 邢黎说，值得期待的是这套金融框架如何完成更深层的升级，最需要破解一些核心痛点。
0: 农业科创的风险在传统的金融保险的框架里没有被表达出来，品种权值多少钱，运种失败算不算损失，这种中式污染谁来赔，答不清这些，银行就只能按涉农小微来放贷，保险呢就只能有这种传统的产量保险，资金呢也只敢投成熟的品牌。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日前在美国加州硅谷接受了央视财经的专访，分享了他对中国市场前沿技术与未来合作的思考。马斯克在采访中再次向大家推荐中国游，他说只要有时间就一定要自己去中国看一看，中国的魅力无以言表。
4: If you visit China and you see the amount of progress that happens from one year to the next or even within a year，
5: 如果你去中国，就会看到每一年甚至一年之内都会发生巨大变化，新建的楼宇、新的基础设施，走在街上也能明显感受到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曾坐高铁从北京到西安，体验特别棒，高铁站非常壮观，兵马俑是世界奇迹之一。记得多看看窗外，别一直盯着手机，亲眼去看看中国，因为以我的语言根本无法充分展现中国的魅力，中国太棒了。
4: Any words I say do not do justice to the incredible majesty that is China. It's awesome.
6: 今年七月底，特斯拉第10,000,000辆电动车下线，成为全球首个纯电动车累计产量突破10,000,000辆的车企。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自2019年末启动交付以来，累计生产整车超450万辆，占特斯拉全球总产量的约45%，是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持续服务中国和海外市场。
4: China just has a very strong inherent ability to do manufacturing well.
5: 中国具备极深的制造业底蕴，这种能力不只是现在才有。坦白讲，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成功靠的是中国团队。特斯拉中国团队非常有才华，勤奋，值得信赖。他们的工作质量和效率都非常出色。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是一块瑰宝，去过那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4: You know,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f anyone's ever been there.
3: 马斯克在接受央视财经专访时预测，未来10年之内，全球人形机器人的数量至少达到10亿台，在年产量每年翻倍的前提之下，20年之后可能会达到1000亿台。为了适应这个时代，年轻人应该尽可能的学习更多知识，掌握向机器人提问的技能。
4: My prediction is like,
5: 我预测10年内或者不到10年，人形机器人至少会有10亿台。如果数量每年大致翻倍的话，那么每3-4年就会增长10倍。也许未来15年，人形机器人数量会达100亿台，20年后可能会有1000亿台。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专属的、性能更强的机器人，会有多美好？他们可以照顾年迈父母，看护孩童，还能成为孩子的一对一私教，承担各类工作。未来会诞生大量企业，一个人就可以操控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台实体机器人和数字智能体，人的生产力将被极度放大。
4: So the productivity of one person would be greatly amplified.
7: 马斯克在采访中表示，机器人速度极快，人类很难在反应速度上胜过它。
4: I enjoyed watching the robot games.
5: 我很喜欢看机器人比赛。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许多视频， 所有人都被机器人的表现所吸引。这些比赛不但很有趣，也体现了人形机器人的进步。如果机器人很容易摔倒，那就没什么观赏性。现在机器人会拳击、摔跤、跑步，还会做体操，非常酷。未来世界将会有很多的机器人。
4: So, I mean, the future is going to have a lot of robots, like a lot, a lot.
7: 马斯克表示 ，AI 领域迭代速度快到让人眩晕，就算自己身在 AI 行业，依然觉得震撼。
4: Actually, the robots, I think, will be.
5: 我认为机器人将满足人类的需求，这意味着他们会做比人类能想到的更多的事情。因为在合理的范围内，人类的需求总量是有限的，所以我认为机器人实际上会没有事情可做。机器人完成人类所有任务之后，甚至会自主开展别的工作。
4: They've run out of things to do for humans.
7: 马斯克表示，机器人得到大规模推广后，使用门槛不在硬件本身，而在人能否向机器人提出明确而清晰的需求。他建议年轻学生尽可能广泛的学习，兼顾人文艺术、科学与工程，夯实通识基础。
4: Well, my recommendation for education would be to get as broad-based an education as possible.
5: 我对教育的建议是要尽可能广泛地接受教育，涵盖人文艺术、科学工程学，同时掌握各类通识知识。想要知道如何向机器人提要求，你就得具备组织问题的能力。知识面越广，你就越擅长提问题。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给 AI 写提示词。关键是要清楚地告诉机器人你想要什么。听上去或许有些不可思议。未来会涌现海量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会迫切想要接收你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诉求。
4: Be eager to hear any request that you could possibly have.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来听报道。
6: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然展现出韧性。较为充足的石油库存、海湾地区以外新增能源供应以及部分国家采取的支持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但报告同时指出，全球经济前景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冲突的发展。受极端天气影响、供应等因素推动，部分农产品价格近几个月也明显上涨。此外，关税和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加剧了政策不确定性和供应扰动。报告预计，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面对能源价格再次上涨和通胀高于目标水平，经合组织建议各国央行确保通胀预期保持稳定，并根据价格压力和经济增长前景变化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各国政府还应精准施策，以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并保留减少能源使用和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的激励措施。从中长期来看，经合组织呼吁推进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体应对供给冲击的韧性。
3: 法国政府日前公布一项新援助计划，帮助部分家庭和关键行业应对燃油价格高企，相关措施预算约4.5亿欧元。来听报道。
8: 根据新计划，法国将扩大燃油价格上涨援助的覆盖范围，面向长途驾车者的补贴将放宽收入门槛，惠及人群从300万人增加至550万人，符合条件者可获得100欧元补助，补贴发放时段为今年10月到12月。法国政府同时承诺简化补助申领流程。此外，法国卫生部门还将为单日通勤超过100公里在农村地区工作的护士设立专项津贴，金额为80欧元。据法国媒体报道，22号，法国柴油均价达到每升2.39欧元，当地汽油均价为每升2.15欧元。而在今年2月，柴油、汽油的均价都约为每升1.72欧元。今年5月，法国政府就曾推出总额约7.1亿欧元的帮扶计划，支援部分民众和重点行业应对燃油涨价压力。
3: 受到油价持续高位影响，在法国马赛，不少车主正在寻找更加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选择改装普通汽油车，使其能够使用生物乙醇燃料。一起去了解。
9: 在法国马赛的一家汽修车间内，汽修师格雷科正在检修一套生物乙醇改装装置， 这套设备能够判断燃料当中乙醇的占比，自动调整发动机喷油量，叠加地方补贴，车主的改装成本明显降低。
10: 法国汽修师尼古拉·格雷科说，现在汽油价格差不多是乙醇的三倍，改装成本回本周期大幅缩短。此外，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还提供250欧元生物乙醇转型补贴，进一步降低改装花费。以前大概要开10000公里才能回本，现在5000公里左右就能收回改装费。这项改装方案对各类车主都很有吸引力。
9: 除了需要改动原车线路的传统改装方式，当地科创企业还研发出更简易方案，将一套小型电子适配装置直接插在车载诊断接口，和发动机电控系统通信，使发动机直接切换至适配生物乙醇的工作模式。催生这股改装热潮的推手正是油价的持续走高，不少车主希望借此降低油费开支，改装订单随之大幅增长。
10: 法国汽修师马蒂厄·瓦莱斯说，大概从九月大家暑期结束复工以来，受燃油供应问题和油价上涨影响，改装需求实打实翻了一倍。尼古拉·格雷科，以前我们每天的改装订单量比较稳定，但近几个月需求明显上涨，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油价走高。
9: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价格八月涨幅达到14.3%，对欧洲通胀、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造成冲击。
3: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6: 当地时间23号，南非央行宣布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25%。南非央行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供应冲击，中东局势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俄乌冲突对炼油设施及食品出口造成影响，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加大南非通胀压力。南非央行说，这次调整利率是为了降低燃油价格上涨向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的风险，并推动通胀逐步回归3%的目标水平。南非央行预计，南非整体通胀率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以及明年年初升至5%以上，随后逐步回落。土耳其资本市场委员会日前宣布，对超过130只股票型和货币市场基金进行清算，涉及资产规模约200亿美元。这家机构23号确认，共有超过450,000名投资者持有此次进入清算程序的基金。监管部门正调查部分基金是否存在人为推高所持股票价格，进而抬升基金账面净值等市场操纵行为。目前还不清楚投资者最终能够追回多少资金。据彭博社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摩根士丹利一名员工本周误发内部文件，披露了该行正在争取或跟进的超过100项投行交易。涉事员工随后试图撤回邮件，但一份经过模糊处理的文件副本已经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这份清单主要涉及亚洲市场，包括中国、韩国和印度的潜在 IPO 项目，同时涵盖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部分交易。摩根士丹利表示，高度重视客户信息保密，已迅速采取措施处理此次意外事件，并正继续与相关方沟通。目前，事件的具体影响及相关方的回应还不明确。据彭博社23号报道，美国多家大型企业近期停止或收紧员工医疗保险对减肥用 GLP-1 药物的报销，涉及劳氏、百事、普华永道、星巴克等公司。这类药物包括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李来的替尔伯肽等，这些药物因价格较高，正成为企业控制医疗成本的重点。有调查显示，2025年约49%的美国大型雇主为员工报销减肥用 GLP-1 药物，今年已经有6%的大型雇主取消相关报销，另有5%计划或考虑明年取消。糖尿病患者使用相关药物的报销多数仍被保留。
1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3: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00点，下跌0.93%；深证成指13399点，下跌1.74%。 创业板指数3317点，下跌1.84%。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3: 您怎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

0: 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 今天上午盘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探啊，双创指数啊、整体调整力度相对比较大一点。那么这个回落的话，还是受到外围市场的一个影响，尤其是美债收益率升高之后，美股的下跌，也是影响了全球股市的一个整体的回落，那么 A 股市场也是随之回落，那么美联储的加息预期的话，实际上对 A 股市场本质的影响是有限的啊，那么这只是一个短期情绪面的表现。所以下午的盘面大概率会出现小幅的修复啊，出现小幅反弹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但是中期市场要走好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两周的一个修复的时间。主持人。
0: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请听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

0: 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
1: 实体商户花费数万元报课，希望借此引流增收，然而
2: 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
0: 年轻学员贷款参训，期待靠 AI 接单谋生，不料
3: 他这个明摆的就是用什么学员能力不够啊这些当借口，来避免当初的接单的承诺，就耗到你自己放心嘛，是吧？
1: 退休老人报班学习，想用 AI 做视频增加收入，可是
4: 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伴儿他们了，对吧？没想到一步一步越陷越深。
0: 零基础七天速成，学完包接单等诱人宣传背后，隐藏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敬请关注。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普及， AI 变现成为了热门话题。实体店主希望借助 AI 引流改善经营，年轻人打算学习 AI 技能增加副业收入，退休老人也想通过 AI 短视频获得一些额外的收益，不同的群体出于对新技术的期待参与相关的培训。但是行业火热的背后，培训消费纠纷多发，有人花费近3万元参加 AI 引流培训，却没有能够获得可用的短视频成果，有人贷款3880元报名 AI 慢剧课程，却总也无法通过缺乏清晰标准的课程考核，有求职者被 AI 高薪职位宣传吸引，却陷入了招转培的陷阱，还有七旬老人先后投入近2万元学习 AI 视频，却无法获得宣传当中说的高额回报。在火热的 AI 培训市场当中，一些培训机构暗中设效了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随着短视频获客成为了不少实体店的选择，各类 AI 引流培训广告频频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作为扎根东莞经营实体五金店的商户王女士，和很多线下的店主一样，希望通过拍摄短视频为门店吸引客流。他在刷手机短视频的时候，经常听到短视频博主宣称用 AI 拍短视频就能够轻松获客。
6: 我们只需要拍一张门头，把照片上传到我们的软件上，就能生成一条高质量的宣传短视频。
7: 来，打开我们的 AI 工具，上传我们刚才拍的门头照片，然后呢，我们给它选择提示词，我们就选择一个生成一个美女在宣传这家门店，选择15秒立即生成，来我们看一下对应效果。
8: 未来最赚钱的一定是会用 AI 的实体老板， AI 加上实体店，它一定就是王炸。我把刚才所说的技巧还有工具都放在了2026实体商家 AI 变现使用手册里面，我们团队真的一直以来都在研究 AI 它应该如何更好的赋能实体商家，所以这里面满满的都是干货，拿走吧。
9: 实体店老板们听好了，不花一分钱请模特，不花一分钱学拍摄，让你的店在同城天天都被刷到。
5: AI 拍短视频、智能引流、轻松获客，这一类宣传话术精准击中了王女士的需求。看完一名博主的直播课程之后，她几乎没有犹豫就报名了对方推出的线下培训课程。
2: 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呀，肯定就是要跟着时代走，运用 AI 拍好更好看更吸引人的视频，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店是卖什么的，我们的店在哪里。因为如果你平平无奇的话，人家是不会去翻你的视频，也不会去看你的视频的。我们都是在直播上面看到一个培训，就看到他那个 AI 可以帮助我们引流啊，怎么拍视频，怎么剪辑，一直有他们那些画面引导我们说，你们过来上课，过来上课。我以为他是给到我们很好的一个技巧啊，或者是落地的那种方案。
5: 怀揣着这样的期待，王女士专程从东莞赶赴广州参加线下培训。她先支付了2980元的基础课程费用，然而基础课程还没有结束，授课老师便在课堂上反复推介高阶课程，宣称课程附赠为期一年的一对一售后辅导，可以解决实体店主没有时间拍摄剪辑短视频的难题。王女士思虑再三，补交了后续的费用，前后一共花费了29800元。
2: 我2980的话就培训三天，然后呢他就说有一个更好的，然后后期29800这个就培训总共就七天，就叫我们交了这么多钱。他在那个讲课的时候也信誓旦旦说100%会落地呀、啊，而且呢给我们有做一年的售后，一顿操作给我们下载几个软件，克隆你的声音或者是克隆你的人，比如你今天没时间去拍视频啊，拍视频之后呢你今天要什么文案的话就扔给他，然后他就会帮你生成一个

0: 课程出来，就可以省点时间。
1: 高阶课程结束之后，王女士才发现，所谓的 AI 引流技术只教了最简单的声音克隆、数字人生成操作，生成的视频痕迹明显，观感虚假，就连更换背景这一类基础功能都没有办法稳定的实现，而且全部操作需要高昂算力支持，普通实体店主根本就难以承担。更令他气愤的是，课程结束还不到两个月，负责对接的人员便不再回复任何的消息了。
0: 就落地不了啊，第一个什么都是要算力，第二个就是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换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而且按照他的步骤是一步一步的操作，但是不行，一直问那个教练怎么回事，他说哎呀系统还在更新啊，要过段时间先，但是已经过了两三个月了，他有很多那些操作他老师也没教，没有方法给到我们。如果说是我一个人学不会，那我可以承认我的 IQ 肯定是低的，那一整班人个个都学不会，那肯定就是老师的问题，再加上学不会的话，他不是有承诺我们说可以一对一的辅导你们怎么怎么样这样子吗？但是有吗？啥也没有落成，连那个我们的教练两个月了，他一个信息都没有回过我。
1: 王女士告诉记者，班上100多名学员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课程所学落地应用，学员们于是集体提出退款诉求，但是遭到了对方直接拒绝。
0: 我们应该有100多个人吧，我们那一小组的话就有10多人，一直都是投诉，都是投诉，但是如果广州那边的
2: 市场监管
0: 啊，对，最后他回复我们的信息就是说他那边不配合，不退款，人都找不到，他注册的地方跟我们上课的地方完全是两回事，他注册的地方是在天河，然后他给我们去上课的是黄埔。
1: 王女士反映，部分学员曾经前往培训地点协商退费的问题，这才发现当初开展线下培训的教室只是商家临时租用的场地，如今已经找不到相关的工作人员，此前一直通过微信对接王女士的培训老师也不再回复任何的消息。记者通过企业信息查询平台检索与王女士签订培训合同的涉事公司，发现这家公司有多条开庭公告、立案信息等司法风险记录，还曾经因为登记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所谓的 AI 转型课为何沦为专坑实体店主的圈钱套路呢？这些培训机构究竟摸透了哪些门道，能够把店主们牢牢拿捏？在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看来，培训机构正是抓住实体商户的经营痛点，采用先推出低价体验，再推销高价进阶课程的模式，最终让消费者蒙受高额损失。
3: 第一步，他首先给你制造焦虑，然后呢，他再给你一些希望。他们了解你线下的实体店客流不够充足，存在经营的焦虑，他就用 AI 来拍视频，智能引流啊，轻松获客啊，这些话术让你呢觉得好像抓住了数字化转型的救命的一个稻草。第二步呢，他又通过低价的入门，等你上了几天课之后，他再告诉你这只是基础的课程，你要真的学到这种本领，那你还得补钱。第三步也是最狠的一步，他就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制造只要你努力了就能够成功的幻想，他刻意的去隐瞒了 AI 工具落地高额算力的一些成本呢、复杂的运营的门槛呢。所以等你醒过来的时候，你的钱都已经骗进了他的腰包，但你去维权的时候，他好像还确实给你提供了相应的培训的服务，你还很难去维权。
1: 花费近30000元，学到的却是无法落地的基础操作，后续对接人员还彻底失联。这类宣传时夸大效果，实际交付货不对版的培训服务，是否构成虚假广告呢？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给出了清晰的判定依据。
4: 首先要说明一下虚假广告的定义。那么根据广告法的定义，广告它以虚假或者令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所以是否虚假广告的核心点在于它的内容是不是真实，即便真实的时候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产生某种误解，而这种误解又会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做出决策。如果商家他宣传的内容最终我们发现他和这个商品或者服务他有关的允诺信息他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那么当初对我们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具有实质性影响的那些东西它都不存在，或者说呢它货不对版，我们都可以认定它构成虚假广告。
1: 当前 AI 技术快速发展，各类实体店主都希望搭上数字化转型的快车。市场上 AI 培训项目鱼龙混杂，相关监管规范尚未完全配套，一些参与培训的商户因此蒙受损失。培训机构宣称，店主参加培训之后就能够掌握 AI 短视频制作技术，实现智能引流，轻松获客。这一类的宣传是否可信呢？现阶段的 AI 技术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实体店主引流拓客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认为，当前高质量 AI 视频制作仍然有较高技术与内容的门槛，实体店商家想要通过速成班达到引流获客的预期，需要当心被割韭菜。
5: 实体店利用 AI 视频生成实现这个引流啊，包括广告宣传，我觉得一方面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进步啊，确实给了这样的一些行业机会吧。但是从培训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没有丰富的独特的这个素材的这个背景下，只学习了通用的常用的这样一些模型生成视频的功能，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呢，速成班有点割韭菜的这样的这种嫌疑。就像我们现在看微短剧非常火啊，生成的效果越来越好，但实际上这也确实还不是一两个人这个手搓就能够达到。
1: 如何从源头遏制这类投机机构，避免更多的实体店主落入陷阱呢？陈英江给出了建议。
3: 针对培训服务的行为哈，给他设置相应的门槛，比如说你要具备相应的办学的资质，具备相应的师资的能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压实平台的责任，源头上对他的这种宣传营销行为加强管理。
1: 针对不少受害者面对的维权无门的困境，胡晓也点出了维权破局的关键。
4: 那么针对当前 AI 培训的监管，最大的尴尬之处可能是我们消费者不知道发生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找谁，谁能够从头管到尾，并且给我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支持。那么像今天这一类主要针对成年人的培训，它可能同时涉及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网信办、教育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甚至是公安部门。而作为互联网培训，我们又会发现这个商家和消费者他可能隔得很远，跨越多个省市。那么因此普通的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他针对这个具体情况很难一次性找到那个最佳的支持部门，而不良商家可能就会利用这个漏洞来敷衍消费者，甚至最终跑路。所以我觉得要遏制这类现象，我们可能需要去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跨区域跨部门的联动监管机制，做到这个数据共享和及时分流，才能在遭遇相关骗局的时候给到我们消费者更有力的支持。
6: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
7: 实体商户花费数万元报课，希望借此引流增收，然而
0: 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
6: 年轻学员贷款参训，期待靠 AI 接单谋生，不料
8: 他这个明摆着就是用什么学员能力不够啊这些当借口来避免当初的接单的承诺，就耗到你自己放心嘛，是吧？
7: 退休老人报班学习，想用 AI 做视频增加收入，可是
9: 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伴儿他们了，对吧？没想到一步一步学学眼神。
6: 零基础七天速成，学完包接单等诱人宣传背后，隐藏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 敬请关注。
1: 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继续收听。搭上 AI 技能变现的风口，部分培训机构打出包派单稳回本的承诺，布下更为隐蔽的连环陷阱，目标直指希望学习技能接单增收的副业从业者。吴先生在2025年12月份报名 AI 漫剧制作培训，正是被学完即可接单，收入覆盖学费，还能够额外增收的宣传所吸引。当时他正在寻找居家就可以经营的副业，恰巧刷到了一名视频博主宣称包对接商务项目的推广内容。
10: 越来越多的人正因为 AI 的出现而失业，这里边可能就包括你所在的行业。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视觉领域也不例外。哪怕你没有任何基础，你的 journey 也将帮助你无限的缩小和设计大佬之间的差距，让你快速实现自己的创意想法。我们的课程也会不断更新迭代，包括最新的版本的使用方法和各类实际使用案例。知识的更迭才是你与普通人拉开距离最好的机会。取代你的不是 AI， 而是会使用 AI 工具的人。
1: 机构商务人员明确承诺，测试通过之后就会分配 AI 漫剧制作订单，按集结算，完成一集结算一集，后续还可以持续派单，按月结算。为了抓住所谓的机会，吴先生专门申请贷款，交了3880元的学费，满心期待学成之后依靠 AI 漫剧制作实现变现增收。
8: 之前是在网上看到他们 AI 培训的这个培训班，报名前呢，他们的老师就承诺通过测试以后就能对接商务项目嘛，比如说一部 AI 漫剧，比如说给你一集或者给你两集，然后你做按月来结算费用，是这么说的。其实我就冲着这个学完了以后能接单，才用花呗贷款的3880元的学费。
1: 为期2个月的培训期间，每周3次的直播课，仅讲解了 AI 基础出图、部分常用 UI 工具，也就是相关 AI 视频制作软件的基础操作，而行业主流的 AI 视频生成等进阶内容几乎没有涉及，核心技术要点需要学员课后自行摸索。就算是这样，吴先生还是认真学完了全部的课程，等待参加测试，对接商业订单。然而在测试的阶段，他卡在了第一关人设图的环节，始终无法通过考核。吴先生介绍，整场测试没有公开可量化的合格标准，每次提交作品得到的只有比例不对、质量不行、衣服不好看这类主观性的评价。
8: 学完了以后吧，到测试的时候，从4月2号到10月11号，将近10天时间，他一直就是卡在人设图。它其实有3个阶段吧，你先出人设图，出了以后你要出分镜视频吧给他看，完了以后再出成片，这3个阶段如果通过的话，他就该多少钱多少钱嘛。事实上的话，就是耗了将近10天的时间，每次的反馈就是比例不对、质感不行、衣服不好看这些模糊的主观评价，也没有说过具体的合格标准，而且每天他只回复一次。我经常就追着他问嘛，他就是明摆着就故意延长测试时间嘛。人设图的耗了将近10天，你还有第二道关卡、第三道关卡，明摆着就是不可能的，是吗？
1: 仅仅第一关就耗时了10天，后续还有分镜、成片2道考核关卡。吴先生意识到，培训机构可能在刻意拉长测试周期，以学员能力不达标为借口，不履行派单承诺，等待学员自行放弃。他随后向机构提出退费申请，对方以已经完成全部课程内容为由拒绝。吴先生向记者提供了他与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机构工作人员表示，设置严格的审核目的是减少后续视频修改的沟通成本，以此保障机构与学员双方的权益，并非刻意的设置门槛。
11: 我认为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于你的反馈，包括说你这边交给他的一些阶段性的一个人设图啊，或者说场景啊，这些态度上我认为是有一定的问题的，然后过于的冰冷了。虽然说他是看到问题然后指出来，但是他并没有去充分的考虑你这边的一个体验。
8: 这个明摆着的就是过不了嘛，就随便找个理由去卡掉嘛，这个东西说白了，这明摆着就是骗人的嘛。
11: 我们肯定是没有说要去卡这个同学你这边测试题的，因为你通过以后 能够去承接商单，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也要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抽成，我们才能去运作这个事情。所以说在利害关系这一块，其实我讲句坦白的，我们有更多的学员能通过测试题，这样子的话我们本身都能才一起挣这个钱。如果说前期卡得不够严格，会出现一个就是咱们都已经开始做视频了，修改视频的一个成本会高很多很多。
8: 我想问你吧，现在目前你们通过率是多少呢？
11: 我们这边的通过率大概是在 20%， 就是你目前在诉求要去退掉这个学费对吧。
8: 嗯，
11: 目前因为你的课程是学完了的，学费这块是没有办法退的。
1: 学员本是奔着接单赚钱的目标报名，到头来却连测试通关标准都无从把握。这一类的培训机构抓住了人们的什么心理，得以顺畅完成从引流到收割的完整套路呢？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把这一套路拆解为三个环节。
3: 首先呢，他是用包派单呢稳回本呢，让你的心理上去破防。他们呢非常懂得你副业的这种刚需。第二步呢，他是等你进去之后呢，课程就是注水的，很多他可能就是网络上一些随便的视频的资料，让你去学了之后呢，你觉得进退两难，所以你主动的去接受他们设定的各种测试啊，各种套路，说你能力又不达标啊，他来规避他的责任，最后呢，他把退款呢，或者说其他的责任呢，全部拒之门外。
1: 这一类连评判标准都不公开的能力测试，明眼人不难看出是培训机构刻意设置的障碍。不少学员拿着合同维权，却被商家以学员未能通过测试为由驳回。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提示，这一类操作涉嫌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合同诈骗。
4: 在宣传的时候，他重点突出的是只要通过测试就能保你就业，在诱导消费的时候告诉你这个特别好学，很容易就能上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促成消费者签订合同，消费者的最终目标他是要实现接单，但现在这个合同目的将永远无法实现，并且这种无法实现不是因为我消费者不积极不努力，而是你恶意设置了某种条件来阻拦我的条件成就。那么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应当视为条件成就，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消费者有权利要求你给我派单服务。那如果这个时候机构又不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也就能够证明它存在虚假宣传，甚至是合同诈骗。
1: 不少受害者都遭遇过类似的维权困境，培训机构坚称课程已经全部履约完成，对此前承诺的派单服务避而不谈，而消费者手中留存的聊天记录、宣传截图往往比较零散，难以作为有力的证据维权。对此，胡晓为有维权需求的学员指明了具体的举证方向。
4: 首先要搞清楚我签合同到底是奔着什么去的，合同目的是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培训内容它能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么这个工作我们最好是在下单付费之前来做，在下单之前反复确认我这个目标是不是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培训就能够实现。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要求对方履行之前的承诺，履行合同的约定，或者说让他进行补救，或者提供一个替代性的解决方案。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要保留好证据。那么这个过程它可能是一个动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聚焦在我们的合同目的这一点上，这样取得的一些证据在最终维权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
1: 当前 AI 漫剧、 AI 短视频等新型副业培训快速兴起，行业准入门槛比较低，大量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小型培训机构涌入市场，不少机构打着 AI 变现的旗号，希望从从事副业的普通群体那里大肆营销设局。陈英江说，眼下确实有不少机构以技能分享、知识付费为名义，规避职业技能培训相关的审批与监管，因此需要厘清监管边界。凡是教授 AI 工具操作并且承诺商业变现的培训，都应该归入职业技能培训范畴。这一类的机构需要取得主管部门前置审批资质，配齐相应的师资、场地等等条件，持有行政许可，从源头防范相关的风险。
3: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职业培训的准入的一个门槛。目前有很多的培训机构它钻的空子，声称主要我自己不是职业培训，只是技能分享，或者说我只是一种知识的付费，从而就绕过了审批。所以我们的监管就要明确，凡是涉及 AI 工具操作的承诺可以商业变现的培训，都应该把它归为职业技能培训，必须取得相关部门的前置审批的资质。如果你出现了这种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你这个培训机构你可能就会出现在黑名单里面。
1: 在这里我们也给打算参加 AI 技能培训的朋友提个醒，面对零基础躺赢学完稳回本这一类极具诱惑力的宣传，不要被 AI 风口的热度冲昏头脑。报名之前请您务必核实机构的办学资质，把包派单、文引流等口头承诺落实到合同服务条款当中。如果遇到诱导办理贷款、分期缴纳高额学费的情况，请您一定要冷静三思，谨慎决策。 AI 技术本来应该是帮助普通人降低创业增收门槛的工具，不应该成为不良机构收割消费者的幌子。只有抬高 AI 培训的行业准入门槛，筑牢跨部门监管防线，才能够堵住这一类割韭菜的骗局，让真正有价值的 AI 技能培训实实在在地帮到想要把握新技术机遇的普通人。这里是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明天我们的节目将会继续。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继春、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些今天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指数分时呈现的是一个低开之后震荡回落的格局。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902点，下跌了34个点，跌幅0.87%。深成指13404点，下跌了231个点，跌幅1.71%。科创综指1935点，下跌了1.70%。创业板指3315点，下跌了63个点，跌幅1.89%。北证五零1062点，下跌了11个点，跌幅1.07%。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沪深300下跌1.25%，中证500下跌1.55%，中证1000下跌了1.61%，中证2000下跌了1.14%，上证50方面是下跌了1.02%，科创50下跌了1.51%。

从今天主题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教育板块是领涨市场的，涨幅超过了 2%。 另外像发电设备、银行、纺织服装、石油天然气、日用化工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而下跌居前的、跌幅最深的就是贵金属，目前贵金属已经下跌了超过 3%。 还有电子元器件、建材、基本金属、农业、制药、地产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个股，目前上涨的家数1227家，下跌的4173家。 A 股的成交金额今天是刚刚突破了万亿，10998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2: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3: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的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其中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并设立词源 token 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数贸会上，众多龙头数贸平台集结 AI 人工智能助力广大中小商家和头部企业的案例比比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AI 不再被圈进一个展馆，而是渗入设计、交易、制造、消费等环节，影响了贸易、医疗、制造、消费等领域。从制作商品图片、回复海外咨询到生成营销视频，AI 已渗透到全球数字贸易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在跨境电商、全球数字贸易平台等赛道，过去需要设计、翻译、运营等专业人员完成的工作，如今越来越多被装进电脑屏幕上的 AI 工作台。在数字贸易领域， AI 正从被观看走向被使用， AI 加正从概念秀变成可触达、可互动、可交易的产业秀。
4: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3: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I 融入贸易全链，从数贸会看产业新图景。接下来我们有请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朱福林。你好，朱先生。
5: 你好。
3: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 AI 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三分之一，还首次设立词源专区，集中亮相 AI 应用中式基地等等哈。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这些变化体现出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哪些新趋势和新亮点呢？
5: 根据我的理解，因为第五届这个数博会呢，是我们国家推出来的一个就是有志于发展数字贸易的这么一个高端的国家平台。然后从这个数博会呢，可以看出一些就是数字贸易发展的一些趋势和亮点。那今年的这个它的这个主题呢，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呢，也是就是映衬了当前的这种AI 这个发展如火如荼的这么一个盛景。这表明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数字贸易越来越与 AI 结合， AI 呢成为这个数字贸易的一个重要的重要的一个变量，重要的一个赋能的变量。因为数字贸易呢，它本身就是建立在这种互联网啊、数字技术啊，然后新一代数字技术这个基础上的一个这么一个业态，它包括这种

0: 当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贸易它是一个像国际贸易它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一个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过程。那通过这些新一轮的这种技术呢，它对这个贸易的过程呢，可以进一定的降低这个贸易过程的这种成本，降低这种制度性成本。因此体现出来这个全球数字贸易与 AI 的这个结合度啊，不断的在提高。
1: 当前啊 ，AI 已经渗透到数字贸易的方方面面了。您是怎么看待 AI 从这种被观看转向了被使用这一显著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想请您啊，来给我们举例，通俗的解释一下，它是怎么被融入和被应用的呢？
0: 这个根据我的理解啊，根据我对 AI 的这个观察，以及对这个现在的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的这个理解，目前来看呢，就是随着 AI 的这个使用率啊，它是不断提高的，然后它不断的由被观看，然后被各种这个产业各种场景被使用啊，它不断的这个提高 AI 的渗透率不断的在提高啊，但总体上的这个 AI 的应用呢，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它在这个在由我们结合这个数字贸易来说吧，就是它比如说跨境电商啊，它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一些推广的这个宣传啊，海外的这种宣传啊，这种营销的这种视频的生成啊，它可以直接被 AI 这个使用，那是这样的话就会大大的提高了它的这个效率，跨境电商的这个效率，所以它是不断的一个从被观看到被使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呢还在不断的这个演化，随着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随着这个一些就是说一些这个技术的这个不断的这个融合 AI 与产业的这个融合，它的这种由被观看到被使用的这个过程还在加速的这个演化，加速的这个发展。
1: 那您觉得这种变化会怎么样去重构数字贸易的业态的？这其中又蕴藏着哪些产业的新的图景呢？
0: 这一块呢，应该是说AI 它是一个世界级现象的这么一个技术的一个创新，那这个 AI 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方向，那各个产业呢对于它的这个应用呢也是不断的越来越提高，然后它AI 的这个发展呢是对这个数字贸易的这种业态它会产生一些新的这种数字贸易的这种业态，有些这个产业跟AI 结合的比较高的，那它这样的这个业态呢就可能就会增长的这个速度比较快，会影响到这种数字贸易的这种产业结构的这种不断的这个演进。另外呢就是它 AI 本身啊，它的也是一个很巨量的一个投资啊，它所需要的这种基础设施，比如说算力啊，数字中心啊，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会带动衍生出很多的这种其他的这种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对这个全球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发展这个途径也是产生很重要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对于全球的这种绿地投资啊，它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这个数字贸易的一个核心赛道就是跨境电商，像跨境电商很多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制作商品的图片，尤其是回复海外客户的一些咨询啊，其实这个 AI 的这个功能还是很强大的。那么您觉得 AI 的深度应用给中小商家包括头部企业它带来的新机遇我们怎么来看？还有就是要注意应对好哪些新的问题呢？
0: 好的，跨境电商是一个我国就是打造的一个新兴业态啊，新兴的这个贸易业态，对我们这个稳外贸呢起到了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在我国的这个对外贸易货物贸易的这个占比呢也稳步的这个提升，所以在这个跨境电商这个赛道上呢，一个是头部企业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也起到了这个不可或缺的作用，应该说是 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

0: 发展都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他们能够精准的对接自各自的这种市场的这个需求。那 AI 的应用呢，它对这两者的这个影响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从对于头部企业来说，因为它具有的这种 AI 的这种投资能力比较强，它对于 AI 的这种布局，它的这个有实力去进行布局，这样呢，它对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呢，可能就相对于来说，中小企业就比较有优势。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小企业呢，因为像这种数字技术 AI 技术，它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普惠性这个特征。它也会数字贸易的发展，包括 AI 的这个发展，它对这个中小企业开创这个国际贸易啊，它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应该是说从这个方面应该是对这个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它都是创造了很多的这种市场的这个机遇。然后随着这个 AI 的场景的不断应用，又会催生了很多的这种相关的这种需求。这样呢，对于这些中小企业、头部企业的这个市场呢，也是起到了一个拓展的这个作用。另外呢，这个挑战肯定是也是有的，就是说像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啊，对于这个行业的这种重构的这个影响，有很多企业能够适应不了，有很多企业可能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可能比较缓慢，也会产生一定的这种滞后的这种现象。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在全球这个贸易的这个结构当中，它也是有一种 AI 的鸿沟的存在啊。有些国家它这个 AI 发展的比较快，对这些他们本国的这种企业头部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会有利啊。另外一些国家可能在 AI 方面发展的比较缓慢的话，他们这个企业利用 AI 的这个赋能的作用就比较缓慢，还比较滞后。
1: 您刚才也是着重谈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普惠性啊。其实不仅仅是跨境电商这一数字贸易的核心赛道，另外呢，像 AI 在医疗啊、制造等其他行业的一些数字贸易的场景整体落地啊，还是有一定进展的。那目前这个进展的情况怎么样？那不同行业的 AI 应用，它是不是有一定的这种差异化的特点呢？体现在哪儿？
0: 应该说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啊，它还是在一个不断的这个渗透的这个过程啊，现在仍然是进行之中啊。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它还是在一个相对的那个初级的这个阶段。未来呢，因为很多这个 AI 的发展，因为它不光是一个技术啊，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它技术要应用到这个层面的话，很多它的这个配套的，比如说人的一些这个认知啊，然后还有一些基础设施啊，还有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跟随啊，都政策的这种扶持啊，这些都要跟上，然后才能推动这个技术的这种与产业的这种深度的这个融合。目前呢，这个进展它在一个加快的过程。那在这个融合的过程当中，它行业特征不同，肯定对AI 啊，不同的 AI 它的这个需求也不一样的。比如说很多这个，因为这个行业特征差别是很大的，有些对硬件的这个要求比较多，有些对软件的要求比较多，有些这个产业可能就是它是一个平台经济，所以各种千差万别的这种行业特征，它对这个 AI 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对不需要不同的 AI 跟它这个对接，因此不同行业的这种 AI 应用呢，呈现这种差异化的特征。比如说这个医疗行业，它的这个更注重精准，这种这个医疗啊，看病，因为这个是非常重大的，是涉及这种医疗健康的这个问题，所以它对精准这种要求比较高。像制造业，它就强调这种效率，它就强调自动化，就 AI 跟这个自动化的这种结合，所以它这个不同行业，它对 AI 的这种需求也是不一样 ，AI 的这个 AI 的这个这个回应呢，响应呢也是不一样的。
1: 最后我们来总结畅想一下，其实本届的数贸会啊，集中展示了通用大模型啊、行业应用、智能终端完整的一个创新生态哈。那么我们站在当前的一个节点，您觉得 AI 还将从哪些维度持续的重塑全球数字贸易的一个未来呢？
0: 这个呢，这一块呢，就是可以从这个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了。第一个是全球的

0: 这个数字贸易格局啊，因为这个数字贸易它是建立在这种它是一个建立在这种数字技术上的。那 AI 的话对这个数字技术有进一步的这个推动。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它对这个生态产业的这个生态产业的这个结构，它是有一定的这种这种非常大的这种影响，对这个数字贸易的这种产业，它所依赖的这种产业，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另外呢，还会影响这种国际合作，就是我们随着这个 AI 现在这个AI 的国际合作，它也是一个不断推进的一个过程。随着这个国际合作的这种推进了 AI 的这种国际合作呢，对这个不断的推进了这个全球数字贸易它也会展现这种蓬勃的这种增长的这个态势。还有 AI 本身的它的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 AI 它本身的这个贸易它也在不断的这个增长。就是说在未来的数字贸易当中， AI 的这个与 AI 相关的或者 AI 本身的这种贸易它不断的这个增长。这几个方面据我理解。
1: 好，非常感谢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朱富林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好，再见。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超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将如何让旅游体验更丰富更有趣，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1: 文旅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推出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以及23个特色旅游地，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
0: 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月喜号在四川下线，它的开挖直径达13.01米，整机总重量超3500吨，搭载全流程智能建造体系，能灵活应对软岩大变形、断层破碎带等复杂工况。
1: 北京时间的13:21，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午后市场呢，依旧是单边下跌，沪综指最新点位3899.83点，下跌37.69点，跌0.95%，成交金额5554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3374.95点，下跌261.59点，跌1.91%，成交金额6107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1777亿元，上涨家数1142家，平盘161家，下跌家数4252家。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祝超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0: 感觉今天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假期模式哈，您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走势？
2: 好的，那我们看到今天市场是出现一定的回落啊。那么我们觉得回落呢，主要是两个方面啊，一方面是隔夜的这个外盘又重新开始有一定的这个冲高回落。特别是纳指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创了阶段新高之后啊，其实它的内在结构也不是特别的好啊，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下，他们是近一年创新低的家数其实会更多啊，那就表明，全球的整个资本市场基本上也都是以一个 K 型的这种状态啊在演绎啊，也就是说科技好，但不代表其他的指数都好啊，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第二个呢，就像前面主持人提到的啊，这个毕竟我们接下来应该是叫2+3吧啊，就是没几个交易日了，马上又临近到了这个11小长假啊，所以整体的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量从昨天中午开始啊，其实已经开始走一定的这个回落了啊。但那么从我个人这个判断来看呢，第一呢，我觉得整个指数啊，特别是这些这个上证指数也好，包括几个宽基指数也好，更倾向于是一种箱体震荡啊，特别是上证指数吧，我们看到这个前期的这个3880附近啊，到3980啊，这样一个将近100点左右的这个箱体，始终是从八月份以来一直在这个箱体的这个区间震荡里面啊。短期来看呢，也没有完全这个选择性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其实从另外一个偏小市值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我们也是看到近期的这个以科创200啊，包括中证2000、中证1000啊，这些小指数呢，相对来说还是要比这个同一板块内的这个大指数略微要走得更强一点。那么表明当下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第一呢，我们认为所谓的一些景气成长度高的这些方向呢短时间呢好像也找不到新的这个预期差，也就是说白马的公司就是会在当下会显得特别白，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好学生啊，但是好像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考得更好啊，所以呢白马股的这个就特别是科技里面的一些纯白马啊，那就大家的这个预期差可能无法短期上修啊，就预期没有上修啊，无法形成这个预期差，所以呢就白马股呢可能更多的是这个跌下来有人买啊，但是涨上去也有人卖的啊，这样一个状态啊，更多的还是离七月份的这个密集成交区相对比较近啊，所以大家会发现啊涨不动啊，那么小的呢可能大家又会觉得哎这个基本面瑕疵，包括这个部分的流动性啊，就会引发这个整个大家对于小盘股的这种操作可能会觉得一呢交易难度有点大，第二个呢 这个波动率啊也比较的大，所以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当下，就是偏小的啊会做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哎体感还不错，他围绕景气成长，包括一些科技的新方向里面啊，那么可能还会有一些交易性的机会。但是从整个趋势来看的话，那么大家习惯了今年上半年这种30,000亿的单边上涨的这种，拿着白马股安心持股的那种状态，现在也找不到，所以大家的就整体的整个市场的这种体感啊，包括整体的这个交易策略，其实我认为是发生了还挺大的变化。
0: 所以您觉得接下来的行情，您有大概的一个预期吗？可能会怎么走呢？
2: 首先我觉得，小票这个更占优的这个情况可能还会延续。因为我之前也前几次的连线，我们也表达了一个观点，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有点像2021年的下半年啊，就是说，当年的这个2021年啊，这个毛指数见顶啊，包括后面呢，其实是一直是以这个宁指数中的一些啊偏中小市值，也就是当时21年之后，其实沪深300和上证指数基本都是在一个箱体震荡里面啊，但是当时的这个中证1000和中证2000。啊，明显是跑出了一定的这个超额收益。那么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外围市场其实美联储也是在啊这个加息，大家又在讨论，特别是昨天吧，大家看到了这个长期国债利率又出现了飙升，那么引发了大家对于年内第二次加息的这种预期。所以你指望 A 股这个最后的四季度再回到30,000亿的成交，单日的成交，那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了。啊，如果说没有2.5万亿的成交，其实是破不了之前的整个微观结构恶化的这个局啊，所以我觉得场内的这个资金就会选择相对这个筹码结构比较好，同时呢这个也不是那种筹码特别重、套牢盘特别重的方向去找。所以我们最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中小市值，包括同一板块里面，其实这种表现会更为的明显啊，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的科技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新的细分赛道出来了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基本都是围绕在500亿市值以内的这些公司啊去做这个挖掘。
0: 嗯，两个条件，一个是可能小票更占优一些，第二个呢就是筹码结构更好的一些公司可能接下来会走出来哈。那在这种情况，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更细化的一个筛选的模式呢？就是什么样的一种票？因为这个还是整体范围是比较大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大概的方向？比如说就在科技股里面去找？
2: 我觉得肯定是在科技里面啊，因为最近的大家，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新材料端啊，原来大家可能只看 MLCC 啊、PCB 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但你最近看像散热材料端啊，其实几个路径都在发酵啊。比方说之前可能大家看散热就看液冷啊，但最近大家会看什么呢？会看金刚石，会看这个TED 啊，也会看这一些这个。这个其他的一些散热材料就很多，包括陶瓷啊，就是说这大家会往这个景气成长的这个赛道里面去扩散啊，但在这个扩散过程中，可能就是我看了一下最近有一个指数其实又重拾升势了，就是这个创历史新高加速啊，这个板块指数，它其实你会发现只要创了历史新高的，反而它走的会更独立啊，但你去看那些新高的品种基本都在300亿以内左右，所以就是去往新的这个能够去找到一些逻辑，并且呢就是筹码结构比较健康的啊，然后呢大家能够看得清楚的，那么我觉得这些方向可能还会变成一个局部的热点。
0: 嗯，好，谢谢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半点之后教育实况直播继续，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
3: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4: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聚焦芯片低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本期主题，上游设备国产化空间有多大？AI 算力驱动的先进逻辑与存储需求正持续传导至上游，推动全球硅片产能扩张和国内大硅片持续爬坡。机构预测2026至2030年中国12英寸硅片以投产产能将从约180万片每月增长至600万片每月，年均增速 35%， 这将带来持续的设备订单。而与此同时，高端硅片设备国产化率仍然较低，市场空间巨大。在需求扩张与国产化的双重驱动之下，国产设备迎来放量窗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吴伟先生好。
3: 你好，主持人。
2: 硅片设备有哪些细分类别，细分赛道之间的国产化率的差距是否明显，这些差距呢是由什么样的因素决定的？
3: 好的，那我们看硅片设备啊，按照这种硅片制造的工艺流程看啊，分这样几类。第一个就是长晶设备啊，它的核心呢就是单晶炉了，那用于将这种多晶硅的材料溶解啊，而且拉制成这种高纯度的单晶硅棒。第二个呢就是切磨的设备啊，包括了滚圆机、切片机啊，还有倒角机等。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磨削减薄这样的一个设备啊，包括了双面的磨片机、单面的磨片机啊，这个主要用于呢这种除硅片表面的一些加工损伤层，而且是减薄硅片用的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刻蚀的设备啊，包括这种酸性的刻蚀机、碱性的刻蚀机啊，主要用于这种化学的腐蚀，去除这种硅片表面啊一些加工损伤层，还有一些粘污的一些内容啊。但还有一个就是抛光设备啊，包括一些边缘的抛光机、双面的抛光机啊、单面的抛光机啊，这个是主要通过这种化学机械的抛光来提升硅面啊它表面的一个平整度还有光洁度啊。另外呢还有这种清洗设备，还有一些外延退火设备等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检测设备。那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细分赛道看啊，国产化率这一块啊，那我觉得目前呈现的一种就是前端啊这种长晶设备的国产化率比较低，那中后道啊加工设备国产化率相对较高啊，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当然就这种国产化率它决定的因素，我觉得更多的比如说技术壁垒啊，这种高的环节，那就是长晶设备啊、高端的抛光设备啊，它的研发周期长，还有就是一些核心零部件突破难，所以国产化率呢相对较低啊。另外呢就是这种技术相对成熟、工艺窗口比较宽的一些环节啊，比如说部分的清洗检测设备啊，这样的国产化率是比较高的。主持人，
2: 那么哪些细分赛道具备在未来2到3年内实现大幅国产化率跃迁的条件呢？
3: 好的，我们看第一个就是清洗设备这一块它呢就是硅片制造中这种技术门槛相对比较低、国产化率啊又比较高的一个环节。那目前呢国产化率已经超过30%了，那未来看就是国内厂商这一块在技术成熟度、市场份额上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优势啊，未来2到3年它有望进一步提升到50%以上啊国产化率。第二个呢就是 CMP 的设备，就是化学的机械抛光设备啊，它是硅片制造过程中啊这种关键的一个后道的工艺设备啊，主要是提升硅片表面的一些平整度的。目前的国产化率是在23%左右，那未来2到3年呢它的国产化率也有望突破40%以上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刻蚀设备啊，刻蚀这设备这一块呢目前国产化率是超过20%，那部分产品我们看国内厂商啊，部分产品已经进入到了一些先进制程的产线了，所以未来2到3年它的国产化率也有望提升到30%以上啊。另外检测设备啊，这一块国内厂商比如说中电科的45所、晶测电子啊，它在检测设备领域其实已经有不错的技术实力了，那国产化率大概在50%，那未来呢2到3年有可能会提升到60%以上，是这样。主持人，
2: 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3003116金盛机电。 公司硅片设备产品线较为完整，覆盖8到12英寸大硅片长晶切片抛光外延全流程装备。在不同品类上，公司国产设备和海外龙头的实际份额差距分别有多大？哪些品类已经具备主攻能力？
3: 好的，那我们看那种硅片设备啊，它的国产替代还是相对领先的，而且部分品类已经实现了一个主攻啊。第一个就是这种长晶的设备，像它的国产替代的差距啊还是比较小的啊，目前已经实现主攻啊。包括精神机电，我们看到它是国内唯一规模化去量产12英寸这种半导体单晶炉的厂商，那国内市占率已经超过60%，而且深度的去绑定了包括湖北产业啊、易思伟、中环这些头部的硅片厂啊，它也是国产的这种大硅片长晶市场的一个绝对龙头，已经基本实现了国产替代啊。另一个呢就是外延设备啊，主要是12英寸的一些硅外延，那国产替代的差距也是比较小，也实现了主攻啊。这个领域呢原来是完全被东京电子啊应用材料所垄断，那精神机电呢它的长压的外延已经批量的商用了，那减压的外延呢也拿到了头部客户他的复购，而且切入到中芯国际啊这样的供应链，那它也是国内少数实现这种大尺寸啊硅外延商用的一个企业，那国产替代的进度是领先的。那还有一块呢，就是这种硅片的精密加工设备啊，这一块也是部分品类实现了主攻啊，比如说十二英寸边抛啊，最终的抛光啊，此前都是这个海外垄断，那精神机电呢也是实现了国内技术的填补啊，是国内这种大硅片产线抛光设备国产化率最高的一个厂商啊。还有呢就是前道薄膜的设备啊，它的国产化率差距呢相对较大，目前还是处于一个验证和放量期啊，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公司十二英寸减压外延先进封装减薄等高端设备的国产化攻关进展如何？
3: 好的，那我们看精神机电在这一块就是12英寸的减压外延先进封装减薄啊，这些高端设备领域呢，我觉得

0: 国产化的攻关啊，目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啊，部分的设备呢实现了这种国产替代，而且介入到这种量产或者说头部产线的一个验证的阶段。那整体的国产化率它还是处于国内的一个领先水平的啊。那我们看第一个就是12英寸的减压外延设备啊，它目前已经实现了量产的替代还有高端的验证。那这一块呢？ 已经实现了顺利的出货，而且斩获了一些重要客户的复购的订单，啊，那12英寸的长压的硅外延设备啊，也实现了这种小批量的销售啊，包括在电阻率、厚度的均匀性，还有外延层的缺陷密度这些关键指标，其实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啊，那这个设备呢，更多的广泛应用于这种逻辑芯片、存储芯片、硅光芯片、啊，功率器件这些制程，啊，已经实现了从这种专用 到平台化的一个跨域，所以已经切入到国内主流的晶圆制造的产线，啊，第二个我们就是看这个先进的封装剪薄的设备，啊，目前是填补国内空白，而且在客户验证这样一个阶段，啊，那它是成功开发了这种超快的紫外光激光开槽技术的一个空白，啊，包括适配一些先进封装对这种高精度加工的需求，啊，逐步在实现国产替代。 那我们看它的12英寸的双面的剪薄机，12英寸的干净干触的边抛机啊，这些新产品也是在积极的推进这种客户端的测试和验证。那部分设备啊，部分设备已经取得了啊客户订单，是这样，主持人。公司目前的集成电路及化合物半导体装备未完成合同金额情况怎么样？那这批在手订单的交付节奏和毛利率水平如何？
1: 好的，那我们看微完成订单这一块啊，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也就是上半年，金盛机电呢，它未完成的集成电路还有这种化合物半导体装备合同啊，是超过47亿元，那比去年年末啊37亿元是有一个显著增长啊，这也是为后续的一些业绩去提供了，我觉得还是充足的一个订单的储备，那这里面主要包括了就是集成电路的装备啊。 比如说12英寸的边抛机、双面的剪薄机、外延设备、LED设备这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化合物半导体装备啊，就是碳化硅的成型、剪薄、外延设备这些订单。那毛利率我们要去看啊，就是今年上半年呢，金盛机电它的综合毛利率是34.4%，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那其中呢，它的设备和服务的毛利率是37.9%啊，材料的毛利率呢是18.7%。
0: 这块呢，主要是这种集成电路装备，它是技术的壁垒比较高，所以毛利率呢相对较好。那化合物和半导体装备，还有材料这一块呢，因为处于这种产能的爬坡期，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竞争情况不同，毛利率呢是存在一定的波动的啊。但是整体我们看到，它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盈利水平，主持人。
1: 那公司2025年研发投入9.55亿元，同比下滑14.67%，研发人员减少7.56%，研发投入的结构性调整是否意味着公司在研管线已经进入集中兑现期？
0: 好的，那我觉得应该从它的内容上去看啊。第一个就是它的研发的减量背后呢，更多是这种提质和聚焦。那我们看到它的研发人员总数是减少了7.56%啊，但是呢，30到40岁的核心骨干是在增加的。 而且这里面硕士、博士的比例是逆势增长，啊，这也表明呢，就是公司正在将这种研发的资源向这种高价值、高精尖项目去集中，那淘汰呢一些低效和边缘的项目，所以呢，团队整个研发团队呢也在从这种广发网向精准攻坚去转变，啊，那我们看到它的投入方向这块呢，这公司也是研发的重点从早期的一些广泛的布局啊，转向这种。 集中的突破，比如说12英寸的碳化硅单晶生长的技术，还有一些高端的紫外激光开槽设备等，啊，那目前也逐渐进入到一些，比如说小规模的送样，啊，然后进入成果转化或者量产前的初次的一个阶段，啊，那从行业周期和这种业务结构变化的情况上来看呢，也是在适应市场，啊，首先光伏业务它这块是收缩的，那主要受这种光伏行业周期性的调整的影响。 公司传统的光伏设备的研发需求，它是一个阶段性放缓啊，所以部分的这种光伏研发管线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成熟期啊，就没有再持续的高额投入的需要。但还有一个呢，就是半导体业务啊，在持续发力。我们看到它的半导体业务，尤其是碳化硅这一块，是公司新的一个增长极，那相关。

0: 技术呢，也已经进入到技术验证，还有就是产业化落地的一个深水区。那对研发效率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啊，这种对人海战术的依赖就比较低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人数上可能有一定的变化，只是。
1: 公司呢，同时在向碳化硅、衬底材料和半导体耗材方向延伸。那这方面业务的产能情况如何？
0: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一块的领域啊，就是这种碳化硅的衬底材料，还有半导体耗材这块，它主要呈现一个国内加海外双基地，还有就是多尺寸覆盖，逐步放量，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啊。那我们看到，这种碳化硅衬底材料的产能啊，它主要集中在8英寸，那也在积极的去布局一些12英寸的项目啊。那目前呢，是国内和海外的产能是同步扩张的。国内的产能方面，我们看到就是浙江的上虞基地，它规划的年产是30万片的碳化硅衬底项目，那部分的产能已经投产了，剩余的产能呢是在建设中。还有一个呢，就是宁夏银川的基地，它规划的呢就是年产60万片的8英寸碳化硅的衬底片啊，这样的一个配套晶体项目也是部分投产啊，主要承担这种强晶还有部分的加工的产能，去满产以后啊，是可以形成这种国内核心的拉晶厂产能的。那现有的产能啊，它目前是拥有30万片的这种碳化硅衬底的产能，是这样的情况。那海外布局这一块呢，我们看到它的马来西亚槟城的基地，主要是建设的8英寸碳化硅衬底产业化的一个项目。那一期规划的产能是24万片每年，那预计呢是在今年的年底啊通线投产。那主要承担海外的加工，还有一些部分的衬底的产能，来贴近这种海外客户，同时规避一些贸易风险。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半导体的耗材的产能了。我们看到，金盛机电呢，它通过子公司金鸿精密啊，布局去半导体的精密零部件的产能啊，主要的产品包括了真空腔体、精密的传动主轴啊、油芯片这些零部件。那目前呢，已经实现了批量的出货啊，就是部分产线实现了批量出货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主持人。
1: 嗯，公司先进材料加先进装备双引擎战略之下，半导体装备与光伏装备两大板块的收入结构变化趋势如何？
0: 好的。我们看到就是目前呢，它主要呈现就是光伏装备占比下降，半导体装备占比上升，这样的一个明显分化的一个趋势啊。那半导体业务也逐步的从第二曲线向这种业绩的主引擎啊去进行切换啊。那光伏装备这块呢，收入的占比是在下降的啊，但还是一个基本盘啊，因为前期经营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半导体设备这一块呢，我们看到它主要受益于半导体国产替代，还有 AI、新能源车这些下游需求啊，收入实现了一个逆势增长。那2025年的时候，它这块的收入是 18.5 亿，那今年的上半年已经达到了 13.07 亿，预计全年呢，半导体这一块收入会超过40亿啊，占比也有望进行达到一个显著的提升啊，就是。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下降 40%， 桂木净利润下降 63.66%。 光伏行业周期性调整对公司整体业绩的拖累何时见底？半导体业务能否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并扭转下滑趋势？
0: 好的，首先光伏业务这一块，我觉得前期的拖累已经充分释放了，那筑底的信号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确实光伏行业产能过剩，还有下游扩产放缓啊，就导致的公司这一块的光伏设备还有材料这一块的收入大幅下降啊。那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事儿，就是今年二季度单季的环比已经出现了改善啊，它的二季度的单季营收是环比微降，那规模净利润呢是环比增长了 26%， 这也就说明它的最差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啊，业绩正在一个筑底期。那至于半导体这块业务呢，我刚才也说到啊，今年上半年啊，这块收入就达到了13个亿，同比增长是非常显著的。那年底的预计呢是到40个亿，所以是很有机会去成为未来啊，就是这块新的一个增长引擎的。主持人，
1: 那公司呢目前滚动市盈率116倍，市值554亿元，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0: 好的，那我们考虑到金盛呢，它的碳化硅的衬底，还有半导体设备和零部件订单啊，这它的一个放量，还有收入确认的节奏，预计呢，公司这两年啊，它的规模净利润可能会达到一个9.8个亿，明年是11.7个亿啊，到2028年有可能会达到一个14.5个亿，所以对应的市盈率呢是进一步回落的 啊更合理，同时考虑到呢它的大尺寸的碳化硅也有望放量，所以公司在这一块的先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可以进行一个中期的关注吧，主持人。
1: 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88120华凯青科，公司主营 CMP 设备，累计出货量以及市场占有率情况分别如何？
0: 好的，那华凯青科呢，它占据国产的 CMP 设备的出货总量是90%以上啊，就是在国内部分的这种头部集成电路制造企业的采购量中，它的占有率啊是高达90%以上，是处于国产 CMP 这块设备这个绝对垄断地位。啊，同时呢，根据一些行业数据，我们看就是国内整体的 CMP 市场啊，那公司呢，国内整体 CMP 设备它的市占率呢大概是65%，那在12英寸的一些高端 CMP 设备市场，它的国内份额是超过50%的，而且已经超越了一些海外巨头啊，成为这种中国市场的第一。那在全球市场呢，我们看到这种 CMP 市场主要是美国、日本啊，它有一个垄断。那华凯青科呢，目前居全球第三。份额在20%左右，主持人。
1: 那 CMP 设备呢，在先进制程过程当中，它的核心挑战之一是抛光均匀性和缺陷控制。公司在工艺上的技术迭代节奏和国内晶圆厂先进制程推进节奏是否匹配？
0: 好的，那首先我们看成熟制程这一块，就是28纳米和以上啊，目前是高度匹配，而且实现了这种规模化的替代啊。先进制程这一块呢，主要是14纳米和以下的啊。目前呢，这个华凯呢，它是在同步跟进，处于一个验证和导入期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呢，就是3纳米以下的最高精尖的啊，那这一块的最尖端的制程上呢，还需要一个时间的追赶，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公司通过收购切入离子注入装备领域，大树流离子注入装备的产业化进展如何？能否实现先进制程离子注入的国产化？
0: 好的，那华凯青科它已经实现了，就是这种12英寸的大树流离子注入机啊，这样的一个全覆盖啊。那我们看到，它这一块的技术成熟度还是比较成熟的。那而且在这种精度和离子选择的能力上还是比较优异的。那这是大树流的离子注入设备这一块。那在这种国产化情况上，我们看到华凯青科呢，它的大树流的离子注入设备已经可以满足这种先进制程对离子注入均匀性、精准度的一个严格的要求，而且能够覆盖这种先进逻辑还有先进存储它的工艺需求。那部分设备呢，也是在置换率这些核心指标上啊，可以跟国际的领先企业它达到同一竞争水平。那离子注入机，我们看到它是半导体前道制造啊，这样的一个关键的卡脖子的一个环节。那华凯青科呢，也是通过收购去快速补齐啊这一块国产大树流离子注入机的一个短板啊。目前呢，我觉得还是在加速实现一个国产替代这样的一个阶段，主持人。
1: 公司通过收购切入离子注入装备领域，大树流注入装备的进展呢是有序的推进。那2026年上半年呢，营收26.43亿元，同比增长了35.58%，增长呢主要来自于 CMP 设备放量还是新品类的贡献，各业务板块的收入占比变化趋势分别如何？
0: 好的，那我觉得放量这一块呢，它既有 CMP 设备的持续放量啊，同时也有新品类，比如说减薄啊、离子注入啊，它的一个快速贡献，共同驱动的。那我们看到 CMP 设备这一块啊，它的占比还是大头啊，绝对的大头，70%-80%，也是公司营收增长的一个压舱石。那在新品装备上呢，我觉得它更多起到一个重要的补充和第二增长曲线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整体占比还是跟 CMP 设备。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主持人。
1: 那公司呢终止了 H 股上市的计划，改为了 A 股定增。募资呢主要用于哪些项目？这一策略的考虑因素是什么？
0: 好的，那主要是基于这种融资的效率，包括估值的差异，还有政策红利啊，以及业务发展需求上进行一个考虑。那这定增这一块的募资呢，我觉得主要是用于它的上海集成电路的装备研发制造基地。还有晶圆的再生产啊，再生扩产，还有就是高端的半导体装备研发这三个项目，啊，那我们看到这是 H 股它上市筹备的周期长，审批可能更复杂一点。那 A 股呢是直接定增啊，流程可能相对更快，所以这是一个考虑原因。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就是政策红利 A 股定增呢，可以更好的对接这种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的一些政策红利。

0: 啊，降低研发和扩产的成本，啊，是这样的一些原因的考虑，所以选择了 A 股的定增。主持人，
1: 公司境外收入占比仅为0.9%左右，那么未来海外市场拓展策略是什么？
0: 好的，那这一块占比不高啊，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它的海外市场这一块准入门槛高啊，认证周期长，而且呢，就是海外市场它长期被应用材料啊，还有日本的企业这些国际巨头所垄断，所以为了突破海外市场，那华海清科呢，它是制定了稳步推进、择优突破、技术适配这样的一个海外市场拓展的信号啊，是这样的一个策略。主持人，
1: 嗯，那公司最新一期毛利率呢是42.99%，净利率呢是21%左右，在半导体设备行业当中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随着离子注入、简薄等新品类放量，毛利率能否维持或提升？
0: 好的，那首先华海清科啊，它是国产的 3MP 这种机械抛光啊，它这个设备的绝对的龙头，而且在国内啊 3MP 市场它是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的啊，那因此呢，它享有较高的这种国产替代的溢价和垄断的溢价啊，它的毛利率呢大概是42.99%，是显著高于比如说北方华创是40.1%，中微公司是39.7%啊，目前呢就是在国产半导体设备这种厂商中还是处于第一梯队的。那净利润这一块呢，我觉得表现是相对的稳健啊，它的净利率呢大概是21.3%，也体现了公司比较好的一个盈利能力，还有一个良好的费用控制能力啊，是这样的情况。那毛利率这一块呢，我觉得短期承压，可能长期修复还是可以看到的啊。短期的下滑呢，主要受一些阶段性因素的影响啊，比如说离子注入、简薄这些新品类都处于一个市场的开拓期啊，它初期的毛利率比较低。第二个呢，就是新设备放量所带来的一些折旧啊、人工成本的增加啊，还有就是新产品推广所带来的一些成本的压力啊，所以短期有一些承压，但是长期看啊，随着这些产量的放量爬坡，它的规模效应进一步的显现，我觉得毛利率这一块还有个修复的过程啊，趋势都是
1: 嗯。公司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5.63亿元，同比增长11.44%，PE 110倍左右，估值是否已经充分反映国产化成长预期？
0: 好的，那作为中国 CMP 设备的龙头啊，强者恒强这样的一个竞争优势还会持续的凸显。同时呢，我们看到公司也在积极的去开拓一些，比如说切点薄的设备、离子注入的设备啊，这种多样化，那把握着国产化还有先进封装的一些成长机遇。对未来，随着它的净利润继续去保持一个上涨，它对应的 PE 啊，现在是110倍，可能明年是70，后年也就到50多倍。所以从长期角度看呢，我觉得还是有估值进一步提升的可能。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吴伟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好，北京时间的13:5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午后的盘面。目前呢，市场分时依然是震荡低位缓慢下挫。那么，沪综指最新点位是3898.96点，跌0.95%，成交是6123亿；深成是13377.07点，跌1.97%，成交是6761个亿。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称 AI 算力正式迈入全液冷时代，液冷由可选配置升级为刚性基建，主流平台机体从高比例液冷风液混合切换至100%全液冷零风扇架构，叠加海外本土产能紧张，国内厂商出海放量与国家标准集中落地，2026年有望成为液冷产业链订单业绩集中兑现的转折之年。
1: 国金证券研报表示，2026世界肺癌大会在首尔召开，中国创新药密集登场，双抗 ADC 小核酸具备全球竞争力，数据国际领先，有望催化创新药新一轮出海与估值重估。
2: 国泰海通的研报认为 AI 数据中心互联扩展提速，高速光网络与通信 AI 化共振，建议短期关注光博会验证和订单兑现，中期关注155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及国产交换芯片互联生态，同时警惕 1.6T 大规模放量节奏、技术路线分化、客户集中和高估值风险。
1: 以下呢，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文旅加

0: 业百业加文旅将如何让旅游体验更丰富更有趣。十五点收盘见分晓，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将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十五点四十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十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核心技术攻关靠什么。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将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旅游服务中心、旅游厕所、停车场、交通网络、标识标牌等公共服务设施，持续提升人们的旅游体验，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创新业态，丰富供给，把文化产业、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同时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将如何让旅游体验更丰富更有趣？接下来我们连线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马晓龙。你好，马教授。
2: 主持人好。
1: 刚才我们介绍了，会上介绍说呢，十五时期将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那您觉得这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体验呢？
2: 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这个新体验，它的核心呢，就是从以前我们主要是单纯的看风景，现在呢，就是，变成一种沉浸式的，能够参与到地方的这种生活场景当中的。对我们游客来讲呢，就是不再只是就是随便的这种以前的这种大山大水的这种观光，现在呢，就是我们可以深入到老百姓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工坊啊，然后这个城市街区啊，体验一些个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在地的这种生活，可能是我们整个文旅加百业啊，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要解决的问题。
1: 那么当文旅融合从资源的叠加哈走向场景的融合，对于产业发展它有着怎样的一些影响呢？
2: 这种资源叠加向场景的这种融合呢，其实它本质上呢是一种产业逻辑的这种变化。过去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从文化呀、旅游简单的，反正你就是把这个资源拿出来，然后直接变成产品，然后我们直接就面向这个游客呀去销售。现在呢，更多的是呢，通过这种消费场景来重构了整个文旅产业的这种产业链。一方面呢，它能够这个拉长游客这种停留时间，提升这种综合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呢，也能够推动了我们的文旅产业呢，从以前的那种单一的门票经济啊，像这种综合价值这种去转化，从而带动呢其他产业的这种发展，包括我们存量资源的这种盘活呀，从而催生这种跨界的新业态的产生，倒逼我们经营主体从这个资源导向呢，向着这种游客体验的导向去转型。
1: 刚才你也提到了文旅加百业啊。

0: 这旅游的这种泛旅游化这种展开呀，很多的这种像我们旅游加和旅游加和加旅游呀，就是这种深度的这种融合的，都可以和旅游产生这种化学的这种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医疗产业、乘凉产业和这个乡村旅居的这种产业，它能够和我们的旅游业结合在一起，就是依托我们的这种生态环境呀，包括中医药的这个资源呀，发展这种抗氧旅游是一个方向。另外你像我们的这种工业呀、科创呀，发展的非常的这种迅速，包括早期的这种工业的这种遗产的利用，包括现代这种科技的这种利用，都可以和我们旅游这个融合在一起，搭建新的这种场景，特别适合于搞这种什么研学旅游呀这样的这个内容。包括这个第三个呢，像这种农林呐、产业的这种融合的发展，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农业里边的特色这种种植啊、畜牧的这种产业啊、农产品加工，还有早期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种经验的像这种采摘啊、农事体验。第四类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城市消费文旅呢，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就是现在的这种老这个商业圈的这种更新呀，老城的街巷的这种改造呀，包括城市的博物馆呀、纪念馆呀等等，其实它和夜经济联合在一起，都有很好的这个融合的这个前景。
1: 其实我相信您也注意到了人们的旅游需求啊，近年来也是发生着快速的变化，大家可能更看重参与感、体验感和文化的内涵。所以说呢，这又给文旅产品的创新它提供了怎样的一些参考的思路呢？那人工智能等一些新兴技术又怎么样才能在这些思路上锦上添花？
0: 在真正的产品过程当中呢，在思路创新方面呢，可能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由单向的这种观赏，像这种能够可参与、能够让游客能够共创的，比如说我们原来这种非遗，它就是一个展示这种功能，现在的非遗呢不能够只是看表演了，而是呢游客能够参与进去。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立足于在地文化的这样的这种挖掘，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到这种同质化和复制的这样的这种场景的出现，从而呢就是打造更多的独一无二的具有本土这种 IP 的这样的这种产品。第三个呢，就是要分层去打造，兼顾到不同的细分市场的这种需求，包括我们的深度园学呀，包括现在也很多这种小众的这种专项旅游呢，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讲呢，人工智能的包括像那个 AI 数字人呐、数字复制文物呀、AR 实景导览呀等等，它能够把这个静态的文化故事呢，用一种非常有效的能够触达的方式能够传递给这个游客。那么同时呢，通过大数据的匹配呀，能够这个精准的挖掘到游客他这种偏好，从而呢为基于这种游客这种偏好呢，然后定制这种个性化的路线。此外呢，从这个产品打造方面来讲呢，因为有这个新的技术这种加持呢，可以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这种预演性的这种虚拟的这种场景，做到这种锦上添花的这种作用。
1: 那真正形成丰富多元的产品供给，离不开经营主体的积极参与哈。那怎么样才能从多种角度更好的去激发企业、景区、文化机构等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力呢？让市场能够涌现出更多有特色、有品质的文旅产品。
0: 实际上在这个产品的这种供给方面呢，的确确呢，最终呢还是靠市场主体的这种经营活力的这种激发。那么激发它市场主体经营活力的前提呢，就是把这个营商环境要塑造好。第一个呢，就是要降低我们这种文旅融合过程当中或者文旅加过程当中的那种跨界准入的这种门槛，简化呢很多的这种审批的流程啊，支持我们这种跨行业的这种多融合的这种业态能够落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很多这种文旅项目在落地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大的瓶颈呢，就是要素的保障不足。就是我们要在这种用地呀、融资呀、人才方面呢，特别是要给予我们的中小的这种文旅企业呢，以更多的支持。第三个呢，就是要建立一种标准体系，有了这种保障，那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建立我们相应的这种人活过程当中的跨界的这种标准体系。第四个呢，就是要对接好这种平台，推动这种景区呀、文化机构呀、工商业主体啊，能够我们和我们这个小微的主体呢相互这种衔接，然后从而打造出更好的这种产品，然后为我们整个的经营活力的提升呢，营造更好的环境。
1: 我们把视角进一步的放宽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注意到文旅融合也正在成为促进国际交流

0: 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哈。那怎么样才能把中华文化元素更好的去融入到旅游产品当中？怎么样才能让海外游客他在游的过程当中能够更深入的感受到中国文化？
1: 您说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就是这个文化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呢，旅游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它能够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把文化传播出去。但一个最大的瓶颈呢，就在于我们的文化在向外这种传达过程当中，它的这种传达的方式不是很有效，限制了我们文化的一个传播。那么在我们把旅游当作一种媒介或者当作一种载体，在传播文化的过程当中呢，一是要把我们的文化呢，要嵌入到各个的这个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的场景当中，比如我们的美食啊，我们的传统技艺啊，我们的节庆活动等等，用这种沉浸式的方式呢，能够替代我们以前的这种说教式的这种宣传。第二个呢，就是要在我们的这种硬件设施方面呢，就是做好这种优化这种入境的这种配套，包括这个多语种的这种导览呀、支付便利化呀，还有国际友好服务等等。第三呢，就是要根据这种入境客人的这种分层的这种偏好，因为他们也是有大众的这种观光线路，也有这种深度的这种文化这种研学的这种线路的，各个线路的这种需求都是有的。那就要求我们在这个把我们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的过程当中呢，要根据他们的这种特殊性，然后提供相应的这种产品，从而呢让他们能够在游览的过程当中自然的感知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这种魅力，实现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这种传播和宣传的这种作用。
0: 嗯，其实不论是文旅加百业还是百业加文旅，都是在探索拓展旅游的边界，让旅游变成连接文化、商业、体育、科技等综合领域的一些体验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展望一下15-5时期，您认为什么样的文旅融合产品才能真正的让游客愿意来留下来还想再来呢？
1: 愿意来留下来还想再来，就像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一要来，第二你能够留，第三呢留完了之后你下次还想再来。其实呢同时呢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产品本身确实要有足够的这种吸引力，那么这种吸引力呢就来自于这种对资源呀，对文化资源、对旅游资源的这种深度的挖掘。那么我们的产品一定是深植这种本土文化生态和产业特色的不可复制这种产品，有足够的吸引力。第二个这个条件呢，就是有持续可体验的这种场景，不是这种一次性的这种打卡的这种景观，我拍个照片然后我看一眼之后以后再不来了，而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有丰富的活动、季节性的内容支撑这种过夜消费，拉长我们的这种停留的这种时间。第三个呢，就是要兼顾到我们的这种品质与温度，就是在硬件满足的同时呢，还是要在这个软件上也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嗯，好，非常感谢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马小龙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见证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是15点的收盘前分晓，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1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核心技术攻关靠什么？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

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目前的指数呢还是在低位震荡，分时呢略有企稳。目前沪综指是3902.08点，跌0.86%，成交是6573个亿。深成指13386.01点，跌1.83%，成交是7257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3966个亿，上涨家数目前是1486家，平盘161家，下跌家数3919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呢是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桂杰你好。
2: 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这个临近月末啊，季度末啊，但是呢这个突然又传出了这个要加速加息的这样的一种风偏下降的这种迹象哈。但是还好，这个一个缩量，目前这个至少今天来看的话呢，这个 A 股市场的这种韧性还是可以的。策略需要发生哪些改变吗？桂杰对于这个节前节后的市场操作如何来看待？
2: 我认为暂时策略上不用有太大的改变，反而我发现了调整当中的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或者说偏多一些的现象。那我们先来去说近期的策略，我认为是在调整过程当中还可以去寻找一些市场低吸的机会。当然市场整体来说还是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行情。可能我们先要去理解一下今天调整的主要的原因啊，我认为是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来自于短线的市场的获利的抛压。那大家可以去看到像房地产啊，像 CRO 啊，近期比较连续上涨的这些板块啊，本身短线上就有积累了一部分的短线的抛盘可能在，所以说今天有了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个这种获利了结的动作。第二个呢就是市场当中现在可能受到了外围消息的一些影响啊，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可能要加速加息，那是不是在这儿有一部分避险的资金要先出来，也有这种选择。那第三个呢，确实在这个时间点上来说也是临近咱们的这个连续的两个假期吧，有一部分节前效应的这种影响，说暂时的来去做一个避险的动作，或者是再次做一个离场动作，那也是可能最近这两天的这个一部分资金的选择。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因素呢都是偏向于短线消息上一些因素的消化，那甚至说对于未来加息这种影响呢也是在调整当中去实现了或者兑现了
1: 计价。对。问题就在于这个计价是否充分哈。你也说了这个隔了两个假期会不会这个转到十月份之后这种计价的过程还会持续，还有哪些变量？当然这种加速加息大家可能觉得这种连续加息的这种现实条件它不具备啊，但是是否这种短期比如说十月份加息的这种计价已经相对充分，这一点其实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您怎么来看待？
2: 我认为确实加息呢有几个变量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到油价啊，其实油价最近这几天回落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可能会抵消一部分对于未来市场的这种加息的一部分预期，而且说随着这种外部冲突有缓解，甚至说暂时停止的这种可能性，那市场的定价的时候我觉得也会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那我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是市场当中我看到了一部分新的现象，至少场内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有利于节后的市场的企稳或者走出进一步结构性行情的机会。一部分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CRO 这种创新药的这种方向上，包括今天可能有一部分启动的 AI 制药相关这种概念上，那实际上它是集中在一个方向当中的，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呢这部分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市场的一种共识，如果说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是完成了这种趋势的一种整合。这是一个。另外就是看到现在地产确实也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种动作。那咱们即使不认为它是一个彻底的行业的
1: 扭转
2: 一种逆转，它对，但是有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空间。

0: 运反转的这种预期逐步去兑现还是有一定的空间来去参与的。而且本身这两个板块呢它是权重还是比较大，对吧，整个市值还是比较大的两个板块，可能对于接下来承接资金呀或者启动一轮新的这种行情都可能是有好处的。另外这两个板块本身的相对的位置来说吧，尤其是地产来说甚至绝对位置来说都是比较低的更容易接纳新的资金入场。
1: 那整体的这种操作上的这种策略，您觉得节前是先暂时观望呢，还是说可以去大胆的这种低吸啊，防止节后有可能出现变数甚至是这种踏空
0: 我认为节前还是可以偏谨慎一些，小幅的来去参与还是有机会的因为确实在假期期间的这种变数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可能节后的第一天到底是不是上涨，这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认为从趋势和交易这种思路上遇到了像今天这样的这种调整的机会那可以如果说在节前之前还有的话，是可以小幅的考虑建仓来去参与的。尤其是一些刚才我们去看到有些比如说今天像说一部分科技是在调整的，那这些方向当中我觉得并不是至少还没有走成非常强的这种弱势的趋势，他们还是属于一种调整的一种姿态。所以调整下来之后反而我觉得好像大家心里这块石头好像先落地了，对吧然后这
1: 十月加了，反正十二月份可能就不加了。
0: 对，可能加息的可能就比较小了。那这时候呢，就兑现之后呢，这些资金呢，毕竟还有这种我们预期的这种跨年的行情啊，阶段性的行情，它的底层的这种逻辑其实还是在的。所以说这时候呢，如果是调整过程当中小幅的来去增加一些仓位啊，建立一些仓位，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但是贵姐会不会真的就变成连续加了？然后就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变成一个加息周期了，然后这个市场就转熊了。当然我指的是全球市场哈。
0: 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可能稍微讨论的多一点点，就是它加息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方面当然是要去控制通胀，但是控制通胀又受到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变量的影响，一个呢是关税，一个是那美债，然后这个油价的影响。那你说加息这个事儿，它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对吧？甚至说那个沃什自己也承认，就是我们通过加息呢，更多的是在表明一种立场，对于这种高通胀的零容忍以及我们美联储的独立性它是这种一种表态。所以说连续加息之后呢，我个人多的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动作
1: 所以就是等待它这个靴子能够尽快的落地落干净哈，可能这个对市场反倒应该是一个利好。那么对于整个的，您刚才提到两个方向，一个是这个创新药，一个是这个地产。目前来看，这个量能还是在三季度啊，这个比二季度要差远了。基本上都是单日游。你看今天这个 CRO 啊，这个 ADC 啊，它都是领跌市场，并且跌幅还不小。当然，虽然趋势还没有破坏啊，但是这种一日游的行情，领涨榜第二天变成领跌榜这样的一种市场格局呢，时常出现哈。十月份是不是还依然会是延续这种风格？
0: 我认为十月份其实会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至少在当前来看，九月份和十月份，包括八月份的行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八月份的行情主要应该是一部分的科技在做细分，在去做轮动，那它呈现的强势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但是九月份之后，大家能够去看到，包括一些像农业呀，像一些边缘化的板块呢，它有轮动的这种动作，但同时能够像看到。连涨了，应该说房地产指数应该连涨了大概六天左右的时间，像医药的指数也有比较明显的连涨的这种周期在，所以说很难是简单的把它看成一个快速这种轮动。至少在我看来，相较于八月份的那种电风扇式的这种行情啊，在九月份尤其是到下旬之后，它实际上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改观和改善的。那这种行情之下，再结合这种对于年报的这种预期，市场对于业绩兑现的这种交易的逻辑，在这种底层之下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十月份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波段的和可持性的这种机会来去出现的。
1: 对于红利这个方向，当然今天你看领涨的张，当然和这个今天丰田下降有关系哈。红利的方向，您觉得在十月份的这种行情来看，怎么去看待？它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承接。十月份当这个整个加息的预期也好，或者说这种利空因素全部计价之后，仍然是最有弹性的成长股啊，唱主角，还是说这个红利依然是成为一种所谓的这种标配的一个必选项之一？
0: 我认为红利的话可以作为一部分仓位的配置，因为它确实在即使说成长股在十月份有回归的话，也依然是非常明显的一种结构性的这种机会啊，一部分的这种成长股可能会表现的比较强，那但对于整体市场来说，还是偏强或者偏强震荡为主这样的一种表现，所以指数上可能我没有特别高的这种预期啊，在十月份的行情当中，所以这时候可以做一个相对均衡的这种配置，有一部分来去配置红利的这种方向，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1: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我刚才看了一下沪深三百啊、中证五百啊这些这个主流的宽基指数，因为这个九月马上收这个季线啊，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季线，这三季度跟二季度完全是个阴包阳啊，很多指数走的都是一个阴包阳，这个对于四季度的这种行情是否在技术层面也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0: 确实您看到这个现象，应该说大家也都去比较担心，但是我认为看到另外一个点，那就即使说是沪深三百和中证五百的这些宽基指数呢，调整的这种位置正好也是它的这种季线上
1: 啊，
0: 就说哎对着一个比较强的这种支撑的位置，所以说这个预期调整之后，我认为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点。
1: 好的，谢谢桂杰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好，经济之声教育实况在半点之后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带来外汇市场交易动态的分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日前编制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超过 80%，
1: 贡献度超过 80%。文旅部有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 1.54 亿，同比增长 17.1%， 内地居民出境人次达到 1.48 亿，同比增长 20.8%。
0: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显示，最新一周9月14日至20日，深圳二手房录得1556套，环比增长 11.6%， 已连续两周回升，并创下近五周新高。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中国银行外汇交易员张浩宁，来点评外汇的最新交易情况。你好，浩宁。
3: 主持人您好。我们看到最近两个交易日美元指数是延续本周以来的上涨行情，那其中好于预期的美国数据以及重新浮现的能源相关通胀担忧继续支撑美元的走势。首先九月美国的服务业和 PMI 和制造业 PMI 初值大幅超预期上扬，其中制造业 PMI 升至57，高于预期的53.7，为2022年五月以来的最强读数。产出和就业也加速增长，进一步印证了美国经济增长仍然具有韧性的观点。那与此同时，有关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实施为期90天的柴油出口禁令的报道，也最初加剧了通胀的担忧。那尽管后续白宫否认了这些报道，但仍然推动美债收益率上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交易于5%以上。那美联储理事巴尔的鹰派言论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背景。他指出，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整政策，且实现通胀目标的风险已增加。那目前市场定价反映在今年的最后两次方面会议上，加息幅度约为38个基点。在此背景下，欧元对美元跌破了1.14，美元对日元延续近期反弹势头，并突破1.58关口。另外，企业资金流动似乎也在这次走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根据外资银行资金流向的数据，那临近季末，企业客户对美元的需求强劲，尤其是在欧元对美元的交易中，这些资金流动通常提前几个交易日出现，那表明交易量显著高于往常，也指向了美国企业在外汇应收账款方面的对冲保护严重不足。此外，在新兴市场，随着美国收益率的上升以及美元的走强，那部分市场中最为拥挤的头寸目前面临新一轮的压力，套现交易承压。更广泛来看，在当前的环境中，被大量持有的套现货币组合，例如墨西哥比索、哥伦比亚比索以及南非兰特等，显得日益脆弱。展望后市，市场关注焦点转向今天的几大央行会议，那其中包括瑞典央行、瑞士央行以及挪威央行。目前市场定价均维持利率不变。以上是近期外汇上的情况，谢谢。
0: 好，谢谢张浩宁的观点分享，再会。
4: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14:34，回到 A 股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新茂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哎，
1: 到了这个三季度末哈，这个美联储又要传来要加息的消息。新茂，首先呢，这个看多还是看空这种大的战略啊，先给我们做一个判断。
5: 好的，那么应该说，昨天晚间啊，到今天上午啊，应该市场也就在这个计价啊，就是关于最新的美联储的这种加息的动向啊，对于整个大类资产的影响。那么昨天晚间我们看到像美股啊那边是都是集体收跌的。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的 A 股这一边也是啊，早盘之后啊，也是低开低走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啊，那上证指数也是失守了这个3900点。那么整体上个股方面也是这个啊，涨少跌多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短期对于美联储可能在10月份啊，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大家已经在股市当中啊，已经在做一个交易啊。那么再叠加上啊，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刚好也处于啊两个假期的啊这样的一个前夕啊，市场上的这个资金呢，投资者呢都交易的这种情绪也不会特别的高啊，因此的话啊，有了今天啊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对于加息预期这个事情啊，大家其实也可以参考像9月份的啊这次加息。那么在9月加息之前的一两周啊，当时市场也是有一定的调整，但是一旦当市场对于加息的确定程度啊提升到这个9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概率的时候，反而真的当加息下来之后啊，市场反而可以出现啊反弹啊或者上涨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短期可能对整体的这个A 股这边的指数来说啊，这样的一个预期可能是一个偏利空一点的。那么等待市场在不断的去消化啊这样的一个预期，等到一个方面预期消化差不多了，另外一个方面等到了10月份啊，开始到了这个咱们 A 股的3季报的啊业绩披露的这个时间节点，那么资金可能也更加的去关注一些关于啊这种行业呀、基本面呀这些方面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啊整体的一个行情的趋势啊会这个能够回暖一些，而且的话，对于利率相对来说能够更扛得住的一些这种高景气的方向，反而这个之后可能会走出一波不错的一个走势。主持人，
1: 那目前节前，因为这个中秋之后啊，还有几个交易日哈，那这个节前的策略，您觉得需要先躲一下吗？还是说，既然啊，这个加一次少一次啊，这个概率上升之后呢，肯定它就变成一个利空出尽的一种状态，不如可以扛一扛，或者说甚至是这个逢低去选取一些这个4季度看好的标的，也马上3季报也要披露了嘛，这个。在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策略上，您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5: 好的，那我们对于整个4季度市场的一个指数方面的一个预判啊，大概是一个大的一个箱体的一个预判。那么大的箱体的范围就在这个3800啊到4200啊这样的一个区间啊，这样一个区间。那么我们去布局所谓的这个10月份啊，或者说往后的这些金秋行情啊，那么就是要先去定位啊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点位啊，这个是否是这个向下的空间是否还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判断。那么今天的话，现在的指数是这个3893点啊这样的一个附近啊，那么应该说这个位置来说啊，还是处于这个箱体区间啊这个偏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虽然说向下可能还有一点啊，但是呢整体的这个空间也不是特别大了啊，不是特别大了。所以你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来说，如果现在你的仓位啊也不是特别的重，也就是大概也就是多半仓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这个时候就没必要啊再进一步的把自己的仓位再降下来了啊。我觉得因为到节前还剩这个3个交易日嘛，下周的3个交易日。那么按照之前的规律啊，那么在下周的最后的1-2个交易日啊，这个市场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止跌啊小反弹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啊，留大一些。因为节前这个资金啊需要用资金的这些啊投资者，应该这几个交易日你看陆陆续续的话，就会把这个该卖的啊也卖掉了啊，该卖的。所以说到了最后的1-2个交易日，可能还会啊有一点这个稳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重点就是在判断啊，整个在这个双节啊，包括这个国庆假期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因为时间稍微久一些啊，这个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啊，在这个里面，目前来看能够扰动大家因素最大的啊，就是这个所谓的美联储的10月份加息的这个预期啊，可能会在未来1-2周啊，还会再继续的去酝酿啊，这样一个情况。因此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如果说仓位呢，如果说在节前这个位置啊，仓位的话也不宜太过重啊，不宜太过重，大概就在半仓或者是6-7成这样的一个仓位啊。然后呢，这个仓位里面其实也做一点适当的均衡啊，适当的均衡，也就是除了自己看好的一些细分的景气的啊，最近这两天也跌下来的啊，这些科技类的这些方向之外啊，我们还是认为像红利类的方向啊，还是具备一定的防御属性的，也就是这个坚持所谓的这种大的哑铃的啊这样的一个配置策略，可能会这个过节的时候这个心情会更加的安定一些。主持人，
1: 好， 此外呢，从这个中观的角度哈，新贸四季度看好什么样的板块？
5: 嗯，好的。那我们对于整个的四季度的行情，我们之前这个秋季的九月份的这个秋季策略会啊，其实也是做了一定的展望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的大概的这个方向啊，就是说要看好啊这个几个三类吧大的方向。那么第一类大的方向啊，还是科技类的这些方向啊，因为刚说到啊这个十月份就是我们三季度三季报的这样的一个披露的时间节点啊，再加上七月份啊，当时科技股大跌之后啊，那么从这个八月、九月啊这两个月，基本都是处于一个啊这个磨底啊反弹磨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经历两个月的这样一个筹码的一个这个交换呀、这个之后的话，那也中间也在酝酿着啊，在四季度可能会出现一波反弹的啊，一波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波反弹的啊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在新兴科技的这个大的方向里面的话，我们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一个是国产算力啊，在过去的几周的咱们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跟大家重点的推荐。那么国产算力这一边，我们推荐的除了整个的这个订单基本面啊，业绩相对来说受到海外这些科技的这些云厂商啊这样的一个投入，资本开支的投入相对影响比较这个几乎比较弱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在筹码结构方面啊，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两个月啊，这个整个跟国产算力相关的啊这些筹码这一块，就是股东互助这一块是比较平稳啊，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上升啊，而且的话整体基金啊对于这个国产算力相关公司的这个持股的历史分位啊也不是特别的高啊，所以说这就是筹码这一块还可以。那么在海外的 AI 算力这一块啊，我们建议大家去关注这种价值量提升的环节啊，也就是新的技术啊，新的这种细分的这些领域啊，未来在这个四季度或者在明年啊会大规模的应用啊，会带来这种价值量上升啊，这些方向啊，这里面重点集中在之前和大家讲到的像这种光芯片呀、硅光啊，像 PCB 啊这些领域里面会有一些。然后呢，在这个这是第一类啊，新兴科技这一块，未来的话到了四季度啊，如果说整体市场回暖啊，科技股走强的话，那么整个跟这个 AI 硬件 AI 科技相关的方向可能还是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表现最亮眼的啊这个主角啊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其次的话啊，如果说大家对于科技股啊这个波动啊，因为科技股波动比较大啊，大家都说对于波动会有一点这个谨慎的这种情绪来说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啊还可以去关注一些这种所谓的资源品啊，也就是未来具备这种在美元啊这种长期信用下降之下啊，未来这个价格能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向上的啊一些这种战略资源品的这些板块。那么这里面重点集中在啊像有色金属当中的啊这种贵金属啊工业金属啊以及一些稀有金属，以及在化工里面相关的像这种能源化工啊农产品呀 啊这些方向。那么在这里面，因为有色金属这个板块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聊过啊，那么这段时间因为这个美联储十月份加息的啊这个预期再次的抬头啊，那么这两天大家看到了有色的啊这些这种价格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啊。那么这种回调之下啊，这个跟刚刚讲到一样，就跟股市的影响也有点相似啊，就是当预期刚刚酝酿的时候，大家会第一反应觉得是利空啊，那么等到预期充分反应之后啊，大家应该也意识到美国这一轮的加息啊可能不太会像这个2021年啊到2024年那样啊连续三年这种持续的啊这种进入到这种加息的周期啊，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基准的利率水平也有4%左右的啊，这样利率水平可能也不会持久的去加息，那么只会是这种所谓的一次啊或者两次的这种啊短暂的这种加息。那么这对于整个跟美元这个以前这个相关度比较高的一些啊这种大宗品呀、这种价格啊，应该来说的话，它长期的趋势应该是不会被这次短期的这种加息所影响的。那么有色金属这一端就是需求非常旺盛啊，需求非常旺盛，不管是贵金属这一边啊，全球央行对于黄金的储备啊在不断的增加。那么在工业技术这一端主要是 AI 这种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啊，对于铜铝的一个需求啊也在大幅的上升啊。那么在供给端的话这些金属的供给端基本都比较稳定啊，那么再加上美元长期信用的一个弱化的话，对于有色这个方向也是个中长期的一个利好。那么特别在短期这种刚说的这种加息对于这个价格产生这种利空的冲击之下，我觉得是一个逢低去布局的好的一个机会。 那么其次就是化工啊，化工里面重点就是像这个能源化工啊，能源化工的话，一个就是啊，这个中东那边的局势啊，对于整个能源化工的产业的供给端冲击是比较大的，而我们国内相关的供给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啊，比较稳定，能够享受到这一波能源化工品的涨价的啊这样的一个优势啊，这样一个预期啊，这是在这个战略资源的这个第二个大类的方向里面。那么我们在四季度啊，这个第三个大的方向推荐的啊，主要还是这种金融跟高分红的啊这些方向。那么刚刚讲到啊，整个的一个市场在四季度啊，可能不太会像啊今年的五六月份那样啊出现这种所谓的极端的啊极致的啊这种科技的这种行情。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啊，就除了科技之外的这些方向啊，都会有所谓轮动到的机会，而且特别是啊，即使是科技里面的一些细分方向，如果在短期啊这个涨了高之后啊，它可能也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些回撤。那么在这种这种波动跟均衡的这种行情之下啊，这种红利板块的配置价值啊仍然是存在的啊，也就是它可以帮助你的投资组合去平滑波动啊，平滑波动。那么在整个红利当中啊，重点是第一啊，大家都知道的像银行啊，像电力啊，像运营商这些方向。那么未来的话，对于整个像大金融当中呢，像券商这个方向啊，也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关注啊，主要是筹码结构也比较优化，再加上整个的行业的业绩解决度啊也还是不错啊，所以说未来可能慢慢的话也会向券商也会慢慢的向这种红利类的这些啊方向会做一个这种性质的一个转化，所以也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关注。那么总结一下啊，那么对于整个四季度来说，我们认为指数是一个区间震荡啊，大的区间震荡，那么目前还处于一个区间震荡的这样的一个下方啊下沿的这个位置啊，里边来说这个位置不应该啊去这个盲目的去看空啊，把仓位降得太低啊，即使是出于这种节前避险的这种啊这样一个思路啊，也应该要大概要保持在50%或者50%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个仓位。那么对于这个四季度的这个行业啊方向来说的话，重点是三个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新兴科技啊，新兴科技的话啊，核心是我们国产算力。那么国产算力方向包括像半导体的啊这个设备啊，半导体的材料啊，以及这些方向，以及是海外啊，海外这个算力当中啊，重点是关注一些啊像这种光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一些方向，以及像 PCB 啊这些方向。那么这是在科技里面。那么在这种第二大类是这种啊战略的资源品啊，未来具备这种涨价预期的啊这些方向，包括啊像有色金属当中的贵金属啊，工业金属啊，像这种化工里面的这种能源化工啊，像这种农产品啊这些方向。那么第三大类啊，就是还是跟红利类啊，跟高股息类相关的这些方向，重点是关注啊银行、电力、运营商以及券商啊这些方向。主持人，
1: 嗯，好，很全面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来新贸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看看这个宽基指数哈，这个打开软件。我刚才呢也问了上面一位嘉宾，就是无论是沪深三百也好啊，中证五百也好，因为这个九月马上收这个季度线了哈，这个打开季度线，以沪深三百为例，打开季度线一看呢，这个三季度和二季度它明显是一个阴包阳，至少目前来看哈，这个低点已经是这个跌破了二季度的这个低点了。说这个 K 线形态啊，而且这两个季度呢都是一个放量的状态， K 线形态其实不太利于这个四季度这个整个的一个表现。因为刚才您提到3800到4200这个区间其实还是设立的还是蛮宽泛的，那您觉得从指数层面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四季度预判有可能是一个比如说低位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十字星，还是说有可能它也是这种 K 线形态比较大的一种状态？
5: 嗯，好的。那么因为刚刚说到啊，就是问到这个对于四季度的整个指数 K 线的这样一个看法，您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就是三季度四季度整体的这个表现啊，相对来说是对接下来的走势啊有一点的这样的不利，就筹码结构这一块啊会有一点的不利，再加上成交也比较多啊，所以说这个四季度啊，如果说想向上啊去突破这个二季度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高点，我觉得难度比较大啊。这也就讲到了为啥我们说看这个3800到4200的啊区间震荡的啊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如果说这个位置我们拍个脑袋啊去预测一下四季度的整个的走势来说的话，那么也有可能整个的 K 线的这样的范围还会大一些啊，因为3800到4200是一个400点的啊这样的一个区间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 K 线的一个波动的一个范围啊，那么到了四季度整个 K 线能收出一个 这种小阳啊，小红的啊，这样的可能性应该说可能会更大一些，也就是摸了4000了之后，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回调的啊，这样的一个压力，最后收到一个小红的一个 K 线，这种可能性会大一些。
1: 嗯，好，谢谢新茂啊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您，再会。临近收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指数的最新点位啊。今天呢，指数低开低走啊，分时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啊。当然呢，整体的这个跌幅呢还是相对可控的。目前沪综指呢最新点位3892.76点，目前跌幅在1.13%，成交是7450个亿。深成指13333.49点，下跌的幅度是2.22%，成交金额呢是8254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5863个亿。
4: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汇研智投投资顾问徐世荣对于全天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世荣。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市场低开低走啊，怎么来看今天的市场走势？对于接下来的一个行情，您有怎样的一些预期？
6: 大盘连续两天缩量啊，目前这个成交量已经缩到1.5万亿、1.6万亿了。那当然，这个跟节庆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因为今年呢，这个中秋节和这个国庆节啊，就离得比较近，对吧？下周还有三个交易日，那么双节呢，可能会带来整个情绪面的这样一个谨慎，所以呢，最近的这个成交量连续的一个低量缩量，那也说明了这个大家的观望情绪比较严重。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三季报或者是第四季度前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底部的这样一个机会。那关键就是你看成是哪些方向。那么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个银行板块依旧还是在这个下跌过程当中起到了一定一个正能量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如果说后市

0: 整个科技板块依旧还是不能担当起大纲的话，那可能还是会轮到银行板块继续的去向上去挑战这个新高，不仅挑战今年的新高，甚至会挑战历史上一个新高。这是第四季度我觉得银行板块大家要重点关注一个问题，因为有两个，一个是科技起不来，那么大量的资金依旧还是会去拥抱相对红利比较确定性的这样一个板块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拼的不一定是激情，但是更看重的是一种稳健，那么以红利为底线的这种稳健红利板块啊，当然这电力啊什么这个都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是对于整个这个科技板块起不来，我们后面大资金所对应的这样一种对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下个月就是十月份，也就是三季报要开始了，我们刚刚告别了半年报，马上又迎来了三季报，而九月份这一块是没有财报季的，那么应该是科技板块一个很好的表现的机会，但是呢有所表现，但是呢不是特别的持续啊。当然后面还有几次加息，这个加息对科技板块其实杀伤力也是相对是比较大的，所以从整个科技板半导体也好，科创板指数也好，我们都看到没有大量成交量放出来，所以可能目前还不能把它委以重任。那么后面我觉得大家要关注的是，特别是十月份要关注一个电力，像电网设备啊、电力行业啊、风电啊，这些新能源都是要关注的。因为整个三季度从七八九这三个月来，也这三个月对于行业利好最多的应该就是这个跟电相关的啊，不管是用电的还是算力这边用电的等等这一块，它的业绩应该是比半年报还要继续要往上有预增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看到最近的一些风电设备这个板块其实都有所异动，是不是主力已经在这里做一个提前的这样一个布局了，这个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看下面的成交量的一个变化。所以在现在大家都观望的情绪啊，我觉得大家观察点应该去看看哪些行业板块的方向，或者哪些个股开始出现了低位的快速的放量，有布局的现象，这可能是为整个十月份打了一个提前量，这个是在国庆节之后我觉得应该去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
1: 嗯，您提到那个加息应该指的是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预期哈。
0: 对对对，可能后面还有一次吧。
1: 嗯，已经加了一次，对，年底可能再加一次。
0: 十二月份，对，十二月份，
1: 这样的话，
0: 十月份还有没有？
1: 对，那对这样的一个话，对全球资本的一个流动性，大概的影响，您目前的主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0: 对，尤其是我觉得加息对于整个科技股的压制相对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加息的话，大家是银根抽紧嘛，就不可能有大量的一个投入，而且现在算力这一块。美国那边其实也已经开始停下了这个连续投资的这样一个迹象，那这个对整个方面的业绩的产出它是有负面的这个影响的，而且十月份又是个三季报，所以对于业绩参考八月份大家对于业绩的这样一种需求，我们可以看就是十月份我不认为科技这个方向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表现，反过来对业绩增长的一个方向，像电力啊、银行这一块，可能需求或者稳定性会更加强一点。
1: 嗯，您电力当中也是主要提到了风电哈，为什么呢？
0: 因为最近率先表现出来的就是风电嘛，你看今天这个风电板块
1: 先做选择了，
0: 对对对，这个我们就看，因为很多的行业板块里面有很多的细分是哪些先做选择，这就可以参考，比如说。本月最明显的是一个医药板块的一个崛起，你看先起来的依旧还是一个创新药，对吧？但当然后面还有医疗设备啊或者中药板块啊，它也有崛起，但是整个细分板块里面率先起来的肯定是整个医药板块里面一个比较重中之重，那么电力板块也可以参考这样一个方向。
1: 嗯，好，谢谢辉研智投投资顾问徐世荣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7，稍后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15点的收盘见分晓，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血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核心技术攻关靠什么？我们先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市场单边走低，沪综指全天报收在3888.37点，下跌48.15点，跌1.22%，成交金额7836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3316.97点，下跌319.11点，跌2.34%，成交金额8697亿元。此外呢，北证50指数呢，今天呢是收跌了1.70%，最终呢报收在1055.74点，成交金额160亿元。而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呢，只有16693亿元，仍然处在节前效应比较缩量的状态。个股方面，上涨家数是1119家，平盘家数143家，下跌家数4299家。其他指数，科创综指收跌2.52%，创业板跌2.68%，沪深300跌1.73%，中证500跌2.15%，中证1000跌2.26%，中证2000跌1.54%，上证50跌1.42%，科创50跌2.35%。再来关注行业的轮动，今天的逆势飘红，领涨的行业分别是林木、教育、石油天然气、煤炭、电信、银行和发电设备。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电子元器件、生物科技、通信设备、建材、制药和基本金属。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那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问题，可以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互动评论区，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首先请张成先生来谈一谈，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低开之后震荡回落的一个格局，您主要的一个分析观点是什么？那临近的假期哈，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假期的模式，接下来市场可能会怎么走呢？
3: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市场这个继续缩量调整，这个延续了昨天的这样的一个缩量调整态势。那么究其原因呢，还是主要一个是因为那个节假日效应啊，因为我们知道马上这三天的中秋小长假，那么下周呢三个交易之后啊，又是一个这个7天左右的这个国庆大长假啊，所以说有一些资金有这个短期可能是在节前避险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也有这个说是节前可能有资金在这个季末啊需求的这个周转需求的一个因素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昨天晚间啊，这个美股就是美科技股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集体的调整，对整个 A 股的这个也产生了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影响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啊也是这个全天处于这么一个领跌的品种，直到了下午啊这个跌幅也是不断的加深啊。但是整体上今天相对比较好的就是说这个跌幅特别大的这个公司的家数还不是很多，包括跌停公司家数，市场应该说我认为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调整过程中吧。那么接下来可能这个在节前大概率可能还是会维持这么一个缩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指数呢可能会以一个这个G2P2或者 G2P3 啊这么一个就是偏弱势的一个震荡的格局为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在节后啊，我们可能要关注的还是一方面啊，就是说在整个国庆长假期间啊，包括像以美一局美一啊为代表的这种地缘政治有没有一些什么去改变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到了10月份啊，整个的这个 A 股的一些科技股和美股的一些科技股也都会进入到三季报的一个披露期 啊，那么这些呢也是要通过业绩啊，给一些产业逻辑，给一些公司的估值啊，做一次这个证伪啊。所以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市场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弱势震荡调整的过程中啊。可能从好的方面讲呢，就是科创50啊，在前上周啊是这个止跌了啊，但是会不会再创新低啊？能不能就说在调整过程中抵抗住这种空方的抛压啊，能够这个不再创新低？啊，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节前，我们看看有没有资金会以这个提前布局啊，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过去这个市场总体啊，就是这个上涨的年份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的这个十一前或者十一后啊，往往都有一定的机会啊，要么是十一前啊有一波这个长跑的拉升，要么就是说这个十一前啊小幅调整之后。在十一后啊，可能说这个相对整个指数向上的概率其实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看一下，就是在国庆节的前几个交易日，尤其是前两个交易日，会不会有资金提前去抢跑？包括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也看看在政策、国内的经济政策和这个整个的这些海外的一些科技产业政这个消息面，有没有一些消息能够刺激和提振一些相关的一些板块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当然了，我觉得最多的还是在节前，以一个这个偏。

0: 谨慎的一个思路吧，留出一定仓位啊。那么但是呢也可以这个在节前，我觉得尤其是最近从科技调整的过程中，可以去这个如果说仓位比较轻松的做一些布局上的调整，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主持人，
1: 其实目前大家对于整体盘面的一个讨论哈，我们也一起来分析一下张成先生，就是说可能进入到四月份的话，大家四季度哈，大家可能觉得

0: 的一些方向，比如说之前大家可能在看一些散热的一些环节的时候，找液冷啊，液冷关系找的差不多，找金刚石，找一些陶瓷哈，这样的一些散热的很细分的一些方向，更多的还是一种脉冲式的短期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找机会。科技股像上半年的这种大的一个行情的话，接下来可能很难出现了，更多的一些资金呢，可能集中在一些像类似于红利的一些方向，电力啊、银行啊、煤炭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可能四季度他们的机会可能更容易把握一些。那么张正先生，您觉得这个观点您怎么来看？现在还维持这种哑铃策略配置的话，接下来四季度是不是更多的把这个资金可能要放在稳健的那一头了？
1: 好的。那么我呢，个人呢，相对来讲还是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因为从这个2024年的9月份开始到现在，我们明显看到，其实从这个相对指数的一个绝对涨幅，还是说从一些板块的这个阶段性，就说我们以一个阶段高点的收益率来去计算的话，那么很明显还是科技方向依然是这个整个市场资金可能是最能形成合力的。也就是说，我的逻辑是，市场如果能有行情，比如说成交量依然能维持在这个2万甚至2.5万亿加以上的这个水平的大背景下，那么可能依然还是要以科技为主。当然了，如果说成交量一直是2万以下，然后指数一直维持弱震荡，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像一些红利啊和一些天地险的可能更强一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关还是在于一个前提，就是投资者到底是一个牛市思维，还是以一个震荡式甚至熊市思维去看待目前的事情。那么我认为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认为就是东北的这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牵头的这样的一个叫科技的宏大叙事这个已经进入到尾声或者是结束了，甚至说是泡沫化了，如果我们不认为是走到了这一步的话，那么后面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科技的这个胜算和收益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我们看到红利啊，虽然说红利确实从基本面股息率表现确实不错，但是我们也看到，像这个在上个月，很多的银行股啊也都创出了，尤其是头部的一些银行股都创出了历史新高，而且回过头看，可能过去3到5年也出现了几个就是几倍的银行股啊。所以说，如果从这个绝对涨幅来讲，其实红利股它的表现也有一点这个超买的迹象。那么对于科技来讲呢？它的好处就在于说，只要它的这个产业叙事啊，它的一些新技术爆发符合市场的预期和审美的话，那么可能这些品种它的这个估值的弹性会比较大。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既然如何去把握，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策略就是以成交量为锚定啊，就是说市场的成交量目前如果一直维持在2万亿以下为主的这样水平，那肯定我认为就是科技，尤其是大的科技啊，以这个易中天为代表的这种科技。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机会的，包括五 G 这些啊，海沃这些。但是如果说市场成交量真来到了2万亿甚至2.5万亿这个水平，那么谁能承接这么大的资金，或者是谁能够让市场啊，让这些资金能够形成共识来入场？那我个人认为，还是以科技股为主啊。所以这也是我对科技股和红利股如何去判断它的一个风格轮换，或者说是如何去这个投资者根据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和风格偏好来做选择的一个这个方法。
0: 还是中期坚定看好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可能短期来看哈，张正先生给个结论，就是短期来看的话，科技股这个节奏确实很难把握。那短期来看的话，这个能不能更多的去把握一些短期的脉冲性的一些机会呢？或者说就暂时的切换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1: 我觉得对科技股简单说就是尽量低吸不追高，然后拉升高抛可能就是高抛的机会啊，以脉冲的短线思路去对待。什么时候成交量能在2万以上，我们才能够以中长线思路心态去看这个科技的机会。
0: 好，明白了。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先生来谈一谈对于目前股市的一个观点哈。赵宇先生今天也是低开之后震荡下行哈，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假期因素的一些影响。赵宇先生，您对于目前的盘面是如何来分析的？接下来这个行情可能会怎么走呢？
2: 好的，主持人。其实在上周五这个包括周一啊，这个站稳了385的人啪啪往上打了两天之后啊，这个昨天和那个周二的两根阴线啊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短期偏离五日均线过大了嘛，要等五日线啊，所以说没什么啊，就是 这个昨天和

0: 前天呢两个调整，对吧？完了之后，今天也低开，正好踩到了五日线啊。其实，如果按照这么一个节奏来讲的话，今天啊，应该算是九月底啊，这个或者说是这个下周的十一之前的三个交易日，还想不想干点什么的一个分水岭啊，一个非常明确的分水岭。就是咱们先不谈今天这个结果啊，这个阴线很难看啊。就是如果说是咱们就是换到这个昨天收盘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个踩完五日线，或者说是等来了五日线之后，那么能不能够这个位置站稳，对吧？那么也就决定了短时间之内还能不能够延续这个上周五和本周一那根阳线的一个节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基本上呢，这个就是节前十一前啊，那么我们的想法呢，就应该是往上方的这个。就是3970或者说是4020啊，去发起这个三次冲关啊。那么其实今天那就是一个分水岭嘛，对吧？结果市场给出的答案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也就很明确的表现出来了，就是当然你要说这个阴线是不是这种破位的性的阴线，或者说是这种无药可救式的阴线，那肯定不是。啊，但是呢，其实这是今天，因为本身是一个五日线的分水岭的一个答案嘛，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性的这种态度性的这种阴线啊。那么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就很自然的也就这个在五日线回踩失守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只能看市场是一个回归到了一个震荡式的这种条件这个当中来，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忽略。这个十一之前或者说是九月底吧啊，市场还有往上去主动攻击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意图的这种情况了啊，那么也就意味着看什么时候去考虑三次攻关啊，那么也就是之前的事儿了。之前八月份这个包括九月份跟大家说过一次攻关和二次攻关的事儿啊，什么时候三次攻关那就是之后了啊。那可能节前市场的节奏呢还是以这种震荡式为主的平稳过渡吧，对吧？那么就像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市场的今天这根阴线，那么大家呢也不要说是对于今天这根阴线有多么的苦恼啊，或者说是有多么的这种悲伤啊，因为确实它单日走得很差，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每一个交易日啊，就是 A 股市场有用的交易日本身就不多，对吧？那么能具有代表性的交易日的话，那么基本上可能每一天的意义都是不一样。今天的意义啊，不是说这种趋势性的啊，过去了就怎么样，过不去就怎么样，而只不过是节前的一个资金态度的分水岭的一个交易日而已，就是还想不想干点事儿和不想干事儿了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啊。那么因此呢，眼下虽然说遇到了今天这根非常难看的这种阴线，但是市场也就是大不了，这边也就是重新回到了这么一个箱体震荡当中嘛，就只不过是没有去攻击上沿嘛，对吧？还是在3850到4000点的这么150点的箱体，这基本上已经有小俩月的时间了啊。那么在这块一直是一个箱体震荡的格局，那就继续维持呗，对吧？其实也就没什么了啊。那么在这个箱体之内的话，你既然能接受五连阳，对吧？你也能接受三连阴啊。之前我们说过，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箱体震荡嘛，对吧？所以好几天坏几天都没什么可说的。因此在节前呢，基本上大概率可能就是以这种震荡式为主，更多的可能就是这种平稳过渡吧。那么尤其是过了这三天休假之后，那么下礼拜可能这个节假日的氛围可能就会越来越浓，到下周二、下周三什么的啊。所以说基本上还是先看一个多空的博弈吧。完了之后市场维持震荡式，等到真的进入到了十月份，进入到了四月份，可能多空再掰掰手腕吧。那么在整个3850不破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去看这个什么时候十月份啥的啊，能不能够去有这种三次攻关的这种情况出现。眼下呢就是踏踏实实的这个平稳过渡这几个交易日吧，主持人啊。
1: 踏踏实实的平稳过这几个交易日，那目前来看的话，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包括接下来这个最后的一个季度的交易，有没有一些迹象，就是说资金还在关注，想做一些，比如说板块类的一些机会，我不看这些趋势性的一些机会，就做一些板块性的一些机会，因为我们看到之前有些资金啊，围绕一些其中的一些细分啊，在做一些介入的尝试，那接下来是不是也把这个目光可以缩小一些、缩窄一些，围绕三季报也好，围绕这个产业的一些利好也好，去找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呢？
0: 好的，主持人，说实话，其实这块来讲的话，到目前为止啊，依旧可能从八月份开始的这种状态还是没有变。 那么包括我们连线的时候也就反复跟大家说了不止一次两次了，就是你说现在市场的这种二八之间的跷跷板发生什么变化了吗？到现在说实话还并没有。那么科技呢，就是说其实大家也明白，在这个位置年内再发起一轮攻击很难，没有新的故事，而且就是三级细分拔的已经被很干净了啊，还去拔什么？在没有新故事的情况下啊，但是呢，如果你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很多的资金呢，也确实就是从八月份之后，对吧？无论你从位置啊，从涨跌幅的角度来讲的话，重新关注了红利高股息，但是市场现在也没有拧成一股绳啊，说这个位置一定要把他们怎么样，而且今年上半年你说银行走得很弱吗？对吧？其实也挺强的了。那么所以说在这儿的情况之下，这种短时间之内的这种跷跷板的迹象啊，你就很难被打破。反正到目前为止，说实话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打破的迹象。那么本身在这种情况之下啊，这个科技股还在分化。那么本身那这个就是二里边啊，这个就是那几块还都在轮动啊，就是截止到这个今天收盘为止，这种迹象发生什么并明显的变化了吗？其实并没有。那我们只能短时间之内还延续这种思路，那么继续看啊，整个市场下一步会不会有一个明确的指向，或者说这个明确的一个就是资金达成共识的一种想法。但是现在还并没有的话，我们从操作呀、从观察呀、从判断和分析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只能延续目前的这么一种思路和观点吧，主持人。
1: 好，谢谢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先生分享观点啊。先稍事休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张成以及赵宇和大家做个股的一个互动啊，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好，时间来到了15:20，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先来问一下张成，有投资者呢问科德教育300192啊，成本是23，三场仓位，问今天没走啊，后市如何操作？
4: 好的，最近这个科德教育啊，走势还非常强劲的，本身也是沿着五日线出现了放量拉升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本身呢，这家公司也有一些这个科技股借壳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啊，那么所以短期呢，可能资金在这个弱势里头比较关注这类的品种啊，短期呢，我觉得既然在成本线之内啊，继续耐心持有吧。什么时候如果出现了类似于就是说这个阴包阳啊，或者是出现明显的这个放量的阴线的时候，可以考虑止盈。主持人，
3: 再来问一下赵宇啊。投资者问601138工业富联，成本是66，三成仓，后市能否补仓？
0: 工业富联啊，这个位置没有补仓的一个条件和行业位置都不具备啊。这个从目前来讲的话，你要说它是一个收敛三角形，其实现在也是在考验下沿，对吧？没有说是一个企稳，或者说是任何说是能止跌，或者说是它不会破的这种状态，就是你得先确认它不会破吧。对吧？要不然你不说补仓了，你一动就是二次被套啊。所以说从目前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先关注的就是你原始仓位这个位置在不破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先不动。但是如果要破了呢，对吧？是否考虑先出来，或者说是去换股？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做股票千万不要为了摊低成本而去补仓，而是你要真正客观来讲的话，这支票这个位置是否重新企稳了，我是否在这个位置可以当做第一次买股票去做了，那么才可以去这个所谓摊低你的成本，要不然很容易就会出现二次被套的情况。工业富联也是一样，再给一根阴线，马上这个缩窄三角形就破位。我觉得这位投资者先考虑一下，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做吧。
3: 好，来张成下一个问题，601111中国国航5.9的成本20%仓位，还能加仓吗？我们的听众大概70%以上哈，最后的结论都是能不能加仓，能不能补仓，大概都是这样哈。来张成。
4: 首先说明这个还是有子弹，但是呢，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去买中国，我不知道这个思路是不是博弈这个十一长假的一个旅游概念和出行概念。但是短期呢，我们也知道油价高企的情况下，对于航空股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利好。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位置上尽量还不要打， 同样，如果说逻辑是以这个十亿的理

0: 游为卖点，那么可能相较于航空股，一些餐饮和其他的一些旅游概念股、酒店概念股，可能他们的活跃度就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投资者还是根据自身的选股逻辑和偏好啊去判断，但是个人不太建议在这个位置上再去加仓，就这样。
1: 赵宇，下一个问题：600596新安股份，成本13.2，满仓。前几天刚要解套，这两天又下来了，是割肉还是持仓过节？后市如何操作？
2: 嗯，好的，主持人。那这个中秋之前，咱们只能持仓过节了。那么只能说是看看国庆之前啊，那么能不能有机会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标志性的这个位置吧，啊，其实就是这个9月8号早盘那个缺口啊。这个缺口可以补啊，因为已经走上这种份儿上了啊。你寄希望于下礼拜一这个就是不补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但是补完之后，就是迅速的你得拉回来，就不能太往下太跑。你就比如说11块钱附近往下打一下，打完之后你得快速能起来。如果起不来的话，你就可能还要奔下边的支撑，基本上再下方的支撑就是10.5。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说要全仓去换股的话，估计难度也很大。你不是就先出来一部分，就是做这种反向波段吧？啊，完了之后再考虑在10.5附近的支撑，再考虑把出来的资金呢再补回来。就是所以说，其实你像一只股票全仓操作，你就弄得自己很被动。所以说，之后引以为戒吧，主持人啊。
1: 嗯，好，张成，下一个问题：002241歌尔股份，成本26.5，重仓。前几天冲高没有减，问短线如何操作？
0: 嗯，好的，这两天冲高回落缩量了，但是好在是这个还在五日线上方啊。那么最近这个消费电子啊，也随着这个苹果推出一些新机啊，可能有一些这个新的概念啊，有一些新的这个关注度，但是很显然啊，这个关注度还是不够。个人建议就是说，已经达到五日线了，结合之前的这个效应还是正常，但是如果这个国庆节前的三个交易日继续杀破五日线而没有这个任何反弹对象的话，还是在节前适当的减仓吧。节后我们根据情况来考虑要不要回补，还是谨慎一点，因为仓位还是比较重的。主持人，
1: 嗯，赵宇，来下一个问题：300604长川科技，成本302，四成仓位，后续如何操作？
2: 好的，这个也是估计被套一段时间了啊。完了之后最近也是这个处在一种持续盘整啊这个的状态当中来，从目前的这种架势呢，可能还是要处在一种蓄势盘整的状态。基本上你就看着下方的半年线啊，如果半年线还在的话，你就先别理它。反正说实话，套了也不是连两年了啊。完了之后这个位置没漏，那么就是看看蓄势之后能不能有未来重新起来的机会吧，主持人啊。
1: 嗯，张成，来下一个问题：000087云南铜业，成本18.5。亏损10%以上了，后市如何操作？是否可以补仓？没有写现价，现在仓位是多少哈？来，
0: 好的，应该是00087吧，0087吧。那么云铜呢？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还是明显的一个调整，而且这个弱于其他的同类品种的走势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个人建议啊，还是应该考虑适当的这个降低仓位。那么后面如果说继续看好铜的概念，我觉得还是多看一看行业的那两个市值比较大的龙头，可能他们这个在铜价上涨和全球经济复苏预期，甚至包括降息的这利好，接下来可能走得更加稳健和强势一些，是不是？
1: 嗯，好，来赵宇，下一个问题：600207安彩高新，成本是5.83，近期还有上涨的空间呢，后市该如何操作？
2: 好的，安彩其实最近算走得不错了啊，完了之后就只能说是这位投资者那个就是也是熬了这么多时间啊，就是最近特别值得夸的一点，就是在很多票已经没有量的情况之下啊，它在持续的放量。这个现在很明显的压力啊，就是在这个5.4，就是年线啊，这个半年线啊，全都压在这儿。上方空间是有的，那因为最近量不错，但是它得打开上方空间，也就意味着要把今天高点就5.4那块给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片儿可以值得关注啊，就是如果这个半年线过了的话，那一下上方空间就开了啊，主持人啊。
1: 好，来张成，下一个问题：600343航天动力，成本24.25，近期上涨的空间大吗？接下来该如何操作？
0: 好的，今天是放量冲高回落啊，显示有资金有一种试盘的迹象啊。商业航天这次调整了很长时间， 那么接下来我觉得就是在国庆节三个交易日啊，如果能继续维持一个放量上攻态势就进持有，但是反之如果只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叫做试盘但是继续向下的话，那说明多头也确实是无力这个发动一波攻势，那么这就减仓。所以说现在更好是在一个五日线十日线这个一个交叉路口啊，所以说接下来三个交易日啊就上去了继续持有，下来了就最好的一个入场的姿态。
1: 好，来赵宇下一个问题，00002深科技50的成本异常仓位能否加仓？
2: 好，主持人，这个位置深科技还没有明显的一个发动公司的迹象啊，现在还明显处在一个蓄势缺量。那么真的就比如说刚才的恩彩来说的话，对吧，你要发动公司前期都有量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考虑补仓，现在这个位置先等待一个量能的释放吧，主持人啊。
1: 张成60111中国国航成本5.9两成仓位还能加仓吗？
0: 刚才已经讲过这家公司了。
1: 来，对不起啊，00273水晶光电一成仓25.8的成本后市如何操作？20秒。
0: 好的，整个水晶光电进走是其实还是相对可以的。那么继续持有啊，看一下五日线能不能保住啊。如果五日线继续跌破的话，三个交易日之后可以考虑适当减仓啊，否则可以继续持有。就看
1: 好，谢谢张成，也谢谢赵宇，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港股的最新点位。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6: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港股市场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港股恒生指数今天也是个分时全天低位震荡整理的一个格局，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24768点，下跌了66个点，跌幅0.26%。恒生科技4363点，下跌了14个点，跌幅0.35%。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269点，下跌了4个点，跌幅0.05%。恒生综合3648点，下跌了17个点，跌幅0.49%。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来看的话，目前领涨的是石油石化板块，整体的涨幅超过了2%。其他板块，公用事业、交通运输、建材、造纸、银行，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而下跌明显的前五名是有色金属、电气设备、医药生物、半导体以及硬件设备。
1: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国内商品期市收盘涨跌参半，其中的能源品涨幅居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浙商期货分析师田连峰。连峰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2: 好的，那么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受到了以原油为主的能源化工品的价格的上涨影响啊，就是其他的商品期货价格基本上是以小幅震荡下跌为主。那么我们还是关注有色里边的铜，这几天铜价是回到了前期的高点附近，受到原油价格走强的影响，就这几天出现了回落。但是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啊，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国内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月份的产量数据来看的话，现在国内的就冶炼产量还是维持低位，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打破了，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产量下滑，当时市场认为是冶炼厂的停产减修导致的，但实际上从到现在为止这个产量还上不来，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受到了铜矿工供应紧张这个因素导致的，而不是停产减修。因为停产减修的话一两个月肯定是结束了，现在3个月还没结束，所以就是铜矿工资源的供应不足导致了就是国内的供应持续紧张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外的话，不管是洋山港还是上海的现货的深水，这几天又有所回升啊，供应还是比较紧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从国际市场来看的话， BHP 在埃斯库尼达有一个矿出现了安全事故，那么也是暂停了，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个供应的紧张。所以就是短期之内利空方面主要是原油价格上涨导致的那个，也就是它的金融属性，也就是宏观层面金融属性对铜价有一定的压力啊。但是它本身的供需对铜价的这种上涨驱动实际上还是维持不变的，所以短期之内调整了之后不一定调整得下去，如果调整不下去的话，那么后面大概1个月左右时间继续维持上涨势头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好，谢谢连峰。

0: 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的主题是算力基建的拼图怎么拼，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冰。
2: 基金观察，
3: 算力基建呢是 AI 发展的底座，完整的算力基建产业链包含哪些关键板块，各个板块它们分别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怎么去理解算力基建这张拼图。
4: 算力最基本的载体通常就是以 AI 服务器的形式存在，行业通用的标准的 AI 服务器会装8张 GPU 算力卡，每一块 GPU 它都会单独的配一组 HBM 高带宽内存， HBM 呢是负责给 GPU 高速喂数据，喂给它去算的。8颗 GPU 算力卡通常还会配2颗主处理器 CPU， 它是负责统筹和调度的，它分配任务给 GPU 去执行。接下来还会有内存的插槽放内存条，四周会分布一些那些 NVMe 的固态硬盘，用来存放这个训练的数据和系统文件。然后这些东西它会全部焊在一块高速的 PCB 板上，会有同步线用来连接这些电子元器件。其实芯片它只能识别0101的这个电信号，这个电信号就是通过 PCB 板上的这个铜线去传播的，因为电信号传不远也传不快，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光纤了。光模块插在 AI 服务器高速网卡接口上，把那个电信号转成光信号，然后通过光纤呢传到下一个机柜之后，再把光信号转回电信号去交给下一个机柜里边的 GPU 去算。那你看通过 AI 服务器铜缆联组成机柜，机柜跟机柜之间通过光模块光纤交换机连起来，我们就可以组建出10000张算力卡的超大集群，这就是万卡集群啊。那万卡集群呢放在一个专门的机房里，就叫做 AIDC 啊，就是大家天天听到的智算中心哈。刚才说的是传统连接方式，但现在行业推的都是超节点了，让一个机柜里的很多芯片高速的连接。比如说英伟达的 NVL72 机柜，它让72颗 GPU 像一颗一样干活，速度就起来了，效率也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风冷就不行了，非常热，就需要液冷，
3: 需要液冷。
4: 哎，所以现在的这种高功率的机柜呢都把液冷集成好了。那刚才说的智算中心或者说超节点，那就是云厂商在付费了。全球巨头主要有9家，美国是亚马逊、微软、谷歌、 Meta、 甲骨文，中国是阿里、腾讯、百度、字节。云厂商哈，他们负责拿地盖数据中心，买芯片，买 AI 服务器，买光模块光纤电源，然后找运维人员把他这个数据中心给你组建起来，通过他的云服务把算力租给比如说像 OpenAI、 像 DeepSeek 这样的大模型公司。这样一来你产业链就串起来了哈，从上游的存储光模块交换机 PCB 到中游的服务器整机、液冷、机柜、超节点，再到下游云厂商提供的云服务，还有使用云服务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我们这个行业拼图就完成了。只不过现在这个产业链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组建一个数据中心，70-80%的成本都在算力卡和服务器光通信的这个部分，剩下可能2-30%的成本在厂房电力等等。然后你在那个80%的投入里边呢，算力卡又占了大头，行业的价值分布还是相当不均匀的哈。任何一轮这种淘金热潮里边呢，都是卖产人先赚钱。
3: 现在深交所在创业板推出了算力基础设施指数，有不少机构呢推出了相关的 ETF 产品。这个指数成分的筛选逻辑是怎么样的？
4: 它会筛选出那种业务涉及计算网络、存储、运维等等这些算力基础设施的股票，然后呢剔除最近半年日成交额排后10%的，再按照最近半年的日均总市值去取前50名。它也做了一个限制啊，就是像那种处理器比如说 CPU 计算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单只个股权重不超过10%，然后其他领域是不超过3%。从制度上呢去防止指数可能被权重给它高度的绑定了。这个指数整体它的前10大成分股很多都是一些新面孔，比如说第一大权重协创数据偏向于这个算力租赁的环节，软通动力偏向于一些 IT 的这种运营的或者说一些外包的服务啊，它可能比较新鲜的一些权重股的分布。
3: 我看它的前10大成分股里面没有那种特别大的明星股，没有。
4: 是的，
3: 那所以它的这个投资价值怎么去判断呢？
4: 它确实没有非常明显的那种明星股，但是这个呢，正是体现出了它的一个核心差异，给科技行情提供了一个新的布局手段嘛。它不像过去的通信 ETF 主要聚焦光模块，或者说芯片 ETF 聚焦国产芯片，它覆盖了像这个算力运营、算力租赁、计算设备这些方向。然后这些方向呢，正好是现在 AI 赛道里面还没有 ETF 去重点覆盖的，等于说呢，就是补上了指数投资工具里的这一环。它里边的个股，你看它比如说最大的市值可能在千亿级别，所以我们天然的波动和弹性会大一些。在一轮上升的行情里面，从历史数据来看也是如此啊，它的锐度会高一些，回撤幅度可能也会大一些，就是它会是一个更新的领域以及偏中盘或者说部分是小盘的 AI 基础设施布局工具。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框，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以下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实物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核心技术攻关靠什么呢？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7: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1: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8: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7: 倍儿有面，
1: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9: 企业投资最注重什么？核心科研靠什么取得突破性进展？举国体制技术研发有哪些优势？过去的科研联合攻关，哪些单位是主力？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核心技术攻关靠什么？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10: 越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兵。海兵你好。
11: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实物规划的系列。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实物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
11: 对，就是说未来的这些方面你也没有优势，你外国也没有优势，
10: 对
11: 对吧？这块大家可能起跑线差不多，那么可能就是谁投入的早，谁投入的多，谁投入的决心大，那么可能谁的这个机会就更多。
10: 对，
11: 那么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比这个国家战略力量投入的话，可能我们就有点优势了。那么就是美国它如果全部靠咱们说的这种个人企业家的这种私营部门的投入的话，那么他可能对这些方面他就觉得我见不着力，
10: 对，
11: 我可能就没那么大的意愿去投入。那么本来该国家投的呢，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年对美国的这个国家层面的科技投入，它是一个削减的一个。
10: 是的，是的，它对相对来说，它对这种投资花钱的地儿，只要是花钱的地儿，它都比较慎重。哎，
11: 它砍掉了不少这个国家层面的这个科技投入，包括联邦对一些大学的资助，它也在减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次实物规划在这些领域，加强布局，我觉得是一个先手期。
10: 嗯，对。然后说完这些呢，我们再说的就是这个规划当中提出的这个采取超常规的措施。
11: 嗯，对。
10: 那这个超常规的措施和这个决定性突破，
11: 对，
10: 这种语气其实是挺重的。
11: 对，
10: 对吧？
11: 对，这是我们很少在这个政策当中见到
10: 明确和这么对对对语气这么重的，
11: 对，对罕见的一个提法。那么就是说，我们这次就是要在这个资源配置、组织方式、激励机制方面，都要有不同的安排，那么就像这个，如果是正常的两军遭遇，咱们可能是阵地战啊，或者是迂回包抄啊，怎么着？但是如果到了关键时刻，你可能就要组织突击队啊，敢死队啊。组织这样的一些超常规的方式，一定要把它拿下来，这叫做突破性的进展，对吧？不是说我们在这围起来围困它，有成果也行，没成果也行，我们就跟踪它就行了，不是这么回事。这五年内必须要把这个城拿下来，这叫做突破性的进展。
12: 十五规划对强化战略前沿领域科技布局做了怎样部署？
9: 十五五规划第八章第二节提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系统布局，实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等科技战略部署，加快突破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促进转化应用，高水平组织前沿技术预测预见，建立国家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持续推动前沿技术研发，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创新非共识项目遴选和资助机制，扩大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原创性、颠覆性项目规模和比例。
11: 不是有所进展，不是部分缓解，而是要从没有到有，这叫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从十五五，咱们就是加强攻关。当时咱们提的是对这些领域都加强攻关。当时对我们基本上来说，我们对这些产业、这些领域呢，也没有那么强的需求。可能通过这个引进啊、合作啊、购买啊，还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那我们觉得长期来看要解决。
10: 对。
11: 但是我们现在没那么急迫。
10: 对对对。
11: 我们就加强攻关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不解决就没有了，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这5到10年的时间内，要有突破性的进展，就这么回事。
10: 对，一个就是可能你如果再不去大力的去做的话，可能这个未来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11: 对，
10: 你的这个窗口越来越小。
11: 对，
10: 另外呢，其实也看到2035年这个建成科技强国，
11: 对，
10: 不到10年，那两个五年规划可能就要把所有的事情解决。
11: 对，
10: 那么确实到了一个时不我待的时候。
11: 对，
10: 对吧？那么就在之前，我们也反复的谈到。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需要依靠一种新型的举国体制，对吧？十五五规划当中也明确提出了这个。这一点呢，其实之前在谈，但是可能在文件当中也没有过明确的这种提出，说完善新型的举国体制。
11: 对，
10: 那关键词是新型。
11: 对，
10: 对吧？它不是说简单的回到刚才我们之前说到的是两弹一星的那个时代。
11: 对，
10: 对吧？那会儿的这个举国体制确实也取得了大的成功，
11: 对，
10: 但是那会儿的相对来说，可能这种就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当时时代的一个特色吧。那么现如今的这种新型的举国体制需要什么样子，然后怎么来完善？
11: 对，咱们可以比较一下，就是咱们搞两弹一星那个时候，咱们可以说这个举国体制1.0的这个时代。那么当时咱们的目标就很单一，就是说解决的是国家安全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大杀器的问题，对吧？这是我们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国门，不受人的欺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而且呢，我们这个技术路线也很清楚，就是搞两弹一星，
10: 对，
11: 原子弹、氢弹和这个人造卫星，原子弹、导弹实际上是核武器、导弹和人造卫星，这是我们的这个目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们经济的体制，咱们就是这个全民所有制加计划经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存在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
10: 是
11: 啊，参与的主体也是有限的，就是国家队，
10: 对，
11: 国家的科研机构，一级部一直到七级部，然后军队，然后这个科学院，然后高校，然后国营工厂，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了，对吧？当时有这个国家专委，有这个国务院领导，那么基本上是要谁点谁就是谁，对吧？
9: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如何在创新中用好市场力量，企业家最喜欢什么样的创新，为什么基础科研不盈利也要长期投入，为什么互联网软件技术发展更依赖市场投资，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一起来听报道。
13: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日前接受央视财经专访，他预测未来10年内全球人形机器人的数量至少达到10亿台。年轻人应该尽可能地学习更多知识，掌握向机器人提问的技能。一起来听。
14: 我预测10年内或者不到10年，人形机器人至少会有10亿台。如果数量每年大致翻倍的话，那么每3-4年就会增长10倍。也许未来15年人形机器人数量会达100亿台，20年后可能会有1000亿台。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专属的性能更强的机器人，会有多美好。他们可以照顾年迈父母，看护孩童，还能成为孩子的1对1私教，承担各类工作。未来会诞生大量企业，一个人就可以操控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台实体机器人和数字智能体，人的生产力将被极度放大。
15: So the productivity of one person would be greatly amplified.
16: 马斯克在采访中表示，机器人速度极快，人类很难在反应速度上胜过它。
15: I enjoyed watching the robot games.
14: 我很喜欢看机器人比赛。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许多视频，所有人都被机器人的表现所吸引。这些比赛不但很有趣，也体现了人形机器人的进步。如果机器人很容易摔倒，那就没什么观赏性。现在机器人会拳击、摔跤、跑步，还会做体操。非常酷，未来世界将会有很多的机器人。
15: So, I mean, the future is going to have a lot of robots, like a lot.
16: 马斯克表示 ，AI 领域迭代速度快到让人眩晕，就算自己身在 AI 行业，依然觉得震撼。
15: Actually, the robots, I think, will be.
14: 我认为机器人将满足人类的需求，这意味着他们会做比人类能想到的更多的事情，因为在合理的范围内，人类的需求总量是有限的，所以我认为机器人实际上会没有事情可做。机器人完成人类所有任务之后，甚至会自主开展别的工作。
15: They've run out of things to do for humans.
16: 马斯克表示，机器人得到大规模推广后，使用门槛不在硬件本身，而在人能否向机器人提出明确而清晰的需求。他建议年轻学生尽可能广泛地学习，兼顾人文艺术、科学与工程，夯实通识基础。
15: My recommendation for education would be to get as broad-based an education as possible.
14: 我对教育的建议是要尽可能广泛地接受教育，涵盖人文艺术、科学工程学，同时掌握各类通识知识。想要知道如何向机器人提要求，你就得具备组织问题的能力。知识面越广，你就越擅长提问题。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给 AI 写提示词。关键是要清楚地告诉机器人你想要什么。听上去或许有些不可思议。未来会涌现海量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会迫切想要接收你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诉求。
15: Be eager to hear any request that you could possibly have.
17: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蔡军，编辑吴雨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视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这五个方面发力。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1: 王建华表示，十五期间将以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丰富产品业态和消费场景，推进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型，同时加强行业协同，促进文化和旅游与制造业、商业等融合发展，拓展传统商圈功能，打造综合消费空间，助力高质量发展。
3: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培育文化产业新动能，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文旅领域落地应用。
1: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资产总计达到了37.4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分别比2020年增长了36.5%、49.6%。十五五时期将加大原创内容扶持力度，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等新业态，拓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票根经济等消费场景，并分两批建设约100家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着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
4: 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综合带动作用，积极推进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助力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为强化综合示范引领，我们将当好文化企业扬帆出海的护航员，搭建贸易平台，做强服务载体，促进项目对接。
1: 在科技应用方面，文化和旅游部还将建设一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部署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推广数字馆员、智能检索、行程规划和客流疏导等服务，
4: 将加强人工智能的应用、数字文化等重点标准的制定，让各类文旅智能产品、数字化服务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同时还将支持国内单位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推动立项和出台一批中国牵头的国际标准。
3: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前三季度在稽查执法、食品安全、民生计量、有机认证等多项重点领域的监管工作情况。
1: 今年1至8月，市场监管系统执法稽查精准发力，全系统稽查办案78.02万件，其中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8万件，同比下降19.7%；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98万件，同比下降14.2%。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
5: 我们紧盯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关键领域常态化排查风险。截至9月20号，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413.66万批次，不合格率2.37%。
1: 针对民生计量领域缺斤短两问题，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检查电子计价秤124.6万台。查处不合格秤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件。此外，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在新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基础上，又发布了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删除市场需求小、较难达到有机生产标准的产品共计312种，新增适配生产、消费和贸易需求的产品25种，调整后的目录涵盖45大类、1087种产品。
5: 正规的有机产品包装上印有有机认证标志，标注有认证机构信息， 同时附带一个有唯一的18位的有机码。检验的渠道有3种，一呢就是国家认监委的微信公众号，第二呢就是有机码查询的微信小程序，第三是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官网，扫码验证即可检验产品的真实信息。
3: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在今天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里的自驾出行服务保障。
6: 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间隔仅三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将有些新的变化。
1: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17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长距离出行选择的新增长点。
0: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各地铁路客流明显增长。今天起，京广、京沪、京哈等多条干线高铁将增开夜间列车，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按照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排，今天起到10月7号，根据客流需求变化，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重点车站已经排好了夜间高铁的班次。
2: 9月24日夜间至9月25日凌晨，计划增开至青岛、济南、临沂、日照、菏泽、烟台、南阳、南通、天津等方向动车组列车13列，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力，充分满足旅客高峰出行需求。
1: 假期运输期间，国铁武汉局在出行高峰日预计共加开夜行高铁900多列，重点满足上海、广州、北京及管内宜昌、利川、襄阳、十堰等方向旅客出行需求。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国铁南昌局在9月24号、27号、30号和10月1号、6号、7号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针对夜间到站客流集中、接驳需求大的特点，多地车站积极对接当地交通部门，统筹调配接驳运力，增开公交专线，延长公交运营时间，保障旅客夜间换乘接驳需求。
3: 我们与公交建立了24小时联动对接微信群，提前统计到站旅客人数，第一时间联动公交调度车辆，实现了旅客到站和接驳发车的无缝衔接。
1: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购买夜间高铁列车车票，尤其是凌晨前后始发的列车，要认真核对列车发车时间。比如9月25号0点发车的车次，要在9月24号晚上赶到车站乘车，以免耽误行程。
0: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的热度不断走高。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北京口岸的外籍入境客流持续增长，预计迎来出入境高峰。
4: 记者了解到，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外籍人员入境量连日走高。九月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万人次，较8月日均量增长20%。其中9月7号单日入境外籍人员突破1.7万人次，创下今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72.7万人次，其中首都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54.7万人次，日均5.47万人次。大兴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18万人次，日均1.8万人次。
5: 我们想尝尝北京烤鸭，也会去一些景点，就是想体验一下北京的生活。
4: 为保障通关顺畅，北京边检总站将在高峰时段加开查验通道，减少旅客候检时间，同时深化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措施， 在现场常态化设置多余种民警咨询引导岗位，提升旅客通关。

0: 效率。同时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出行前要充分了解旅行目的地国家地区入出境政策，准备好相关证件和证明文件材料，建议提前3个小时到达机场，为后续手续办理留足时间。
1: 中华国风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叠加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以及57国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外籍游客来华深度游更加便捷。这个假期里，不少外国游客选择来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总量将突破19万人次，日均通行8000余人次。其中威海石岛港口岸韩国入境旅游团预计达3000余人次，入境团体客流较往年明显增长。
2: 我对中国的传统很感兴趣，这次特意趁着中秋来到威海蓉城，感受中国的中秋。
0: 面对中秋假期客流叠加、大型团队集中入境的情况，石岛边检站提前部署，制定中秋节日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全开查验通道，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提升通行效率。
3: 我们开设了千里沙海国门驿站边检加文旅便民服务岗，实习民警为旅游团提供双语咨询、办理入境手续，兼顾通关效率和人文温度。
0: 江苏凭借厚重人文积淀、多元文旅资源和良好生态环境，吸引8方来客。南京的秦淮夜景、苏州的水乡古镇、盐城的生态湿地等，为海内外游客呈现出江苏多彩的自然与人文魅力。江苏边检总站预测，假日期间，江苏各口岸预计验放出入境人员11万人次，出入境交通工具750余架搜次。出境方面，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成为内地居民从江苏口岸出境的热门目的地。我国与越南海陆相连，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通关服务和丰富的边境旅游资源，广西与越南之间的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根据广西边检总站预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4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58万人次。
4: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1: 中秋佳节将至，上海持续挖掘文旅消费潜力，培育假日消费新动能。上海豫园推出非遗音乐季特色场景，依托江南古典园林实景，首次搭建特色水上舞台，将传统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
5: 在九曲桥上首次搭建水上舞台，以湖心亭、飞檐楼阁作为天然背景，湖面成为舞台的一部分，为观众带来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感受传统江南文化。
6: 现在年轻人也比较重视这种传统的这个发扬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去传扬我们传统文化。
5: 此外，今年中秋节，上海老城乡中秋民俗回归，走月亮民俗巡游热闹上演。华宝楼上评弹演唱婉转悠扬，中心广场举行庄重的拜月祈福仪式，游客与表演者们一同面向明月祈愿。
7: Yeah, it looks really beautiful.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There's just so much to it.
5: 据悉，这场非遗音乐季为期58天，豫园把非遗表演从固定剧场拓展到外滩沿线的整片街区。此外，这里还将推出一周一主题地方非遗市集，集中展示各地手工技艺、原生态民俗演绎。让游客们在假期中可以体验非遗手作，品尝特色风物。
1: 中秋佳节前夕，在重庆高新区的走马古镇，当地打破了传统古镇观光模式，依托千年古驿道文化，联动游客、老街居民共同参与，将古驿道文化、本土非遗技巧与传统节日的民俗深度融合，让当地居民体验了不一样的中秋佳节。

0: gentlemen，
1: 走马古镇是成渝古驿道的重要节点，千年以来商贾云集，驿马不断。近日，走马古镇复刻古法古驿迎宾礼仪，还原古代驿道迎宾纳客的传统规制，其中民俗舞狮互动表演成为整场仪式的最大亮点。和传统定点表演不同，本次舞狮全程走进人群，近距离与老街居民和游客互动，瑞狮俯身礼让，点头送福，俏皮地与路边孩童招手嬉戏，主动和人群互动，现场孩子欢呼雀跃，众人纷纷驻足拍照，沉浸式参与，庄重的古驿仪式瞬间融入热闹的节日氛围，氛围感十足。
2: 迎宾的那个活动啊，小的时候看到过，现在有几十年没看到过了，现在重新看到起，感觉心里面好高兴了哈。那个活动啊又搞得很好，把我们走马岗的那个人气也搞起来了。
1: 迎宾礼仪之后，非遗体验沿街铺开，画堂画、捏面人、扎染、变脸、涂火等众多非遗项目轮番亮相，手艺人巧手翻飞，将平凡材料化作栩栩如生的民俗作品，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动手体验。
3: 我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古镇，我体验了汉服簪花，也遇到了许多非常好看的拍照打卡点，观看了舞狮舞龙还有变脸，感受到了中国非遗文化的魅力，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有意思。
1: 据了解，今年双节期间，走马古镇将围绕古驿道文化开展系列活动，让传统文化在假日文旅中焕发全新活力。
4: 在客家地区，中秋俗称是八月半，客家人有唱山歌、拜月光的传统。中秋临近，广东梅州推出客家非遗周系列活动，十多项国家和省级非遗项目集中展演，提前推动了中秋文旅消费。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5: 这里是广东梅州的院士广场，大家看我的身后，普寨火龙已经准备就绪，即将登场表演。这项国家级非遗以前的时候只在普寨镇的元宵节上演，那现在这条火龙来到了梅江之畔，让更多游客在中秋节前夕就能一睹火龙翻腾起舞的震撼场面。
6: 夜幕降临，梅江两岸灯火通明，普寨火龙腾空而起，悲花舞轻盈灵动，客家山歌婉转悠扬，上灯习俗热闹欢腾，十余项国家省级非遗项目轮番上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7: 今天的演出和节目都非常精彩，特别是那个舞火龙让我很印象深刻，烟火绽放的时候挺震撼的。
6: 广场一侧，非遗集市同步开始，汇聚粤、闽、赣三省客家非遗好物现场展销，兴宁版画、光德陶瓷等非遗技艺现场展示，好看好玩好购，让游客逛夜市、看手艺、淘非遗好物。
8: 我们来参加客家梅州非遗周呢，我们除了带了传统的那个瑶族银饰、新娘头饰，还带了一些底面包，可以给那些现场的群众底面。
9: 最近一两个小时，我卖了2000多块钱。这些公仔类的小摆件、工艺品，还有我们这个姓氏文化的这些小作品。都是手工画的，我们的非遗技艺。
10: 过来这边看了个姓宁的版画，看到喜欢的会有买的，因为真的很值得去收藏一些。
6: 除此之外，梅州非遗小剧场还打破传统剧场观演边界，设置山歌互动体验环节，把客家迁徙历史、市井为市、民俗风情浓缩于舞台之上，推动非遗从工艺展演走向市场化运营，持续释放文化产业消费潜力。
11: 汇集了各地近70多项非遗项目来参与，又跟国庆的活动有效的衔接，预计呢带动的游客呢大概是300万人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5条美食线路，以美食为纽带，串联餐饮、景区、住宿、交通的要素，推动呢吃一餐向住一晚、游一片的延伸。
4: 9月23日晚，云南省文山市开展系列迎中秋活动，将传统的中秋民俗边疆民族风情与本土的非遗文化深度融合，让群众在游园赏景、动手体验、共赏展演当中真切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与全新活力。
1: 夜幕降临，文山市琵琶岛公园内灯笼高挂，灯火璀璨，各族群众身着民族盛装，猜灯谜、品美食、体验非遗，节日氛围浓厚，动感欢快的竹竿舞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琳琅满目的非遗市集深受孩子们喜爱。
12: 今天呢，就特意带2个小朋友来参加一下这个中秋的集市，让小朋友感受一下中秋的文化，所以呢，今天特意换上

0: 汉服，亲手做一下月饼，看一下这个小鱼灯，
1: 跳竹竿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
2: 在圆月造型的主题舞台上，十多个非遗展演精彩纷呈，台下非遗美食飘香四溢，各族群众欢聚团圆，其乐融融，在浓浓烟火气中尽享非遗传承之美，民族交融之乐。
1: 看到了我们平时很难看到的一些非遗的节目表演，感觉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热闹，大家围坐在一起也是非常的开心，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的热闹。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启动，由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南省担任主宾省，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国际客商人数超过1.2万人。
4: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前沿技术与解决方案。展会共吸引20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包含402家国际企业、55家世界500强企业、多家国际科技龙头企业首次亮相展会。
5: Impressive how you can attract that many people to the topic, but you need to attract all the people to create this melting pot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onnections and networking. So I'm impressed by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come here to experience it.
4: 本届展会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促进算力、数据、大模型等前沿技术转化为可感知、可落地、可赋能的现实生产力，为中外企业搭建起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桥梁，助力各方接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广阔市场，在技术互通、贸易往来、产业协同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6: 我们感受到今年数贸会的一个特点是外商多，他们很希望了解就是我们具体在应用场景下如何用好 AI， 认为在中国能获取到相关的经验。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中国经验真正通过数贸会这个平台走向全球。
4: 本届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展会期间一批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将集中首发，多项数字贸易发展报告与研究成果也将陆续对外发布。
3: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155长江万里行，从长江第一湾出发，我们沿着长江经济带顺流而下，来到浙江杭州。作为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之一，杭州始终走在创新浪潮的前沿。杭州为什么拥有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呢？让我们走进杭州，看科技浪潮与钱塘大潮的相遇。

0: 杭州的云支撑着全国一半左右大模型公司的训练，而在离云最近的地方，人工智能的魔法正从云端走向课堂。春晖小学的武术课上，孩子们正与机器人伙伴排演一场节目。学校距离这些机器人诞生的地方只有300米，当机器人从这里走向世界，最先路过的或许就是这所小学。
1: 在附近还有2900多家高新企业，带给我们了非常便利的一个校企合作的机会。我们也愿意把试用的感受、意见、建议再反哺给公司。小朋友他们对 AI 的一个接受能力，更像是一种呼吸一样自然的方式。
2: 他跳得好还是你们跳得好？
3: 我们跳得好。
4: 我们跳得很厉害。就觉得他可以让他的感知能力更强一点，这样子可以做一些更高难的动作，比如说后空翻之类的。
5: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跟你们配合得更好一些？
6: 用代码输入进去。
0: 社团活动上，小朋友们不断优化着自己的作品。
4: 这样就成功了。其实不是很难，就是你只要掌握它的核心要领和它的一些底层逻辑，其实就不难。像这里一样，从这里的一个一个模块给它拖出去，然后把它们连线，可以让它在这个地图上实现一些动作。
0: 孩子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在行业前沿同样适用。
7: 像搭积木一样，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拼图，然后能找到能力的模块。
8: 而来的第三天已经守出了一个安全

0: 检查的助手，平时工作并没有做开发这块经验，但是这边的社区的很多模型是可以直接用的。
1: 这个开源模型社区提供了超24万个优质模型和超过4万个开源数据集，很多和吴显新一样的开发新手在这里打开了创新的开关，
2: 变成了这种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放，就大家不用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从零开始，一群人远比一个人更容易被看到。
1: 开源也就是开放源代码，这个始于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术语，在杭州这座拥抱数字经济的城市开启了更丰富的内涵。
3: 人工智能竞争其实开源就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了，在杭州出现的两个模型DeepSeek Queen 代表在全球引领了这一次开源的这个潮流，就人工智能跟软件不太一样。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7: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8: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9: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8: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9: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8: 嚯，诚意满满啊。
9: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8: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9: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8: 嗯，的确是，
10: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 010-6373-7300 010-6373-7300。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大人允许他做这件事，对小孩最大的鼓舞。
2: 我觉得杭州就是允许你做，你专注创新，我选择相信。杭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土话叫杭而丰，杭州这个地方大家就喜欢新的东西了，只要新的东西先拥抱再说。
3: 这股杭而丰吹向城市每一个角落，接住了创业者，也吹来了新机遇。
4: 像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更多的是聊技术，比较关心我们产品啊、算法啊、一些能力啊，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客户过来交流，更多是想做一些这个场景的落地。
3: 从开放代码到开放资源，杭州还把城市开放给了 AI。
4: 开放很多的这个场景给我们去使用，比方说像变电站的呀、公安巡逻啊、消防应急啊，然后引导企业把这个能开源的开源，在开发过程中来测试我们的产品。开源生态、开放场景，对我们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5: 我应该在这放面镜子，你看看这球形关节，这小臂，哎，真是太帅了。
3: 在杭州有这样一个地方，烤肠的是机器人，挖矿的是机器人，就连机器人的同事还是机器人。他们累了就充电，充满就上线。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面向具身智能领域的国家级应用中试基地。
6: 这具身机器人它不光是本体，我们要做不同的应用，让这个本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出来。中试基地提供了不同的本体，提供了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用户和将来可能能够批量化消费的通道，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7: 我们会拉着行业的生态企业一起来参与交付，真正的拉通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入驻在基地的现在这些企业或者高校的团队，可以用零元租的形式来用到基地的本体，那么我们采集到的数据呢，也可以较低成本的提供给他们使用。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合作研发场景的任务的出现。
3: 除了搭平台降成本，中试基地还牵头解决行业共性难题。
8: 目前整个行业难点还是在于海量真实数据怎么获取，标准制定我们就依托中试基地。业务层面，我只做数据，其实客户看我是不直观的。中试基地这一侧呢，就他们会帮我们整合本体的合作方、模型的合作方，整合二次应用开发落地的合作方，快速的就让客户看到效果跟结果。
3: 这里就像是一所机器人的学校，机器人在学习我们，我们也在重新认识机器人。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到2705亿元，同比增长26%，全市汇聚人工智能领域核心企业938家，营收超100亿元的企业有6家。科技新潮与钱江大潮在这里相遇，激荡出未来发展的澎湃动能。

0: 来看国际消息。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经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1: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23号表示，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然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了这一战略水道。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的声明报道说，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了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说，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只之外，国际航运仍然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当中新设立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2: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阻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0: 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当地时间23号晚，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因为右侧发动机故障而返航，机上3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
3: 据全日空与那霸机场事务所提供的消息，涉事客机从那霸机场起飞，原定飞往佐贺机场，飞行期间发动机机油温度升高告警触发，机组人员决定返航。客机着陆后，15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通过逃生滑梯成功撤离，现场未发现起火冒烟情况。机组人员称，故障发生时机身出现轻微震动。日本国土交通省24号将此次事故认定为重大航空事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就此展开调查。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度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 数据显示，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471 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 1.6 至 1.7 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41 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 1.72 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0: 为平抑食用油价格，当地时间23号，印度政府宣布下调棕榈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的进口关税，自24号起正式生效。
4: 印度政府发布消息说，下调进口棕榈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的基本关税。具体来看，进口粗制大豆油和棕榈油的基本关税从10%下调至5%，进口精炼大豆油和棕榈油的基本关税从32.5%下调至27.5%。同时，政府取消进口粗制葵花籽油的基本关税，此前税率为10%。进口精炼葵花籽油基本关税从32.5%下调至22.5%。印度政府指出，出台上述措施主要为应对食用油价格上涨。据悉，印度八月全国食品通胀同比涨幅为5.95%，较七月有所上涨。在食品品类当中，居民消费量较大的食用油，尤其是精炼油品类的通胀水平，自今年三月以来持续走高，八月达到14.24%。业内人士认为，印度政府下调食用油进口基本关税，可以帮助缓解国内通胀压力。
0: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为有力的行动。清洁能源已经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
5: 超强厄尔尼诺影响持续加剧，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6: So I ask you all to deliver and then over deliver. We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with the tools to end the fossil fuel age and the last who can avert climate catastrophe.
5: 古特雷斯透露，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可再生能源是新增电力中成本最低、建设最快、安全可靠的能源。清洁能源已经从一种替代方案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古特雷斯当天还宣布发起一项新的倡议，全球电网加速计划，旨在推动非洲和东南亚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0: 据路透社23号报道，受到干旱的影响，近期捷克的斯拉皮水库水位持续下降，裸露的湖岸出现了大量搁浅的淡水贝类。
4: 斯拉皮水库位于捷克伏尔塔瓦河上，是首都布拉格南部的休闲胜地。今年夏季，捷克遭遇严重干旱，斯拉皮水库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裸露湖岸随处可见搁浅淡水贝类。不少志愿者赶来将贝类送回水中，防止其脱水死亡。一方面，淡水贝类有助于净化水体；另一方面，裸露贝类中包含后壳河蚌等稀有物种，该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7: Neumírali, což se potvrdilo, už jsem tady po čtvrtý a po každý tady najdu ohromné množství škrblí. Skutečně ta populace je tady hodně silná a bylo by velká škoda. Tak proto jsem tady, sbíráme hlavně ty velevruby, což je naše krásná chráněná škeble. Jak říkám, bylo by škoda, no.
4: Fuertavahe je Čeká nejčastější řeka, její délka je 435 km, je nazývána Čeká matka. Řeka je rozprostřena mnoha hydroelektrickými stanicemi.受持续干旱影响，流域内最大的奥尔利克水库水位大幅下降，蓄水量锐减，其他水库蓄水量也亮起红灯，严重影响流域居民供水、农业灌溉与水力发电。据捷克媒体报道，今年八月，捷克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因水位不足停运。
0: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今年强厄尔尼诺及其引发的创纪录的高温影响， 叠加严重干旱、野火与水资源短缺，全球或新疆增加超过450,000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
4: 该研究报告指出，对比普通年份的高温死亡期限，2026年6月至2027年2月底期间，可能新增高达45.1万例可归因于厄尔尼诺的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研究人员表示，死亡增量最多的地区预计是较贫困国家，这些国家本已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和高昂能源成本等困扰，气候变化带来的连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也就是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半干旱过渡带，预计受冲击最为严重。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或将带来约66,800例新增死亡病例，其他主要受灾热点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23号，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当地时间23号，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当天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英式训练机在英国威尔士北部进行训练演习时坠毁，两名飞行员在飞机俯冲坠毁并起火前弹射逃生，受伤入院。英国皇家空军表示，坠机事故调查工作已启动，且调查期间暂停相关机型的飞行任务。据法新社23号报道，巴西通常阳光充沛的里约热内卢市正经历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九月，连续数周寒冷多雨，天空灰暗。里约市政府表示，截至目前，其里约预警系统记录到自1997年开始测量以来九月同期的最高降雨量，就连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也因多日连续降雨鲜有游客到访。当地时间24号，位于世界时尚之都意大利米兰的米兰王宫即将举办一场以西班牙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与时尚为主题的展览，展览汇集200多件展品，包含画作、成衣、艺术品、照片与档案资料。此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31号。
0: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761.13点，下跌0.29%。国际指数报8,266.01点，下跌0.09%。恒生科技指数报4,361.13点，下跌0.41%。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达到1.08亿亩，九月中旬产量达到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中秋等节日消费需求。

0: 在湖南郴州市澳上镇的蔬菜基地，一箱箱新鲜蔬菜从田间采摘下来后，第一时间进入分拣加工区。
1: 都是单个采收、单个配送，我们提前30天调整种植和采收计划，加大种植规模，供给数量从原来的日均 1.5 万斤提升至日均3万斤左右，主要供给以业内蔬菜为主。
0: 眼下新疆辣椒主产区已进入收获高峰期，红艳艳的辣椒竖立在枝头，在新疆沙湾市大泉镇，大型采收机正在采收百亩朝天椒，田间一派繁忙景象。过去新疆大部分辣椒品种机械采收的破损率平均在30%左右，今年移机收辣椒新品种博辣天椒二号迎来大面积推广，再加上配套的等距宽行种植模式，不仅方便机械作业，也适合密植增产。
2: 目前来看呢，这个破损率呢降到了5%以下，�了解率呢也只有3%左右。这个品种呢，挂钩集中，再配上配套的种植技术，方便机械化作业，这个了解率和破损率都会明显的下降。
0: 农业农村部将强化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各地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等政策，保障菜篮子产品充足供应，价格基本稳定。
3: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福建宁德市寿宁县的90000多亩中稻迎来了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人工小型农机一起上阵，到处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
0: 在福建宁德市寿宁县大安乡蔡坑村，高山梯田稻浪翻滚，稻穗饱满。受山地制约，当地田块狭小错落，坡度较大，大型农机难以作业。为此，村里因地制宜，采用小型农机加人工收割的采收方式推进秋收。像这样平缓规整的地块就用小型收割机作业，而陡坡零散的梯田则沿用人工收割，确保应收尽收。
4: 我在这边种了300亩水稻，亩产能达到800斤左右。这边地块小，以前靠人工收割费时费力，现在引进了2台小型收割机，每台配2到3个工人，效率提高了5倍左右。
0: 针对高山梯田的种植特点，当地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山地适配农机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切实减轻农户负担。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机下乡实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操作和日常保养，解决农户买得起不会用的难题。寿宁县还推广水稻与高山蔬菜轮种的特色种植模式，形成以菜养田、以稻增收的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的乡村振兴之路。
3: 金秋九月，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的50000亩山楂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始采摘。
0: 在山西运城闻喜县郭家庄镇七里坡的万亩山楂基地，漫山遍野的山楂树郁郁葱葱，红色的果实挂满枝头，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果农们采摘、分拣、装筐、搬运，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5: 那这块田是2亩的地，能下5到6千斤山楂，能卖9000多块钱。
0: 据了解，闻喜县山楂种植面积约50000亩，拥有八月红、甜红紫、大金星等优质品种，采摘季从9月初持续至10月下旬。此外，当地还建成了16家山楂生产加工企业，年加工量6000万公斤。小小红果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果。
3: 眼下，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秋季牛羊集中出栏的高峰期，当地通过错峰出栏、精深加工和产销对接，推动牛羊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当地农牧民稳步增收。
6: 在祁连县鹅堡镇，牧民们正忙着出售刚出栏的牛羊。得益于祁连藏羊、祁连牦牛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今年的价格让牧民们十分满意。
7: 去年看好，今年我们没有这个国六也比亏钱呢。这国家的补贴，我们这个羊还是不就30块钱呢？总共还厉害也比30块啊！一年就收这。这几年看还好着点。
8: 今年我们以交易牦牛为主，根据交易牲畜的等级。

0: 称毛重的形式，每公斤19至27元，价格较去年同期每公斤提高4元。目前为止，交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5%左右。
1: 今年祁连县预计出栏7.8万头牛，33.6万只羊，出栏时间持续到11月底。近年来，祁连县在产业链延伸上持续发力，当地依托全域有机认证和8项藏羊牦牛团体标准，推动牛羊产业从传统养殖向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如今，当地除了将牛羊精细分割成冷鲜牛羊排等粗加工产品外，还着力精深加工，开发出不同类型的牛羊肉功能性食品。
2: 我们立足祁连生态畜牧业，建设标准化加工车间，把生鲜牦牛肉和藏羊肉通过深加工开发牦牛脆脆、牦牛肉干等功能性休闲食品，更好地提高了我们这个祁连的牦牛肉和藏羊肉的附加值。
1: 此外，当地还依托直播电商、牧旅融合等新业态，拓展农畜产品销售渠道，持续完善提升产业链。
3: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2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整体观测水平。
4: 正在规划的 FAST 2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望远镜周边5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5: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啊，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6: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3: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7: 打开一扇门，
8: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8: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7: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裁财经记者雨桐。那么最近呢，很多朋友去银行存钱就发现遇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同样是20万本金，同样呢3年期的大额存单，有人拿到的利率更高，而自己去网点咨询的时候呢，却发现只能拿到更低的基础利率。那么放在以前，大额存单基本上都是明码标价，挂牌利率是多少谁去办理都一样，可以说是存钱的一口价。但是呢，从今年9月份开始，多家银行呢调整大额存单定价模式，告别统一定价，转向客群专属、区域限定的差异化定价。新客户、工资代发客户、高净值客户能够享受利率上浮，而普通老储户、单纯只来存钱的客户，往往只能拿到基础收益。那么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银行在算什么账？那么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期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陈凤仙。
11: 雨桐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0: 财富规划师张博嘉。
12: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9: 欢迎两位。
10: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前大额存单是什么样子？那么9月份以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调整呢？包括说现在我们打开银行的 APP， 那么大额存单页面到底长啥样？跟以前有什么样的不同了呢？
12: 其实啊，就是过去的大额存单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存钱市场上的一口价商品。什么意思呢？只要你满足20万的这个起存门槛，不管你是刚开户的这个新客户，还是已经在这家银行已经存了十几年钱的这种老储户，不管你生活在一线城市还是3-4线这种城市， 同期的这种大额存单执行基本上完全一模一样的挂盘利率。那其实我们打开银行的 APP 呢，这个大额存单表呢，就是简简单的那么几档产品，然后呢期限从一个月到五年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所有人看到的这个产品清单都一样，不存在隐藏版本。那么这个网点啊，柜台啊，手机银行啊，这个

0: 信息是完全同步的，信息透明度其实之前是非常高的。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呢？现在我们把银行的这些储户也分了不同的等级，每个人打开自己手机 APP 看到的这个信息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1: 好，那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说，南京银行现在在售的3年期的大额存单起存的金额呢，都是20万，但是呢，被分成了3类。第一种呢是无客群限制的普通版，年化的利率是1.75%。第二种呢是面向北京、上海、杭州客群的版本，年化利率是1.79%。第三种是江苏客群的这个专享版，年化利率呢是1.78%。那么同样是20万，同样是存3年，普通版和北京、上海、杭州版的利率是差了0.04个百分点，换算成利息来看的话呢，就是20万存3年差了240块钱。我们再来看一下工商银行的一款3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是1.55%，起存呢是20万元，但仅限教师客群购买。另有同期限产品，年化利率一样，起存门槛呢却提升到了100万元，面向高端客群。我们看到这些案例中的这种专属利率，我们想问一下，这种专属的标签背后，银行它到底是在区分些什么？
2: 那么这些专属标签本质上是在区分客户资金稳定性、综合价值和未来业务潜力，而不是简单的区分储户身份。比如教师群体、代发工资客户，通常呢，对应着稳定的资金来源；私人银行客户呢，则更具有更高的综合金融服务价值；而新开户、资产提升等客群，则进一步沉淀资金和业务拓展的潜力比较突出。那么区域专享呢，则更多体现银行的属地经营特征。那么当前银行净息差承压，没有空间普遍提高存款利率以吸引存款，因此呢，更倾向于通过分层定价，把有限的利率优惠投向更有希望更想留住的客户群体。本质上，这是从过去相对单一的揽储方式，转向基于客户价值的精细化负债管理。
1: 好，那目前就是他能给到这种专属利率的这些客户，哪些客户是银行重点优待的高息客群，以及说为什么专门会挑这些群体呢？
0: 现在其实主要优待这个，据我们了解哈，是4类群体。第一类是这个新开户的这种客户啊，我们叫做新户。那么他判定标准呢，就是说近1到3个月内新开立的这种账户，我们俗称拉新，对吧？那银行呢，希望通过高息把这个外部的资金吸引过来，然后做大存款这种底盘。然后为什么他觉得这些新户会过来呢？第一，他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引流产品啊。第二呢，人都是怕麻烦的嘛，一旦来了以后呢，你提供的也不比别人更差，那其他呢，我这钱就在这长期放着了呗。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工资代发的这种客户，系统识别每个账户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企业工资入账，这类客户呢是有持续现金流的。那未来还会产生什么呢？信贷啊，理财呀，就是买房啊、贷款呀，这些可能都是银行最看重的这种稳定客群。一方面，它的收入稳定；第二方面，如果它未来产生贷款，它这个还息也很稳定，那就是非常好的综合客户了，有进有出嘛。那第三类呢，是这个高净值客户。那看在银行整体规模的这个资产规模上，那总资产达标，其实就可以享受专属的这种存单。那第四类呢，是一些特殊职业群体，比如说像教师、公职人员，哎，这些人呢，其实他收入非常稳定，而且他们非常注重自己的征信，他违约风险是很
1: 是
0: 低
1: 的。
0: 的，对，所以呢，他就属于银行的这种优质的这种存量客户，银行呢是愿意让利给这种客户的，给这种群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核心有个逻辑，这些客户呢还不只有一笔存款，后续还能衍生出来很多其他的业务，所以相比之下，那种短期的过渡存款呢，存完马上就转走，对银行来说，哎呀，存款其实是个负债，对不对？对银行来说，那这个人又不产生其他的业务，所以自然。

0: 就不会给他特别多的上浮的优惠的利率。
1: 好，那么如果说不符合这些专属的条件，我们就只是单纯的普通的储户，我们能够买到的这种利率和专属的客户具体能够差多少，以及说这个差距对于储户来说，意味着什么？
0: 从目前的市场案例上啊，单期的利率差距差不多是在0.01%。

0: 有多大规模，再去乘这个利率，对吧？那我们就刚才，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南京银行这个案例，20万存3年嘛，对啊，它其实才差了0.04%，那它利息就差出来了240块钱。那如果不是20万的话，如果是100万，100万那其实它就会更高了嘛，对吧？比240块钱，那可能就到1000多，或者是更多。那利息差距呢？它就是因为不同的这个小数点后面的这个一点点的差距，它存了几年，它就有不同的这种待遇。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看身份标签的不一样，那么到手的利息就不一样。那很多的普通的老储户呢，长期在这家银行去存钱，却拿不到上浮的这个利率，
1: 这
0: 所以
1: 可
0: 他
1: 让
0: 心
1: 人
0: 理
1: 生
0: 上，
1: 气，
0: 对呀，他肯定会有落差 呀。所
1: 对。
0: 以，但是客观来讲，现在上浮的这个幅度呢，普遍不大啊，也不会出现利率相差好几个基点的这种巨大分化。
1: 就是说，虽然说心里有点不太爽，但是还是勉强能够接受。
0: 对。
1: 那么过去就是这种多年大额存单都是公开统一挂牌利率，然后是透明的、公平的。那么为什么在今年9月份集中改成了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
2: 那么大额存单呢，从统一挂牌转向差异化定价，根本驱动力呢是银行净息差逼近历史低位。像2026年第一季度啊，商业银行净息差呢降到了1.4%，二季度呢微微的回升到了1.41%，但是仍然低于1.8%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合议水平。那么在资产端，收益持续下行，存量高息存款集中到期的双重挤压下，银行呢已经无力在全面支付利率溢价，同时呢，央行呢《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中也明确规定，将定价呢纳入自律管理，啊，约束呢内卷式的高息揽储。因此呢，银行并非简单全面的这个提高存款利率揽储，而是将有限的利率空间用于特定的客群和新增资金，通过差异化定价吸引目标客户。同时控制整体的这个负债成本，这是银行负债管理从相对统一的价格竞争转向精细化客户数管理，那么这样的一个必然趋势。那么9月份呢，这只是这一趋势在大额存单产品上的一种集中体现。
1: 那银行它现在它缺的到底是什么钱？而且它为什么选择会给某些客群去定向让利，而不是说大家普式加息？
2: 严格来讲呢，银行并不是简单的缺存款，而是在当前环境下呢，更看重低成本、稳定、能够长期沉淀的核心负债，尤其是能够带来新增资金的存款。像2026年第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1%，银行整体面临较强的这个负债成本约束。如果普遍的提高存款利率，就会直接推高全行资金成本，并进一步加剧存款价格竞争，因此呢，银行啊现在普遍倾向于定向让利，把有限的这个利率优惠呢集中发给这些待发工资、新客户或者私人银行等目标客群，在控制整体资金成本的同时，争取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和长期客户关系。那么对银行而言呢，这实际上是在资金成本和客户价值之间进行更精细的配置。而不是简单的追求存款规模。
1: 好，那么这个样的处理方式，我们从合规和监管的层面就允许银行这种看人定价，那么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会不会造成储户权益的不对等？
0: 监管呢，其实是允许银行实行差异化存款定价的，但是呢，也会有清晰的合规的边界。第一呢，是不能设置身份歧视，不能比如说根据年龄啊、性别呀、这种无关因素进行一个区别定价。比如说，我们行只针对于60岁以上的女性，给高息，那她就属于年龄上，这个很敏感，然后性别上也很敏感。虽然这个年龄的女同志可能手里确实钱多一点啊，然后但是她不能这样去区别定价，差异化呢只能是基于客户的业务性质，比如说她是新客户啊，是老客户啊，是代发工资的呀，她资产规模有多大呀，那么她是哪个区域的 这个身份证开头的这几个号啊，对吧？那么它这种维度，哎，

0: 是经营维度。那第
1: 嗯。
0: 二呢，就是产品规则呢，必须得充分披露。比如说，专属的这个存单要写清楚准入条件，不能这个做个模糊宣传。那第三呢，这个存款利率整体要符合利率自律机制这么一个约束。
1: 嗯。
0: 哎，就是说我不能恶意说，哎，我们别人家1.75个点，我们家5个点。我就为了抢谁谁谁过来，这就属于恶性竞争。
1: 嗯，
0: 明明他5个点谁也拿不到，他是贴着自己的成本给的，所以呢，这就属于造成市场上互相开始内卷，其实是不好的。所以他，这个边界呢，就是说不等于储户这个权益不对等哈，就是说普通储户依然可以购买到基础版的大额存单，也是不错的。啊，那存
1: 嗯，嗯。
0: 款的安全性呢，存款保险保障的效力呢，完全没有区别，哎，只是少了这么一点点0.0%几的利率上浮。那客观事实就是什么呢？老客户虽然会有心理落差，但是从监管角度，作为银行这个主体，是允许在规则内开展客户的分层经营。那么它核心的底线呢，是规则公开，我们不搞明显的这种歧视。哎，存款本身保障呢，还是受到同等的保护。
1: 好，那我们刚刚聊的是不同人不同利率啊，那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太爽，但其实还有一个更让储户头疼的问题，那就是大额存单的利率本身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么。过去大额存单它之所以那么受欢迎，是因为它比普通的一些定存啊利率会更高。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它的差距其实是正在消失了。那么大额存单和普通定存的利率差距现在到底缩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个清晰的概念？
0: 其实就是早些年这个大额存单相比普通的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会高出0.2到0.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万起存这个门槛儿，其实能够拿到明显的溢价，这也就是大额存单火爆的核心原因。那经过多轮存款利率的下调之后，现在国有大行层面啊，3年期大额存单的这个基础利率已经和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基本持平了，都是1.55。所以这个普通的短期大额存单的单利，然后甚至其实比这个普通的定存在某一些行来说啊还要低，所以只有部分的城商行，然后民营银行这个大额存单呢还是保留了一小部分的这个溢价。那我们简单概括为大额存单的利率溢价优势在国有大行已经基本全部消失。
1: 好，那这对于普通储户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以及说大额存单它到底还值不值得存？
2: 好，对于普通储户来讲呢，大额存单已经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为20万元起存利率更高的存款产品。随着其与普通定存的利差明显收窄选择时更应该比较实际利率、起存门槛、期限以及流动性安排。如果相同期限，普通定存已经能够提供相同甚至更高的利率，那么仅为大额存单这一产品名称支付资金门槛就未必有额外的收益。那么当前的大额存单仍然具有存款属性，部分产品还支持提前支取质押，那么部分银行呢提供转让功能，因此呢，其价值更多体现在资金管理和流动性安排上面。那么，如果说储户主要追求确定性的收益，那么普通定存呢，在这方面呢，已经与大额存单的利率呢，接近。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直接比较两者的这个具体条款而不必预设大额存单一定就更划算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如果愿意考虑其他的低风险储蓄工具，像2026年9月份发行的。3年期储蓄国债票面利率是1.63%，100元起购，那么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对象，但呢，其前提即提前对取呢，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计息规则。那么总体而言呢，大额存单并没有失去价值，而是过去最为突出的高息优势这一点呢正在减弱。那么储户呢需要从单纯的比较利率转向比较。综合的比较这个收益、流动性和资金使用需求这些维度。
1: 好，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讨论这个利率在降，大额存贷不香了。但是呢，其实我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大行虽然说是在继续压降存款利率的这个同时，多家的民营银行呢，反而是逆势上调了这个存款利率。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哪些民营银行在加息？具体他们上调了什么产品呢？
2: 的确，近期呢，确实部分民营银行出现了这个逆势上调存款利率的这个情况。但更准确的说，这是部分期限、部分产品的这个结构性调整，而并非呢这个民营银行普遍这种加息。譬如说，微众银行近期呢将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呢由1.60%上调到1.75%，提高了15个基点。那么蓝海银行将1年期定存利率呢由1.65%上调到1.7%，提高了5个基点。与此同时呢，网商银行、苏商银行等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这样定存产品，利率呢也都达到了1.8%。像新网银行是1.9%，华通银行呢达到了2.1%。那么苏商银行呢还重新推出了5年期的大额存单业务。
1: 那么在这种全行业都在降息的时候，那么民营银行它选择逆势加息，他们到底是图什么？
2: 可以这么说吧，民营银行呢逆势加息，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这个存款利率呢全面进入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更主要的是自身负债结构和阶段性揽储压力所带来的。比如说民营银行呢，它的获客渠道相对于国有行来讲，相对比较有限，对线上存款和稳定负债的依赖呢比较高，而2026年又面临着大规模定期存款集中到期的这种压力。那么与此同时呢，国有大行呢重新推出长期大额存单，那么这也对中小银行形成了资金分流的压力。因此呢，在这种压力之下呢，这个民营银行提高部分期限的存款利率，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负债维稳。那么它是试图一方面呢，通过适度提价，留住到期客户，拉长负债期限；另外一方面呢，避免高息产品全面铺开带来的成本压力。比如说微众银行此次上调的是3年期的这样的产品利率，并非所有期限的产品利率呢同步提高。业内呢也普遍认为啊，这类长期高息产品呢通常会控制规模，作为补充性的这种负债工具。换句话说呢，这部分银行针对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结构性调整而不是整个行业重启存款价格竞争，进入一个加息通道。
1: 那么可能有些人看到这个趋势就会在想啊，那这是否是意味着存款的利率下行的这个趋势是要逆转了呢？
0: 那么这肯定不是的，它不能代表存款利率下行的这个大趋势，它是很难在现阶段这个不出现其他大事的情况之下，很难发生逆转哈。它只是一个结构性的、阶段性的这么一个分化，因为国有大行它承担的全社会的主要的信贷投放，所以大行的净息差的压力其实是更大的。那么它持续压降存款成本是大方向，所以这些民营银行这个加息啊，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个差异化的竞争手段，去吸引一些规模。所以一方面呢，民营银行这个它受利率自律机制的约束，也不能无限制的去抬高利率，对吧？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一旦存款规模达标了，然后它已经够数了，那这个市场竞争环境，它可能就不再去吸引这个高息的产品了，或者本季度它就不再吸引这些高息的产品，随时它就会下架。所以这个是大环境里面局部的阶段性现象，它不是整体利率要掉头往上。
1: 好。
3: 好的，那么听完了这期节目，我来帮大家在最后梳理一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大额存单的三个核心变化。第一，大额存单正在从统一定价走向一人一价，教师专属、新客专享、区域限定、利率各不相同，背后的核心驱动是净息差压力下的精细化客户经营。第二，大额存单的利率优势正在消退，多家国有大行三年期产品已与普通定存持平，部分短期产品甚至更低，大额存单依然是安全资产，但不再是高息资产。第三，存款市场正在分化，大行在继续压降存款利率，民营银行却在阶段性逆势加息，五年期定存重新上架。但是呢，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这不是趋势逆转，而是利率下行大趋势中的一个阶段性分化信号。那么很多朋友就会在想，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我的大额存单到期了，钱该继续往哪儿放？普通储户应该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专属的利率资格？要不要把钱挪到民营银行去？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就会带大家一起落实到实操层面，帮大家把这笔账算清楚。好的，最后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铁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戏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的是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88点，跌幅1.22%，成交额7836.13亿元，深证成指报13316点，跌幅2.34%，成交额8697.44亿元，创业板指报3288点，跌幅2.68%，成交额4119.41亿元。
0: 板块方面，风电设备、纺织制造、教育等涨幅居前，贵金属、元件、能源金属等跌幅居前。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来听中富金石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2: 我们可以看到，在9月24号星期四的时间，也就是在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呢呈现了一个全天震荡调整格局，三大指数呢受外盘因素影响，出现了一个集体低开低走的状态。截止收盘呢，沪指跌1.22%，深成指跌2.34%，创业板指呢跌超2.68%。可以说呢，整个市场呢呈现了一个缩量的调整，成交量呢较星期三啊缩量超出1000亿。市场只有1.6万亿左右这样的一个成交，全市场呢超过4300个股这样一个下跌。从盘面来看的话呢，题材呢呈现了一个弱轮动的状态。福建本地股呢尾盘出现一定的拉升啊，像福建水泥啊、路桥信息啊、海峡创新等等都出现了一定的快速的表现。另外呢，就是机器人概念呢出现了一定的活跃，也是受到外围市场，特别是这个美国机器人加速啊生产落地这样一个因素影响。像襄阳轴承啊、长华集团啊、中马传动等等啊，这一系列出现涨停。另外的话呢，风电类受到了这个订单因素影响，也有一定的表现。而下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节前消费，包括金九银十地产因素，销售预期不佳啊，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回落啊。比如说像华丽家族啊、华远控股啊、绿地控股等等，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挫。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在星期三表现相对较强 AI 硬件类啊，像 PCB、CPU 啊、芯片半导体等啊，出现了一定的回撤，反映了短期的市场的针对这个硬件类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担忧。除此之外的话呢，跟随国际期货因素影响，像黄金概念啊等等这样一些贵金属、有色类也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撤，反映了短期市场呢，因为节日效应因素对于受到啊一级市场期货等相应的影响较大的板块相对的担忧，或者说呢相对的规避。不过呢，受到了油价的这样一个再次走强，可以看到石油板块啊、煤炭呢、啊、等等这些大部头的啊，这样一些传统能源类反而呢相对表现的比较坚挺，也是因为即将临近到4季度啊，也就是冬季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么夏炒电、冬炒煤的这样一个传统啊，这样一个逻辑配合，近期的这个石油价格呢再次一个短期90美元附近的触底，形成了一定的活跃。这样来看的话呢，可以说市场当前呢并没有形成一个主要的带动性的板块，不论是这一段时间的医药也好，还是近期的其他的一些方向也好，都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资金带动。那么也反馈是市场现在的无量底部震荡整理，围绕3900点一线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了，受到这个节日因素影响呢，周四低开低走，下午市场呢实际上出现一定的资金抵抗，但是呢最终呢也没有呈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拉升，反映了市场呢对于节后还要等待节日期间的这样一个消息。预计呢下周的3天交易，就是国庆节前啊，市场或继续维持相对较弱的这样一个整理的过程。重点呢还是关注三季报预期较好的这样一些硬件类，像周四主要回撤的这些 CPU、 PCB 啊、光模块等等，因为其订单啊、业绩啊还是相对较好，而前期7月份下旬以后一直到9月初的板块平台呢支撑力度也很强。那如果在下周时间呢能够形成相对的一个止跌，那么重点还是关注这些有业绩增长 ROE 较强的这样一个方向。反之呢，消息兑现或者说呢重要的利润兑现期之后，比如说像节日消费啊、部分的地产类方向啊等等这一些啊，因为金九银十等相应的数据影响，那么要谨防节后进一步的承压。那么在节前呢，资金也出现提前的这样一个回撤，在下周国庆节前的3天呢，还是要相对谨慎一些这种传统的一些消费类，比如说像节日消费、房地产消费等等这样一些方向。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预计下周仍然会呈现相对量能较小1.5万亿左右这样的一个弱整理的节奏，重点关注呢 率先止跌 ROE 较强的这些硬科技是否能够有资金的这样一个提前埋伏和企稳的状态。
1: 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29%， 收于24761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0.09%， 收于8266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 0.18%， 收于4020点。
0: 再来看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日经225指数上涨 0.76%， 报65513点，韩国市场今天休市。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700点，跌幅 0.05%， 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8081点，跌幅 0.54%， 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5288点，跌幅 0.48%。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周 A 股走出先抑后扬的震荡修复行情，市场结构分化明显，小盘成长板块相对走强。国庆长假前合计还有三个交易日，跨长假不确定性叠加三季度末机构考核，节前与节后的市场走势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报道。
3: 面对当前震荡修复的盘面，多家机构对节前走势给出判断。银河证券分析，市场大概率维持震荡轮动格局。方正证券认为，市场反弹窗口已经打开，但行情不会一蹴而就。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节前资金需要同时考量长假风险与期末考核，行情就在两者之间博弈。
4: 双节前的 A 股市场运行节奏大致表现成为一种震荡修复、结构性分化和进二退一的特点。第一个呢，是指数的修复风格与风格分化并存，小盘成长主导结构性行情，科创50、中证1000、小票、小盘成长股涨幅较为显著，而沪深300、上证这些表现相对疲软。行业层面上呢，电子、通信、房地产这些上涨，而石油石化、煤炭这些回调，显示出资金在节前呢仍然有进攻的欲望，而且从传统防御开始向成长产业催化的一些小盘股进行高低切。
3: 万德数据显示，九月以来共有122家证券公司参与上市公司调研，累计调研2370次，覆盖2284只个股。与此同时，建信基金、汇添富基金等多家公募召开秋季策略会，其中建信基金上调全年非金融企业盈利预期，对权益资产给出偏乐观判断，认为杠铃式配置策略有望再度受到重视。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在乐观预期与季末机构考核共同作用下，资金调仓往往先于指数给出信号。
5: 至于行情的核心是来自于资金行为与不确定性双重压力，季末机构考核节点，部分机构呢是会兑现前期的浮盈，控制组合回撤，尤其是近期热度较高的电子、机械等科技制造方向。那调研密集，但部分标的已经是累计不少的涨幅，那存在呢是获利了结的压力。叠加双节长假，海外市场地缘局势会存在跨期不确定性，那避险资金呢是倾向降低权益仓位，市场成交量是容易收缩，那压制了指数向上的弹性。那支撑力呢主要是来自于风险偏好修复与基本面的预期，那外部流动性扰动阶段性的缓释，那国内产业政策持续托底科技赛道。
3: 双节临近，面对剩余不多的交易日，投资者该如何调整节前仓位？张成表示，关键看持仓结构是否经得起基本面验证。
4: 持仓中呢，如果包含了高拥挤度的纯题材炒作标的，应该适当的降低仓位，持币过节或者是保持一定的空仓是一个理性的选择。那么如果持仓的标的确实是业绩支撑或者产业催化逻辑明确，并且投资者自身对短期波动容忍度高，可以考虑维持仓位，博取节后的一些修复空间或者是海外大涨带来的一些结合的机会。那么另外呢，是要审视持仓结构是否契合基本面验证。
3: 站在四季度视角，哪些方向有望迎来资金提前布局？行星分析，防守板块要看胜率，成长赛道要看产业推进节奏。
5: 一类是金融、高股息消费等防御性板块，银行、家电呢胜率较高。另一类呢是面向未来的科技制造赛道，半导体设备、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汽车零部件是容易获得资金呢是提前的布局。另外呢是临近年末政策博弈下的部分早周期的板块也有阶段性的占优势，那背后呢是资金基本面政策三重逻辑的共振，机构 年末呢是考核驱动高低切换，那部分资金呢是从年内的高景气赛道是兑现收益。
1: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密集推出，整体来看大额分红高度集中于行业龙头，科技成长型公司分红力度不断增加。具体情况我们来关注总台记者杨子薇的报道。
6: 那截至目前呢，实施或宣告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 A 股上市公司已经有接近900家，总金额呢预计超过7000亿元。宣布大额分红的上市公司高度集中于一些龙头企业，例如中国移动、中国石油和中国神华等，分红金额均超过了200亿元。银行业仍然是分红规模最大的行业，工商银行等六大行累计分红超过了2000亿元。那随着今年半年度业绩出炉呢，科技成长类的上市公司纷纷加大了分红的力度， AI 和新能源等高景气赛道在受益产业红利的同时，也倾向于以真金白银来回馈投资者。比如在这个月，科创板上市公司科威尔公布的2026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方案中显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合计拟派发现金约1080万元，这也是公司首次正式公布进行半年度的权益分配。上市公司分红的底气来自于经营的基本面，今年上半年企业盈利持续修复，经营性的现金流改善，这都为中期的分红提供了基础。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6%，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19.5%。细分来看呢，也有约60%的公司营收是实现了增长，那有40%的公司呢净利润是实现了增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分析指出呢， A 股市场的常态化可持续的股东回报机制逐渐形成，上市公司的中期分红力度逐年提升。那随着上市公司常态化分红机制的持续完善，稳定分红、长期资本集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循环将加速形成，为投资者创造更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这推动资本市场在与投资者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7: 老板，来几个杯子。
8: 哎，好嘞，稍等啊。
9: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7: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了，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8: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7: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9: 哎，口感咋样？
7: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8: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9: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0: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算力基建的拼图怎么拼？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冰。

0: 观察。
1: 算力基建呢是 AI 发展的底座，完整的算力基建产业链包含哪些关键板块，各个板块它们分别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怎么去理解算力基建这张拼图。
2: 算力最基本的载体通常就是以 AI 服务器的形式存在，行业通用的标准的 AI 服务器会装八张 GPU 算力卡，每一块 GPU 它都会单独的配一组 HBM 高带宽内存。 HBM 呢是负责给 GPU 高速喂数据，喂给它去算的。八颗 GPU 算力卡通常还会配两颗主处理器 CPU， 它是负责统筹和调度的，它分配任务给 GPU 去执行。接下来还会有内存的插槽放内存条，四周会分布一些那些 NVMe 的固态硬盘，用来存放这个训练的数据和系统文件。然后这些东西哈，它会全部焊在一块高速的 PCB 板上，会有同步线用来连接这些电子元器件。其实芯片它只能识别0101的这个电信号，这个电信号就是通过 PCB 板上的这个铜线去传播的。因为电信号传不远也传不快，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光纤了。光模块插在 AI 服务器高速网卡接口上，把那个电信号转成光信号，然后通过光纤呢传到下一个机柜之后，再把光信号转回电信号去交给下一个机柜里边的 GPU 去算。那你看，通过 AI 服务器铜缆联组成机柜，机柜跟机柜之间通过光模块光纤交换接连起来，我们就可以组建出10000张算力卡的超大集群，这就是网卡集群啊。那网卡集群呢放在一个专门的机房里，就叫做 AIDC 啊，就是大家天天听到的智算中心哈。刚才说的是传统连接方式，但现在行业推的都是超节点了，让一个机柜里的很多芯片高速的连接。比如说英伟达的 NVL72 机柜，它让72颗 GPU 像一颗一样干活，速度就起来了，效率也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风冷就不行了，非常热，就是要
1: 需要液冷。
2: 哎，所以现在的这种高功率的机柜呢都把液冷集成好了。那刚才说的智算中心或者说超节点，那就是云厂商在付费了。全球巨头主要有9家，美国是亚马逊、微软、谷歌、 Meta、 甲骨文，中国是阿里、腾讯、百度、字节。云厂商哈，他们负责拿地盖数据中心，买芯片，买 AI 服务器，买光模块光纤电源，然后找运维人员把他这个数据中心给你组建起来，通过他的云服务把算力租给比如说像 OpenAI、 像 DeepSeek 这样的大模型公司。这样一来你产业链就串起来了哈，从上游的存储光模块交换机 PCB 到中游的服务器整机液冷机柜超节点，再到下游云厂商提供的云服务，还有使用云服务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我们这个行业拼图就完成了。只不过现在这个产业链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组建一个数据中心70-80%的成本都在算力卡和服务器光通信的这个部分，剩下可能2-3%的成本在厂房电力等等，然后你在那个80%的投入里边呢，算力卡又占了大头，行业的价值分布还是相当不均匀的哈。任何一轮这种淘金热潮里边呢，都是卖产人先赚钱。
1: 现在深交所在创业板推出了算力基础设施指数，有不少机构呢推出了相关的 ETF 产品，这个指数成分的筛选逻辑是怎么样的？
2: 它会筛选出那种业务涉及计算网络、存储、运维等等这些算力基础设施的股票，然后呢剔除最近半年日成交额排后10%的，再按照最近半年的日均总市值去取前50名。它也做了一个限制啊，就是像那种处理器比如说 CPU 计算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单只个股权重不超过10%，然后其他领域是不超过3%。从制度上呢去防止指数可能被权重给它高度的绑定了。这个指数整体它的前10大成分股很多都是一些新面孔，比如说第一大权重协创数据偏向于这个算力租赁的环节，软通动力偏向于一些 IT 的这种运营的或者说一些外包的服务啊，它可能比较新鲜的一些权重股的分布。
1: 我看它的前十大成分股里面没有那种特别大的银行股，没有。
2: 是的。
1: 那所以它的这个投资价值怎么去判断呢？
2: 它确实没有非常明显的那种明星股，但是这个呢正是体现出了它的一个核心差异，给科技行情提供了一个新的布局手段嘛。它不像过去的通信 ETF 主要聚焦光模块，或者说芯片 ETF 聚焦国产芯片，它覆盖了像这个算力运营、算力租赁、计算设备这些方向，然后这些方向呢正好是现在 AI 赛道里面还没有 ETF 去重点覆盖的，等于说呢就是补上了指数投资工具里的这一环。它里边的个股你看它比如说最大的市值可能在千亿级别，所以我们天然的波动和弹性会大一些，在一轮上升的行情里面，从历史数据来看也是如此啊，它的锐度会高一些，回撤幅度可能也会大一些，就是它会是一个更新的领域以及偏中盘或者说部分是小盘的 AI 基础设施布局工具。
0: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长假临近，闲钱理财有怎样的策略？
4: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先算一笔账啊，例如9月29号下午，你在股票账户里做一笔1天期的国债逆回购，借出去的钱9月30号就回到账上，看上去只借了一天，但利息却按8天算。多出来这几天正好是国庆7天假，钱没在外面待那么久，为什么利息多算了这么多天呢？这就要看他怎么算利息的。国债逆回购是你通过交易所把钱借给机构，对方拿国债做抵押，到期还本付息。它不是按你点了几天期算利息，而是按这笔钱实际被占用了多少个自然日来算的，行话叫算头不算尾。国庆休市这几天股市不开门，钱在账上动不了，从钱借出去那天到节后能取到银行卡那天，中间隔了多少天就算多少天利息。9月29号做1天期，资金9月30号可用，要等到10月8号才能转出银行卡。那9月30号加上国庆7天，正好8天。那为什么偏偏节前2天利息划算呢？平时这笔短期借钱的利息大概就是在1.4%上下浮动，可一到节假日前夕呢，银行要备足过节的头寸，机构要跨节，市场上短期的钱一下子紧俏起来了。借钱的价格就被抬高了。翻一翻往年的行情，每逢长假前1-2天，1天期逆回购的利率常常会往上跳一下，这就是老股民常说的节前红包。那这个窗口很短，就那么2-3天，过了这个点就没有了。有人会担心把钱借出去安全吗？这和私下借钱给人完全两码事。对方压在交易所的是国债，清算由结算公司盯着，假设真有还不上的那一波，还有垫付机制托底呢，所以它一直被看成股票账户里最安全的短钱去处。风险不在本金，而在期限选的对不对，这笔钱什么时候要用。操作不复杂，股票账户里找国债逆回购或者是通用回购，上交所品种以 GC 开头，深交所以2开头，1000元就能起作了，交易时间比股票多半个小时，到下午3:30，两个日子要记牢。9月28号做2天期的能算9天利息，9月29号做1天期的能算8天利息，两笔的钱都在9月30号回到股票账户。要注意，9月30号是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如果那天再做1天期的，那就只算1天，假期一分钱利息都没有了。有人会问，股票里这笔闲钱放余额宝这一类货币基金不行吗？也行，但是有两个差别。一是到账慢，货币基金通常第二天才确认份额，节前提出来想买股票，钱不一定赶得及。第二呢，就是逆回购到期后，钱直接回到股票账户，10月8号开盘就能接着买股票买基金，无缝衔接。所以对本来就有股票账户又不想让钱在假期闲置的人，逆回购就更顺手了。有些老手还会多做一步，9月30号钱回到账上，离10月8号开市还有8-9天，闲着也是闲着，他们会买一点短久期的利率债 ETF， 接着吃假期的债券票息，等于一笔钱先锁一段逆回购利息，再赚一段债券利息。但是要清楚啊，债券 ETF 不是存款，票息虽然按天计，但是价格却会随利率波动，只适合挑久期短、成交活跃的品种。别为了多一点点票息去买长久期的， 假期里利率一变，浮盈可能还不够抵消波动。但咱们也要明白，做这种闲钱理财策略要把预期放低。拿十万块钱来算，现在年化 1.4%， 放八天30来块，就算节前利率冲到 2% 也不过40来块，还得扣手续费。节前利率偶尔会冲高，但是别指望靠它发财。真要去实践这样的策略呢，提前想好自己什么时候要用钱，别为了多算两天利息，急用钱的时候反倒取不出来了。具体计息规则和休市安排，以交易所和券商的最新公告为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6: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7: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107点，化工行业指数为7340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9月24日，第十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101.74美元，变化率为8.13%。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将上调。23日，国内汽柴价格波动甚微，市场购销表现平淡。分析来看，国际原油收盘继续下跌，变化率正向区间收窄，消息面支撑减弱。国内主营单位汽柴油挂牌报价大多维持现价，零星单位汽柴油报价微幅整理。因资源供应偏紧，主营单位柴油仍维持限量出货，业者场外观望为主，市场交投气氛不佳。后市来看，零售价上调窗口临近，加之当前国内柴油资源仍显紧张，且中秋假期即将到来，主营企业挺价意愿较强。山东地炼23日，山东地炼价格企稳柴涨，零售价上调临近，叠加供应端支撑，业者看涨情绪不减，按需适度补货，购销气氛向好。行情近日整体货企稳柴强。西北地炼23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持稳，国际油价续跌，但上调窗口即将开启，且柴油需求旺盛，业者补货增多，汽油成交一般，预计短线地炼柴涨期跌。
8: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9月24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6.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87万亿美元。
2: 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8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拼豆插秧比赛进商场，低成本趣味赛事如何让一时热闹真正变成长期生意，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选板材要环保，
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7: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

0: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拼斗插秧比赛进商场，低成本趣味赛事如何让一时热闹真正成为长期生意。
2: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0: 逛商场可以不只是为了购物，也可以是为了参加一场比赛。近期一些看似与购物不搭边的趣味比赛走进了线下商圈，在各大商场中庭花式开赛，比如全民拼斗大赛、拧螺丝大赛、现场插秧大赛等等。这些趣味赛的特点就是轻量级、高互动、接地气，成为实体商业吸引消费者的新玩法。
1: 嗯，是的，和传统商业打折促销、开展览的营销不同，这类活动呢主打一个参与感、氛围感、传播感，普通人零门槛就能够加入，随手一段短视频就能引爆同城流量，让线下商场重新成为城市休闲家庭社交的热门目的地，增加了消费者继续停留逛店和消费的可能。
0: 而这一判断也在行业数据中得到印证。业内人士介绍，在一些案例中，几场趣味比赛活动可以让商场客流和销售双向增长约12%，餐饮商户涨幅尤为明显。
1: 除了客流的增长，这类活动的线上传播势能也是非常可观。有报道称，宁波环球银泰一场低成本的趣味大赛，全网收获近5亿次曝光，全国超100家商业体跟进落地。
0: 这也体现了当下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那就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早已经从买商品转向了买体验、买情绪、买快乐。实体商业敏锐捕捉消费新趋势，用轻量化内容打造场景，集聚人气，制造话题，主动拥抱体验经济。那么网友们对这种新玩法怎么看呢？网友城市漫游阿凯说，现在逛街不再是单纯的买东西，有互动、有氛围、有乐子，比千篇一律打折有意思太多了，实体经济越来越会创新了。网友宝妈晴晴说，周末带孩子逛商场，既能够参与趣味活动，又能够轻松遛娃，顺便消费，特别贴合民生需求。
1: 网友财经小男友说了哈，数据好看呢，但是也要理性看待，目前赛事拉动的消费大多是集中在轻餐饮、平价小吃，对高客单零售、服饰、美妆的带动是有限的，流量转化结构还有优化的空间。还有网友商业从业者老杨说，玩法门槛太低了，极易复制，现在全国商场跟风扎堆，很快就会出现同质化，如果没有差异化的运营，那么观众新鲜感退去之后，这热度很容易回落。
0: 那么这种低成本高传播的新玩法究竟是商圈盘活客流的长效新途径，还是阶段性的流量热点？如何让一时热闹真正变成长期生意？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从宏观消费趋势、中观行业发展、微观运营逻辑三层维度深度拆解实体商业的创新新赛道。
1: 欧阳会长您好。
3: 您好。
1: 嗯，欢迎您。咱们从消费心理先来分析一下啊，大众愿意主动的参与、主动的去传播这类趣味比赛，您觉得本质是大家需要怎样的一种线下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呢？
3: 主持人，这个大众参与商场趣味赛事的确能够获得情绪价值与社交价值。一方面，拼斗插秧这类活动脱离日常工作压力、零门槛的参与方式，让普通人获得放松、玩乐、自我展示的愉悦感，获得简单直接的快乐的体验。另一方面，这些趣味赛事既可以家庭亲子共同参与，实现亲友线下的互动，参与者还可以拍视频拍摄，然后分享到网络，又能够完成线上的社交表达，获得认同， 社交也实现了线上线下的打通。
1: 嗯，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居民消费理念、消费偏好发生了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这对未来商业场景的打造，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启示吗？
3: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消费结构性升级，消费结构性升级不等于大家花更多的钱买更贵的东西，而是消费的结构、消费的重心发生变化，是需求内部的一个结构性的转化。比如商场这个趣味赛事确实反映了消费理念的结构性升级，过去消费重点是购买实物的商品，如今消费者更多的会看重过程的感受，愿意为体验情绪买单付费。对于商业的场景打造者来讲的话，商场它不能只做商品交易的场所，要从卖货转向到产品，要挖掘普通人的参与的需求，建立参与的门槛，多设计可体验可分享的内容，不再单纯的依靠商品来吸引顾客，用有趣的线下活动创造情绪记忆点，让商场成为市民休闲的社交空间，不仅仅是一个购物的场所。
1: 嗯，咱们刚才是消费者角度，再回到这个传统商超的这个角度啊，传统商场的营销一般是打折促销，然后呢大型展览为主，现在呢转向了一种轻量化的趣味赛事。您觉得从商场的角度，这种实体商业营销范式是不是也是一种结构性的迭代？如果说新旧模式进行个对比的话，您觉得核心的差异和优势又是什么呢？
3: 嗯，对的，这种趣味赛事的兴起代表实体商业营销范式正在迭代，它并不是说完全的取代传统的模式，而是形成了一个新旧互补的新的发展格局。传统的打折促销的核心的驱动力是价格优惠，靠让利换取销量，用户关注点集中在商品的本身。大型这些展览啊，它更加重投入、重硬件，成本比较高，周期的也有限。那两者的共同的短板是消费者大多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参与感比较弱，自发的这个传播的动力也不足。轻量化的赛这种趣味赛事，它核心是靠内容和体验来引流，消费者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它的成本比较低，落地也比较灵活，重在调动用户主动参与，自带短视频传播的属性，可以撬动线上的这个流量。传统的促销优势，它是直接带动商品成交，见效比较快。趣味赛事它擅长的也聚焦这个人气，然后塑造商场的活力的形象。实体商业的理想的做法呢，不是要抛弃打折这种展销，而是要把趣味赛事作为新增工具，用活动聚集人流，再结合促销展览承接的流量，实现人气向消费的这么一个转化。
1: 咱们刚才也提到它的很多优势哈，但是刚才网友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形式低门槛儿，很容易出现行业跟风复制同质化的现象。那您觉得这种模式在行业的生命周期里有多大的一个这个生命力啊？您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3: 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趣味比赛这个形式本身它不会快速的消亡，但是你单一的去照搬，没有创新的这种玩法的热度，肯定会很快就会消退。作为一种营销工具，它生命周期这个很长，但具体比赛的项目的热度它周期很短。如果只是简单的照搬别人的插烟啊、拼斗比赛啊，新鲜感很快就会消失殆尽。但你要想这个长久发展，必须要结合商场的自身的这个定位，走一个特色化的发展道路。然后要持续的迭代你的内容。
1: 现在很多商场呢是做到了聚人气，刚才您也提到了，但是没有完全做到留客流转营收。如果从实操角度我们去分析的话，您觉得商场怎样建立一种机制，把一次性的打卡流量沉淀为它的长期会员，它的稳定客流？
3: 这个不是

很容易的事情。要想把这个打卡流量呈现为稳定客流和客群的话，需要一套完整的承接的机制。比如说，第一，你活动的现场的设置会员快速注册通道，参与比赛即可引导这个注册这个商场的会员。

0: 快船，要打造系列性的一些系列的这个赛事，要定期更换主题，培养顾客的来重复的复购的来重复的再回来的这么一个这个习惯链。
1: 嗯，
0: 再一个呢，还要打通线上的小程序，方便用户可以线上回看活动内容，发放这个到店的福利，避免活动结束后流量就消失了。
1: 对，
0: 把短暂的围观的客流沉淀为可以反复触达的私域的用户，这个很重要。
1: 嗯，除了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它的亮点之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部分赛事为了博取流量，它出现了一种猎奇的，甚至是有些可能并不是一种积极引导的比赛内容。您认为商业体在话题性、趣味性、合规性之间该怎么样去把握一种平衡，让这个趣味性的比赛能够延续下去？就像您说的，做一些系列性的活动。
0: 商场这种做趣味的赛事，它追求话题热度无可厚非。
1: 嗯，
0: 但是这个合规性，刚才讲了三个性嘛，几个性。合规性呢，应当作为底线，趣味性是载体。不能为了博眼球突破价值导向与管理的个规范，
1: 对，
0: 一味的这个猎奇的话，会伤害商场的口碑，也会带来舆情的风险，会得不偿失的。
1: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商场应该怎么做哈。那如果说对于场内的不同业态的商户来说，是不是也应该发挥一下它的主观能动性，深度的绑定一下这个赛事活动，共享流量的红利，避免一种中庭热闹门店冷清的一种这种现象呢？
0: 你想要破解中庭热闹门庭的冷清，不能只由商场的单打独斗，场内的这个客户必须主动的、深度的绑定赛事，共享活动的流量。当前很多赛事是集中在中庭，流量和门店完全这个脱节，观众看完比赛以后就走了，
1: 是的，
0: 包括没有分到这个流量红利，这也是他们抱怨的很多的一个地方。不同的业态呢，你可以找到这个适配的这个结合方式。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餐饮商户可以成为赛事的指定的补给点，参赛选手可以享受专属的套餐、饮品的折扣等等。比如说你的服饰的这个美妆的这个店，可以设置休闲区，为这个观赛人群提供便民的服务，发放专属的社券。商场也要建立这个年度的这个规则，赛事的宣传物料、短视频推送中要同步，暴露这个合作的这个商户。同时呢，可以设置这个赛事通关的这个机制，参赛人员这个需要到合作门店打卡盖章，才可以完成完整的赛事的流程。这样就把中庭人流主动导入了这个店铺，客户呢，商户呢，他不能那个被动的等待客流上门嘛，要把这个赛事当成这个营销的契机，推动赛事献礼产品，把观赛人群转化为到店消费者，实现活动流量场内的流转。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您是否看好这种模式的创新？您认为消费者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帮我们一两句话总结一下。
0: 总体上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赛事，这趣味赛事这种模式，当然它不是万能药，不能这个指望单靠这么一种模式就能解决当前我们实体商业面临的全部的困境。它是这个实体商业店体验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当你要这个拒绝简单复制的跟风，要走差异化、常态化的运营的道路，这才能够释放真正的价值。
1: 好，非常感谢欧阳日辉会长为我们带来的解读。
2: 依托低成本、高互动、高传播的特性，这些趣味比赛有效激活了线下商圈人气，也为实体场景持续导入公域流量，拉长用户停留时间，带动配套消费增长，开辟了全新的轻量化引流路径。但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当前模式仍处于行业探索期，存在消费转化结构不均、业态联动不足、同质化跟风等阶段性问题。短期打卡式流量如何沉淀为长期商业价值，如何跳出跟风复制，结合自身定位做差异化、常态化、体系化的内容运营，如何真正实现聚人气、留客流、稳消费的良性商业闭环，这些仍是行业需要面临的挑战。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

0: 午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上级。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
3: 实体商户花费数万元报课，希望借此引流增收，然而
4: 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
2: 年轻学员贷款参训，期待靠 AI 接单谋生，不料
5: 他这个明摆着就是用什么学院能力不够啊这些当借口来避免当初的接单的承诺，就耗到你自己放弃嘛，是吧？
3: 退休老人报班学习，想用 AI 做视频增加收入，可是
6: 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伴儿他们了，对吧？没想到一步一步越陷越深。
2: 零基础七天速成，学完包接单等诱人宣传背后，隐藏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敬请关注。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普及， AI 变现成为热门话题。实体店主希望借助 AI 引流改善经营，年轻人打算学习 AI 技能增加副业收入，不同群体出于对新技术的期待参与相关培训。但是行业火热的背后，培训消费纠纷多发，一些培训机构暗中设下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套路。以下请听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上级。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
7: 随着短视频获客成为不少实体店的选择，各类 AI 引流培训广告频频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上。
8: 我们团队真的一直以来都在研究 AI 它应该如何更好的赋能实体商家，所以这里面满满的都是干货，拿走吧。
9: 实体店老板们听好了，不花一分钱请模特，不花一分钱学拍摄，让你的店在同城天天都被刷到。
7: 作为扎根东莞经营实体五金店的商户，王女士在刷手机短视频时，经常听到一些短视频博主宣称 AI 拍视频智能引流轻松获客。看完一名博主的直播课之后，王女士就报名了对方推出的线下培训课程，先支付了2980元的基础课程费，随后又在授课老师推销下花费29800元购买了所谓的高阶课程。然而课程结束后，王女士才发现所谓的 AI 引流技术根本无法落地。
4: 第一个，什么都是要算力；第二个，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而且按照他的步骤是一步一步的操作，但是不行。问那个教练怎么回事，他说哎呀，系统还在更新啊。
7: 王女士向对方提出退款诉求，但遭到对方直接拒绝。记者通过企业信息查询平台检索与王女士签订培训合同的涉事公司，发现这家公司有多条开庭公告、立案信息等司法风险记录，还曾因登记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掌握 AI 短视频制作技术就可以实现智能引流轻松获客，这类宣传是否可信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提醒消费者当心被割韭菜。
10: 从培训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没有丰富的独特的这个素材的这个背景下，只学习了通用的常用的这样一些模型生成视频的功能，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呢，速成班有点割韭菜的这种嫌疑。就像我们现在看微短剧非常火啊，生成的效果也越来越好，但实际上这也确实还不是一两个人这个手搓就能够达到。
7: 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这类宣传时夸大效果、实际交付货不对版的培训服务已构成虚假广告。
11: 如果商家他宣传的内容最终我们发现他和这个商品或者服务他有关的允诺信息他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那么当初对我们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具有实质性影响的那些东西它都不存在，或者说呢它货不对版，我们都可以认定它构成虚假广告。
7: 所谓的 AI 转型课为何沦为专坑实体店主的圈钱套路？在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看来，培训机构正是抓住实体商户的经营痛点。
12: 第一步，他首先给你制造焦虑，让你呢觉得好像抓住了数字化转型的救命的一个稻草。第二步呢，他又通过低价的入门，等你上了几天课之后，他再告诉你，你要真的学到这种本领，那你还得补钱。第三步，他刻意的去隐瞒了 AI 工具落地高额算力的一些成本呢、复杂的运营的门槛呢。所以等你醒过来的时候，你的钱都已经骗进了他的腰包，但你去维权的时候，他好像还确实给你提供了相应的培训的服务，你还很难去维权。
7: 如何从源头遏制这类投机机构，避免更多实体店主落入陷阱？陈英江给出了建议。
12: 针对培训服务的行为哈，给他设置相应的门槛，比如说你要具备相应的办学的资质，具备相应的师资的能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压实平台的责任，源头上对他的这种宣传营销行为加强管理。
7: 除了针对实体店引流设计的 AI 培训，乘着 AI 技能变现的风口，部分培训机构还打出包派单稳回本的承诺，布下更为隐蔽的连环陷阱，目标直指希望学习技能接单增收的副业从业者。吴先生在2025年12月报名 AI 漫剧制作培训，正是被一名视频博主学完即可接单，收入覆盖学费，还能额外增收的宣传所吸引。
13: 越来越多的人正因为 AI 的出现而失业，哪怕你没有任何基础，你的 journey 也将帮助你无限的缩小和设计大佬之间的差距。
7: 机构工作人员向吴先生承诺，测试通过之后就会分配 AI 漫剧制作订单，完成一集结算一集，后续还可以持续派单，按月结算。为抓住所谓的机会，吴先生专门申请贷款，交了3880元的学费，满心期待学成之后依靠 AI 漫剧制作实现变现增收。不过让吴先生失望的是，为期2个月的培训仅讲解了 AI 视频制作软件的基础操作，在测试阶段他便卡在了第一关人设图环节，始终无法通过考核。
5: 耗了将近10天的时间，每次的反馈就是比例不对、质感不行、衣服不好看这些模糊的主观评价，也没有说过具体的合格标准。人设图的耗了将近10天，你还有第二道关卡、第三道关卡，你摆着就是不可能的，是吧？
7: 机构工作人员则表示，设置严格的审核，目的是减少后续视频修改的沟通成本，以此保障机构与学员双方权益，并非刻意设置门槛卡人。
14: 我们肯定是没有说要去卡这个同学你这边测试题的。如果说前期卡的不够严格，会出现咱们都已经开始做视频了，修改视频的一个成本会高很多很多，就是你目前的诉求退掉这个学费，对吧？
5: 嗯，
14: 因为你的课程是学完了的，学费这块是没有办法退的。
7: 学员本是奔着接单赚钱的目标报名，到头来却连测试通关标准都无从把握。不少学员拿着合同维权，却被商家以学员未能通过测试为由驳回。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提示，这类操作涉嫌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合同诈骗，
11: 促成消费者签订合同。消费者的最终目标他是要实现接单，但现在这个合同目的将无法实现，并且这种无法实现不是因为我消费者不积极不努力，而是你恶意设置了某种条件来阻拦我的条件成就。那么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消费者有权利要求你给我派单服务，那如果这个时候机构又不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也就能够证明它存在虚假宣传，甚至是合同诈骗。
7: 当前 AI 漫剧、AI 短视频等新型副业培训快速兴起，不少机构打着 AI 变现的旗号，向希望从事副业的普通群体大肆营销设局。陈英江说，眼下确实有不少机构以技能分享、知识付费为名义，规避职业技能培训相关审批与监管，因此需要厘清监管边界。
12: 建立职业培训的准入的一个门槛，凡是涉及 AI 工具操作的承诺可以商业变现的培训，都应该把它归为职业技能培训，必须取得相关部门的前置审批的资质。如果你出现了这种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你这个培训机构可能就会出现在黑名单里面。
0: 从台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明天将为您揭穿披着高薪招聘外衣的招转培套路，看看求职者如何在面试现场被诱导背上培训贷款，同时还将关注希望靠短视频打发时间赚取零花钱的中老年群体又是怎样落入 AI 短视频培训陷阱的。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2: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5: 我们再浏览一组资讯，文化和旅游部今天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54 亿，同比增长 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 1.48 亿，同比增长 20.8%。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1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商务部介绍，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双方就人工智能进行首次对话。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观察，买算力和买资源有什么不同，买哪个更划算。健康消费再起风口，零售、餐饮、健身行业拥抱 AI。记者观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开幕，新增赛项折射未来技能新趋势，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9: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8: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9: 来听详细内容。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的第8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何亚东介绍，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双方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达成了多项共识。
11: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10: 何亚东表示，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
9: 9月22号至24号，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举办。本届展览会“算力经济、资源经济”热度很高。展会观众带着很多疑问来到现场，比如买算力和买资源有什么不同？买哪个更合适、更划算？算力和资源的价格是什么走势？对此，参展商做出科普和解读。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12: 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上，不少参展商在展台上专门设置了算力经济、资源经济相关展位，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咨询。很多人想了解，同样都是占用和消耗算力，直接买算力和买资源有什么不同？中国电信解决方案专家曹洪峰说，买算力还是买资源，类似于买房时买毛坯房还是买精装房， 具体来说，买算力主要指的是租赁算力或者直接购买算力卡，但用户要使用这些算力的话，无论是训练大模型还是做推理完成各种任务，都需要部署训练框架和一些工具，相当于对毛坯房进行装修。而磁源则是成品，已经部署了模型，买来就能用，两者都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但买算力更适合算力需求量大、数据保密要求高、有较强技术能力的企业用户，而普通企业和个人用户直接买磁源使用门槛更低。曹洪峰说，
13: 对于技术公司，比如说我要做模型的训练的话，那他会买算力的，而不会买 token。 但是模型是我自己部署的，我得要运维，包括模型出了问题，我得要自我去调整或者是自我去排查，那 token 的话就不需要了， token 的话我只需要用就可以了，排查这部分工作呢交给平台了。对于应用的用户来说的话呢，更多的他就直接买 token， 直接买应用就好了，我买完 token 之后接到我的 AI 工具当中直接就能使了，这种就比较简单。
12: 除了使用门槛不同，买算力和买磁源的成本有没有差别？哪个更划算？曹洪峰说，如果用量比较大的话，直接买算力价格更低。但是如果是间歇性使用，急用急停，还是买磁源更划算，因为只有使用时才会计费。
13: 现在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算卡的价格是持续走高的，而且市面上其实目前优质的算卡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说整体来说算力的成本是逐步在上升的。但是因为 token 它的定价权基本上是掌握在模型厂商手里的，所以说 token 价格其实相对于我们自建机房或者是自购算力这种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12: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一些企业正在推动部分业务从算力收费向磁源收费转变。中国铁塔拥有超过217万个站址，近100万个机房。这些站址、机房遍布全国各地，紧邻用户侧，通信便捷，电力完备，适合部署摄像头等智能物联网设备和边缘算力。中国铁塔也面向城市治理、园区管理、水利等行业需求，推出了算力加平台加算法加应用一体化行业解决方案。以前相关服务主要是以卖算力的形式收费，现在则是要变成卖磁源。
14: 比如说摄像头拍下来的视频，我要进行一些计算，要形成一些结果，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转换成 token 对用户进行输出。原来我们可能只是把这个算力卖给他，那现在来讲我们是给他卖服务，就是说他每分析一张图片需要花多少 token，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来给他进行报价。
12: 与算力相比，磁源的定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弹性比较大，有的模型可以免费调用，磁源价格为零，而有的模型每100万磁源则要收费几百元。中国铁塔技术人员说，这种定价差异迫使企业持续提升模型能力。
14: 所以我们有各种自营的算法，我们有自研的一些小模型的算法，也有自研一些大模型的算法，我们做一个分级的校验，摄像头拍下来的图片先会通过我们边缘侧的小模型算法做一个初步研判，初步研判以后我们会到导致我的城市级节点或者是中心节点做大模型的二次研判，这样整体来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算法成功率从70%提高到90%以上，来降低告警误报和降低漏报的这种情况。
8: 近年来，以有机 DGI 干净配料为代表的健康食品消费增长迅猛，但市场升温的同时，消费者的认知仍需要补课。面对各类主打健康的产品和新兴的概念，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或者不清楚如何选择，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健康 AI 智能体的出现，提高了健康消费场景中的信息透明度，为这一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15: 健康 AI 智能体正在走进日常消费场景，在北京的一家超市内，消费者正在水果区用手机拍照识别
16: 火龙果，适合减脂期吃，而且是很合适的选择之一，它热量低，纤维高，水分足，能帮你增加饱腹感。白心火龙果 GI 约24-50，红心约25-55，属于低脂中低升糖水果，血糖波动小，适合减脂期替代高糖零食。
15: 消费者表示，减脂期能不能喝全脂牛奶，控糖时如何看配料表，过去需要回家搜索逐项比对的问题，现在在货架前就能得到回答和确认。
17: 如果长期用它的话，它会有你的个人健康小档案，它会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体情况，然后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15: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健康消费市场迎来广阔发展空间，其中健康食品的消费增长迅猛。研究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 2024年中国 DGI 食品市场规模已达1762亿元，年增速保持在10%以上。在市场升温的同时，消费者对于健康食品的认知仍然非常有限。健康 AI 智能体的出现，让普通消费者只需要拍照，就能获得食物的升糖指数、热量摄入、营养成分等科普解答和量化参考，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健康食品。对于这一趋势，商场、超市等越来越多线下消费场景选择联合健康 AI 智能体开设健康专区，一方面直接将健康食品筛选了出来，另一方面重构商超的货架语言，大幅降低消费者的健康选购决策成本。物美超市北京学清路店店长张月说，门店蚂蚁阿福健康专区落地后，相关商品销量明显上升。
18: 我们一直在做的 DGI 商品还有一些无糖的饮料都是日常畅销比较好的，依托于这个上了以后呢，也带动了周边商品的销售可能到日常的3倍以上了。
15: 据了解，目前全国已有2000多家超市门店陆续推出类似的健康专区，包括盒马、物美、新天地、重庆百货、鸿福等多家连锁与区域零售品牌。除了商超，餐饮、健身行业也在积极拥抱 AI。
9: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正式开赛，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能工巧匠顶尖高手齐聚上海，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赛场上，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大卷。
8: 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世界技能大赛不仅是高手过招的竞技场，也是观察产业新需求的一扇窗。当吃专注的生活日常出现在技能大赛的赛场，同场竞技的选手们比的究竟是什么？新增赛项的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19: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

0: 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进行硬件搭建。
1: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跟人工智能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新的方向。
0: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2: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 15%， 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 85%， 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0: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3: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现在数字化起来，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人才是缺少，用到了像扫描仪、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0: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4: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0: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5: 比赛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0: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6: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要对美的感受和能力的把控，它要有动画设计能力、编程能力，要达到交互的能力。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7: 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城。

0: 成长之路。
1: 接下来请听编辑余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亮点。丰收时节，新疆的三文鱼也迎来捕捞期。在离海很远的地方，天山冰川融水汇聚成高峡平湖，凭借常年8到13摄氏度的冷水资源孕育出的冷水三文鱼，不仅被摆上国内不少地方的餐桌，更带出一条鱼旅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来听报道。
3: 这里啊，是新疆伊犁尼勒克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天山冰川融水一路汇聚在这里，水质清澈，溶氧充足。那也因为得天独厚的水质资源，在这里培育出了本土的三倍体虹鳟，也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三文鱼了。我所在的这个水域下呢，最深处达到140米。工人告诉我，以前啊人工投喂，大鱼抢着吃，小鱼没得吃。那现在呢，每条鱼都能吃饱吃好，成活率提升了80%，饵料的浪费也降低了10%到20%。马上到中秋国庆了，现在订单量也是不断的在增加。而能够符合捕捞标准的鱼啊，通常要养足3年。他们呢，也是先通过拉网的方式啊，将鱼群聚集在了出鱼口。但是接下来并不是通过拉网捕捞，在出鱼口有一个吸鱼泵，这个吸鱼泵的泵道直径是30多厘米，让这些鱼儿呀顺着水流吸入到了鱼舱当中，最大程度降低了对鱼的损伤。这些鱼被捕捞上来之后呢，很快就会送往当地的加工厂。当地的加工厂啊，会有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处理的生产线，在这里可以进行开片分割、人工的精修，还有挑刺儿的灯检，每一道工序呢都是层层把关。符合检验成果的三文鱼露出了橙红色的鱼肉，而接下来呢，通过液氮的急速锁鲜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住天山活水养出来的原汁原味了。那么产业链的发展也是汇集了更多的农牧民，让大家共享产业发展的红利。
2: 财经身边事，早茶业态新规范。一中两建的广府早茶是岭南极具辨识度的民生符号与文化名片，但哪家是真正现做，哪家用了预制复热点心，消费者很难分清。今年五月，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施行，并落地全国首个早茶专项评价认证体系。日前，广州发布首批早茶传统店参考名单，用一套可量化、可监督的体系给传统早茶制定标杆，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发展。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朱杰宇的报道。
4: 这套评价体系重点围绕消费者真实口碑、食品安全规范、传统技艺保留度和规经营水平等维度建立行业标尺，规范日常早茶门店的经营行为，补齐早茶行业无统一标准、无规范约束的短板。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用料透明问题，新规划出了明确的经营红线。凡是使用即食、即热类预包装茶点的餐饮门店，必须在菜单醒目位置主动标注，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隐性上桌。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李红兵：
5: 比如说你使用即食或者是即热的预包装食品，那么就要在菜单上要明示出来，而且呢，就是消费者要问起来的时候，你要如实的进行回答，要注明是茶叶的品种、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的号、保质期，这些必要的、必须的一些标签，大家在喝茶的时候呢，可以做到明明白白，对它的质量会放心。
4: 近日，当地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依据这套评价体系，推出了首批传统早茶门店参考名单。名单根据门店考核情况动态调整，进一步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良性发展。
6: 国际财经观察。
7: 连日来，欧洲能源价格大幅攀升，欧洲也面临着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当地民众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根据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9月23号发布的报告，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的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超过2亿欧元。这份报告还显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来听报道。
8: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

0: 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 数据显示，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亿欧元， 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1: 记者注意到，当地时间9月23号，欧洲柴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柴油和原油之间的价差也上升到了历史高位。那么能源价格走高将给当地企业经营带来哪些影响？ 来听CNBC记者叶文多的综合报道。
2: 供应端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在推动欧洲交易员加紧买入。当地时间周三，伦敦交易的早盘阶段，主要的欧洲柴油期货价格一度大涨了7%， 达到了每吨1588美元，约合每桶200美元。这一价格与布伦特原油之间的价差，也就是所谓的柴油裂解价差，一度达到了每桶95美元。据彭博社统计，这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欧洲整体柴油进口供应面临压力，在欧洲主要柴油供应来源当中，俄罗斯和沙特等国目前的出口量都较今年年初水平明显的下降。 欧洲柴油期货价格近日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年初水平的2倍以上，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自2月底以来也上涨了大约40%。
3: I know when there's a problem, retail prices is when my parents call me.
4: 比利时科普勒公司能源市场专家马特斯坦利说，当我的父母给我打电话询问英国汽油价格到底怎么回事时，我就知道零售价格有问题了。 因为普通消费者已经切实感受到了价格上涨的压力，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短期问题。如果看远期价格曲线， 2027年的柴油期货价格目前仍然远高于每桶150美元。
3: Way over $150 a barrel.
2: 能源价格上涨不仅给消费支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很多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能源密集型企业来说，除了高企的油价， 目前欧洲企业还同时面临着电力、天然气以及碳成本上涨的压力。当地时间22号，英国化工巨头英力士宣布暂停3座工厂的运营活动，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也已经开始显现。9月欧元区企业投入成本和销售价格涨幅创双达到5月以来的最快水平。标普全球指数目前企业价格指标反映出的通胀水平约为4%。 分析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不仅会进一步的挤压企业利润，还有居民的支出，同时呢，也可能会给通胀带来进一步提升的压力，并给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带来新的挑战。这也可能使得刚刚进一步复苏的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1: 当地时间9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表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他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并且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超强厄尔尼诺影响持续加剧，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6: So I ask you all to deliver and then overdeliver.
4: 古特雷斯说：“我请求大家兑现承诺，并且超额兑现。我们是有办法终结化石燃料时代的第一代人，也是能够避免气候灾难的最后一代人。”
6: And the last. Who can avert climate catastrophe?
5: 古特雷斯透露，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可再生能源是新增电力中成本最低、建设最快、安全可靠的能源。清洁能源已经从一种替代方案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古特雷斯当天还宣布发起一项新的倡议——全球电网加速计划，旨在推动非洲和东南亚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大民、文慧代表责任编辑

崔佳明、刘倩如，导播徐燕，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势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
1: 实体商户花费数万元报课，希望借此引流增收，然而
2: 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
0: 年轻学员贷款参训，期待靠 AI 接单谋生，不料
3: 他这个明摆着就是用什么学员能力不够啊这些当借口来避免当初的接单的承诺，就耗到你自己放心嘛，是吧？
1: 退休老人报班学习，想用 AI 做视频增加收入，可是
4: 赚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帮着他们了，对吧？没想到一步一步越陷越深。
0: 零基础七天速成，学完包接单等诱人宣传背后，隐藏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敬请关注。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普及， AI 变现成为了热门话题。实体店主希望借助 AI 引流改善经营，年轻人打算学习 AI 技能增加副业收入，退休老人也想通过 AI 短视频获得一些额外的收益。不同的群体出于对新技术的期待参与相关的培训。但是行业火热的背后，培训消费纠纷多发，有人花费近3万元参加 AI 引流培训，却没有能够获得可用的短视频成果，有人贷款3880元报名 AI 慢剧课程，却总也无法通过缺乏清晰标准的课程考核，有求职者被 AI 高薪职位宣传吸引，却陷入了招转培的陷阱，还有七旬老人先后投入近2万元学习 AI 视频，却无法获得宣传当中说的高额回报。在火热的 AI 培训市场当中，一些培训机构暗中设效了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随着短视频获客成为了不少实体店的选择，各类 AI 引流培训广告频频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作为扎根东莞经营实体五金店的商户王女士，和很多线下的店主一样，希望通过拍摄短视频为门店吸引客流。他在刷手机短视频的时候，经常听到短视频博主宣称用 AI 拍短视频就能够轻松获客。
6: 我们只需要拍一张门头，把照片上传到我们的软件上，就能生成一条高质量的宣传短视频。
7: 来，打开我们的 AI 工具，上传我们刚才拍的门头照片，然后呢，我们给它选择提示词，我们就选择一个生成一个美女在宣传这家门店，选择15秒立即生成，来，我们看一下最终效果。
8: 未来最赚钱的一定是会用 AI 的实体老板， AI 加上实体店，它一定就是王炸。我把刚才所说的技巧还有工具都放在了2026实体商家 AI 变现使用手册里面。我团队真的一直以来都在研究 AI 它应该如何更好的赋能实体商家，所以这里面满满的都是干货，拿走吧。
9: 实体店老板们听好了，不花一分钱请模特，不花一分钱学拍摄，让你的店在同城天天都被刷到。
5: AI 拍短视频、智能引流、轻松获客，这一类宣传话术精准击中了王女士的需求。看完一名博主的直播课程之后，她几乎没有犹豫就报名了对方推出的线下培训课程。
2: 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呀，肯定就是要跟着时代走，运用 AI 拍好更好看更吸引人的视频，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店是卖什么的，我们的店在哪里。因为如果你平平无奇的话，人家是不会去翻你的视频，也不会去看你的视频的。我们都是在直播上面看到一个培训，就看到他那个 AI 可以帮助我们引流啊，怎么拍视频，怎么剪接，一直有他们那些画面引导我们说，你们过来上课，过来上课。我以为他是给到我们很好的一个技巧啊，或者是落地的那种方案。
5: 怀揣着这样的期待，王女士专程从东莞赶赴广州参加线下培训。她先支付了2980元的基础课程费用，然而基础课程还没有结束，授课老师便在课堂上反复推介高阶课程，宣称课程附赠为期一年的一对一售后辅导，可以解决实体店主没有时间拍摄剪辑短视频的难题。王女士思虑再三，补交了后续的费用，前后一共花费了29800元。
2: 我2980的话就培训3天，然后呢他就说有一个更好的，然后后期29800这个就培训总共就7天，就叫我们交了这么多钱。他在那个讲课的时候也信誓旦旦说100%会落地呀、啊，而且呢给我们有做一年的售后，一顿操作给我们下载几个软件，克隆你的声音或者是克隆你的人，比如你今天没时间去拍视频啊，拍视频之后呢你今天要什么文案的话就扔给他，然后他就会帮你生成一个视频出来，就可以省点时间。
5: 高阶课程结束之后，王女士才发现所谓的 AI 引流技术只教了最简单的声音克隆、数字人生成操作，生成的视频痕迹明显，观感虚假，就连更换背景这一类基础功能都没有办法稳定的实现，而且全部操作需要高昂算力支持，普通实体店主根本就难以承担。更令他气愤的是，课程结束还不到2个月，负责对接的人员便不再回复任何的消息了，
2: 就落地不了啊。第一个什么都是要算力，第二个就是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而且按照他的步骤是一步一步的操作，但是不行，一直问那个教练怎么回事，他说哎呀系统还在更新啊，要过段时间先，但是已经过了2-3个月了，他有很多那些操作他老师也没教，没有方法给到我们。如果说是我一个人学不会，那我可以承认我的 IQ 肯定是低的，那一整班人个个都学不会，那肯定就是老师的问题，再加上学不会的话，他不是有承诺我们说可以一对一的辅导你们怎么怎么样这样子吗？但是有吗？啥也没有落成，连那个我们的教练2个月了，他一个信息都没有回过我。
5: 王女士告诉记者，班上100多名学员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课程所学落地应用，学员们于是集体提出退款诉求，但是遭到了对方直接拒绝。
2: 我们应该有100多个人吧，我们那一小组的话就有10多人，一直都是投诉，都是投诉，但是无果。广州那边的
10: 市场监管
2: 啊，对，最后他回复我们的信息就是说他那边不配合，不退款，人都找不到，他注册的地方跟我们上课的地方完全是两回事，他注册的地方是在天河，然后他给我们去上课的是黄埔。
5: 王女士反映，部分学员曾经前往培训地点协商退费的问题，这才发现当初开展线下培训的教室只是商家临时租用的场地，如今已经找不到相关的工作人员。此前一直通过微信对接王女士的培训老师也不再回复任何的消息。记者通过企业信息查询平台检索与王女士签订培训合同的涉事公司，发现这家公司有多条开庭公告、立案信息等司法风险记录，还曾经因为登记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所谓的 AI 转型课为何沦为专坑实体店主的圈钱套路呢？这些培训机构究竟摸透了哪些门道，能够把店主们牢牢拿捏？在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看来，培训机构正是抓住实体商户的经营痛点，采用先推出低价体验，再推销高价进阶课程的模式，最终让消费者蒙受高额损失。

0: 球啊、轻松获客啊这些话术，让你呢觉得好像抓住了数字化转型的救命的一个稻草。第二步呢，他又通过低价的入门，等你上了几天课之后，他再告诉你这只是基础的课程，你要真的学到这种本领，那你还得补钱。第三步也是最狠的一步，他就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制造只要你努力了就能够成功的幻想。他刻意的去隐瞒了 AI 工具落地高额算力的一些成本啊，复杂的运营的门槛啊，所以等你醒过来的时候，你的钱都已经骗进了他的腰包，但你去维权的时候，他好像还确实给你提供了相应的培训的服务，你还很难去维权。
1: 花费近30,000元，学到的却是无法落地的基础操作，后续对接人员还彻底失联。这类宣传时夸大效果，实际交付货不对版的培训服务，是否构成虚假广告呢？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给出了清晰的判定依据。
2: 首先要说明一下虚假广告的定义。那么根据广告法的定义，广告它以虚假或者令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所以是否虚假广告的核心点在于它的内容是不是真实，即便真实的时候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产生某种误解，而这种误解又会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做出决策。如果商家他宣传的内容最终我们发现他和这个商品或者服务他有关的允诺信息他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那么当初对我们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具有实质性影响的那些东西它都不存在，或者说呢它货不对版，我们都可以认定它构成虚假广告。
1: 当前 AI 技术快速发展，各类实体店主都希望搭上数字化转型的快车，市场上 AI 培训项目鱼龙混杂，相关监管规范尚未完全配套，一些参与培训的商户因此蒙受损失。培训机构宣称，店主参加培训之后就能够掌握 AI 短视频制作技术，实现智能引流，轻松获客。这一类的宣传是否可信呢？现阶段的 AI 技术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实体店主引流拓客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认为，当前高质量 AI 视频制作仍然有较高技术与内容的门槛，实体店商家想要通过速成班达到引流获客的预期，需要当心被割韭菜。
3: 实体店利用 AI 视频生成实现这个引流啊，包括广告宣传，我觉得一方面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进步啊，确实给了这样的一些行业机会吧。但是从培训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没有丰富的独特的这个素材的这个背景下，只学习了通用的常用的这样一些模型生成视频的功能，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呢，速成班有点割韭菜的这样的这种嫌疑。就像我们现在看微短剧非常火啊，生成的效果越来越好，但实际上这也确实还不是一两个人这个手搓就能够达到。
1: 如何从源头遏制这类投机机构，避免更多的实体店主落入陷阱呢？陈英江给出了建议。
0: 针对培训服务的行为哈，给他设置相应的门槛，比如说你要具备相应的办学的资质，具备相应的师资的能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压实平台的责任，源头上对他的这种宣传营销行为加强管理。
1: 针对不少受害者面对的维权无门的困境，胡晓也点出了维权破局的关键。
2: 那么针对当前 AI 培训的监管，最大的尴尬之处可能是我们消费者不知道发生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找谁，谁能够从头管到尾，并且给我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支持。那么像今天这一类主要针对成年人的培训，它可能同时涉及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网信办、教育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甚至是公安部门。而作为互联网培训，我们又会发现这个商家和消费者他可能隔得很远，跨越多个省市。那么因此普通的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他针对这个具体情况很难一次性找到那个最佳的支持部门，而不良商家可能就会利用这个漏洞来敷衍消费者，甚至最终跑路。所以我觉得要遏制这类现象，我们可能需要去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跨区域跨部门的联动监管机制，做到这个数据共享和及时分流，才能在遭遇相关骗局的时候给到我们消费者更有力的支持。

0: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关培训市场暗藏风险。
1: 实体商户花费数万元报课，希望借此引流增收，然而
2: 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全面，就比如说我要放个后背景啊什么的，这些都落地不了的，一眼就假的不要不要的。
0: 年轻学员贷款参训，期待靠 AI 接单谋生，不料
3: 他这个明摆着就是用什么学员能力不够啊这些当借口来避免当初的接单的承诺，就耗到你自己放心嘛，是吧？
1: 退休老人报班学习，想用 AI 做视频增加收入，可是
4: 挣点零花钱，咱自己就丰衣足食的不用老伴儿他们了，对吧？没想到一步一步越陷越深。
0: 零基础七天速成，学完包接单等诱人宣传背后，隐藏营销诱导、层层收费、退费无门的整套套路。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敬请关注。
5: 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继续收听。搭上 AI 技能变现的风口，部分培训机构打出包派单稳回本的承诺，布下更为隐蔽的连环陷阱，目标直指希望学习技能接单增收的副业从业者。吴先生在2025年12月份报名 AI 漫剧制作培训，正是被学完即可接单，收入覆盖学费，还能够额外增收的宣传所吸引。当时他正在寻找居家就可以经营的副业，恰巧刷到了一名视频博主宣称包对接商务项目的推广内容。
6: 越来越多的人正因为 AI 的出现而失业，这里边可能就包括你所在的行业。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视觉领域也不例外。哪怕你没有任何基础，你的journey也将帮助你无限的缩小和设计大佬之间的差距，让你快速实现自己的创意想法。我们的课程也会不断更新迭代，包括最新的版本的使用方法和各类实际使用案例。知识的更迭才是你与普通人拉开距离最好的机会。取代你的不是 AI， 而是会使用 AI 工具的人。
5: 机构商务人员明确承诺，测试通过之后就会分配 AI 漫剧制作订单，按集结算，完成一集结算一集，后续还可以持续派单，按月结算。为了抓住所谓的机会，吴先生专门申请贷款，交了3880元的学费，满心期待学成之后依靠 AI 漫剧制作实现变现增收。
3: 之前是在网上看到他们 AI 培训的这个培训班，报名前呢，他们的老师就承诺通过测试以后就能对接商务项目嘛，比如说一部 AI 漫剧，比如说给你一集或者给你两集，然后你做按月来结算费用，是这么说的。其实我就冲着这个学完了以后能接单，才用花呗贷款的3880元的学费。
5: 为期2个月的培训期间，每周3次的直播课，仅讲解了 AI 基础出图、部分常用 UI 工具，也就是相关 AI 视频制作软件的基础操作，而行业主流的 AI 视频生成等进阶内容几乎没有涉及，核心技术要点需要学员课后自行摸索。就算是这样，吴先生还是认真学完了全部的课程，等待参加测试对接商业订单。然而在测试的阶段，他卡在了第一关人设图的环节，始终无法通过考核。吴先生介绍，整场测试没有公开可量化的合格标准，每次提交作品得到的只有比例不对、质量不行、衣服不好看这类主观性的评价。
3: 学完了以后吧，到测试的时候，从4月2号到10月11号，将近10天时间，他一直就是卡在人设图。它其实有3个阶段吧，你先出人设图，出了以后你要出分镜视频吧给他看，完了以后再出成片，这3个阶段如果通过的话，他就该多少钱多少钱嘛。事实上的话，就是耗了将近10天的时间，每次的反馈就是比例不对、质感不行、衣服不好看这些模糊的主观评价，也没有说过具体的合格标准，而且每天他只回复一次，我经常就追着他问嘛，他就是明摆着就故意延长测试时间嘛。人设图的耗了将近10天，你还有第二道关卡、第三道关卡，明摆着就是不可能的，是吧？
5: 仅仅第一关就耗时了10天，后续还有分镜、成片2道考核关卡。吴先生意识到，培训机构可能在刻意拉长测试周期，以学员能力不达标为借口，不履行派单承诺，等待学员自行放弃。他随后向机构

0: 后提出退费申请，对方以已经完成全部课程内容为由拒绝。吴先生向记者提供了他与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机构工作人员表示，设置严格的审核目的是减少后续视频修改的沟通成本，以此保障机构与学员双方的权益，并非刻意的设置门槛。
1: 我认为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于你的反馈，包括说你这边交给他的一些阶段性的一个人设图啊，或者说场景啊，这些态度上我认为是有一定的问题的，然后过于的冰冷了。虽然说他是看到问题然后指出来，但是他并没有去充分的考虑你这边的一个体验。
2: 这个明摆着的就是过不了嘛，就随便找个理由去卡掉嘛，这个东西说白了这明摆着就是骗人的嘛。
1: 我们肯定是没有说要去卡这个同学你这边测试题的，因为你通过以后能够去承接商单，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也要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抽成，我们才能去运作这个事情。所以说在利害关系这一块，其实我讲句坦白的，我们有更多的学员能通过测试题，这样子的话我们本身都能才一起挣这个钱。如果说前期卡得不够严格，会出现一个就是咱们都已经开始做视频了，修改视频的一个成本会高很多很多。
2: 我想问你吧，现在目前你们通过率是多少呢？
1: 我们这边的通过率大概是在 20%， 就在你目前在诉求要去退掉这个学费对吧。
2: 嗯，
1: 目前因为你的课程是学完了的，学费这块是没有办法退的。
0: 学员本是奔着接单赚钱的目标报名，到头来却连测试通关标准都无从把握。这一类的培训机构抓住了人们的什么心理，得以顺畅完成从引流到收割的完整套路呢？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把这一套路拆解为三个环节。
3: 首先呢，他是用包派单呢稳回本呢，让你的心理上去破防。他们呢非常懂得你副业的这种刚需。第二步呢，他是等你进去之后呢，课程就是注水的，很多他可能就是网络上一些随便的视频的资料，让你去学了之后呢，你觉得进退两难，所以你主动的去接受他们设定的各种测试啊，各种套路，说你能力又不达标啊，他来规避他的责任，最后呢，他把退款呢，或者说其他的责任呢，全部拒之门外。
0: 这一类连评判标准都不公开的能力测试，明眼人不难看出是培训机构刻意设置的障碍。不少学员拿着合同维权，却被商家以学员未能通过测试为由驳回。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提示，这一类操作涉嫌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合同诈骗。
4: 在宣传的时候，它重点突出的是只要通过测试就能保你就业，在诱导消费的时候告诉你这个特别好学，很容易就能上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促成消费者签订合同，消费者的最终目标它是要实现接单，但现在这个合同目的将永远无法实现，并且这种无法实现不是因为我消费者不积极不努力，而是你恶意设置了某种条件来阻拦我的条件成就。那么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应当视为条件成就，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消费者有权利要求你给我派单服务。那如果这个时候机构又不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也就能够证明它存在虚假宣传，甚至是合同诈骗。
0: 不少受害者都遭遇过类似的维权困境，培训机构坚称课程已经全部履约完成，对此前承诺的派单服务避而不谈，而消费者手中留存的聊天记录、宣传截图往往比较零散，难以作为有力的证据维权。对此，胡晓为有维权需求的学员指明了具体的举证方向。
4: 首先要搞清楚我签合同到底是奔着什么去的，合同目的是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培训内容它能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么这个工作我们最好是在下单付费之前来做，在下单之前反复确认我这个目标是不是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培训就能够实现，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要求对方履行之前的承诺，履行合同的约定，或者说让他进行补救，或者提供一个替代性的解决方案。那么整个这样的一过程我们要保留好证据， 那么这个过程它可能是一个动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聚焦在我们的合同目的这一点上，这样取得的一些证据在最终维权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
0: 当前 AI 漫剧、 AI 短视频等新型副业培训快速兴起，行业准入门槛比较低，大量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小型培训机构涌入市场，不少机构打着 AI 变现的旗号，希望从从事副业的普通群体那里大肆营销设局。陈英江说，眼下确实有不少机构以技能分享、知识付费为名义，规避职业技能培训相关的审批与监管，因此需要厘清监管边界。凡是教授 AI 工具操作并且承诺商业变现的培训，都应该归入职业技能培训范畴。这一类的机构需要取得主管部门前置审批资质，配齐相应的师资、场地等等条件，持有行政许可，从源头防范相关的风险。
3: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职业培训的准入的一个门槛。目前有很多的培训机构它钻着空子，声称说我自己不是职业培训，只是技能分享，或者说我只是一种知识的付费，从而就绕过了审批。所以我们的监管就要明确，凡是涉及 AI 工具操作的承诺可以商业变现的培训，都应该把它归为职业技能培训，必须取得相关部门的前置审批的资质。如果你出现了这种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你这个培训机构你可能就会出现在黑名单里面。
0: 在这里我们也给打算参加 AI 技能培训的朋友提个醒，面对零基础躺赢、学完稳回本这一类极具诱惑力的宣传，不要被 AI 风口的热度冲昏头脑。报名之前，请您务必核实机构的办学资质，把包派单、文引流等口头承诺落实到合同服务条款当中。如果遇到诱导办理贷款、分期缴纳高额学费的情况，请您一定要冷静三思，谨慎决策。AI 技术本来应该是帮助普通人降低创业增收门槛的工具，不应该成为不良机构收割消费者的幌子。只有抬高 AI 培训的行业准入门槛，筑牢跨部门监管防线，才能够堵住这一类割韭菜的骗局，让真正有价值的 AI 技能培训实实在在地帮到想要把握新技术机遇的普通人。这里是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特别报道，警惕 AI 培训掏空术。明天我们的节目将会继续。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继春、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最近呢，很多朋友去银行存钱就发现遇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同样是20万本金，同样呢3年期的大额存单，有人拿到

0: 到的利率更高，而自己去网点咨询的时候呢，却发现只能拿到更低的基础利率。那么放在以前，大额存单基本上都是明码标价，挂牌利率是多少谁去办理都一样，可以说是存钱的一口价。但是呢，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多家银行呢调整大额存单定价模式，告别统一定价，转向客群专属、区域限定的差异化定价。新客户、工资代发客户、高净值客户能够享受利率上浮，而普通老储户、单纯只来存钱的客户往往只能拿到基础收益。那么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银行在算什么账？那么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期节目的两位嘉宾，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陈凤仙。
2: 雨桐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财富规划师张博嘉。
3: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两位。
1: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前大额存单是什么样子？那么九月份以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调整呢？包括说现在我们打开银行的 APP， 那么大额存单页面到底长啥样？跟以前有什么样的不同了呢？
3: 其实啊，就是过去的大额存单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存钱市场上的一口价商品。什么意思呢？只要你满足20万的这个起存门槛，不管你是刚开户的这个新客户，还是已经在这家银行已经存了十几年钱的这种老储户，哎，不管你生活在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这种城市，同期的这种大额存单执行基本上完全一模一样的挂盘利率。那其实我们打开银行的 APP 呢，这个大额存单表呢就是简简单单那么几档产品，然后呢期限从1个月哎到5年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所有人看到的这个产品清单都一样，不存在隐藏版本。那么这个网点啊、柜台啊、手机银行啊，这个信息是完全同步的，信息透明度其实之前是非常高的。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呢？现在我们把银行的这些储户也分了不同的等级，每个人打开自己手机 APP 看到的这个信息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1: 好，那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说南京银行现在在售的3年期的大额存单起存的金额呢都是20万，但是呢被分成了3类。第一种呢是无客群限制的普通版，年化的利率是1.75%。第二种呢是面向北京、上海、杭州客群的版本，年化利率是1.79%。第三种是江苏客群的这个专享版，年化利率呢是1.78%。那么同样是20万，同样是存3年，普通版和北京、上海、杭州版的利率是差了0.04%。换算成利息来看的话呢，就是20万存3年差了240块钱。我们再来看一下工商银行的一款3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是1.55%，起存呢是20万元，但仅限教师客群购买。另有同期限产品，年化利率一样，起存门槛呢却提升到了100万元，面向高端客群。我们看到这些案例中的这种专属利率，我们想问一下，这种专属的标签背后，银行它到底是在区分些什么？
2: 那么这些专属标签本质上是在区分客户资金稳定性、综合价值和未来业务潜力，而不是简单的区分储户身份。比如教师群体、代发工资客户，通常呢，对应着稳定的资金来源。私人银行客户呢，则更具有更高的综合金融服务价值，而新开户、资产提升等客群，则进一步沉淀资金和业务拓展的潜力，比较突出。那么区域专享呢，则更多体现银行的属地经营特征。那么当前银行净息差承压，没有空间普遍提高存款利率以吸引存款，因此呢，更倾向于通过分层定价，把有限的利率优惠投向更有希望啊、更想留住的客户群体。本质上，这是从过去相对单一的揽储方式，转向基于客户价值的精细化负债管理。
1: 好，那目前就是他能给到这种专属利率的这些客户，哪些客户是银行重点优待的高息客群，以及说为什么专门会挑这些群体呢？
3: 现在其实主要优待这个，据我们了解哈，是四类群体。第一类是这个新开户的这种。

0: 客户，
1: 嗯
0: 啊，我们叫做新户。那么它判定标准呢，就是说近1到3个月内新开立的这种账户，我们俗称拉新，对吧？那银行呢，希望通过高息把这个外部的资金吸引过来，然后做大存款这种底盘。然后为什么他觉得这些新户会过来呢？第一，他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引流产品啊，第二呢，人都是怕麻烦的嘛，一旦来了以后呢，你提供的也不比别人更差，那其他呢，我这钱就在这长期放着了呗。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公司代发的这种客户，系统识别每个账户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企业工资入账，这类客户呢是有持续现金流的，那未来还会产生什么呢？信贷啊，理财呀、啊。就是买房啊、贷款呀、啊，这些可能都是银行最看重的这种稳定客群。一方面，他的收入稳定；第二方面，如果他未来产生贷款，他这个还息也很稳定，那就是非常好的综合客户了，有进有出嘛。
1: 嗯。
0: 那第三类呢，是这个高净值客户。那看在银行整体规模的这个资产规模上，那总资产达标，其实就可以享受专属的这种存单。那第四类呢，是一些特殊职业群体，比如说像教师、公职人员，哎，这些人呢，其实他收入非常稳定，而且他们非常注重自己的征信，他违约风险是很低
1: 的。
0: 对，所以呢，它就属于银行的这种优质的这种存量客户。银行呢是愿意让利给这种客户的，给这种群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核心有个逻辑，这些客户呢还不只有一笔存款，后续还能衍生出来很多其他的业务，所以相比之下，那种短期的过路存款呢，存完马上就转走，对银行来说，哎呀，存款其实是个负债，对不对？对银行来说，那这个人又不产生其他的业务，所以自然也就不会给他特别多的上浮的优惠的利率。
1: 好，那么如果说不符合这些专属的条件，我们就只是单纯的普通的储户，我们能够买到的这种利率和专属的客户具体能够差多少，以及说这个差距对于储户来说，意味着什么？
0: 从目前的市场案例上啊，单期的利率差距差不多是在0.03%啊到0.05%，其实看着数字其实挺小的啊，然后换算成实际的利息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就会有一定的感知。为什么？我们这个利息指的是我们这一坨本金到底有多大规模，再去乘这个利率，对吧？那我们就刚才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南京银行这个案例，20万存3年嘛，对啊，它其实才差了0.04%，那它利息就差出来了240块钱。那如果不是20万的话，如果是100万，100万呢，其实它就会更高了嘛，对吧？比240块钱那可能就到1000多或者是更多。那利息差距呢，它就是因为不同的这个小数点后面的这个一点点的差距，它存了几年它就有不同的这种待遇。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看身份标签的不一样，那么到手的利息就不一样。那很多的普通的老储户呢，长期在这家银行去存钱，却拿不到上浮的这个利率，
1: 就想让你生气。
0: 对呀，他肯定会有落差呀。
1: 对，
0: 所以但是客观来讲，现在上浮的这个幅度呢普遍不大啊，也不会出现利率相差好几个基点的这种巨大分化。
1: 就是说虽然说心里有点不太爽，但是还是勉强能够接受。
0: 对，
1: 那么过去就是这种多年大额存单都是公开统一挂牌利率，然后是透明的公平的，那么为什么在今年9月份集中改成了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
2: 那么大额存单呢从统一挂牌转向差异化定价，根本驱动力呢是银行净息差逼近历史低位。像2026年第一季度啊，商业银行净息差呢降到了1.4%，二季度呢微微的回升到了1.41%，但是仍然低于1.8%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合意水平。那么在资产端，收益持续下行，存量高息存款集中到期的双重挤压下，银行呢已经无力再全面支付利率溢价。同时呢，央行呢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中也明确规定，将定价呢纳入自律管理，约束呢内卷式的高息揽储。因此呢，银行并非 啊简单全面的这个提高存款利率揽储，而是将有限的利率空间用于特定的客群和新增资金，通过差异化定价吸引目标客户，同时控制整体的这个负债成本。这是银行负债管理从相对统一的价格竞争转向精细化客户数管理，那么这样的一个必然趋势。那么九月份呢，这只是这一趋势在大额存单产品上的一种集中体现。
1: 嗯，那银行它现在它缺的到底是什么钱？而且它为什么选择会给某些客群去定向让利，而不是说大家普适加息？
2: 啊，严格来讲呢，银行并不是简单的缺存款，而是在当前环境下呢，更看重低成本、稳定、能够长期沉淀的核心负债，尤其是能够带来新增资金的存款。像2026年第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1%，银行整体面临较强的这个负债成本约束。如果普遍的提高存款利率，就会直接推高全行资金成本，并进一步加剧存款价格竞争。因此呢，银行啊现在普遍倾向于定向让利，把有限的这个利率优惠呢集中发给这些代发工资、新客户或者私人银行等目标客群。在控制整体资金成本的同时，争取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和长期客户关系。那么对银行而言呢，这实际上是在资金成本和客户价值之间进行更精细的配置，而不是简单的追求存款规模。
1: 嗯，好，那么这个样的处理方式，我们从合规和监管的层面就允许银行这种看人定价，那么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会不会造成储户权益的不对等？
0: 监管呢，其实是允许银行实行差异化存款定价的，但是呢，也会有清晰的合规的边界。第一呢，是不能设置身份歧视，不能比如说根据年龄啊、性别啊这种无关因素进行一个区别定价。比如说我们行只针对于60岁以上的女性，哎，给高息，那它就属于年龄上，哎，这个很敏感，然后性别上也很敏感。虽然这个年龄的女同志可能手里确实钱多一点啊，然后但是她不能这样去区别定价。差异化呢，只能是基于客户的业务性质，比如说她是新客户啊，是老客户啊，是代发工资的呀，她资产规模有多大呀，那么她是哪个区域的这个身份证开头的这几个号啊，对吧？那么它这种维度，哎，是经营维度。那第二呢，就是产品规则呢必须得充分披露，比如说专属的这个存单要写清楚准入条件，不能这个做个模糊宣传。那第三呢，这个存款利率整体要符合利率自律机制这么一个约束。哎，就是说我不能恶意说，哎，我们别人家1.75个点，我们家5个点。我就为了抢谁谁谁过来，这就属于恶性竞争。明明他5个点谁也拿不到，他是贴着自己的成本给的，所以呢，这就属于造成市场上互相开始内卷，其实是不好的。所以他，这个边界呢，就是说不等于储户这个权益不对等哈，就是说普通储户依然可以购买到基础版的大额存单，也是不错的。啊，那存款的安全性呢，存款保险保障的效力呢，完全没有区别，哎，只是少了这么一点点0.0%几的利率上浮。那客观事实就是什么呢？老客户虽然会有心理落差，但是从监管角度，作为银行这个主体，是允许在规则内开展客户的分层经营。那么它核心的底线呢，是规则公开，我们不搞明显的这种歧视，哎，存款本身保障呢还是受到同等的保护。
1: 嗯，好，嗯，那我们刚刚聊的是不同人不同利率啊，那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太爽，但其实还有一个更让储户头疼的问题，那就是大额存单的利率本身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么过去大额存单它之所以那么受欢迎，是因为它比普通的一些定存啊利率会更高，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它的差距其实是正在消失了。那么大额存单和普通定存的利率差距现在到底缩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个清晰的概念？
0: 其实就是早些年这个大额存单相比普通的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会高出0.2到0.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万起存这个门槛儿，其实能够拿到明显的溢价，这也就是大额存单火爆的核心原因。那经过多轮存款利率的下调之后，现在国有大行层面啊，3年期大额存单的这个基础利率已经和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基本持平了，都是1.55。所以这个普通的短期大额存单的单利，然后甚至其实比这个普通的定存在某一些行来说啊还要低，所以只有部分的城商行，然后民营银行这个大额存单呢还是保留了一小部分的这个溢价。那我们简单概括为大额存单的利率溢价优势在国有大行已经基本全部消失。
1: 好，那这对于普通储户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以及说大额存单它到底还值不值得存？
2: 好，对于普通储户来讲呢，大额存单已经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为20万元起存利率更高的存款产品。随着其与普通定存的利差明显收窄选择时更应该比较实际利率、起存门槛、期限以及流动性安排。如果相同期限普通定存已经能够提供相同甚至更高的利率，那么仅为大额存单啊。这一产品名称、支付资金门槛就未必有额外的收益。那么，当前的大额存单仍然具有存款属性，部分产品还支持提前支取质押，那么部分银行呢提供转让功能。因此呢，其价值更多体现在资金管理和流动性安排上面。那么，如果说储户主要追求确定性的收益，那么普通定存呢，在这方面呢已经与大额存单的利率呢，接近。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直接比较两者的这个具体条款而不必预设大额存单一定就更划算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如果愿意考虑其他的低风险储蓄工具，像2026年9月份发行的3年期储蓄国债，票面利率是1.63%，100元起购，那么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对象。但呢，其前提及提前对取呢，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计息规则。那么总体而言呢，大额存单并没有失去价值，而是过去最为突出的高息优势这一点呢正在减弱。那么储户呢需要从单纯的比较利率转向比较综合的比较这个收益、流动性和资金使用需求这些维度。
1: 好，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讨论这个利率在降，大额存单不香了。但是呢，其实我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大行虽然说是在继续压降存款利率的这个同时，多家的民营银行呢，反而是逆势上调了这个存款利率。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哪些民营银行在加息？具体他们上调了什么产品呢？
2: 的确，近期呢，确实部分民营银行出现了这个逆势上调存款利率的这个情况。但更准确的说，这是部分期限、部分产品的这个结构性调整，而并非呢这个民营银行普遍这种加息。譬如说，微众银行近期呢将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呢由1.60%上调到1.75%，提高了15个基点。那么蓝海银行将1年期定存利率呢由1.65%上调到1.7%，提高了5个基点。与此同时呢，网商银行、苏商银行等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这样定存产品，利率呢也都达到了1.8%。像新网银行是1.9%，华通银行呢达到了2.1%。那么苏商银行呢还重新推出了5年期的大额存单业务。
1: 好，那么在这种全行业都在降息的时候，那么民营银行它选择逆势加息，他们到底是图什么？
2: 可以这么说吧，民营银行呢逆势加息，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这个存款利率呢全面进入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更主要的是自身负债结构和阶段性揽储压力所带来的。比如说民营银行呢，它的获客渠道相对于国有行来讲，相对比较有限，对线上存款和稳定负债的依赖呢比较高，而2026年又面临着 大规模定期存款集中到期的这种压力。那么与此同时呢，国有大行呢重新推出长期大额存单，那么这也对中小银行形成了资金分流的压力。因此呢，在这种压力之下呢，这个民营银行提高部分期限的存款利率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负债维稳。那么它是试图一方面呢通过适度提价留住到期客户，拉长负债期限，另外一方面呢避免高息产品全面铺开带来的成本压力啊。比如说微众银行此次上调的是3年期的这样的产品利率，并非所有期限的产品利率呢同步提高啊。业内呢也普遍认为啊，这类长期高息产品呢通常会控制规模作为补充性的这种负债供给。换句话说呢，这部分银行针对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结构性调整啊，而不是整个行业重启存款价格竞争进入一个加息通道。
1: 那么可能有些人看到这个趋势就会在想啊，那这是否是意味着存款的利率下行的这个趋势是要逆转了呢？
0: 那么这肯定不是的，它不能代表存款利率下行的这个大趋势，它是很难在现阶段这个不出现其他大事的情况之下，很难发生逆转哈。它只是一个结构性的阶段性的这么一个分化，因为国有大行它承担的全社会的主要的信贷投放，所以大行的净息差的压力其实是更大的，那么它持续压降存款成本是大方向。所以这些民营银行这个加息啊，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个差异化的竞争手段，哎，去吸引一些规模。所以一方面呢，民营银行这个它受利率自律机制的约束，也不能无限制的去抬高利率，对吧？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一旦存款规模达标了，然后它已经够数了，那这个市场竞争环境，哎，它可能就不再去吸引这个高息的产品了，或者本季度它就不再吸引这些高息的产品，随时它就会下架。所以这个是大环境里面局部的阶段性现象，哎，它不是整体利率要掉头往上。
1: 好。
3: 好的，那么听完了这期节目，我来帮大家在最后梳理一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大额存单的三个核心变化。第一，大额存单正在从统一定价走向一人一价，教师专属、新客专享、区域限定、利率各不相同，背后的核心驱动是净息差压力下的精细化客户经营。第二，大额存单的利率优势正在消退，多家国有大行3年期产品已与普通定存持平，部分短期产品甚至更低，大额存单依然是安全资产，但不再是高息资产。第三，存款市场正在分化，大行在继续压降存款利率，民营银行却在阶段性逆势加息，5年期定存重新上架。但是呢，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这不是趋势逆转，而是利率下行大趋势中的一个阶段性分化信号。那么很多朋友就会在想，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我的大额存单到期了，钱该继续往哪儿放？普通储户应该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专属的利率资格？要不要把钱挪到民营银行去？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就会带大家一起落实到实操层面，帮大家把这笔账算清楚。好的，最后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资产，
7: 嗯，
6: 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

0: 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2: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一键打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00首播，23:00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总是在追逐效率、追赶节奏，以为快就是赢。这个世界也总是在催促我们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真正愈贴人心的，从来都是小火慢炖的时光和一粥一饭里的从容。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慢煮人生。好，首先我们来分享《饮膳札记》，作者林文月。25岁以前，我没有拿过锅铲，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去。25岁结婚后，虽然初始只是两个人的小家庭，但毕竟是一家之主妇，也就不得不面对现实。开门七事及无数琐细之事，占据了我日常生活的一大半时间。记得蜜月旅行回来的次日黄昏， 为迎接婚后第一天去上班的先生回家，我在家里准备晚餐，忙忙碌碌地淘米洗菜，接着想生一炉火。当时一般家庭尚未有瓦斯炉，甚至煤油炉都不常见。未结婚时，我偶尔看过女佣在后院用报纸、竹片等引燃炭火，但是没有仔细研究过全部过程，所以自己操作起来颇觉困难。新婚家庭的旧报纸本来就有限，我笨手笨脚的一次次尝试，又一次次失败。报纸烧光了，炭火依然没有点着，烟雾熏出了我的眼泪，也引发了焦虑与羞愧。男主人准时回到家，看到的不是可口的晚餐，却是一个流泪的妻子。那时我仍在研究所读最后一年，学位论文的撰写已然不容易，家居生活又令我体会到人生更具体实在的一面。于是文字的人生与现实的人生并重，我于研究和教学的工作之外，又认真经营衣食住行等家常生计。累积多年的生活经验确实已大大有别于新婚时的懵懂未明，其中于烹饪之道，固然为了应付三餐之所需，不得不特别花费精神，而且在烹而食之之际，又往往能获得当下满满的成就感，所以令我对其兴味盎然。又由于亲自烹调的缘故，于宴席之上或朋友邀约时，偶遇美味，我便有研究分析，并且反而笑之的冲动。所谓虽有佳肴，服食不知其旨也。其实食而服烹亦不知其道也。凡事总要亲身经历，方得深入体会，饮膳之道亦如此。我于烹饪从未正式学习过，往往是道听途说或与人交换心得，甚而自我摸索，从非正式的琢磨之中获得经验与乐趣。有时一道用心烹制的菜肴能够赢得家人或友辈的赞赏，便觉欣喜。我喜欢在家宴请朋友小聚叙谈，而为了避免以同一波菜式款待同一波客人，不记得是从何时起，我开始用卡片记录每回宴请的日期、菜单以及客人的名字。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避免让客人重复吃到相同的菜肴，另一方面

面则可以从旧菜单中得到新灵感。由于教书的关系，我有时会邀学生到家中参叙，以了解他们课外的情况。学生偶尔看见我呈达的菜单卡片，都会惊讶道，老师做菜和做学问一样。若记录的小册子落入老友手中，则又不免叫嚷，这道菜我怎么还没有吃过？日积月累，记录菜单的卡片和小册子，无论在分量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显著地丰饶起来。年轻的时候参加长辈的宴会，我无法理解，何以每当一道菜肴上桌，便有人道出不能享用的理由，不是胆固醇过高，便是血糖不降、尿酸偏高等，理由不一而足，却总是围绕着生理问题而发，颇觉扫兴。而今自己年岁一增，有辈之间的饮食谈说，竟也在不知不觉中与往昔长辈们的话题相类。而我费心耗时做出来的菜肴，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受欢迎。有人举箸犹豫，有人浅尝辄止，则又是另一种扫兴。岁月不饶人，旧时少年皆已鬓发霜白，饮食一事即令人颇有今昔之慨叹，怎能不触然惊心？事实上，近一两年来，我家居宴客的次数已不似往年频密了。回想自己从不便言堂到烧解烹调去脂，也着实花费了一些时间与精力，而每一道菜肴的制作过程，则又累积了一些心得，今若不记录，将来或有可能遗忘。而关乎每一种菜肴的琐碎往事记忆，对我个人而言，亦复值得珍惜。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到在柴米油盐里慢慢地学会经营生活，烹饪看似琐碎，却教会我们踏实做事，用心感受。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慢煮人生。接下来请你听张家伟的文章，生活不过是一碗米饭的味道，摘自孤独的人都要吃饱。小时候家里尚无电饭锅的年代，爸妈教做饭，水深火候，谆谆不止。江南的米饭大多是煮成的，煮时宁肯放多些水，因为水多了最多饭软糯些，水少了不免成了夹生饭。到后来有了电饭锅，做饭成了傻瓜工艺，淘米之后一按键便是，还可拿去学校博得会做家务的好孩子之美名。吃惯煮白米饭，看《红楼梦》里有华丽的绿旗香道精米饭，又听朋友说北方饭是煮米半熟，上笼蒸好，饭粒散，米汁仍在，所以香美，这些于我而说简直是神话了。因为米饭易得，所以吃时不惊心，只有小学里听老师说米饭里是有糖的，中午去食堂菜都不要，单要一碗饭，细嚼慢咽，猪八戒二吃人参果似的细品。果然

吃慢一点，米饭就不淡了，是甜的。只是这甜太叵测，如此甜了几顿之后，觉得左邻右舍青蔬厚肉的味道凶猛得多，想自己捧碗白饭咂吧咂吧，真是傻透了。大学之后，在家里也基本没机会钟鸣鼎食似的隆重吃

宣扬每人奉送米饭一碗，米饭的位置说轻不轻，说重不重。许多馆子做得好菜，但是店里卖的米饭都有点食堂大锅饭味儿。大概煮饭师傅也知道细心吃米饭的人少了。可是米饭本身应该是很可以下番功夫的。我妈现在还秉持着老例，一顿饭酒肉蔬，不管吃得多饱，都要求必须吃完米饭，两勺都行。老一辈人自有一套格物致知的科学观，觉得米饭有骨气，通地气，吃下去养胃。人肯吃米饭，就是守得淡不忘本。米饭是淡，但若世上没了米饭，那么咸菜、麻婆豆腐、梅菜扣肉们的妙处也就打了折扣。吃火锅、喝凉茶、喝酒就花生、酸菜解白肉之腻，一切好吃都是味道对比映衬出来的。白饭的缺点是淡而无味，但当五味杂陈时，米饭是最好的中和剂，一切的浓滋味都得靠它来承当。徐克的电影《满汉全席》里，钟镇涛身为海内第一厨师，做满汉全席随心所欲，最后还是和他那生意场上山珍海味的太太坐在一小桌旁吃米饭。《食神》里唐牛的佛跳墙输给了周星驰的黯然销魂饭，也不过是叉烧荷包蛋饭罢了。米饭在这时就带了象征意义，一碗米饭乃是人生最后也是最初的寄托，万事最后不免风云过眼，不免看淡。也因为世上有了淡的底子，一切菜才有了滋味。要领略一份好米饭的味道是最简单的事，远离厚味大菜、麻辣咸香，稍微饿一两顿，到午夜时分饿上来时，去厨房，在外面夏虫鸣叫声里扒了一碗米饭，然后你可以拿热茶泡了之后撒点梅干，你可以拿点酱，不管是肉酱、鳗鱼酱、豆瓣酱、辣椒酱来拌一拌，你可以像江南农家那样直接拿猪油一拌，再下一点酱油，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就，就加一点小咸菜，然后拿双筷子慢慢扒了饭粒，一口口嚼，就像小时候相信只要用心嚼，米饭是甜的那样嚼，到最后，一碗米饭，其实还是淡里沁出甜香暖和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慢煮人生。一碗米饭看似平常，却道尽人生。浓艳终会淡去，最绵长的滋味从来都朴素简单。好，接下来请你听家的味道。

汤的香味是一点一点慢慢地溢出来的。出而朦朦胧胧，飘飘渺渺，好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断断续续的笛子声。笛声清越悠扬，但又带着些许隐晦的神秘感。渐渐的，笛子声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类似锣鼓的喧闹声，大鸣大放。那种香味浓郁稠厚，非常跋扈嚣张，带有很强的侵略性。母亲把瓦锅小心翼翼地捧到桌子上，瓦盖一掀，一阵一阵白白的烟雾，便像久别重逢的亲人，热情万分地扑了过来。母亲常常说，水原本是没有生命的，煮成汤之后才有了生命力，也才有了灵魂。母亲熬煮的汤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绿油油像叶状森林的是西洋菜蜜枣猪肺汤，红艳艳像液体宝石的是莲藕鸡爪花生汤，红白分明像调色板的是番茄萝卜牛肉汤，百味杂陈又酸又咸又鲜又辣的是咸菜豆腐鱼头辣椒汤，温柔敦厚暖心暖肺的是老黄瓜红枣八爪鱼汤，风味独特雅俗共赏的是榨菜蘑菇汤，风采迷人鱼香诱人的是冬瓜火腿干贝汤。我们兄弟姐妹就在一锅锅好汤的滋润下慢慢地长大成人，各自成家之后，我们也欢欢喜喜地为我们亲爱的孩子炖汤。汤的文化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了。日盛是琼州人，婆母的汤和我家相较有着完全不同的风味。比如说，婆母会把碎肉镶在鱼鳔里，和海参、冬菇一起煮。这样的汤在我来看实在是豪华的近乎奢侈了，然而有时不可思议的，他竟然会将脆爽可口的黄瓜与虾米同煮，煮好的汤味道虽然不赖，可那黄瓜却已变得软绵绵的，失去了嚼劲儿，我不太喜欢。婆母最为拿手的是熬煮高汤，几只老母鸡去皮去油，加上几个大洋葱，慢火让它们在瓦锅里浮浮沉沉三四个小时，之后将所有的杂质过滤掉，那一锅澄清明净的汤，甘美鲜甜达于极致，是天下之最。婆母把高汤搁在冰箱里，煮粥炒菜都用它。我家孩子常说，妈妈，我要吃奶奶熬的那种白白的粥。他们不知道，那锅白白的粥其实是用千锤百炼的高汤熬成的，表面上云淡风轻，实际上功夫盖世。我想，这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吧。曾有一个时期，新上市的慢锅成为主妇的新宠，把要煮的东西一股脑地丢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煮它一个天翻地覆，完完全全不用守候看火，非常省事。对职场女性来说，慢锅当然是时代的恩物。试想想，上班之前，锅子里肉是肉，菜是菜，泾渭分明，可是下班回来，掀开锅盖，肉和菜早已你浓我浓地融进汤里了，这不正是守株待兔不劳而获吗？想到不必像母亲一样为了煮一锅好汤而蓬头垢面，我心里充满了感谢，感谢现代科技方便了我的生活。然而我错了，在慢锅里自生自灭的汤和水并没有患难与共地融合在一起，反之，两者像是君子之交，
淡淡地保持着距离。当机立断，气用漫过。然而，坦白地说，我又没有耐心和那灰烬四飞的炭炉耳鬓厮磨，所以改用中庸的煤气炉。把汤放进瓦钵里，在煤气炉上咕嘟咕嘟地熬上三四个小时，期间不时去看看、搅搅那一锅汤，充分地感受到煮汤人的诚意。煮好之后，总会投桃报李地显示出一个汤的样子和味道。我家孩子百喝不厌的是鱼翅瓜熬汤。鱼翅瓜看起来活脱脱就像是冬瓜的雏形，然而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瓜在汤里煮熟后，用汤匙压它，它竟变成千丝万缕的细条状，像极了鱼翅，却又具有鱼翅所没有的清甜，十分可口。我常用老母鸡、干贝、红枣、枸杞、墨鱼干和鱼翅瓜同煮，熬好的汤那种鲜味儿啊，会化成千万只蝉虫直往你心里钻。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范成大一生以田园诗歌见长，诗风飘逸淡远，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山乡清丽，人生简静》，范成大，作者玉才。早年的范成大家境贫寒，自强自立，从一个贫寒的苦孩子生生考上了功名，在朝廷中谋得了职位。范成大是努力的，他将自己的每一份工作都尽量做到最好，可是身处南宋末期的他身不由己。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便能改变一切，其实不然，范成大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没能改变一些他想要改变的事情。就算是在他出使金国差点遭到杀害且几次命悬一线的时候，他也从没放弃过努力。可是这样的努力依然没能改变历史的发展轨迹。那个时候的范成大是愤怒的，他将自己的愤懑激昂地表达出来，可是最终他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山河日下，繁华不再。面对这样的结果，他无能为力，那时他的情绪一定是如同波涛起伏的海浪，无法平息，心绪的不能宁静，使得范成大的前半生屡受挫败。虽然他仕途得志，一路做到了参知，但是高官厚禄不能弥补内心的悸痛。终于在他58岁的时候，他因为被人弹劾而心灰意冷，便借口养病告老还乡。而在他决定退隐的那个瞬间，范成大才恍然看透了世事。退隐石湖之后，他每日种田养蚕，竟在那所

碎的农活中参透了之前自己一直无法参透的人生，至此心绪日渐平稳，而所作之词也日渐彰显大家风范。读范成大的词，一定要点滴不漏，老老实实地看下来。他的词不像苏轼等人，一开口便有着令人惊艳的韵炫，也不是凄艳动人，会令人深深迷醉其中无法自拔的词家风范。范成大的词只能细细品，就好像喝一杯刚刚冲泡好的碧螺春，在嗅着杯口袅袅而生的茶香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啜下，喝到杯底，便能将整杯的茶喝出精髓来，那是可以深入灵魂，绽放出千年不败的洁白花朵，虽不妖娆，但却足够深远。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这是范成大归隐田园后所作的诗。这首诗中有着十分明亮欢快的色彩。此时的范成大眼中只有如同金子般灿烂的梅子，还有如雪洁白的菜花。这些植物在春风中肆意地生长，将范成大也感染其中，生命的张力不可小觑。就连那小小的蜻蜓蝴蝶也在篱笆旁边翩翩起舞，它们与世事无争，只在短暂的春光中享受那稍纵即逝的快乐。人世的短暂不也正如这春光一样吗？人生的那几十年，短暂到还未来得及细想，便只剩暮年了。范成大在他垂暮之年，将生命悟出了真理。

0: 接下来是一条资讯。9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亮相地坛书市，围绕他的三部著作《法度与人心》《人间烟火》《宽容与执拗》和读者交流创作体会。他谈到理想的人生状态是待人处事心怀宽容，多从阅读中汲取养分，接纳平凡生活，懂得取舍，守住本心，普通人同样可以构建丰盈稳定的内心世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4: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

0: 是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2: 谢谢大家。
1: 刘老师，您觉得从一个就是文学评论员的角度，也是长期和文字打交道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来讲，您觉得一个优秀的笔者或者作者，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2: 不能用一种身份把人固化下来。我们都是写作者，这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比如说泽成他也是个编辑，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他这个写作者身份其实是主要的，因为一个编辑他也要写，他写稿签，对吧？他得写评价。像我，你要说你老说这个文学评论员嘛，我觉得这个特别扭，就好像就在电视上天天
0: 他是文学评论家，
2: 评论家这也挺荒诞这个事儿。
1: 那您觉得怎么更
2: 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读书人？偶尔写点东西，这样我觉得就比较自然。就是咱们别说啊，你是那个评论员，你这个家伙嘛，
0: 刘评论员你过千了。
2: 这个不用，这个因为我也是个编辑，其实但是我编的是学术刊物，就是基本的主要身份其实从事学术的。你要说对于写作者来讲，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呀？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品质是什么呢？就是修辞立其诚。就是首先你得真诚。你得对自己真诚，对这个世界真诚，对他人真诚，这个就行了。你写的是一个，就是说你无论你的那个技巧如何，你的这个知识素养如何，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得真诚地袒露出自己，然后别人才有可能被你所打动，但也有可能不会被打动啊。但是这个东西素朴的本心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2: 你没有这个素朴本心，你其实就是在玩花活，你在骗大伙，你可能蒙骗了一时，但蒙骗不了很久。
1: 没错，
2: 对吧？这个我觉得最重要品质是这个吧。
1: 所以就是真，其实还是底色是真。
2: 对对对，
1: 对，不然就是说蒙骗了一部《耶路撒冷》入围，不可能蒙骗第二部《北上》就能最后获奖。我特别认同。
2: 最好的状态了，一个人如果一辈子能保持天真，那其实是最佳状态。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最后他会经历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会经历世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他可能会遭到生活的毒打。他也可能得意洋洋，他有可能就垂头丧气。但是他这时候他的写作有可能就变成有经验性的。所以人的写作我觉得可以就两种，一种是天真之歌，一种是经验之歌。就像那个威廉布莱克，对，威廉布莱克有个诗集叫天真之歌经验之歌。我觉得就是当你一个人能够保持自己的童心状态，始终如一写这种纯真之歌、天真之歌、素朴的，我觉得也就非常好。但是如果他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他写出了那种感伤的诗，他写出了经验之歌，那我觉得也很好，就这是不同的类型。
1: 刚才徐老师一直在说他自己木气，您作为朋友，您觉得他身上这种东西多吗？
2: 我倒不觉得是木气，我觉得可能就性格上的比较沉稳。他不轻浮。这个是性格特征。就是我倒也不觉得沉稳一定就比那种跳脱要更好，它是不同的类型。我觉得他这就是天生的性格，我觉得气质禀赋啊，他有天生的成分在里边。你像我这样的，他就是他也不是跳脱，他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惨绿青年，就是充满着抑郁啊、忧郁啊，不叫抑郁了，就是那种内心经常潮湿，你知道吧？他可能内心一开始就不潮湿，他也不干吧，他也不干吧，他就是正常，他就保持湿润度，他的空气湿度不大。像我们这种，一开始都出水，你知道吧？现在慢慢就回到正常状态了，就这种。
1: 而且刚才徐老师在刘老师这个对徐老师做评价的时候，徐老师展现出了坐立不安，没有什么比让别人当着自己面评价自己更难受的，怪我啊，这个问题怪我。
0: 关键他知道我底细太多了。
1: 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打开我们一个聊天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是大家彼此之间的一种高度的认同。刘老师愿意今天来茅盾先生的故居跟我们一起来聊徐老师和他的这个获奖的作品，首先是对徐老师和他作品最大的一个认同。我觉得大家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坐下来聊一聊文学，本身就是对文学至上的一种推崇。那接下来我们就沉下来再聊一聊徐老师他的作品。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把您和一个标签紧紧地连在一起，就是大运河。您的北上用了4年多的时间来写的这部作品，而在您的前半生当中也是拿大篇幅的您的经历来和大运河做一个勾连。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您这么钟情于大运河，它永远会是您的一个主角？
0: 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一个人成为作家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样。我之所以写河流，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因为江苏嘛，水多。如果我要对水没有了解，对水没有感情，可能我也不会对运河产生这么深的感情。我一直说，一个作家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去写某一个题材或者某一个领域，一般有3个原因。第一个，他的确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更了解，更理解。第二个，他对这个题材这个领域有足够深的感情。这个感情有可能是爱，当然也有可能是恨。不管爱和恨，总之他的感情的浓烈的程度足以让你跟他在一块死磕若干年你都不会放弃。第三个，就是它的确很重要。对我来说，大运河这3个条件都符合。我是江苏人。我的日常生活里从小到处都是水。就是运河它也是水。它首先是水。
1: 对，
0: 它的所有的特性首先服从于水的特性。它只是水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一部分。因为它有一种航行的航运的功能。而且这个功能从2500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那这就带来第三个重要性。就是因为它2500年来一直在发挥作用。所以它很重要。这个重要不仅仅是早期的漕运。到现在依然在非常频繁的，比如说济宁以南非常频繁的内河航运，还有它因为它的运输，因为它起到的水利作用。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活背景之后，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审美，影响了我们的气质，影响了我们的餐饮，影响了我们内心的一个结构，甚至影响了这个国家它最终是一种海洋文化还是一个内陆文化。这些都影响了，而且因为它从南到北贯穿整个中国，这一条大通道对整个中国的大一统，对整个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它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你看，简单的说，比如说在文学方面，如果我们看明清的文学史，基本上你会发现，这是主要是以运河沿线为线索的一部文学史。
1: 对，
0: 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甚至包括在淄博内陆的《聊斋志异》，都跟这条河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这条河，四大名著、三言二拍这些可能都不一定会产生。即使产生，它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如果没有这条河，可能《聊斋志异》都是另外一番样子。那还有我们现在各种传统的文化，徽班进京，四大徽班进京，最后形成京剧，那就是沿着运河一直往北走，到这边。这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文化。你看淮扬菜，各种的风俗。我前两天去了沧州，我就跟沧州的朋友说，我们数点一下沧州现在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特点，大部分都是拜大运河所赐。比如说吴桥的杂技，比如说沧州的尚武精神，他那个顶那个中幡，以及他那个熔铸的那个铁狮子，还有那些建筑，最后都跟这条河有关系。没有这条河，这些我也不能说它一定不会有，但它一定是另外一个特点。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地域特色， 最后肯定跟人有关系，最终是跟人有关系。
1: 嗯，
0: 而这群人创造出来这么样的一些作品，
1: 嗯，
0: 创造出这样的生活，那就跟这条河有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河，这条河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对我个人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河边上，后来我跟这条河

0: 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重要性既针对写作者个人，同时也是客观上它依然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这三个元素都具备了以后，我来写它，
1: 嗯，
0: 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水到渠成。
0: 水到渠成的，对。
1: 嗯，那刘老师，您觉得这种像徐老师他的这种大运河的这种内核，他的主角一直是他作品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分量，这种大运河他的创作内核或者文学内核，您觉得是什么？
2: 哎呀，我陷入了沉思。这个
1: 是哪个环节让您陷入了沉思？
2: 就说到运河流嘛。
1: 嗯，
2: 布朗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劳伦斯·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河流是一部文明史》。
1: 嗯，对。
2: 其实我们，所以你看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的起源，一定是在跟河是有关系的。
0: 对，因河而生。
2: 对，而京杭大运河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这么一条运河。唐朝有个诗人叫皮日休，写过一首诗叫，我刚才回忆，再次回忆这首诗，我就陷入了沉思。
1: 嗯，
2: 叫“都道隋王因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
0: 赖通波，
2: 至今千里赖，对，赖通波，就是说，那个当时好像在隋朝的时候，在开辟这个大运河的时候，好像隋朝因此很短嘛，
1: 嗯，
2: 然后隋炀帝啊什么很多传说说这个造这个，在这个当中对民脂就是民间的名利发掘太过，
1: 嗯，
2: 但实际上你也想想，中国的古代社会其实用那个，当然我也不同意，就是欧洲有一个史学家叫魏特夫，
1: 嗯，
2: 讲的这个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治水社会，
1: 嗯，
2: 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在这个治理洪水和河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国家的它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
1: 嗯，
2: 就那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
1: 嗯，
2: 是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充分的弘扬的，
1: 嗯，
2: 这个是你任何其他国家其实是没有他，所以呢，魏特夫有个观点说，这个就是东方集权社会的这么一来源，他这个观点其实不对的，但是他那个分析那个事实是对的，就是说在治理河流的过程当中，开，尤其是开挖运河，像从战国时代从郑国渠开始，
1: 嗯，
2: 一直到京杭大运河到后来的，确实是体现出这么就是一个国家综合治理的能力，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显示出人的力量。
1: 嗯，
2: 哦，这个很重要，就是所有的水其实是均质的。
1: 嗯，
2: 河流如果它不跟人发生作用，它实际上是没有个性的存在。
1: 嗯，
2: 它只有人跟这个河流之间发生了一个作用，它才显示出自己的这个独特性。
1: 嗯，
2: 中国著名的河流，你看大家经常讲的就是长江、
1: 黄河
2: ，
1: 嗯，
2: 对吧？其实前两年泽成也参加，我也参加了，有个叫新山海经写作计划，
0: 嗯，
2: 他负责写的是长江，
1: 嗯，
2: 写出来没有？
0: 没有，
1: 现场催稿。
2: 我写的是澜沧江，
0: 你写了没有？
2: 写差不多了，我准备把澜沧江取名就叫澜夏。
0: 你很勤奋，
2: 就是这个就是不同的河流，你看它其实有自己的一个个性，
1: 嗯，
2: 然后。京杭大运河它的最大的一个特性，它其实是在自然基础上有人为的因素的一个进入。泽成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你看我们一条大运河几乎是半部文学史了，
1: 嗯，
2: 尤其是在明清之后，其实唐朝也很多，
1: 嗯，
2: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1: 嗯，
2: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汴水流、泗水流流到什么
0: 瓜州
2: 古渡。
0: 嗯，
2: 古渡口，
0: 嗯，
2: 这个古渡口，其实杜十娘、陆沉、百宝箱也在那个古渡口，这其实都是运河沿岸的。
1: 对，
2: 现在当然了，随着就是新的交通方式的变化，运河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以前那个运河上的重镇聊城，
1: 嗯，
2: 江北水城、临清，这都非常重要的城市。就像你看那个天津，
1: 嗯，
2: 天津也特别重要。原来在天津说书的一个艺人叫石玉坤，说书的那个叫三侠五义，
1: 嗯，
2: 你看三侠五义里面那个陷空岛的那个吴蜀啊，你发现也是运河边上的，到松江，这都是运河边上的。到那个晚清的时候，老残游记，
1: 嗯，
2: 那其实也是大运河边的，到那个济宁，
1: 嗯，
2: 济南这一带、泰安这一带，这其实也算是运河文化圈嘛。
0: 我给你插一句，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
1: 嗯，
0: 就生活在淮安，
2: 淮安，
1: 哦，
2: 对，
0: 是运河的必经之地，咽喉所在。
1: 对，
0: 嗯，
2: 所以这个它就构成了，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中国文化这个文脉里面来了。
1: 嗯，
2: 它实际上一个集体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2: 就你已经没法把它切割开来了。
1: 嗯，
2: 所以泽成写这个当然是有个人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它实际上这个河流已经不仅。

0: 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它实际上是贯通南北的，就经过了至少有六七个吧省市，
1: 八个，
2: 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贯穿四个省、两个直辖市、18个地级市、如果加上隋唐大运河，再加两个省，河南和安徽，所以就是8个省跟运河有关系，当然现在你看刚修的，广西的平陆运河，花了710多亿修的这条运河，据说接下来，贯通了以后，每天整个运输成本能节省几十万，所以很快，现在的投资就能回本，而且现在江西，那些地方很多地方也在筹划要建更长更远的运河，因为内河航运对于中国这样的不一个生产性大国，
0: 对
2: 它的物资
0: 对
2: 往外走，
3: 对
2: 非常重要。
0: 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
3: 对
0: 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其实是一个中国性的这么一条河流。因为河流像我老家是在安徽嘛，我们童年其实也是在，因为我家的地方是江淮分水岭，特别容易，要不就是旱，要不就是涝，我们要上保河南，下保江苏，基本上泄洪要一旦发大水，基本上就冲到我们家那个地方去了。但我们的地方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运河，叫辟史航工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我家就在那个吉东干渠的边上。那是58年，你发现你要翻中国当代历史啊，58年造了很多水库，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那个吉东干渠其实改变了那个状况。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你能亲身感受得到，就是人和水、人和自然之间这种关系的一个变化，这个实际上是历史进程本身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河流，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河流，它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河流、文化性的河流和人们精神性的这个河流，
3: 没错，它更像是一种脉络。其实它延伸的是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国的文化、经济，还是我们民族血脉里的那种一脉相通，它都是像刚才徐老师说的，都可以在这条运河里我们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祖。所以我也特别认同两位老师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大运河，在他们两位心目当中的这种分量。徐老师，北上，我们知道您在创作这部书是4年多的时间，有1半多的时间都是在做这种田野调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现在不是电视剧号放一个什么花絮出来，您也给我们讲一讲您创作的花絮，有没有哪些经历让您很难忘？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我还得给它上价值。这个上什么价值？就过去我地理学得很不好，但是因为写这条河，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沿线又做了田野调查，我对中国的地形地貌，相对比较清晰。过去脑子里面一团浆糊。刚才说的大运河，它的重要性，其实很大的重要性就跟我整个田野调查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空间的那样一种感知一样。在中国封建时代，大运河它就是南北贯通的，几乎是唯一的最有效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因为是人工的，那就可以为我所用，所以大运河它不是一成不变，不断的改道有两种，一种是可能就是因为淮河泛滥、黄河泛滥、决口，它会改道，还有的时候有的是人为的，为什么人为的要改道，就是因为通过大运河它可以改变空间的概念，如果你要知道大运河连着连的几条河，就很清楚大运河的意义。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开始，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从南到北5条河，这5大水系都是东西走向的，把中国分成了6半，就是这一段分成了6半，而且相互之间，因为这个大江大河，它不像现在我们长江1桥2桥3桥，一踩油门就到那边了，那个时候一条大江一条大河相隔，那基本上就永世隔绝，你像三国据长江天险而守之，一下子几百年吴国，他就能待得住。如果没有长江天险，如果现在我们都开这个冲路艇、东路艇，或者有这种非常现代的一个大桥，不可能守得住，但是就是因为这条河，因为它的隔绝、它的天然屏障的作用，所以 既能保住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但同时也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政治等等，相互隔绝开了。整个的中国，他想改变这种局势，想改变这种格局，让相互之间流通起来，重新把空间再做一种人为的打碎了整合，那么他必须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就是京杭大运河，因为有了这条河，很多的事儿过去干不了的，现在都可以干了，因为可以自由的穿梭，
3: 对，
2: 可以自由的搬运，可以自由的把一个东西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条河其实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是我们中国人用来改变空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我在写这个过程中，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地图，中国的地形地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然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年我去德州出差，顺道我到河边走一走，我说按照我看的资料，在我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有一条运河故道，但是一到那地方，就这个时候大夏天特别热，比这稍微晚一点，那个蝉声满整个野地里全是蝉声，路边是那个白杨树，非常丰茂的白杨树，大正午，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头，光着膀子，在一个躺椅上摇着，有一搭没一搭的，在午休，我就问他，哎呦，我说大爷，这个地方我看资料，这儿应该有一条河，但是看不到河在哪。那老头也没起身，就拿着扇子在中间一画，跟王母娘娘画天河似的，说这就是那条河。我一看，那哪是河呀？那就是一条路，路上长满了荒草，那个荒草都一人高。我说这不是一条路吗？他说我小的时候，它就是一条河。我在里面游泳。在里面捞鱼摸虾，但是慢慢的，它变成了一条路。
0: 是在哪个地方
2: 呢？德州
0: ，
2: 山东德州，河床逐渐抬高。慢慢变成了路。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们过去说千年的大路走成河。这个，一条大河。慢慢的变成路，那种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那真的是油然而生，那种强烈的对比，这还不算完，我就想，我写这条河，其实最终为什么，不仅仅是为了写出一部作品来，我肯定还是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这条河，能了解这条河在整个我们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既然它重要，那么在今天我们该如何去发掘它的重要性，
3: 对，
2: 同时又如何去更好的保护它活着的那一部分。
3: 对，
2: 我经常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你看，如果我们不保护，那千年的大河它就变成了路。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所以对今天来说，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条河？如何去保护这条河？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写作的过程有很多的偶然性。比如说。正在写作那个过程中，突然去了河南汝州，见了一位大国工匠，从他那地方了解了很多汝瓷的一些信息，哎呦，接下来正好我写到一段，写到发掘沉船，有很多的考古的一些物品出来，我就把汝瓷写进
3: 去了，
2: 对，一写完了以后，发现那段突然有光了，有的时候你会去虚构一些故事，虚构一些情节。它的确是管用，但有的时候它就是平淡无奇的，放在地方也有用，但它自身没有那么闪亮的光芒出来，
3: 对，
2: 而一旦把汝瓷一个瓷器放到这个考古出来的各种文物里面，整个这一段我就觉得一下子有了光，
3: 有亮色了，
2: 有亮色了以后，那你对下面的写作，那的确是一个提振士气的，
3: 对
2: 一件事儿，就是这样的事儿，真是在写作过程中，因为四年嘛，
3: 对，
2: 有很多偶然性因素，所以我一直说，其实写作还是应该走出去，
3: 没错，
2: 要做足够的田野调查，做足够的案头工作，因为在这过程中，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着你，
3: 所以我也更能理解您经常在面对采访的时候说，您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写作天才，但是你是足够勤奋的人。我们今天通过目前的聊天也能感受到徐老师对于文字的那个推崇，他对于他热爱东西的那种执着。而且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在徐老师在回忆他做田野调查的这段经历，那个德州的老爷子 一把蒲扇，一个树叶。

0: 然后蝉鸣声，就瞬间一个优秀作家给你在现场就描绘出了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文学的画面。今天在现场感觉得很过瘾啊。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李欣。
4: 大家好，我是王欣。
0: 欢迎两位嘉宾。上期我们说了秦朝的蒙学教材，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秦朝的数学水平。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著作，成书于东汉时期，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多项世界之最的成就。魏晋数学家刘辉在九章算术的序言当中说，周公治理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者抱琴焚书，经数散坏。然而将标准化推行到极致的秦王朝能将算术书都一并焚毁吗？秦朝对数学的重视以及数学教育又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卢九次问数于陈启是北京大学所藏秦简当中的一篇，以卢九次和陈启两个人三问三答的形式详尽论述了古代数学的起源、作用和意义。卢九次向陈启请教数啊，就是数字的数。九次学习读语和计数不能兼通，想要先通晓其中的一种，哪一种更紧要呢？陈启回答说，你如果不能兼通，就应该舍弃语，先通晓数，因为数可以涵盖语，语却不能够代替数。卢九次又问，天下万物有什么不需要用到数呢？陈启回答说，天下万物没有什么是不需要用到数的。天所覆盖的广大，地所生养的众多，一年四季的节令，日月的更替，星辰的往来，五音六律的产生，都要用到数。卢九次再问，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各项工程事务，什么数是最紧要的呢？陈启回答说，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工程事务，没有什么数是不紧要的。那通过这篇秦简内容，你们怎么来看秦朝人对数学的认知？
5: 哎，第一个秦简很重要，我们从这个对话完全能够复原当时的状态，就人的那种思想，他的思维的范围，以及他对于语和对于数这种很直接的表达，这是第一，这个很重要。第二，我们就说那语和数就是他考核官吏的两个叫能文会计。 能文就是你能识字能写东西，会计就是能算数能计数，能用数来进行管理。那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到底这两个哪个更重要呢？显然在这个里面陈启认为数是本质，这个很正常。我们其实说先秦的数学它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数学本身的这种抽象性，它提炼规律，所以毕达哥拉斯也是这么说，叫万物皆数嘛，它是那种隐含的规律。但是其实对于秦而言，数更多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叫考核实际问题的一种测量尺度，叫度数。所以秦一直有个观点叫百姓不知度数，无以知百世经济，就是你要不懂数，你都没有基本的生活和看待问题的方法。它这个数更多的是这种咱们说的实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数，这里面显然这里头都涵盖。陈启既说了数在语先，就是说文字就够抽象了，但数字在抽象性上更本质，这个更重要。但第二个才重要，就是说事实上一直说秦国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的国家。首先你看啊，它这种大型咱们说它基建狂魔，你修秦直道怎么量这个坡度不能超过50%啊，怎么嵌山阴谷啊，对吧，这些东西都是跟数相，土方啊水啊桥的长度，所以它长期的这种基建，这个基建本身跟数的关系非常的大，这就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第二咱们说郡县制，郡县制跟原来的这个叫世袭管理不同，世袭管理靠礼仪啊靠祭天啊祭祖就行，郡县制我把你放到距离千里之外，我怎么衡量你的工作啊，他们叫上计，就是每年他把这个自己所辖的郡也好县也好，这些百姓人口增加多少啊，土地增加多少，收成多少，他形成一个类似咱们的账本，然后报到咸阳，这叫上计。上计从秦

0: 应该是一直到三国可能都有。这个上计计的是啥？是数啊，你把数的说清楚啊。这个数其实才是他们真正考核这个绩效的这种基本标准，文是他们的这个能力，就你要认识才行，但是数是考核，对双方都起作用。
1: 两个层次来解读啊，一个是秦人对这个数形而上的认知，第二个层面是实用角度的认知。为什么说首先要说形而上的认知啊？为什么陈启认为数在语先，数能涵盖语的一切？咱们用咱们现在的人说啊，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今时代甚至未来时代是一个数据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数学的本质，从形而上角度上来看，它是一套逻辑方法，它是一套逻辑共识，或者说很多，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它不是一个纯宇宙中的纯客观的规律，它是人类主观认识客观的一套逻辑规矩啊，是人创造出来的逻辑方法，大家共识的一套逻辑方法。你只有在这个逻辑方法中运转，人的思维才能统一，交流才能通畅，这是第一形而上的。第二，从实践角度上看，刚李欣老师也强调了，对秦人来说数学太重要了。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它的统一首先就是统一的认识方法，而认识方法之下又细分出来，比方说车同轨，这涉及到我们修路要修多宽，就像现在铁轨一样，铁轨都不统一，难道每一个地方都要换轨吗？所以它是要用数学的方法，用数字的方法明确地将政令下达下去，包括财政上土地人口税收要怎么收啊，包括农业，我们现在看天文历法感觉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不全是，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的节气就是靠算出来的，而这些节气更多的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包括建筑工程，所以很多数学的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在社会运转、社会生产、社会治理各个方面的，它是这个社会可以说运转的一套逻辑根基。
2: 原材埋地测直径，营军布阵算里程，秦朝数学题究竟有多烧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3: 岳麓秦简《数》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数学类文献之一，它的内容包括算术、几何、代数等方面的知识。其中有一例算题叫做原材埋地，原文是这样的，有原材埋地，不知小大，着之入材一寸而得平一尺，问材周大几何。
4: 我觉得这是高考如果出这么一道题，当年我要是遇到我就蒙圈了。
1: 应用
0: 是看不懂题呢还是不会算呢？我觉得更多是看不懂，不知道他这个题问的是啥。
4: 当然后世有研究者说他这个周大几何的周可能写错了，就是当时这个秦简当时就记录错了，
0: 就是考卷这个题出错了，
4: 有可能应该问的是径，因为他最后的答案写的是
1: 直径。
4: 那这道题啊，翻译过来就是有一段圆形的木材埋在地里面，不知道木材的大小，用斧头去砍的时候，砍进去一寸深，口子的长度是一尺，那就知道这两个条件要求出木材的周长。这个数每道题后面都是给答案的啊，那这个答案其实给的是直径，所以研究者认为不是后面的答案错了，就是前面的题目抄错了，但更大概率应该是前面的题目就是求周长。
1: 没事，算出直径来也有过程分了。
4: 对对，给过程分
0: 得分点。
4: 那在已知的出土简牍数学文献当中啊，没有见过类似的算题，这是目前我们国家勾股定理的最早文献记载了。那通过这些例题啊，怎么来看秦朝当时的数学水平？
0: 这个令人印象深刻啊，就是他所有跟数学相关这个题我也是看不懂，我还是中文出来的啊，就题面你看不懂，他很多词你想秦文字当时语言文字刚定型，那些概念都还没有，他说的这些很多都是当时的这个语言语境，第一个就题不懂，但是我们能隐约的看出来什么，就是他关注实用性，就是他说的这些都是日常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就数学在他看来还是工具型的东西，要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个呢，题看不懂，没有推导过程，有题有答案，所以大家我看有很多人就说，哎，这道题你们会吗？不会。幸好原文有答案，告诉你一个答案。为什么？就是先秦数学甚至秦汉数学它有个特别，甚至到以后它忽略推理过程，它把它有意无意的转成经验化。这个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中国人对数的概念认为它超自然，另外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说法是这么说的，说它写到竹简上，写到竹简上跟埃及或者什么这个希腊呀，什么巴比伦不一样，他们是沙草纸，沙草纸成本高，但是能画， 所以他们的几何现在的古迹都是画出来，三角形怎么定角，竹简画不了。士大夫呢又不愿意干这些事儿，工匠干的有很多人像苏东坡说，就工匠干又说不出来，他往往就有意无意把它经验化。简化什么，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你就套用这个。所以勾股定理说了半天说了，其实证明起来它并不很直接，甚至连出题的题面都弄得比较悬，比文言还文言，它不像是一个工匠应该说的话。这就是数学里面一直有的，你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受限于当时的功能，以及承载

0: 这道题，他的这个推导过程是半平得五寸，令相成也，以身一寸为法，如法得一寸，又以身一之，即财境也。
1: 一寸之半寸之多少多少，这个最后能看到他对错的是古文字学家加数学家加到一起，基本能看懂。
2: 有点，我突然想起来，我当年学法制史的过程当中啊，就要答一些法制史的题目嘛。结果我们最后期末考试，所有题目全是文言，包括材料也是。所以很多同学的第一道门槛不是说知识不会，不知道问什么呢？所以门槛就在这儿，就是那时候的数学，你看可以看到它门槛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数学的具体应用的人，他很多是匠人，甚至是农民。它本身没有这么高的知识门槛，可见当时这个数学研究说明什么？它已经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既有这种知识的一些造诣，它又有对这些具体应用场景的关注，这个其实很难得的，因为很多时候是脱节的，有文化的人不生产，有搞生产的人没文化，它就产生脱节的情况。可见我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这种融合。知识分子对具体应用场景、生产场景的关注，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把文化知识这个武器和生产联系起来。这就是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很关注具体的生产场域。其次可以看到九章算术和最早的秦代的这种数学的题目，其实它是有传承关系的，可见这种整个数学的思维它也是一脉相承的传承下来的。秦在当时的这整个的可以说对这个数学的重视程度根源性是来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但是也可见它这种传承的这种广泛度也是很高的。
0: 那通过这道题的难度再反推我们上一个问题，卢九次问陈启于数，究竟是先读语还是先读数，是不是语又比较重要了？
1: 这个呢有可能就是
0: 如果你语都不行，数就读不明白啊。
1: 他这个呢可能就刚才王老师说的，他到这个九章算术这一块呢，他往上拔高了，我觉得可能拔高到像天文星象律历这些都跟数有关啊，他把它拔高到有点形而上。但是刚才说的这个陈启他们讨论的这个数呢，更多的是生活中间的这个度数，就是实数，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主要是针对实数的加减乘除啊什么的。等到数学高深的，咱们说理论数学是研究本质关系的，它是去掉这种表象，是抽象讲规律的，这个呢显然在先秦呢很难做到。但是陈启他们讲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地方的文吏，你要知道你负责这个地方它这个具体的，比如说人口土地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有什么问题，中间的亏漏在哪，这种什么浮盈啊不足啊到底什么原因。它这个数更多的是咱们说的是实数的计算的这个层面的讨论。
0: 岳麓秦简数还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汇集各类实用算法的数学著作，它将土地分配、租税征收，甚至驻营布阵都融入到了例题之中。我们就以其中的营军之数为例啊，它的简文翻译之后意思是说，构筑营垒、布置军阵之数，首先从全体士兵数去除守卫两门的各1200人，再去除剩余人数的半数，然后除以10。如果每3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3倍；每4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4倍；每5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5倍。假如军队士卒的总人数为10000人，那么问少尉可延及多少里？答案是3里240步，这是3步安置一名士兵值守的情况。那怎么来看秦朝数学的这个实际应用能力？因为有观点认为啊，中国古代数学过于强调实用性，本质上是计算的技术，因此有数无学。所以怎么来看这种观点？
1: 哎，也有学，但它的学就会往玄幻走。咱们说星象、律历，为什么它定十月为岁首啊？就是经过了一番严密的计算，夏商周的这个历法，所以它一旦往形而上走，就难免会往这个原始信仰的这个层面发展。但实际这东西它是有这个叫风险代价的，你不能乱算，对吧？你像士兵的这个或者修坝，你乱算就会出问题。所以呢本着这个就是说它有数学，但这个数学最后会发展成那个道术法术的那个术嘛，他认为这个术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他对于实用学很在意，就是你是一个将领，你也要懂数，你不懂数你连布个阵都不行。这个就我们还是要回到源头，就是说秦我们要复原它的原始人格，就是功利主义。我现在需要一件事儿，我要达成目标，只要这个方法够我就用。它数学也是用这个，包括赵高最后篡改秦始皇的，都是他的基因就是这样，就我要完成事功， 对我有利我就干。

0: 那数学上最清楚的体现这一点，就大家用数干嘛？解决问题。
1: 有数无学，实际上他所说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数学过多的关注于实践问题，并没有实行成一套理论体系。其实这个一方面说的也对啊，确实你像九章算术什么等等，它虽然有了一些形而上的概括，但确实它没有抽象的完全像现代数学一样抽象的解决一些逻辑问题。像现代数学中的前沿数学问题根本在实践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没有对应的问题的，但是这也确实是当时古代的一个数学局限性，或者说也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一种文明习惯，就是我们是一个超级实用的文明，我们的很多数学的应用确实也是在土地分配、税收、建筑等等作为它的出发点的，但也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的没有这种形而上的理论提炼。比方说刚才提到九章算术就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这种形而上的理论过渡，所以说你要完全的说我们有数无学这也说的不对，因为中国对数学的重视很传统的，最早的这个君子六艺里面就有数嘛，而这个数本质上讲其实是对君子可以说是对一个系统的人的一个考评标准，很早就把数纳入其中，可见对它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2: 你们怎么来看数学能力在秦朝社会管理和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3: 数学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认识世界和这个改变世界的一个最有力的工具，因为它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比如说咱们说乘法，乘法就是加法的最便捷的方式，避免你重复运用嘛，你就直接算就行。那对于一个世公主义的这么一个国家文化，显然它能最快解决问题，而且六国之人语言都还没太一样，你们不用这个数学公式，不用咱们说这个以例题的方法讲，就遇到这种题就是这么算啊，不用这种方法，你想把这个东西普及起来很难。
1: 数学实际上是把感性化的啊，大家生活经验化的东西，把它理性化、规范化。秦国最大的这个使命就是要实现统一，这个统一不光是国土的统一，咱们之前反复提到了，也包括了经济生产啊，整个政令，而数学或者是通过数学来进行统一的推广是最有效的。比方说咱们谈经济谈税收，你没有统一度量衡，你收上来的钱或者一些贵重金属拿什么称量，你的这个田亩怎么衡量，人口怎么衡量啊？比方说我们说一些规制，车同轨，书同文，如果你不通过这些来实现统一的一个底子的话，你的很多这个形而上统一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个无法谈及的。所以它在社会基层治理当中，数学是一套基本的逻辑共识，这套共识是上述上层建筑的一个最大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倒回去说认为数在语先，因为有很多东西如果这些经济基础打不牢了，你语言这种上层建筑实际上是这个摇摇欲坠的。
3: 或者很多你这个铜轨啊，你得建立在测量的基础上，测量完全是数的概念。所以原来说我们说中华民族传说这个源头叫河图洛书，河图是典型的数学奠基。
4: 3329224，秦简上的乘法口诀和今天有何不同？秦始皇小时候是否也要苦苦背诵？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2: 中国甲骨文教育的教这个字呢，就是一个人手执教鞭，旁边一个小孩子在学习五乘五。乘法口诀起源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并且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一直是数学学习的基础。2023年发掘的战国楚简九九术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乘法口诀实物，而里耶秦简九九表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和现在普遍使用的乘法口诀表相比，里耶秦简中的九九乘法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从9981开始倒序排列，二是最后多了一句二半而一，这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分数的概念。那怎么来看秦朝对数学教育的重视和普及程度？那从这些九九表啊这些实物的发掘，能否推论像秦始皇他小时候这个教育是否也需要背九九乘法表？
3: 口诀一旦变成口诀，就意味着它的传承是非常便利而且严密，而且我们从里耶的这个看没变化，除了顺序从大到小，别的说法什么九九八十一完全没变化，意味着这套东西从一开始确定下来，它的从语言的这种传承性到这个本质的提炼性就已经到达一个完美的地步，你完全没有必要改。那你说秦始皇会不会背呢？我觉得肯定会，这是他基本的宫廷教育，连民间都学的东西在王官学的系统内肯定是，你要你当皇子的时候你在干啥，你肯定就是学这些东西。然后这个里面呢，谈一些个人的感受哈，

0: 我个人印象里，乘法口诀表是我第一次抽象性的接触数学概念，就是此前一加一，那就拿一颗糖，再拿一颗糖加到一起，这是能具象化的。乘法口诀是我自己的记忆里第一个是纯粹的在背，不懂，但要背下来，因为它不能用形象具象化来诠释。你说八九七十二，你怎么能拿一堆东西再拿一堆东西？一个是数量大，
1: 手指头不够，主要是。
0: 另外，它也体现不出怎么八九就七十二呢？你没有过程，这个就是王老师刚才说的，他以强制记忆的方法达成了一种人类共识，就是八个九就是七十二，你不要再考虑数九个八，你给它凑到一起你再去数，不要这样了。第三个就是他进一步的固定了中国的这个十进制，就中国数学特别奇怪，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
1: 对，
0: 国外有很多六十进制的。
1: 那法语现在说表达也很大数，都是多少加多少，
0: 哎，就是
1: 这么表达。
0: 什么三十进制的，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这个特别奇怪。我觉得也源于小婷说，它就是实用，十进制的就是最好应用。乘法口诀显然就是十进制的固化，没有十进制哪有乘法呀？
1: 所以秦始皇是一定会背的。为什么这个结论呢？刚才咱们说过，君子六艺这个东西是西周时期就应该已经成型的，礼乐射御书数。那作为一个王朝的教育，这皇子的教育不可能说是这里面有什么遗漏，所以九九乘法表一定会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秦既然把这个数也作为教育的重要的一部分推广下去，它就一定具有普适性。你像九九乘法这种东西，现在的小孩啊，他都未必每个孩子都能理解为什么八九七十二，它都需要一定的过程。在当时
0: 纯抽象的这种，
1: 对，你就记住了八九是七十二啊，你在未来的生产生活当中如果用到了你直接用就行了。它是顾及到各个不同天赋的或者说不同阶层的人的，有些人他就难以理解，但他就是要用，你就让他背会，背会你会用就可以了。他在当时就能完成一个士兵啊，或者一个农民他的基本使命，他只要背下来他就能够行使自己的这么一套职责就足够了。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数学的应用程度，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一套抽象一套这个理论的东西用形象化的这么抽象的东西用这么普世化的语言让大家都记住，这个背后就是教育普世性的代表。不然的话，如果是精英化的少数掌握的，那一定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精英是不需要，一个数学精英是不需要用背诵的方式来理解数学的原理的。之所以要背，就是秦这种普世推广所背后所的必由之一。
2: 那这些秦简啊，可以说为我们开启了中国古代数学世界的大门。我们曾经认为古代传统教育中不被重视的数学，竟然在2000多年前就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它甚至是秦朝基层官吏的必备技能之一。所以说，假如真的有穿越的话，如果你的数学不好，最好不要穿越到秦朝。
0: 如果你
2: 工作都不好开展，
0: 如果你的数学不好，乘法口诀表都不会，你就基本告别穿越了。
2: 秦朝文理兼修的教育理念为基层的官吏队伍输送了大量高质量人才，也让秦朝的文书治国成为可能。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的学校，解密秦朝的学校教育。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欢迎两位。我们本期继续关注秦朝的教育，和现在一样，秦朝人也要到学校读书。秦朝的学校叫做学士，一般在郡县都有设置。不过秦朝的学校并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秦律规定只有十子才能在学士学习。所谓十子，就是史的儿子。说文中定义啊，史记事者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从事文字工作的基层官吏。根据司马迁的记述，秦汉时期一些特殊官职，比如说史官、太仆官等等，是父子仇官，世世相传。你们怎么看这些岗位采用了世袭的制度？
3: 首先得讲哈，就是在太史或者是在某些专门的职务上有世袭制，这个其实是从商周以来的大传统。因为类似的专业技术呢，它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口传心授，不光是要有知识的传承啊，还有实践。那这个实践呢，就包括内容就比较多了，它不是光靠书能够学来的。那比如说我们学太史令呢，太史令这个职务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呢就是望郎。要望气啊，你平时呢要负责干什么呢？就是看天文，看天象啊。说天象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大概你也可以在很多书本上看到哈，你也可以看很多纪录片，但是你到晚上你就是找不到那颗星，这为什么呢？就是要有人带。那另一个呢，就是要掌握文书档案，也就是写字。这个工作呢，其实也需要有人教。那如果我们小时候学过书法的话，其实每个朋友都有体会啊，我们照着字帖临摹，然后描红啊，他就不如有一个老师来跟你讲一下这个窍门在哪里，因为关键就在手腕上。这个手腕的劲儿不会使呢，大概这个窍门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所以有一个好老师很重要，可是呢，好老师人员又很稀缺和有限。那首先呢，肥水不流外人田，先教自己家儿子。所以师子呢，肯定是要世袭的。但是第二个呢，要指出一点呢，就是秦朝培养的太史令的接班人，以及培养的各级的书吏或者是入学的官学里边的教育里边，一定不只是有太史的儿子，一定还有其他的人员加入进去。究竟是哪些人？其实我们现在呢，没有足够的材料来支撑，来看到是哪些人能入官学。但是我们想呢，从历史的前后来对照呢，我们一般发现，一般都是官员子弟，总会有机会进入官学来就读的。那民间呢，肯定也有一些人，也有一些途径来就读。那他们来学的知识包括哪些呢？其实首先最简单的就是认字。
4: 秦朝有各种史哈，我们看它从丞相就设史到乡史。 然后还有卫史、御史、族史、各种史、令史、内史，他从高官到底层都有大量的史，所以我其实有点困惑啊。你要所有的这些学史都是用史的儿子，我们知道他这个官员的体系应该概率是缩减的，因为你必须得是史，史的儿子进到你这学，学成学不成要筛掉一批，还有的史人没儿子呢，这个好像不太符合秦的这个，因为占领了统一六国之后有大量的基层官员，他的新地新占领地方都要用他原来故秦地的这个基层官僚过去才行，因为他此前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当官。按曲老师说的，我觉得是能解决这个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像太史令，太史令咱说一屋一官，管天文历法，甚至管占卜，这种你皇室要绝对信任，而且你要有前后各代，你要知道很多秘辛才行。比如上一代秦王人家占卜是什么样，所以这种的世袭，包括咱们说历法占卜，有很多都是密不示人的，你很难通过大规模的这个学校教育。但是底层的这个我现在还是有点困惑，就是学史它在都城叫都学史，好像地方乡什么都有这个学史，那这个的史它难道上一辈是史的这个身份小孩才能进吗？那有的时候解释不了，像曹参啊、萧何啊、张苍也没人说他父亲也是史，所以这块呢，因为秦简啊好像有点局限。
3: 它这个史是两个含义，一个是狭义的史，狭义的史就是教大家认字的史，那就是太史这个史，广义的史就是您提到的像令史啊、左史、
4: 基层官吏，
3: 就是所有展文书的都叫史，就跟我们今天带个长一样，所以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那在各地的，我们说中央的那个教大家认字的就是太史，各地的也有一个专门的，比如说某个书令史来教大家那个来认字哈。但是能不能够都加入到他的这个学校里边去，那就看哪些人能进来，他一定不是都是他的儿子，要不然都只有他生儿子，别人不生儿子，这不太可怕。
4: 这个不利于官员系统的这个
3: 不利于
4: 扩张，
2: 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秦朝的主要是文书行政的，他需要大量的能够书写的基层官吏们。那如果只有史的儿子进入到学习的序列里面，是无法满足秦帝国这么庞大的一个行政人员的。
3: 对，
2: 秦律规定下吏，也就是基层官吏，即使能够书写，也不准做史的工作，史的从业者必须是经过正规培训的学士弟子。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规定？
3: 你现在如果要是担任了史这个职务哈，或者我们来做史的学士，然后我们未来的途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相当于他要经过一个考试，培训之后有考试，然后有选拔，就等于是进入了正规的官方的渠道。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考了国考了，进入到了公务员考试的这个序列里了。但是在国考之外，在公务员考试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人他们在行政体系里面负责了某些职务，但是这是两个赛道，换句话说身份没有变，只有经过了专业培训的人，然后经过了专业的选拔和专业的考试之后，再筛选出来的人才可以在官僚体系里边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其他的人只能算是来

0: 官僚体系里面来帮忙。我们之前讲这个叫给事或者叫给事，一般来说就是这一种。在后代的历史情况中，我们也能发现，比如说在科举制大兴的时候，考科举的人我们叫他正途出身。那正途出身，那个在吏部全选的时候你是有最优先的优先级的。然后在吏部全选之外还有一些人就是杂途，杂途就很多了，杂途就是捐纳呀，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保举，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哈。那在排序的时候你要排在后面，以地方来说有些时候也不能做掌印官，就是正官你不能做，七品县令这个正堂你是拿不到的，那你做县城是可以的哈，但那两者的身份就天差地别了。这个在秦代应该也是这样，
1: 字我也会写，我可以替你写，但是向上报的时候只有那个正式员工的名字都在上面，
0: 你是没有资格署名的。
2: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就是秦既然是大规模的文书行政，而且进一步的颠覆世卿世禄，他需要的就是你能读懂文字，又能知道文书行政的特点，还有什么，我得能信任你，你得是标准化，那就是你正途出来的人是经过我的严格的培养的，你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你我才能信任，你的能力或者你的忠诚度我才能信任。第二个呢，你是这套东西的一个基本的标准核心文档。别人再往下一些，比如胥吏啊，咱们说那种斗食啊、无智吏，他得根据你这套东西再去进行他的这套执行收税。所以你是帝国核心，虽然是末梢也是核心。
3: 三年学制，定向培养，结业分配，秦朝的学士制度打造古代版国考培训班。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1: 能够进入到学士的使得弟子们会在学士里面学到什么呢？一般认为汉代的士学童沿袭秦的学士制度。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记载，秦汉时期的学士有三个专业，分别是史、补、助。学生呢也叫史学童、补学童、助学童。三个专业培养方向不同，史学童主要是书法和公文写作，补学童主要学习占卜术，助学童主要学习祭祀等礼仪规范。三种专业学制一般都是三年，通过考试就可以上岗。学童出仕的年龄是17岁，学士设有专门的行政老师，主持考务的是太史、太补、太助以及郡守。三个专业考试内容也不尽相同，史学童考15篇，也就是史咒篇，要求背诵5000字以上，并且会书写8种字体；补学童考补书以及占卜实用技术，要求会书写通用隶书3000字；助学童考注14章，考核要求是背诵7000字以上，并且熟练掌握祭祀等礼仪规范。从入学资格、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到考核标准，你们怎么看学士教育的培养流程以及他的人才培养的方向？
0: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是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里边的史律吧。它里边提到了有三个专业门类的分化，第一个是史，第二个是补，第三个是助。其实这三者呢，是史这个字本来的意义所在。我们今天提到史这个字呢，我们都把它当历史来看哈，就好像是记录时间的人。但是其实在历史早期，就是商周到秦汉时代，史的本来意义就是搞他刚才说的这三件事了。
1: 也就是把史的专业内容分拆了。
0: 分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做记录，那就是史学同学的那些东西，你学15篇，然后你认5000字，你把这5000字的8种变体或者6种变体你搞定，那你会的各种字，然后你会了这些东西，你未来可以去做文书行政的工作，因为你认的字最多，你可以去处理各种地方的复杂的事务，你可以做这个。那识字是史的第一个职能，第二个职能就是占卜。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从商周以来做龟甲的占卜、做市朝的占卜，其实都是史官的工作。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职务。像汉武帝要搞封禅的时候，搞那个封禅的仪式，都是司马谈总结出来的。那司马迁评价我的父亲说：“仆之先人，未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兴利近乎补助之间。”就是补和助，后面这两行，补呢就是搞占卜了，助呢是刚才主持人说叫祭祀，我们今天也常用这个词，这个词只是已经内化到生活里，大家不太熟悉。我们会说祝你新年快乐，或者是祝你生日快乐。这个祝的意思就是祈祷的意思，所以呢，祝是沟通天人的一个行当，这个行当更古老了哈，可能比史还要古老，但是后来也都有史来掌握了。我们看祝学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包括一些仪式性的东西，那叫舞蹈啊，祭祀啊。

0: 意思很复杂的哈，你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放什么样的祭品，其实都蛮重要的。这三者分化出来都是由史来操持，在二年律里有一个记录，这告诉我们说呢，史这个职务其实它扮演了这个国家一些很核心业务的中间人的角色，然后由他来培养下面的接班人，由这些接班人把这些功能再继续的执行下去。这个是我们在史律里面看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也是我们今天呢要多元的去看待史这个字或者史这个职务在历史早期他扮演角色的一个出发点。
1: 曲老师说的这个很有启发啊，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史料，可以看到实物的证据，但是很多这种人当时的心理认知和观念是传承不下来的。比如刚才说这司马谈世袭太史令，然后其实负责很多这种立法呀、祭祀啊，他死也是因为这个嘛。汉武帝封禅泰山，他因故没去上，不知道是没让他去还是他自己有别的，他没去上就病了，一病不起，临死前跟司马迁就说，我就是因为这个病的。你看这么一个博学的到顶级的大知识分子，就是因为武帝封禅泰山他没能在旁边，就觉得自己被边缘或者受冷落，一病不起。你就知道在当时史他就认为这种对于帝王的这个祭祀啊、礼仪啊、祭天啊、这种祈祷啊，就是我应该干的，那你没带我去意味着什么？你看因为这个把人生的意义都否定了。
2: 张家山汉简当中有一处表述啊，说学生学不会老师也要罚奖金，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规定，又怎么来看当时政府对学士的投入和期待？
0: 二年律令呢，虽然他学者考证出来可能是吕后二年来制定的律令，但是里边大量的律文呢都是因袭秦律，所以呢这个话说是这样说，我们要放到秦朝去看，就是秦朝呢对于老师没有教好，学生呢培养的质量不高，可能要有一点处罚。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秦朝在或者是秦国在方方面面它都是有一个很细致的，甚至说可以说是细琐的标准化的倾向有关系，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计日成功，你这件事情做得好呢就有赏，做得不好就要有罚。但是呢这个怎么罚呢，其实也不是直接就罚到老师本人身上啊，你中间有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我们这一个班一共有十个学生，他到一年学期完结束之后呢是要课垫罪，罪就是最好的第一名，第一名叫提拔，第一名你可以去下面去做官了哈，先做一个什么守一个郡县的主使，然后后面做三岁再考核，如果还 OK 的话你可以做丞相主使，这当然是好。垫呢就是垫底，你排在最后了，那最后的这个人呢开始还要给你个机会，在一年之后我们再考核一次，三年不行你淘汰了。我想呢如果要是出现了垫和罪呢，这两者呢其实都跟老师没关系，这是正常的，因为只要有人就有第一和最后。我想如果要是说考核整体的错误哈，就是说整个这个班的整体生源质量都不行，那个罪呢应该也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一定要这9000个字或者5000个字都认得很好，你这一次排的第一名呢你就认识3000个字，那你也是这里面最好的。我想这种情况老师是要受罚的。
1: 秦法他的目标就叫权责分明嘛，权责分明其实本质上就是赏罚分明，所以他物乐功名也好啊，过程管理也好啊，指标化管理也好，比如说我们说他连耕牛瘦了几斤他都规定处罚，那耕牛瘦几斤他都处罚你，何况你教的学生，对吧？首先这就是他秦法一贯，它是一整套由上而下制定的这个硬件系统，你执行不执行是你的事儿，但是它硬件在这儿，硬件的逻辑在这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用现代套，有些东西叫宽进严出，有的叫严进严出，严进严出的教育体系呢，它的这个门槛的价值就很高。那显然秦的这个学士就是一个严进严出的概念，严进严出的就意味着他这个学生国家的期望值很高，他未来的前途是确定性的，甚至他进去的时候就有出身的门槛，进去以后就有相应的福利待遇或者其他的这种相应的政策待遇，才决定了你既然教了你，你没过，你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你是有点这种叫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所以我当然要处理你。
3: 文吏执笔安天下，武力持剑守四方，秦朝文武官吏的培养模式有何不同？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2: 学士出身的弟子顺利毕业之后，一般都由国家来分配就业，被任命为低级官吏。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分析啊，这些低级官吏除了文吏还有武吏。我们来看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史料记载。史记项羽本纪当中有一段文字啊，是讲项羽年少的时候读书不行，习武也不行。史记高祖本纪当中说刘邦及壮仕为吏，为泗水亭长，说的是他到了壮年通过考功当上了泗水亭亭长，这属于武吏。但是我们也知道项羽和刘邦两个人家世是完全不同的，项羽世家大族，刘邦是出身普通的农户，但是他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和卢绾一起有学习经历的。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战国末期他们的这个学习的渠道啊，学习的方式，包括学文学武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0: 好，这里边其实是几个层面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刘邦和项羽一定都不是在秦设置的官学里边去学习的人，一定都是在私人的设置的那种学校里边去学习的人。刘邦的情况不太清楚啊，就是反正说一块学习，但是我想他没资格进入到官方的学习体系里边去的。因为刘邦呢，虽然我们后来看历史呢说他是楚人，但实际上刘邦是迁徙到楚地的，他其实是魏人，就是魏国人。他在魏国的时候，魏国的这个官僚设置的学校是什么样，咱们今天就不好说了，但我想肯定也是在私人那里边去学习，因为从他后来这个文化水平来说呢，估计学的也不是特别好。那项羽呢就更有意思了，因为项羽呢是楚国的贵族之后，等于是流亡贵族，他其实是政府通缉的那一批人，他更没有资格到秦设置的县学里边去学习，那就是他的叔叔项梁来教他。那当时呢，这个材料记载的很有趣，就是说项羽呢开始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然后项梁就很生气，那个意思就是你看你这个太没出息了，我们这个家族担负着复兴家族的重任，那为什么你这么不好学呢？项羽说学书呢才记人名字耳，就是我写这个几个字呢就记个人的名嘛，好像是一个很没意思的活。学剑一人敌，要学我就学万人敌，所以项梁很高兴啊，听说这个要教自己大侄子兵法，然后这个兵法呢说项羽又不肯进学。这段材料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类似的情形在后面的人身上反复的出现。我还可以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呢就是汉景帝时候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这个人呢，我们后来都认为他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呢好像应该就是学文化嘛。实际上我们看司马相如小时候也是先学书再学剑，然后再往后呢，到汉武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东方朔。东方朔给汉武帝上奏自荐的时候呢，他先说我13岁的时候学书，三冬文史足用，然后呢16岁的时候呢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我现在呢就是已经是文武双全的人了，说皇帝你现在可以用我做大臣。我们意识到这一批人其实是从战国到汉代一直延绵不绝的游士或者是游侠的那种学法，就是文武都学，但实际上这种学法呢和国家选用人才的标准是相违背的。我们注意到秦朝建立之后，在他的官僚机构的后续人才培养上，他只要单纯的文和单纯的武，他坚决不会要文和武混到一起，因为文和武混到一起就代表着这个人呢具备了相当的领导才能，而这种领导才能是可以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往往就是战国时候那些游士，他们就是文武都学，而那些人就好像荆轲这样的人啊，项羽这样的人，其实都是秦政权所反对的。所以呢，我们会注意到当秦建立之后，他建立了很明确的严格的学士制度，要求大家进来就是学文学史，学这些东西就 OK 了，学武呢就是在战场上去选拔官员，绝对不要把两类人混到一起。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两个人，或项羽和刘邦也好，他们正好是处在这个历史变化的大关节口上，两个人呢就代表着历史的所谓秦反对的那批人，他们发挥了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时候的样子。
2: 针对学士管理，国家还有专门立法。秦律规定，主管官吏如果将弟子除名的理由不充分，或者是任用保举弟子不当，都要被处以刑罚。超出法律规定随意体罚弟子也是不允许的。这也说明学士弟子是有名籍的，个人权益也受到法律保护。你们怎么看将学士弟子以及他的培养过程整体纳入到国家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和保护？
0: 这个是很正确的，因为能够进入来学习的人呢，一定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他除了使得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人之外，其他人的选拔一定也都是相当的官员或者有相当身份和背景的人。那第一点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说，你不能够把他们太不当回事儿，是吧？如果要是对他们任意的处罚，
2: 甚至他们很多人都是参与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人，
0: 对，所以就不能做一些太过分的事情，是吧？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注意到，凡是能够有资格获得接受教育的人，其实都可以被视作国家的未来的预备官员。那接受教育其实在古代社会里边是一个区分人身份非常关键的一个分水岭。如果我们到汉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汉代即便是在官学之外，有很多私学，有很多私人的老师来带弟子，他的这些来跟他学习的人呢，是可以不用服徭役的。我可以不用服徭役，也就是说我可以不用当兵，我也可以不用做县里边那些平整道路啊、修筑水渠的事情。这样的材料呢，有一条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东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老师呢，他有两个学生呢，不知道怎么样被县令呢就纳入到了服徭役的名籍里面去了。这两个学生到老师这儿哭诉，这老师说：“哎呀，不行啊，我德薄呀，我没有能力啊，我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啊，真是太丢人了。”然后他到县令那边呢去讲了一通这样的话：“我真没有德行。”那个县令听说这件事情，马上就害怕了，把这两个人就放出来。所以我们会意识到，尊重教育或者是尊重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其实在我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因为他们都具备了预备做官的资格。你看到了东汉的时候，私学弟子尚且有免役的权利，因为他们也可以参加察举制度，可以被选为政府官员。那在历史早期秦汉初期，官学的弟子怎么可以任意的处置他们呢？是绝对不可能的。
1: 首先我们说秦是农战立国，那就意味着如果免你的兵役甚至免你的徭役，就意味着你存在的意义比农战还重要，所以把他们抬到一个相当高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才说时有那么多出身的限制，甚至现在有处罚的限制，还有毕业的限制，到时间你必须得毕业，你不能你不毕业你就在这，为什么呢？就是给的待遇、尊重以及未来的空间都很大。有史这个字我们要研究下去，我们就知道秦始皇统一之后有很多老秦、故秦的这个制度没变，特别强大。但这个制度儒家后来不说，儒家从来不说秦尊师重教。你从学士对于史的这个弟子的教育，你就知道后来那套东西还是继承的是这个。
2: 那最后你们如何评价学士教育在秦朝统一前后它所发挥的作用？
0: 因为秦的统一呢，我们现在从历史上看到的多数都是以军功，用军事手段来获得的胜利啊，所以我们很难讲说他培养的这些官员是怎么样的。包括呢，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在秦国统一战争前担任秦相的，基本都是外来的客卿。从商鞅以后，我们讲叫张仪，张仪之下，范雎、蔡泽、吕不韦，最后到李斯，哎，但是一把手的都是东方来的啊。秦人本身，你说有没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但是这些人呢，没做国相，他们做将军。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其实掌握高层政治的就是这种状况。但是呢，我们又得说，这个学士一定在秦国内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定是维护了这个国家运作中间的大量的基层官吏都是他们来提供的，或者中下层官吏是他们来提供的。这有一个证据可以讲，我们后面大概也会提到，那就是当李斯向始皇帝建议叫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时候呢，这个话如果要是前面没有范本的话，那李斯也不会提，始皇帝也不会接受。以吏为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学士制度的另一个侧面，那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讲说秦在统一过程中学士制度肯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 确实说这就是现在研究的困境啊！你这个就存在统一存在十五年，你培养一个人的需要多长时间，怎么证明你的作用？哎，有人就用另外方法说啊，萧何、曹参都是学士出来的，比他们更能确认的是张苍。汉初文景的时候的整套的体系是张苍建立的，张苍是标准的学士出身，所以你从秦没看出来，你从汉看出来了。
2: 秦朝的学校并不是面向全民的基础教育，而是基层官吏的加工生产车间，负责为庞大的官僚机器输送技术零件，为帝国行政的高速运转提供动力。学士教育也被认为是以吏为师思想的具体实践。商鞅变法时首倡的以吏为师，在秦朝统一之后何以成为教育的单选项？当官员成为唯一的老师，法律成为单一教材，又将如何影响知识传播和社会生态？我们下一期继续讨论。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听历史深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锦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北宋嘉佑二年，朝廷设立校正医书局，召集名臣、学者和医官，重新整理散佚错乱的古代医籍。《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重要典籍，经过搜集和校勘，得以更广泛的流传。古老的医学经验从残缺的旧本和少数人的书箱中走出，成为后世医者共同研习的经典。然而，仅仅70年后，靖康之变爆发，中原易主，北宋覆灭，昔日繁华归于沉寂。幸好，那些在盛世中整理完成的典籍，并没有随着王朝一同消失，他们辗转流传于战乱后的北方，将这份跨越千年的医学智慧留给了后人。也正是这个时候，河间的一位普通医者开始一遍遍翻阅《黄帝内经》，试图从中找到疾病发生与变化的根源。他就是刘完素。同一部《黄帝内经》，历代医家都曾奉读，同样的经文早已被人讲过无数遍。那么，刘完素究竟是如何从中找到破局之处？他又是如何把一生的临证所得与千年经典互相印证，最终形成一套影响后世的医学新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四集。

0: 火热病机破陈规，敬请关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集当中啊，我们介绍了刘安素的生平故事和他的一些学医经历等等，也提到了他有一个创新的理论，那就是火热论，开辟了一个学派，那就是寒凉派。实际上他这些成绩的取得跟他深研《黄帝内经》应该说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现在都讲传承创新，那么实际上呢，他是传承了《黄帝内经》，又创新了医学理论。那么他怎么跟《黄帝内经》建立起来这种联系呢？我们这一集就来谈一下。《黄帝内经》当中有一个著名的东西，叫做病机十九条。有些人一听这个名字呀，就觉得比较神奇，说你看看是不是就像武功里边的那种啊，什么武功秘籍呀、啊，什么无字天书啊等等，是不是非常让人难以去理解，难以去学习？病机，什么叫病机呀、啊？明代大医学家呀，张瑞斌，他曾经有一段话：“机者，药也，变也，病变所由出也。”这是所谓的病机。机实际上是个关键的东西，像我们器械当中的扳机，像我们手枪啊、步枪啊，这个扳机，你看啊，一扣这扳机，子弹就出去了，所以你就想它是不是一个关键的东西。那么所谓病机呢，也就是说这些复杂纷繁的病症表现，它背后那个关键的东西，你是不是抓住它了就可以了，那么这些病症也就能解决了。所以《黄帝内经》啊也有这样的语言：知其要者一言而中，不知其要，流泛无穷。因此啊，大家体会啊，你看看那个内经的病机十九条，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关键，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给抓住啊？所以刘安素啊特别重视这个病机十九条。病机十九条到底什么内容啊？十九条嘛，总共有十九个，具体内容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有些人可能听不懂，你先姑且听之啊。诸风调穴，皆属于肝；诸寒收也，皆属于肾；周气犯月，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冒赤，皆属于火；诸痛阳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为喘呕，皆属于上；诸尽骨力，如丧神手，皆属于火；诸尽向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跃，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骨质如骨，皆属于热；诸病肤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利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抱住下破，皆属于热。这十九条把很多的病症都囊括其中了，罗列了一大片。实际上你看内容挺多，但是每一条的句式实际上都是固定的，叫诸什么什么皆属于什么什么。诸后边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病症表现。诸风调穴，哎，这就是大多的风症。调就是震调嘛，震颤呀。穴就是头晕目眩，这些病症皆属于这个后边的，就是它的病机。诸风调穴皆属于肝， 大部分跟谁有关系啊？跟肝有关系。病机十九条洋洋洒洒涉及的病症很多，但真正的就病机的表述，你看看有多少呀？五脏心肝脾肺肾各一条，位置上下，这上下实际上指上焦和下焦吗？各一条。就六气来讲，里边的风寒湿各一条。但是你再看那个火热，火和热加起来是九条。所以刘安素的《素问玄机原病释》当中讲了，十九条当中火热占了九条。这九条概念是什么概念啊？是你病机十九条的将近一半了，都是谁啊？都是火热，说明一个火热治病的广泛性、关键性，也就是很多疾病可能都跟谁有关系啊？都跟火热有关系。所以我们讲啊，刘安素所创的火热论，应该说跟病机十九条关系也是十分的密切的。而且呢，不仅如此，在《素问玄机原病释》当中，还对每一条病机都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一个发挥。那么火热病机当中呢，是涉及到病症有34种，所以刘安素呢就抓住了这样一个启示，他理解了这个启示，并且把它发挥了，创造了这种火热论。
0: 从病机十九条中，刘安素看到了火热治病的广泛，也由此找到了建立火热论的重要依据。然而当他逐条审视这十九条时，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出现了。古人把风、寒、暑、湿、燥、火称为六气，认为它们是四时更替、万物生长的自然力量，一旦太过或不及，也可能成为疾病的诱因。可令人不解的是，在以六气解释疾病的病机十九条中，其中一项却仿佛凭空消失了。面对经典中这处耐人寻味的空白，刘安素会做出怎样的回答？这关键的一笔又有着怎样的临床意义呢？
1: 实际上我们讲，刘安素不仅仅创立了火热论，这个是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他对内经的其他理论呀，也多有发挥。在论述病机十九条的这一篇，也就是《素问》的《治真要大论》开篇，他也就提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气嘛。但是你真看看这病机十九条，六气全叙述到没有啊？没有全叙述到，落了一个所谓的燥，丢了，没有。至于说为什么没有燥，这个无从考证，不好说这事儿。但刘文素发现这一点了，说这里头缺什么呀？缺燥了。于是乎，刘文素就按照十九条病机的句式就补了一条：诸色枯涸，干尽村阶，皆属于燥。内经当中也说了，燥以干之嘛。燥跟干实际上是一个表现了吗？是不是？实际上燥跟谁相对呀？是跟湿相对应的。湿那是水分含量比较多，燥呢怎么样？就少。所以我们讲色枯涸，津液确实是比较少。秋后到冬这个季节，在门诊上啊，燥病的病人就偏多了。有些人感冒以后挺长时间了，感冒好了留下了一个根儿，嗓子痒痒，嗓子干渴，老想喝水，老咳嗽。其实这种情况就是一种涩干涩的情况。实际上呢，这个涩还包含一种情况，也就是刚才我说那个症状啊，是大家能够看到的， 能够了解到。

还有一种你看不见的，大夫能感觉到的，我们都说望闻问切嘛。我们说我们的脉象应该是流利的、润滑的、从容和缓的，哎，它反而怎么样呢？

有节吗？你用小刀就刮那竹顺利吗？不顺利，好像有点阻塞，不华丽，这就是所谓色。那么你见的这种脉象也是一种造像，干净纯洁。干是不滋润了，净是不柔和呀。那表现出来是一种什么样呢？你看啊，一到秋天，我们一看那个树，树叶有的就掉了，树枝就枯了，有的还蜷蜷起来了。所以古人把秋天呀、又称作秋刑，就像个人上刑一样，不滋润，不柔和。反映到我们人体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他就告诉你，春节。春大家都知道了，尤其老北京的人，我们小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啊。说一到秋天入冬了，风一吹，皮肤干燥，不仅干燥，脸不润滑，春了，手呢也裂了。所以古人讲，春节。你看看它的原因是什么呀？这不是还是精液不足了吗？精液少了，导致了这些情况。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又问了，说你看那个燥这个字儿，它是一个火字边啊。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燥跟火怎么样呢？又有很密切的关系。燥可以使津液减少吗？津液本身就是阴嘛，阴不足了，阳可能就偏盛了。所以你看啊，得燥症的人很多的时候都跟热绑在一起。你比如说有人说啊，这个嗓子疼，口渴，过一段呢，这嗓子可能里头扁桃体化脓了，得咽炎了，这又是什么呢？火盛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讲，真正的从燥症本身的这症状来讲，它有偏于阳。从它这个燥的转化来讲，这个进程来讲，它又容易往热的方向去发展。干脆，后世就有人就把这种情况，把它称为什么？温燥。也就是燥跟热绑在一起了。而我们再看呢，燥是谁的主气啊？燥是秋天的主气。秋天主气内收，秋主收吗？是气机下行。你看那个气机下行的话，那个津液还能四步吗？就不能四步了。所以外表是燥，但是根儿是谁啊？根儿是气机下行。所以刘安素就说了，说的呀，这个燥啊，寒越盛，暑越衰。燥这种情况在这个冷的情况下，在秋天冬天容易出现，而夏天呢见的就少了。夏天天气热嘛，气血怎么呢？外浮嘛，外涌啊，津液四步啊，所以燥的情况就少。而一到冬天怎么样？它内收了，这一内收，津液不布散了，燥的情况就出现了。所以他告诉你，寒越盛，暑越衰。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如果就是偏燥了，口干了，口渴了，它也不疼，也不痒，舌头也不红。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考虑，就不见得非得要怎么样，要清热润燥了。也就是说，燥跟这个凉绑在了一起，所以后世又把这种情况叫做什么？叫做凉燥。用药恐怕你就要用点苏叶了、杏仁啊、生姜了、葱白了，用一点辛温发散的药物了。所以这么看来，你看这中医是不是也挺学问大的呀？你可不要说这人干燥，我就一味的用这个清燥
清早清

热在明代大医家玉家岩，他一个清燥救肺汤专治这个的，用点什么生石膏，你看这不是就清热的吗？用点麦冬，用点麻仁，用点桑叶，是这样来去治这种所谓的温燥，也就是燥跟热绑在一起的。我们说硫胺素啊，对内经啊确实是深有研究。刚才我说这个啊，这是病机十九条当中怎么样呢？缺了燥了，它补了一条燥，而且对于临床呢很有指导意义。不仅如此，那么硫胺素呢对内经的某些理论呢又有很好的发挥。这里我再说一个，病机十九条当中啊有一条叫诸静向强皆属于湿。静是什么呀？静实际上是静病，相当于那种抽搐，而且抽搐呢比较严重的。我不知道有人对破伤风啊、脑膜炎呀、我不知道有人见过没见过，听说过没有。你看得了这些病以后怎么样？人抽搐，人头往后仰，脖子是怎么样呢？是僵硬的。这就是所谓的静下强。那么我刚才一说这症状，大家可能有人也理解了，这在中医来讲属于什么病啊？应该属于风病吧。而这里呢，病机十九条当中呢出了一个什么病机啊？皆属于湿，说这个湿啊导致了这个风病。哎，这有意思了，很多医家呀都不懂这个，有点困惑，就开始乱解释了。而硫胺素呢不是这样，硫胺素既不拘于经典，哎，又在这点呢根据临床经验给予发挥，哎，提的是很棒的。硫胺素呢就用了什么呢？用了十九个字去发挥这个问题，去解决这问题。他这么说的：抗则害，成乃治，为己抗过急，则反似圣己之化也。抗则害，成乃治，这是内经原文。实际上他在谈那个五行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讲五行，大家都知道木火土金水，一行生一行，一行制约一行，这就是所谓的生和克。大千世界呀，古人认为都是由五行构成，都可以分出五行，而五行各自之间怎么样呢？既有生的关系，你不足了它就去滋养你，又有相克的制约关系，你不能太过，太过就有另一行怎么样呢？压制你，不让你太过。这样达到一个什么呢？五行之间，大千世界各种万物之间相对平衡和谐，谁也不能太过，谁也不能不急。如果你不急了，就有其他的东西怎么样呢？来补充你。如果你太过，就有其他的力量来压制你，所以这个世界才能够平和平稳，万物才能够生长化收藏。这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大整体当中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刚才我说了啊，静向强属于风木，风木胜谁呀？风木胜的是湿土。你看他病机说的是谁啊？说的是湿土有病，意味着是这么一种情况啊。在临床当中得病的病人，如果是湿旺盛了，土旺盛了，过湿了，有痰湿了，风木就会克制它，这就是所谓的木克土。如果说湿进一步亢盛，风木也要进一步亢盛，它还要去压制它。所以这疾病的表现是一种什么表现呢？既有痰湿，又有风木之象。所以古人告诉你，

0: 朱敬向强皆属于是。实际上我们讲抗泽害成乃至，古人是一直是这么一个思想啊。国语里边就讲同则不济嘛，道家也讲物极必反，也就是你强盛啊，太强盛啊，那就要坏事儿了。所以在黄帝内经也有这样的语言，叫生病起于过用，太过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可能要产生疾病了。那么就这一条，刘完素这样的解释有什么指导意义没有？我家确实很有指导意义。现在我临床上啊，经常能见到这种有人讲叫做小儿多动症。小儿多动症你看它有什么表现啊？那家长经常领那个小朋友上这儿来了，说我们家小孩啊多动坐不住，小动作不断，而且有的人呢挤眉弄眼儿，有人还咧嘴，有人是耸肩，表现呀是各种各样的。他还一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干什么事对什么事都有兴趣，但是什么事他也不长久。注意力不集中，说看会儿动画片吧，应该挺吸引小孩的，哎，他也对他有兴趣，拿小板凳坐那儿看几分钟走了，做作业完不成，他注意力不集中啊，他怎么能完成呢？所以有的这家长啊挺痛苦，老师老找家长说他在课堂上老捣乱，老有动作影响其他小孩学习。实际上这类孩子呢还有一个特点，情绪不稳，情绪暴躁，你还不能说他，说他可能就发脾气了，就不乐意了。你看看啊，这么集中表现，人是多动，这就是动吧，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不集中仍然是疯母的事儿啊，还是动啊，脾气暴躁，这脾气暴躁还是肝木的事儿啊。所以它表现出来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疯木之象。可是你再看这小孩，有的舌苔呢偏厚一点，吃饭不好好吃，大便又比较干，我们讲是什么呢？是偏于这种脾胃不是特别好，有痰湿在里边。所以治疗的时候呢，一方面平肝息风治疗风木，另一方面健脾去痰利湿。我经常常用的啊，除了平肝息风用风木之药之外，再加点什么呢？
1: 加点党参、茯苓、薏仁、透蒲、槟榔、枳实，
0: 用这类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哎，也有很不错的效果。实际上你看啊，这样的运用方法基本上就是按照刘完素的这个解释去进行的。有用没用？是很有用的。实际上不光是理论上，刘完素的实践临床也是非常了得，他创立了火热论，又创立了寒凉派，所以包括这种防风通圣散啦、三益承气汤啊、六一散呀、啊，你包括说治这种痢疾的这种芍药汤啊，像治这个风寒湿痹的大秦椒汤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寒凉的，这类的药物去治疗热症。在这里有一个方子，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六一散。方子实际上很简单，六一散里的就俩药，一个是滑石，一个是甘草，治暑湿症的。暑天有热又有湿，我们都知道这个湿热难治啊，哎，刘完素创立了六一散。那怎么就叫六一散呢？你看啊，原方里头的是滑石是六两，甘草是一两，你看六 一，所以叫六一三。另外呢，这里的还有一个哲学的寓意在里头。在中国的河洛文化当中啊，五行都有生数、成数，其中那个水啊，他讲这生数是几啊？是一。成数是几呀？是六，也就是生数加五行的土啊，那就成六了。那你看啊，这张方子怎么叫六一散啊？用的成数和生数全用了，表明是什么呀？这张方子是寒药，寒凉药物，所以它能治谁啊？所以它能治暑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关于这个六一散呢，还有一个传说，在金朝皇统元年，皇帝金熙宗，他册封他的右丞相韩起先为蒲王。韩起先呀，在开国的时候啊，怎么样呢？立了大功了，所以这皇帝呀，设宴来犒劳他。计划呢，这个宴呢，摆几天呢？摆三天，这是在盛夏时节。结果还没到三天呢，韩起先呢，怎么样呢？就病倒了。人呢，烦躁不安，口干舌燥，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症状啊？小便不利，大便怎么样呢？还有点腹泻，有点拉稀。御医们呀，好多大夫啊，去进行治疗，结果效果都不太好。于是乎，又开始张忙。这时候，刘完素啊，到京城里采买东西，看见这张榜了。韩起先，这在当时很有名的，而老百姓呢也很爱戴他，又认为他是一个贤臣嘛。所以刘完素呢也想，他到底是什么样呢？我想去看看他，于是就把榜给撕了。他一看他这个病症啊，他就说了，这是一个暑湿症。前面呢用药呢，只是用药不是特别对症。这时候旁边的一些御医们呀，就不乐意听了。暑湿症，我们还不知道是暑湿症啊，我们知道啊。那你怎么去治啊？于是这刘完素怎么样就开药了，滑石六两，甘草一两。盐为细末，每服三钱，蜜水送下。
5: 一个来自民间的医者接榜而来，此时刘完素所承受的不只是救治一位朝廷重臣的压力，还有满堂御医审视的目光。然而诊查之后，刘完素开出的药方却只有滑石和甘草两味，方子越小越考验医术，病因是否看准，药性是否相合，分量是否得当，任何一处判断失误都可能影响全局。那么这看似简单的两味药物究竟能否改变韩起先的病情？其中又隐藏着刘完素怎样的用药智慧呢？
0: 既然药开了，其他大夫也就不说什么话了，那就看着治呗。结果谁也没想到，两三天把这病就拿下了，韩起先就好了。韩起先也挺高兴啊，就问说，你就是简简单单的那么一个小方，这个小方叫什

0: 么名字呀？
1: 六安说灵机一动啊，说姑且就叫他六一散吧。
0: 那六一散怎么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
1: 我们前面说过啊，湿跟热如果是接在一起是很难治的，所以这个暑湿它不好去。说你去暑去热，一般去暑去热药就偏凉了，偏凉以后那湿能化吗？湿就不能化了，可能就更湿了，所以会加重湿症。
0: 而你若去湿吧，一般来讲去湿的药物都是一些香皂制品，香皂以后呢又可以加重热，
1: 所以确实难治。
0: 而这里呢，
1: 硫胺素是用的谁啊？主要药就是滑石吗？哎，这药用的非常巧。
0: 这个滑石啊，是既能去热又能去湿的这么一个功效的药物。它质地大家都知道，非常的软，非常的滑腻。所以你看夏天小孩用那痱子粉，实际上很主要的成分就是滑石嘛。而正是由于它这种软，是不同于其他的那种矿石药的，所以古人称这滑石啊叫做气轻而质重。气轻嘛，它就不走大便了，走哪儿？走小便了，所以它有利尿的这样的作用。而这气轻嘛，它又一个什么作用呢？还有点发散的这么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又有点使我们的汗毛孔张开，使我们的内气啊外散，又这样的作用。你看啊，这个水气这个湿气，一方面从小便来走，另一方面又通过皮肤从汗毛孔出去。而且我们以前经常这么讲啊，你看中医讲的提壶揭盖法，怎么小便才能利啊？哎，这个汗怎么样呢？发出来了，有点宣发的作用，有气儿了里头，那小便才能出去。所以你看这茶壶为什么都有一个眼儿啊？你把眼儿给堵住了，那水出得去吗？倒得出来吗？倒不出来了。这是滑石的一个特殊的功用，所以它用什么呀？用滑石，而且里边呢还用点什么呢？哎，滑石本身就是肝胆寒的，特别凉嘛，又不是特别凉，所以对于清除暑热、清除这种湿，哎，效果是蛮好的。另外用点甘草，甘草我们称作伯老吧，这是一很平和的一个药，但是甘草的炮制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炙甘草那就偏于补中益气了，生甘草就偏一点清热解毒了。六一散当中用的是生甘草，一方面是帮助滑石来进行清热，来进行清热和解毒；另一方面呢，它还可以怎么样呢？固护点脾胃，而且里边呢还用点白蜜松服嘛，哎，调白蜜，固护点我们正气嘛。这样这个方子就有了祛湿热的，哎，最好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看硫胺素这个寒凉派谈火热论，它实际上注重的一个什么点呢？也并不是说所有病我都认为是火热的，所有病我都用寒凉的，不是啊。它也讲究辨证论治，这里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火热病是不是火热病，火热病的辨证要精准；另外一个治疗的思路，哎，比较独特，你要把握住；第三个，也就是说你用那个寒凉药你要用准，这也就是它的精髓所在。节目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就金元四大家之首硫胺素做了一个介绍，也可以感觉到啊，哎，他所创的这个理论，哎，他的这种伟大吧，这也是一种创新。硫胺素啊，你看看他生活在这个年代，他所创。

创新的一些理论是基于《黄帝内经》，它在我们医学史上就有一个什么作用呢？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张载呢，有这样的语言：“为往圣继绝学。”实际上，也就是说，刘完素正是这样做的：“为往圣继绝学”，继承了《黄帝内经》的理论。而且呢，他又进一步发展，创立了火热论，创立了寒凉派，启发了我们明清以后的温病学派，使我们的中医学更加的完善。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民国时期著名的报纸《晨报》在1926年5月9日这一期报道了梁启超先生的一个趣闻。他说呀，去年秋天，梁润公先生宴客新月社的同仁，座中啊都是一时俊彦啊，大家很高兴，酒酣耳热之际开始分享各种趣谈怪事儿。那么梁先生就说啊，我昨天呢看到了乾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哎，有句很特别，我呢先咏前六句，最后一个字我呢不说出来，让大家猜一猜，你们啊恐怕不容易猜中啊。于是是吧，张口朗诵夕阳芳草渐新啊，后面一系列的句子，到了最后一句，他说他见到一个动物，他说是歇句啊，平仄未尝不厌，而且是一个走兽，大家都猜啊，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猜了半天，就是没有一个答对的。那么梁先生微微一笑说，这个字儿啊并不新鲜，是猪，众客莫不鼓掌称妙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古时的帝王是吧，他深居简出，在大宫之中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一些平常动物，所以偶尔见到一头猪，他觉得很奇怪，觉得很新鲜，于是把这个动物放到他这个诗里面作为了一个名句。所以这个译文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梁先生读书面之广啊。当然按照梁启超先生对自己读书的评价，他以为他这一生过于追求博览群书，对于专精方面下功夫是不够的。那么实际上在他早年求学期间呀，梁先生对于博学和专精的关系有过很透彻的理解。他说呢，读书当分专精涉猎二事，为专啊乃可致精，为涉猎乃能致博，二者是不能偏废的。他特意强调啊，说随时涉览书类，以为学问故贵专精，当然了又需博涉以辅之，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向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这是规律呀。后来呢他又在这个《治国学杂话》中写道，是吧，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经书的，一类是博涉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那么到了1926年，梁启超对自己读书过于泛滥的问题有了更加的这种懊悔之意。他因为得了便血症在医院进行手术，但是呢手术完了之后病源却依旧不明确，因此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那么到了10月份，梁启超在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非常慨叹呀，说一个人想将所有史料都精目一遍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组织研究呢，是吧，想成为著述更难。那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经历，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有此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就，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这可以说真的是梁先生用一生的实践和思考所得出的箴言啊。作为读书的起步阶段，是吧，考量好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实在是太关键了，否则半生一过再来反思 恐怕为时晚矣。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1922年的4月10号这一天，梁启超先生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做了一场演讲。他开宗明义就讲啊，我们要倡导趣味教育，主张趣味主义。那么他说呀，我生平啊，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呀、厌世啊，这种字面在我所用的字典里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那么毕竟类似的消极情绪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啊，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那么如何定义趣味呢？梁启超认为，就是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而他最推崇的趣味活动非读书莫属。那么在他眼中，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得如此。试想你忙完了一天的工作，随时立刻可以看到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不过梁启超特别强调，读书的黄金时期啊，仍旧是学生时代，因为这是你毫无挂碍的，是吧，养成读书习惯的人生阶段。那么假如在学校中你不读课外书，用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的幸福的权利，终生就会很痛苦。所以梁启超自己就是这样在书海中寻找无穷乐趣的人啊。虽然他一生啊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政治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和兴趣。比如1909年的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也是最困难的阶段，经济上可以说一贫如洗了。按照他的好朋友汤觉顿的说法，那个时期啊，简直是大家天天是忍饥相对啊，苦不堪言。但是师兄弟们之间啊，依然保持着读书交流的好习惯，特别像当年哈、孔子与弟子们周游天下，陷于陈蔡之间而能够保持弦歌不辍的那个情形。所以大家后来回忆时是吧，都认为当年虽然过得很辛苦很艰难，但我们的精神上是充实向上的。那么等到梁先生名满天下，民国后返到国内，又遭到了新的烦恼啊，因为名气很大，所以天天是宾朋满堂。梁启超从早到晚忙着接待客人，忙着应酬。但是呢，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随身所带的书全都读完了。所以梁启超后来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就他当老师的时候，每次来校是吧，坐的都是自备的马车，他在车上是手不释卷的，一进校门才把书装到这个提包里面啊装起来，但一到教室的休息室，他又把书展开了。那么对于读书的乐趣，梁启超先生曾总结道：你五心不定的时候，读经典来养心；你痛苦伤感的时候，读诗词可以涵养情性；那么国家危亡存续之际的时候，读东西来找到强国救国之道；那么传统文化不振的时候呢，我们读中国古代经典以谋求振兴中华文明。所以梁启超先生之所以能够博览群书，并非是被迫而读，而是兴趣盎然，带着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进行阅读。那么久而久之，梁先生的阅读已经超越了世间的庸俗的功利性，升华成 为读书而读书，为学术而学术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这正是一个人得以读书兴趣长存的缘由所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00首播，23:00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总是在追逐效率，追赶节奏，以为快就是赢。这个世界也总是在催促我们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真正愈贴人心的，从来都是小火慢炖的时光和一粥一饭里的从容。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慢煮人生。好，首先我们来分享《饮膳札记》，作者林文月。25岁以前，我没有拿过锅铲，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去。25岁结婚后，虽然初始只是两个人的小家庭，但毕竟是一家之主妇，也就不得不面对现实。开门七事及无数琐细之事，占据了我日常生活的一大半时间。记得蜜月旅行回来的次日黄昏， 为迎接婚后第一天去上班的先生回家，我在家里准备晚餐，忙忙碌碌地淘米洗菜，接着想生一炉火。当时一般家庭尚未有瓦斯炉，

甚至煤油炉都不常见。未结婚时，我偶尔看过女佣在后院用报纸、竹片等引燃炭火，但是没有仔细研究过全部过程，所以自己操作起来颇觉困难。新婚家庭的旧报纸本来就有限，我笨手笨脚的一次次尝试，又一次次失败。报纸烧光了，炭火依然没有点着，烟雾熏出了我的眼泪，也引发了焦虑与羞愧。男主人准时回到家，看到的不是可口的晚餐，却是一个流泪的妻子。那时我仍在研究所读最后一年，学位论文的撰写已然不容易，家居生活又令我体会到人生更具体实在的一面。于是文字的人生与现实的人生并重，我于研究和教学的工作之外，又认真经营衣食住行等家常生计。累积多年的生活经验，确实已大大有别于新婚时的懵懂未明。其中于烹饪之道，固然为了应付三餐之所需，不得不特别花费精神，而且在烹而食之之际，又往往能获得当下满满的成就感，所以令我对其兴味盎然。又由于亲自烹调的缘故，于宴席之上或朋友邀约时，偶遇美味，我便有研究分析，并且仿而效之的冲动。所谓虽有佳肴，服食不知其旨也。其实食而服烹亦不知其道也。凡事总要亲身经历，方得深入体会，饮膳之道亦如此。我于烹饪从未正式学习过，往往是道听途说或与人交换心得，甚而自我摸索，从非正式的琢磨之中获得经验与乐趣。有时一道用心烹制的菜肴能够赢得家人或友辈的赞赏，便觉欣喜。我喜欢在家宴请朋友小聚叙谈，而为了避免以同一波菜式款待同一波客人，不记得是从何时起，我开始用卡片记录每回宴请的日期、菜单以及客人的名字。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避免让客人重复吃到相同的菜肴，另一方面则可以从旧菜单中得到新灵感。由于教书的关系，我有时会邀学生到家中参叙，以了解他们课外的情况。学生偶尔看见我呈达的菜单卡片，都会惊讶道，老师做菜和做学问一样。若记录的小册子落入老友手中，则又不免叫嚷，这道菜我怎么还没有吃过？日积月累，记录菜单的卡片和小册子，无论在分量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显著地丰饶起来。年轻的时候参加长辈的宴会，我无法理解，何以每当一道菜肴上桌，便有人道出不能享用的理由。不是胆固醇过高，便是血糖不降、尿酸偏高等，理由不一而足，却总是围绕着生理问题而发，颇觉扫兴。而今自己年岁一增，友辈之间的饮食谈说，竟也在不知不觉中与往昔长辈们的话题相类，而我费心耗时做出来的菜肴，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受欢迎。有人举箸犹豫，有人浅尝辄止，则又是另一种扫兴。岁月不饶人，旧时少年皆已鬓发霜白，饮食一事即令人颇有今昔之慨叹，怎能不触然惊心。事实上，近一两年来，我家居宴客的次数已不似往年频密了。回想自己从不便言堂到烧解烹调去脂，也着实花费了一些时间与精力，而每一道菜肴的制作过程则又累积了一些心得，今若不记录，将来或有可能遗忘。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到在柴米油盐里慢慢地学会经营生活，烹饪看似琐碎，却教会我们踏实做事，用心感受。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慢煮人生。接下来请你听张家伟的文章，生活不过是一碗米饭的味道，摘自孤独的人都要吃饱。小时候家里尚无电饭锅的年代，爸妈教做饭，水深火候，谆谆不止。江南的米饭大多是煮成的，煮时宁肯放多些水，因为水多了最多饭软糯些，水少了不免成了夹生饭。到后来有了电饭锅，做饭成了傻瓜工艺，淘米之后一按键便是，还可拿去学校博得会做家务的好孩子之美名。吃惯煮白米饭，看《红楼梦》里有华丽的绿旗香道精米饭，又听朋友说北方饭是煮米半熟，上笼蒸好，饭粒散，米汁仍在，所以香美。这些于我而说简直是神话了。因为米饭易得，所以吃时不惊心，只有小学里听老师说米饭里是有糖的，中午去食堂，菜都不要，单要一碗饭，细嚼慢咽，猪八戒二吃人参果似的细品。果然吃慢一点儿，米饭就不淡了，是甜的。只是这甜太叵测，如此甜了几顿之后，觉得左邻右舍青蔬厚肉的味道凶猛得多，想自己捧碗白饭咂吧咂吧，真是傻透了。大学之后，在家里也基本没机会钟鸣鼎食似的隆重吃过饭了，偶尔吃到米饭，或汤泡，或盖浇，或蛋炒，吃不出好坏来。五音令人忙，五味令舌钝，太多日常馆子都宣扬每人奉送米饭一碗，米饭的位置说轻不轻，说重不重。许多馆子做得好菜，但是店里卖的米饭都有点食堂大锅饭味儿。大概煮饭师傅也知道细心吃米饭的人少了，可是米饭本身应该是很可以下番功夫的。我妈现在还秉持着老例，一顿饭酒肉蔬，不管吃得多饱，都要求必须吃完米饭，两勺都行。老一辈人自有一套格物致知的科学观，觉得米饭有骨气，通地气，吃下去养胃。人肯吃米饭，就是守得淡不忘本。米饭是淡，但若世上没了米饭，那么咸菜、麻婆豆腐、梅菜扣肉们的妙处也就打了折扣。吃火锅、喝凉茶、喝酒就花生、酸菜解白肉之腻，一切好吃都是味道对比映衬出来的。白饭的缺点是淡而无味，但当五味杂陈时，米饭是最好的中和剂，一切的浓滋

滋味都得靠他来承担。徐克的电影《满汉全席》里，钟镇涛身为海内第一厨师，做满汉全席随心所欲，最后还是和他那生意场上山珍海味的太太坐在一小桌旁吃米饭。《食神》里唐牛的佛跳墙输给了周星驰的黯然销魂。

米饭在这时就带了象征意义。一碗米饭乃是人生最后也是最初的寄托，万事最后不免风云过眼，不免看淡。也因为世上有了淡的底子，一切菜才有了滋味。要领略一份好米饭的味道是最简单的事，远离厚味大菜、麻辣咸香，稍微饿一两顿，到午夜时分饿上来时，去厨房，在外面夏虫鸣叫声里扒了一碗米饭，然后你可以拿热茶泡了之后撒点梅干，你可以拿点酱，不管是肉酱、鳗鱼酱、豆瓣酱、辣椒酱来拌一拌，你可以像江南农家那样直接拿猪油一拌，再下一点酱油，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就，就加一点小咸菜，然后拿双筷子慢慢扒了饭粒，一口口嚼，就像小时候相信只要用心嚼米饭是甜的那样嚼，到最后一碗米饭其实还是淡里沁出甜香暖和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慢煮人生。一碗米饭看似平常，却道尽人生。浓艳终会淡去，最绵长的滋味从来都朴素简单。好，接下来请你听《家的味道》，作者尤金。

汤的香味是一点一点慢慢地溢出来的。出而朦朦胧胧，飘飘渺渺，好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断断续续的笛子声。笛声清越悠扬，但又带着些许隐晦的神秘感。渐渐的，笛子声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类似锣鼓的喧闹声，大鸣大放。那种香味浓郁稠厚，非常跋扈嚣张，带有很强的侵略性。母亲把瓦锅小心翼翼地捧到桌子上，瓦盖一掀，一阵一阵白白的烟雾，便像久别重逢的亲人，热情万分地扑了过来。母亲常常说，水原本是没有生命的，煮成汤之后才有了生命力，也才有了灵魂。母亲熬煮的汤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绿油油像叶状森林的是西洋菜蜜枣猪肺汤，红艳艳像液体宝石的是莲藕鸡爪花生汤，红白分明像调色板的是番茄萝卜牛肉汤，百味杂陈又酸又咸又鲜又辣的是鲜

咸菜豆腐鱼头辣椒汤，温柔敦厚暖心暖肺的是老黄瓜红枣八爪鱼汤，风味独特雅俗共赏的是榨菜蘑菇汤，风采迷人鱼香诱人的是冬瓜火腿干贝汤。我们兄弟姐妹就在一锅锅好汤的滋润下慢慢地长大成人，各自成家之后，我们也欢欢喜喜地为我们亲爱的孩子炖汤。汤的文化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了。日盛是琼州人，婆母的汤和我家相较有着完全不同的风味。比如说，婆母会把碎肉镶在鱼鳔里，和海参、冬菇一起煮。这样的汤在我来看实在是豪华的近乎奢侈了，然而有时不可思议的，他竟然会将脆爽可口的黄瓜与虾米同煮。煮好的汤味道虽然不赖，可那黄瓜却已变得软绵绵的，失去了嚼劲儿，我不太喜欢。婆母最为拿手的是熬煮高汤，几只老母鸡去皮去油，加上几个大洋葱，慢火让它们在瓦锅里浮浮沉沉三四个小时，之后将所有的杂质过滤掉，那一锅澄清明净的汤，甘美鲜甜达于极致，是天下之最。婆母把高汤搁在冰箱里，煮粥炒菜都用它。我家孩子常说，妈妈，我要吃奶奶熬的那种白白的粥。他们不知道，那锅白白的粥其实是用千锤百炼的高汤熬成的，表面上云淡风轻，实际上功夫盖世。我想这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吧。曾有一个时期，新上市的慢锅成为主妇的新宠，把要煮的东西一股脑地丢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煮它一个天翻地覆，完完全全不用守候看火，非常省事。对职场女性来说，慢锅当然是时代的恩物。试想想，上班之前，锅子里肉是肉，菜是菜，泾渭分明。可是下班回来，掀开锅盖，肉和菜早已你浓我浓地融进汤里了，这不正是守株待兔不劳而获吗？想到不必像母亲一样为了煮一锅好汤而蓬头垢面，我心里充满了感谢，感谢现代科技方便了我的生活。然而我错了，在慢锅里自生自灭的汤和水并没有患难与共地融合在一起，反之，两者像是君子之交，淡淡地保持着距离。当机立断，弃用慢锅。然而，坦白地说，我又没有耐心和那灰烬四飞的炭炉耳鬓厮磨，所以改用中庸的煤气炉。把汤放进瓦钵里，在煤气炉上咕嘟咕嘟地熬上三四个小时，期间不时去看看、搅搅。那一锅汤充分地感受到煮汤人的诚意，煮好之后总会投桃报李地显示出一个汤的样子和味道。我家孩子百喝不厌的是鱼翅瓜熬汤。鱼翅瓜看起来活脱脱就像是冬瓜的雏形，然而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瓜在汤里煮熟后用汤匙压它，它竟变成千丝万缕的细条状，像极了鱼翅，却又具有鱼翅所没有的清甜，十分可口。我常用老母鸡、干贝、红枣、枸杞、墨鱼干和鱼翅瓜同煮，熬好的汤那种鲜味儿啊，会化成千万只馋虫直往你心里钻。

0: 观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范成大一生以田园诗歌见长，诗风飘逸淡远，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山乡清丽，人生简静》，范成大，作者玉才。早年的范成大家境贫寒，自强自立，从一个贫寒的苦孩子生生考上了功名，在朝廷中谋得了职位。范成大是努力的，他将自己的每一份工作都尽量做到最好，可是身处南宋末期的他身不由己。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便能改变一切，其实不然，范成大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没能改变一些他想要改变的事情。就算是在他出使金国差点遭到杀害且几次命悬一线的时候，他也从没放弃过努力。可是这样的努力依然没能改变历史的发展轨迹。那个时候的范成大是愤怒的，他将自己的愤懑激昂地表达出来，可是最终他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山河日下，繁华不再。面对这样的结果，他无能为力，那时他的情绪一定是如同波涛起伏的海浪，无法平息，心绪的不能宁静，使得范成大的前半生屡受挫败。虽然他仕途得志，一路做到了参知，但是高官厚禄不能弥补内心的悸痛。终于在他58岁的时候，他因为被人弹劾而心灰意冷，便借口养病告老还乡。而在他决定退隐的那个瞬间，范成大才恍然看透了世事。退隐石湖之后，他每日种田养蚕，竟在那琐碎的农活中参透了之前自己一直无法参透的人生，至此心绪日渐平稳，而所作之词也日渐彰显大家风范。读范成大的词一定要点滴不漏，老老实实地看下来。他的词不像苏轼等人一开口便有着令人惊艳的韵炫，也不是凄艳动人，会令人深深迷醉其中无法自拔的词家风范。范成大的词只能细细品，就好像喝一杯刚刚冲泡好的碧螺春，在嗅着杯口袅袅而生的茶香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啜下，喝到杯底，便能将整杯的茶喝出精髓来。那是可以深入灵魂，绽放出千年不败的洁白花朵，虽不妖娆，但却足够深远。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这是范成大归隐田园后所作的诗。这首诗中有着十分明亮欢快的色彩，此时的范成大眼中只有如同金子般灿烂的梅子，还有如雪洁白的菜花。这些植物在春风中肆意地生长，将范成大也感染其中，生命的张力不可小觑。就连那小小的蜻蜓蝴蝶也在篱笆旁边翩翩起舞，他们与世事无争，只在短暂的春光中享受那稍纵即逝的快乐。 人世的短暂不也正如这春光一样吗？人生的那几十年，短暂到还未来得及细想，便只剩暮年了。范成大在他垂暮之年，将生命悟出了真理。

0: 接下来是一条资讯。9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亮相地坛书市，围绕他的三部著作《法度与人心》《人间烟火》《宽容与执拗》和读者交流创作体会。他谈到理想的人生状态是待人处事心怀宽容，多从阅读中汲取养分，接纳平凡生活，懂得取舍，守住本心，普通人同样可以构建丰盈稳定的内心世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4: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茅盾茅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茅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茅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寺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4: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6: 谢谢大家。
4: 刘老师，您觉得从一个就是文学评论员的角度，也是长期和文字打交道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来讲，您觉得一个优秀的笔者或者作者，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6: 不能用一种身份把人固化下来。我们都是写作者，这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比如说泽辰他也是个编辑，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他这个写作者身份其实是主要的，因为一个编辑他也要写，他写稿签，对吧？他得写评价。像我，你要说你老说这个文学评论员嘛，我这个特别扭，就好像就在电视上天天。
5: 他是文学评论家，
6: 评论家这也挺荒诞这个事儿。
4: 那您觉得怎么更
6: 切合您的工作？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读书人，偶尔写点东西，这样我觉得就比较自然。就是咱别说啊，你是一个评论员，你这个。家豪嘛，
5: 刘评论员，你过千了。
6: 这个不用，这个因为我也是个编辑，其实但是我编的是学术刊物，就是基本的主要身份其实从事学术的。你要说对于写作者来讲，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品质是什么呢？就是修辞立其诚。就是首先你得真诚，你得对自己真诚，对这个世界真诚，对他人真诚。这个就行了。你写的是一个。就是说你无论你的那个技巧如何，你的这个知识素养如何，这个都

0: 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得真诚地袒露出自己，然后别人才有可能被你所打动，但也有可能不会被打动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素朴的本心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你没有这个素朴本心，你其实就是在玩花活，
1: 嗯、
0: 你在骗大伙，你可能蒙骗了一时，但蒙骗不了很久。
1: 没错。
0: 对吧？这个我觉得最重要品质是这个吧。
1: 嗯。所以就是真，其实还是底色是真。
0: 对对对。
1: 对，不然。就是说蒙骗了一部《耶路撒冷》入围，不可能蒙骗第二部《北上》就能最后获奖，我特别认同。
0: 最好的状态了，一个人如果一辈子能保持天真，那其实是最佳状态。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最后他会经历，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会经历世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他可能会遭到生活的毒打，
1: 嗯，
0: 他也可能得意洋洋，他有可能就垂头丧气，
1: 嗯，
0: 但是他这时候他的写作有可能就变成有经验性的，
1: 嗯，
0: 所以人的写作我觉得可以就两种，一种是天真之歌，一种是经验之歌，就像那个威廉布莱克、嗯、对威廉布莱克有个诗集叫天真之歌经验之歌、
1: 嗯、
0: 哎，我觉得就是当你一个人能够保持自己的童心状态、嗯、始终如一写这种纯真之歌天真之歌素朴的，我觉得也就非常好。但是如果他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他写出了那种感伤的诗、
1: 嗯、
0: 他写出了经验之歌，那我觉得也很好，就这是不同的类型。
1: 嗯，刚才徐老师一直在说他自己木气，您作为朋友，您觉得他身上这种东西多吗？
0: 他我倒不觉得是木气、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就性格上的比较沉稳，
1: 嗯，
0: 他不轻浮，
1: 嗯，
0: 这个是性格特征，
1: 嗯，
0: 就是我倒也不觉得沉稳一定就比那种跳脱要更好，它是不同的类型。
1: 嗯，嗯，
0: 我觉得他这就是天生的性格，我觉得气质禀赋啊，他有天生的成分在里边。嗯嗯、你像我这样的，他就是他也不是跳脱，他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惨绿青年，就是充满着抑郁啊、忧郁啊，不叫抑郁了，就是那种内心经常潮湿，你知道吧？他可能内心一开始就不潮湿，他也不干吧，他也不干吧，他就是正常，他就保持湿润度，他的空气湿度不大，像我们这种一开始都出水，你知道吧？哎，现在慢慢就回到正常状态了，就这种。
1: 而且刚才徐老师在刘老师这个对徐老师做评价的时候，徐老师展现出了坐立不安，没有什么比让别人当着自己面评价自己更难受的，怪我啊，这个问题怪我。
2: 关键他知道我底细太多了。
1: 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打开我们一个聊天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是大家彼此之间的一种高度的认同。刘老师愿意今天来茅盾先生的故居跟我们一起来聊徐老师和他的这个获奖的作品，首先是对徐老师和他作品最大的一个认同。我觉得大家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坐下来聊一聊文学，本身就是对文学至上的一种推崇。那接下来我们就沉下来再聊一聊徐老师他的作品。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把您和一个标签紧紧地连在一起，就是大运河。您的北上用了4年多的时间来写的这部作品，而在您的前半生当中也是拿大篇幅的您的经历来和大运河做一个勾连。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您这么钟情于大运河，它永远会是您的一个主角？
2: 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
1: 嗯，
2: 就像一个人成为作家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样。我之所以写河流，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因为江苏嘛，水多，
1: 嗯，
2: 如果我要对水没有了解，对水没有感情，可能我也不会对运河产生这么深的感情。
1: 嗯，
2: 我一直说，一个作家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去写某一个题材或者某一个领域，
1: 嗯，
2: 一般有三个原因。
1: 嗯，
2: 第一个，他的确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更了解，
1: 嗯，
2: 更理解。第二个，他对这个题材这个领域有足够深的感情。
1: 嗯，
2: 这个感情有可能是爱，当然也有可能是恨，不管爱和恨，总之他的感情的浓烈的程度，
1: 嗯，
2: 足以让你跟他在一块死磕，
1: 嗯，
2: 若干年你都不会放弃。
1: 嗯，
2: 第三个就是它的确很重要。
1: 嗯，
2: 对我来说，大运河这三个条件都符合。
1: 嗯，
2: 我是江苏人。
1: 嗯，
2: 我的日常生活里从小到处都是水。
1: 嗯，
2: 就是运河它也是水，它首先是水。
1: 对，
2: 它的所有的特性首先服从于水的特性。
1: 嗯，
2: 它只是水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一部分。
1: 嗯，
2: 因为它有一种 航行的，
1: 嗯，
2: 航运的功能，
1: 嗯，
2: 而且这个功能从2500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
1: 嗯，
2: 那这就带来第三个重要性，
1: 嗯，
2: 就是因为它2500年来一直在发挥作用，
1: 嗯，
2: 所以它很重要。这个重要不仅仅是早期的漕运，
1: 嗯，
2: 到现在依然在非常频繁的，比如说济宁以南非常频繁的内河航运，还有它因为它的运输，因为它起到的水利作用，
1: 嗯，
2: 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活背景之后，
1: 嗯，
2: 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2: 影响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1: 嗯，
2: 影响了我们的审美，
1: 嗯，
2: 影响了我们的气质，影响了我们的餐饮，
1: 嗯，
2: 影响了我们内心的一个结构，
1: 嗯，
2: 甚至影响了这个国家它最终是一种海洋文化还是一个内陆文化，
1: 嗯，
2: 这些都影响了。而且因为它从南到北贯穿整个中国，
1: 嗯，
2: 这一条大通道对整个中国的大一统，对整个中国的民族认同感，
1: 嗯，
2: 它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1: 嗯，
2: 你看简单的说，比如说在文学方面，如果我们看明清的文学史，
1: 嗯，
2: 基本上你会发现这是主要是以运和沿线为线索的一部文学史，
1: 对，
2: 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甚至包括在淄博内陆的聊斋志异，都跟这条河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这条河，四大名著、三言二拍这些可能都不一定会产生，即使产生它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如果没有这条河，可能聊斋志异都是另外一番样子，那还有我们现在各种传统的文化回班进京，四大回班进京，最后形成京剧，那就是沿着运河一直往北走，到这边，这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文化。你看淮扬菜，各种的风俗。我前两天去了沧州，我就跟沧州的朋友说，我们数点一下沧州现在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特点，大部分都是拜大运河所赐，比如说吴桥的杂技，比如说沧州的尚武精神，他那个顶那个中幡，以及他那个熔铸的那个铁狮子，还有那些建筑，最后都跟这条河有关系。没有这条河，这些我也不能说它一定不会有，但它一定是另外一个特点，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地域特色，最后肯定跟人有关系，最终是跟人有关系，而这群人创造出来这么样的一些作品，创造出这样的生活，那就跟这条河有关系，所以这个河，这条河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个人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河边上，后来我跟这条河之间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重要性既针对写作者个人，同时也是客观上依然非常重要，那么这三个元素都具备了以后，我来写它，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水到渠成，
2: 水到渠成的，
1: 那刘老师，您觉得这种像徐老师他的这种大运河的这种内核，他的主角一直是他作品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分量，这种大运河他的创作内核或者文学内核，您觉得是什么？
0: 哎呀，我陷入了沉思。这个
1: 是哪个环节让您陷入了沉思？
0: 就说到运河流嘛。布朗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劳伦斯·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河流是一部文明史》。
1: 对。
0: 其实我们，所以你看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的起源，一定是在跟河是有关系的。
2: 对，因河而生。
0: 对。而京杭大运河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这么一条运河。唐朝有个诗人叫皮日休，写过一首诗叫，我刚才回忆，再次回忆这首诗，我就陷入了沉思，叫都道隋王因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
2: 赖通波，
0: 至今千里赖，对，赖通波，就是说那个当时好像在隋朝的时候，在开辟这个大运河的时候，好像隋朝因此很短嘛，然后隋炀帝啊什么很多传说说这个造这个，在这个当中对民脂就是民间的名利发掘太过，但实际上你也想想，中国的古代社会其实用那个，当然我也不同意，就是欧洲有一个史学家叫魏特夫，讲的这个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治水社会，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在这个治理 洪水和河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国家的它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

0: 调能力，就那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是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充分的弘扬的。
1: 嗯，
0: 这个是你任何其他国家其实是没有。他所以呢，魏特夫有个观点说，这个就是东方集权社会的这么一来源。他这个观点其实不对的，但是他那个分析那个事实是对的，就是说在治理河流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开挖运河，像从战国时代从郑国渠开始，一直到江淮大运河，到后来的，确实是体现出这么就是一个国家综合治理的能力。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显示出人的力量。
1: 嗯，
0: 哦，这个很重要，就是所有的水其实是均质的。
1: 嗯，
0: 河流如果它不跟人发生作用，它实际上是没有个性的存在。
1: 嗯，
0: 它只有人跟这个河流之间发生了一个作用，它才显示出自己的这个独特性。
1: 嗯，
0: 中国著名的河流，你看大家经常讲的就是长江、
1: 黄河
0: ，
1: 嗯，
0: 对吧？其实前两年泽成也参加，我也参加了，有个叫新山海经写作计划，
2: 嗯，
0: 他负责写的是长江，
1: 嗯，
0: 写出来没有？
2: 没有，
1: 现场催稿。
0: 我写的是澜沧江，
2: 你写了没有？
0: 写差不多了，我准备把澜沧江取名就叫澜夏。
2: 你很勤奋，
0: 就是这个就是不同的河流，你看它其实有自己的一个个性，
1: 嗯，
0: 然后。京杭大运河它的最大的一个特性，它其实是在自然基础上有人为的因素的一个进入。泽成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你看我们一条大运河几乎是半部文学史了，
1: 嗯，
0: 尤其是在明清之后，其实唐朝也很多，
1: 嗯，
0: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1: 嗯，
0: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汴水流、泗水流流到什么
2: 瓜州
0: 古渡。
2: 嗯，
0: 古渡口，
2: 嗯，
0: 这个古渡口，其实杜十娘、陆沉、百宝箱也在那个古渡口，这其实都是运河沿岸的。
1: 对，
0: 现在当然了，随着就是新的交通方式的变化，运河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以前那个运河上的重镇聊城，
1: 嗯，
0: 江北水城、临清，这都非常重要的城市。就像你看那个天津，
1: 嗯，
0: 天津也特别重要。原来在天津说书的一个艺人叫石玉坤，说书的那个叫三侠五义，
1: 嗯，
0: 你看三侠五义里面那个陷空岛的那个吴蜀啊，你发现也是运河边上的，到松江，这都是运河边上的。到那个晚清的时候，老残游记，
1: 嗯，
0: 那其实也是大运河边的，到那个济宁，
1: 嗯，
0: 济南这一带、泰安这一带，这其实也算是运河文化圈嘛。
2: 我给你插一句，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
1: 嗯，
2: 就生活在淮安，
0: 淮安，
1: 哦，
0: 对，
2: 是运河的必经之地，咽喉所在。
1: 对，
2: 嗯，
0: 所以这个它就构成了，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中国文化这个文脉里面来了。
1: 嗯，
0: 它实际上一个集体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就你已经没法把它切割开来了。
1: 嗯，
0: 所以泽成写这个当然是有个人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它实际上这个河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它实际上是贯通南北的，就经过了至少有六七个吧省市，
2: 八个省，
0: 八个，
2: 包括隋唐大运河，
1: 嗯，
2: 京杭大运河贯穿四个省、两个直辖市、十八个地级市，
1: 嗯，
2: 如果加上隋唐大运河，再加两个省，河南和安徽，
1: 嗯，
2: 所以就是八个省，跟运河有关系，
1: 嗯，
2: 当然现在你看刚修的，
0: 嗯，
2: 广西的平陆运河，
1: 嗯，
2: 花了710多亿，
1: 嗯，
2: 修的这条运河，据说接下来。贯通了以后，每天整个运输成本能节省几十万
1: 哦，
2: 所以很快，现在的投资就，
1: 嗯，
2: 就能回本，
1: 嗯，
2: 而且现在江西那些地方，
0: 嗯，
2: 很多地方也在筹划要建更长更远的运河，
1: 嗯，
2: 因为内河航运对于中国这样的不一个生产性大国，
0: 对，
1: 嗯，
2: 它的物资
0: 对
2: 往外走
1: 对
2: 非常重要，
0: 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
1: 对，
0: 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其实是一个中国性的这么一条河流。
1: 嗯，
0: 因为河流像我老家是在安徽嘛，
1: 嗯，
0: 我们童年其实也是在，因为我家的地方是江淮分水岭，
1: 嗯，
0: 特别容易，要不就旱，要不就是涝，
1: 嗯，
0: 我们要上保河南，下保江苏，
2: 江苏，
0: 基本上泄洪，要一旦发大水，基本上就冲到我们家那个地方去了。
1: 嗯，
0: 但我们的地方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运河，叫辟始航工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1: 嗯，
0: 我家就在那个吉东干渠的边上，
1: 嗯，
0: 那是五八年，你发现你要翻中国当代历史啊，五八年造了很多水库，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
1: 嗯，
0: 那个吉东干渠其实改变了那个状况，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你能亲身感受得到， 就是人和水、人和自然之间这种关系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历史进程本身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所以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河流，
1: 嗯，
0: 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河流，它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河流、文化性的河流和人们精神性的这个河流。
1: 没错，它更像是一种脉络。其实它延伸的是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国的文化、经济，还是我们民族血脉里的那种一脉相通，它都是像刚才徐老师说的，都可以在这条运河里我们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祖。所以我也特别认同两位老师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大运河，在他们两位心目当中的这种分量。徐老师，北上，我们知道您在创作这部书是4年多的时间，有一半多的时间都是在做这种田野调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现在不是电视剧号放一个什么花絮出来，您也给我们讲一讲您创作的花絮，有没有哪些经历让您很难忘？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我还得给它上价值。这个上什么价值？就过去我地理学得很不好，
1: 嗯，
2: 但是因为写这条河，
1: 嗯，
2: 看了很多的资料，
1: 嗯，
2: 然后沿线又做了田野调查。我对中国的地形地貌，
1: 嗯，
2: 相对比较清晰，
1: 嗯，
2: 过去脑子里面一团浆，一团浆糊。刚才说的大运河，它的重要性，其实很大的重要性就跟我整个田野调查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空间的那样一种感知一样，
1: 嗯，
2: 在中国封建时代，大运河它就是南北贯通的，
1: 嗯，
2: 几乎是唯一的最有效的一个通道，
1: 嗯。
2: 这个通道因为是人工的，那就可以为我所用，所以大运河它不是一成不变，
1: 嗯，
2: 不断的改道，改道有两种，
1: 嗯，
2: 一种是可能就是因为淮河泛滥、黄河泛滥、决口，
1: 嗯，
2: 它会改道，还有的时候有的是人为的，
1: 嗯，
2: 为什么人为的要改道，就是因为通过大运河它可以改变空间的概念，
1: 嗯，
2: 如果你要知道大运河连着连的几条河，就很清楚大运河的意义。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开始，
1: 嗯，
2: 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从南到北五条河，
1: 嗯，
2: 这五大水系都是东西走向的，
1: 嗯，
2: 把中国分成了六瓣儿，
1: 嗯，
2: 就是这一段分成了六瓣儿，而且相互之间，因为这个大江大河，
1: 嗯，
2: 它不像现在我们长江一桥、二桥、三桥，一踩油门就到那边了，
1: 嗯，
2: 那个时候。一条大江一条大河相隔，那基本上就永世隔绝，
1: 嗯，
2: 你像三国据长江天险，
1: 嗯，
2: 而守之一下子几百年，吴国，
1: 嗯，
2: 他就能待得住。如果没有长江天险，如果现在我们都开这个冲路艇、东路艇，或者有这种非常现代的一个大桥，不可能守得住，
1: 嗯，
2: 但是就是因为这条河，
1: 嗯，
2: 因为它的隔绝，它的天然屏障的作用，所以既能保住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
1: 嗯，
2: 但同时也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政治等等，
1: 嗯，
2: 相互隔绝开了。整个的中国，他想改变这种局势，想改变这种格局，让相互之间流通起来，
1: 嗯，
2: 重新把空间再做一种人为的打碎了整合，
1: 嗯，
2: 那么它必须有一个通道，
1: 嗯，
2: 这个通道就是京杭大运河，
1: 嗯，
2: 因为有了这条河。很多的事儿过去干不了的，现在都可以干了。
1: 嗯，
2: 因为可以自由的穿梭，
1: 对，
2: 可以自由的搬运，可以自由的把一个东西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种观念，
1: 嗯，
2: 渗透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条河，其实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是我们中国人用来改变空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嗯，
2: 我在写这个过程中，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地图，
1: 嗯，
2: 中国的地形地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 嗯，
2: 当然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年我去德州出差，
1: 嗯，
2: 顺道我到河边走一走，
1: 嗯，
2: 我说按照我看的资料，在我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有一条运河故道，
1: 嗯，
2: 但是一到那地方就这个时候大夏天特别热，比这稍微晚一点，那个蝉声满整个野地里全是蝉声，
1: 嗯。
2: 路边是那个白杨树，非常丰茂的白杨树，大正午，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头，光着膀子，在一个躺椅上摇着，有一搭没一搭的，
1: 嗯，
2: 在午休，我就问他，哎呦，我说大爷，这个地方我看资料，这儿应该有一条河，但是看不到河在哪。那老头也没起身，就拿着扇子在中间一晃， 跟王母娘娘画天河似的，说这就是那条河。我一看，那哪是河呀？
1: 嗯，
2: 那就是一条路。

0: 路上长满了荒草，那个荒草都一人高。我说这不是一条路吗？他说我小的时候它就是一条河，我在里面游泳，在里面捞鱼摸虾，但是慢慢的它变成了一条路。
1: 是在哪个地方呢？
2: 德州，
0: 山东德州，河床逐渐抬高，慢慢变成了路。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们过去说千年的大路走成河，这个一条大河慢慢的变成路，那种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那真的是油然而生，那种强烈的对比，这还不算完，我就想，我写这条河，其实最终为什么，不仅仅是为了写出一部作品来，我肯定还是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这条河，能了解这条河在整个我们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既然它重要，那么在今天我们该如何去发掘它的重要性，
2: 对，
0: 同时又如何去更好的保护它活着的那一部分。
2: 对，
0: 我经常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你看，如果我们不保护那千年的大河，它就变成了路，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所以对今天来说，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条河，如何去保护这条河，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写作的过程有很多的偶然性，比如说正在写作那个过程中，突然去了河南汝州，见了一位八国工匠，从他那地方了解了很多汝瓷的一些信息，哎呀，接下来正好我写到一段，写到发掘沉船，有很多的考古的一些物品出来，我就把汝瓷写进
2: 去
0: 了，对，一写完了以后发现那段突然有光了，有的时候你会去虚构一些故事，虚构一些情节，它的确是管用，但有的时候它就是平淡无奇的，放在地方也有用，但它自身没有那么闪亮的光芒出来，
2: 对，
0: 而一旦把汝瓷一个瓷器放到这个考古出来的各种文物里面，整个这一段我就觉得一下子有了光，
2: 有亮色了，
0: 有亮色了以后，那你对下面的写作，那的确是一个提振士气的，
2: 对
0: 一件事儿，就是这样的事儿，真是在写作过程中，因为四年嘛，
2: 对，
0: 有很多偶然性因素，所以我一直说，其实写作还是应该走出去，
2: 没错，
0: 要做足够的田野调查，做足够的案头工作，因为在这过程中，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着你。
2: 所以我也更能理解您经常在面对采访的时候说，您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写作天才，但是你是足够勤奋的人。我们今天通过目前的聊天也能感受到徐老师对于文字的那个推崇，他对于他热爱东西的那种执着。而且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在徐老师在回忆他做田野调查的这段经历，那个德州的老爷子，一把蒲扇，一个树印，然后蝉鸣声，就瞬间一个优秀作家给你在现场就描绘出了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文学的画面，今天在现场感觉得很过瘾啊。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00。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却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王欣。
2: 欢迎两位嘉宾。上期我们说了秦朝的蒙学教材，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秦朝的数学水平。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著作，成书于东汉时期，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多项世界之最的成就。魏晋数学家刘辉在九章算术的序言当中说，周公治理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者抱琴焚书，经术散坏。然而将标准化推行到极致的秦王朝能将算术书都一并焚毁吗？秦朝对数学的重视以及数学教育又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卢九次问数于陈启是北京大学所藏秦简当中的一篇，以卢九次和陈启两个人三问三答的形式详尽论述了古代数学的起源、作用和意义。卢九次向陈启请教数啊，就是数字的数。九次学习读语和计数不能兼通，想要先通晓其中的一种， 哪一种更紧要呢？陈启回答说，你如果不能兼通，就应该舍弃语，先通晓数，因为数可以涵盖语，语却不能够代替数。卢九思又问，天下万物有什么不需要用到数呢？陈启回答说，天下万物没有什么是不需要用到数的。天所覆盖的广大，地所生养的众多，一年四季的节令，日月的更替，星辰的往来，五音六律的产生，都要用到数。卢九次再问，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各项工程事务，什么数是最紧要的呢？陈启回答说，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工程事务，没有什么数是不紧要的。那通过这篇秦简内容，你们怎么来看秦朝人对数学的认知？
4: 哎，第一个秦简很重要，我们从这个对话完全能够复原当时的状态，就人的那种思想，他的思维的范围，以及他对于语和对于数这种很直接的表达，这是第一，这个很重要。第二，我们就说那语和数就是他考核官吏的两个叫能文会记。能文就是你能识字能写东西，会计就是能算数能计数，能用数来进行管理。那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到底这两个哪个更重要呢？显然在这个里面陈启认为数是本质，这个很正常。我们其实说先秦的数学它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数学本身的这种抽象性，它提炼规律，所以毕达哥拉斯也是这么说，叫万物皆数嘛，它是那种隐含的规律。但是其实对于秦而言，数更多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叫考核实际问题的一种测量尺度，叫度数。所以秦一直有个观点叫百姓不知度数，无以知百世经济，就是你要不懂数，你都没有基本的生活和看待问题的方法。它这个数更多的是这种咱们说的实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数，这里面显然这里都涵盖。陈启既说了数在语先，就是说文字就够抽象了，但数字在抽象性上更本质，这个更重要。但第二个才重要，就是说事实上一直说秦国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的国家。首先你看啊，他这种大型咱们说他基建狂魔，你修秦直道怎么量这个坡度不能超过50%啊，怎么嵌山阴谷啊，对吧，这些东西都是跟数相，土方啊，水啊，桥的长度，所以他长期的这种基建，这个基建本身跟数的关系非常的大，这就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第二，咱们说郡县制，郡县制跟原来的这个叫世袭管理不同，世袭管理靠礼仪啊，靠祭天啊，祭祖就行。郡县制我把你放到距离千里之外，我怎么衡量你的工作啊？他们叫上计，就是每年他把这个自己所辖的郡也好，县也好，这些百姓人口增加多少啊，土地增加多少，收成多少，他形成一个类似咱们的账本，然后报到咸阳，这叫上计。上计从秦开始一直到三国可能都有。这个上计记的是啥？是数啊，你把数的说清楚啊。这个数其实才是他们真正考核这个绩效的这种基本标准，文是他们的这个能力，就你要认识才行，但是数是考核，对双方都起作用。
5: 两个层次来解读啊，一个是秦人对这个数形而上的认知，第二个层面是实用角度的认知。为什么说首先要说形而上的认知啊？为什么陈启认为数在语先，数能涵盖语的一切？咱们用咱们现在的人说啊，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今时代甚至未来时代是一个数据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数学的本质，从形而上角度上来看，它是一套逻辑方法，它是一套逻辑共识，或者说很多，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它不是一个纯宇宙中的纯客观的规律，它是人类主观认识客观的一套逻辑规矩啊，是人创造出来的逻辑方法，大家共识的一套逻辑方法。你只有在这个逻辑方法中运转，人的思维才能统一，交流才能通畅，这是第一，形而上的。第二，从实践角度上看，刚李欣老师也强调了，对秦人来说数学太重要了。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它的统一首先就是统一的认识方法，而认识方法之下又细分出来，比方说车同轨，这个涉及到我们修路要修多宽，就像现在铁轨一样，铁轨都不统一，难道每一个地方都要换轨吗？所以它是要用数学的方法，用数字的方法明确地将政令下达下去，包括财政上土地人口税收要怎么收 啊，包括农业，我们现在看天文历法，感觉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不全是，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的节气就是靠算出来的，而这些节气更多的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包括建筑工程，所以很多数学的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在社会运转、社会生产、社会治理各个方面的，它是这个社会可以说运转的一套逻辑根基。
1: 原材埋地

0: 各直径，营军布阵算里程。秦朝数学题究竟有多烧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1: 岳麓秦简述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数学类文献之一，它的内容包括算术、几何、代数等方面的知识。其中有一例算题叫做原材埋地，原文是这样的：有原材埋地，不知小大，着之入材一寸而得平一尺，问材周大几何。
2: 我觉得这是高考如果出这么一道题，当年我要是遇到我就蒙圈了。
3: 应用题
4: 看不懂题呢还是不会算呢？我觉得更多是看不懂，不知道他这个题问的是啥。
2: 当然后世有研究者说他这个周大几何的周可能写错了，就是当时这个秦简当时就记录错了，
4: 就是考卷这个题出错了，
2: 有可能应该问的是径，因为他最后的答案写的是
3: 直径。
2: 直径那这道题啊，翻译过来就是有一段圆形的木材埋在地里面，不知道木材的大小，用斧头去砍的时候，砍进去一寸深，口子的长度是一尺，那就知道这两个条件要求出木材的周长。这个数每道题后面都是给答案的啊，那这个答案其实给的是直径，所以研究者认为不是后面的答案错了，就是前面的题目抄错了，但更大概率应该是前面的题目就是求周长。
3: 没事，算出直径来也有过程分了。
2: 对，给过程分，
4: 得分点。
2: 那在已知的出土简牍数学文献当中啊，没有见过类似的算题，这是目前我们国家勾股定理的最早文献记载了。那通过这些例题啊，怎么来看秦朝当时的数学水平？
4: 哎，这个令人印象深刻啊，就是他所有跟数学相关这个题我也是看不懂，我还是中文出来的啊，就题面你看不懂，他很多词你想秦文字当时语言文字刚定型，那些概念都还没有，他说的这些很多都是当时的这个语言语境，第一个就题不懂，但是我们能隐约的看出来什么，就是他关注实用性，就是他说的这些都是日常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就数学在他看来还是工具型的东西，要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个呢，题看不懂，没有推导过程，有题有答案，所以大家我看有很多人就说，哎，这道题你们会吗？不会。幸好原文有答案，告诉你一个答案。为什么？就是先秦数学甚至秦汉数学它有个特别，甚至到以后它忽略推理过程，它把它有意无意的转成经验化。这个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中国人对数的概念认为它超自然，另外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说法是这么说的，说它写到竹简上，写到竹简上跟埃及或者什么这个希腊呀，他们巴比伦不一样，他们是沙草纸，沙草纸成本高，但是能画，所以他们的几何现在的古迹都是画出来，三角形怎么定角，竹简画不了。士大夫呢又不愿意干这些事儿，工匠干呢，有很多人像苏东坡说，就工匠干又说不出来，他往往就有意无意把它经验化。变化什么，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你就套用这个，所以勾股定理说了半天说了半天，其实证明起来它并不很直接，甚至连出题的题面都弄得比较悬，比文言还文言，它不像是一个工匠应该说的话。这就是数学里面一直有的，你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受限于当时的功能，以及承载它的纸，你是竹简还是沙草纸，反正那时候的数学题我们知道勾股定理我们提出了，但是你似乎不像几何证明的那么清晰，让你把它普遍性、
2: 是不是这个答案给你按照他这个文言水平我们也看不明白啊？你比如说这道题他的这个推导过程是半平得五寸，令相乘也，以深一寸为法，如法得一寸，又以深一之，即材径也。
4: 一寸之半寸之多少多少，这个最后能看到它对错的是古文字学家加数学家加到一起，基本能看懂。
3: 有点，我突然想起来，我当年学法制史的过程当中啊，就要答一些法制史的题目嘛。结果我们最后期末考试，所有题目全是文言，包括材料也是。所以很多同学的第一道门槛不是说知识不会，不知道问什么呢？所以门槛就在这儿，就是那时候的数学，你看可以看到它门槛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数学的具体应用的人，他很多是匠人，甚至是农民。它本身没有这么高的知识门槛，可见当时这个数学研究说明什么，它已经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既有这种知识的一些造诣，它又有对这些具体应用场景的关注，这个其实很难得的，因为很多时候是脱节的，有文化的人不生产，有搞生产的人没文化，它就产生脱节的情况，可见我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这种融合知识分子对具体应用场景、生产场景的关注，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把文化知识这个武器和生产联系起来。这就是刚刚李欣老师

说的，他很关注具体的生产场域。其次可以看到九章算术和最早的秦代的这种数学的题目，其实它是有传承关系的，可见这种整个数学的思维它也是一脉相承的传承下来的。秦在当时的这整个的可以说对这个数学的重视程度根源性是来源于

0: 这个九章算术这一块呢，它往上拔高了，我觉得可能拔高到像天文星象律历这些都跟数有关啊，它把它拔高到有点形而上。但是刚才说的这个晨起他们讨论的这个数呢，更多的是生活中间的这个度数，就是实数，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主要是针对实数的加减乘除啊什么的。等到数学高深的，咱们说理论数学是研究本质关系的，它是去掉这种表象，是抽象讲规律的，这个呢显然在先秦呢很难做到。但是陈启他们讲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地方的文吏，你要知道你负责这个地方它这个具体的，比如说人口土地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有什么问题，中间的亏漏在哪，这种什么浮盈啊不足啊到底什么原因。它这个数更多的是咱们说的是实数的计算的这个层面的讨论。
1: 岳麓秦简数还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汇集各类实用算法的数学著作，它将土地分配、租税征收，甚至驻营布阵都融入到了例题之中。我们就以其中的营军之数为例啊，它的简文翻译之后意思是说，构筑营垒、布置军阵之数，首先从全体士兵数去除守卫两门的各1200人，再去除剩余人数的半数，然后除以10。如果每3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3倍；每4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4倍；每5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5倍。假如军队士卒的总人数为10000人，那么问少尉可延及多少里？答案是3里240步，这是3步安置一名士兵值守的情况。那怎么来看秦朝数学的这个实际应用能力？因为有观点认为啊，中国古代数学过于强调实用性，本质上是计算的技术，因此有数无学。所以怎么来看这种观点？
0: 哎，也有学，但它的学就会往玄幻走。咱们说星象、律历，为什么它定十月为岁首啊？就是经过了一番严密的计算，夏商周的这个历法，所以它一旦往形而上走，就难免会往这个原始信仰的这个层面发展。但实际这东西它是有这个叫风险代价的，你不能乱算，对吧？你像士兵的这个或者修坝，你乱算就会出问题。所以呢，本着这个就是说它有数学，但这个数学最后会发展成那个道术法术的那个术法，他认为这个术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他对于实用学很在意，就是你是一个将领，你也要懂数，你不懂数你连布个阵都不行。这个就我们还是要回到源头，就是说秦我们要复原它的原始人格，就是功利主义。我现在需要一件事儿，我要达成目标，只要这个方法够我就用。它数学也是用这个，包括赵高最后篡改秦始皇的，都是它的基因就是这样，就我要完成事功，对我有利我就干。那数学上最清楚的体现这一点，就大家用数干嘛？解决问题。
2: 有数无学，实际上他所说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数学过多的关注于实践问题，并没有实行成一套理论体系。其实这个一方面说的也对啊，确实，你像九章算术什么等等，它虽然有了一些形而上的概括，但确实它没有抽象的，完全像现代数学一样抽象的解决一些逻辑问题。像现代数学中的前沿数学问题，根本在实践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没有对应的问题的。但是这也确实是当时古代的一个数学局限性，或者说也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一种文明习惯，就是我们是一个超级实用的文明。我们的很多数学的应用，确实也是在土地分配、税收、建筑等等作为它的出发点的。但也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的没有这种形而上的理论提炼，比方说刚才提到九章算术就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这种形而上的理论过渡。所以说你要完全的说我们有数无学，这也说的不对，因为中国对数学的重视很传统的，最早的这个君子六艺里面就有数嘛，而这个数本质上讲其实是对君子可以说是对一个系统的人的一个考评标准，很早就把数纳入其中，可见对它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1: 你们怎么来看数学能力在秦朝社会管理和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0: 数学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认识世界和这个改变世界的一个最有力的工具，因为它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比如说咱们说乘法，乘法就是加法的最便捷的方式，避免你重复运用嘛，你就直接算就行。那对于一个士工主义的这么一个国家文化，显然它能最快解决问题。而且六国之人语言都还没太一样，你们不用这个数学公式， 不用咱们说这个以例题的方法讲，就遇到这种题就是这么算啊，不用这种方法，你想把这个东西普及起来很难。
2: 数学实际上是把感性化的啊，大家生活经验化的东西，把它理性化、规范化。秦国最大的这个使命

0: 就是要实现统一。这个统一不光是国土的统一，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的，也包括了经济生产啊，整个政令。而数学或者是通过数学来进行统一的推广是最有效的。比方说咱们谈经济谈税收，你没有统一度量衡，你收上来的钱或者一些贵重金属拿什么称量，你的这个田亩怎么衡量，人口怎么衡量啊？比方说我们说一些规制，车同轨，书同文，如果你不通过这些来实现统一的一个底子的话，你的很多这个形而上统一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个无法谈及的。所以它在社会基层治理当中，数学是一套基本的逻辑共识，这套共识是上述上层建筑的一个最大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倒回去说认为数在语先，因为有很多东西如果这些经济基础达不牢了，你语言这种上层建筑实际上是这个摇摇欲坠的。
1: 或者很多你这个铜轨啊，你得建立在测量的基础上，测量完全是数的概念。所以原来说我们说中华民族传说这个源头叫河图洛书，河图是典型的数学奠基。
2: 3329224，秦简上的乘法口诀和今天有何不同？秦始皇小时候是否也要苦苦背诵？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3: 中国甲骨文教育的教这个字呢，就是一个人手执教鞭，旁边一个小孩子在学习五乘五。乘法口诀起源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并且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一直是数学学习的基础。2023年发掘的战国楚简九九术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乘法口诀实物，而里耶秦简九九表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和现在普遍使用的乘法口诀表相比，里耶秦简中的九九乘法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从9981开始倒序排列，二是最后多了一句二半而一，这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分数的概念。那怎么来看秦朝对数学教育的重视和普及程度？那从这些九九表啊这些实物的发掘，能否推论像秦始皇他小时候这个教育是否也需要背九九乘法表？
1: 口诀一旦变成口诀，就意味着它的传承是非常便利而且严密，而且我们从李爷的这个看没变化，除了顺序从大到小，别的说法什么九九八十一完全没变化，意味着这套东西从一开始确定下来，它的从语言的这种传承性到这个本质的提炼性就已经到达一个完美的地步，你完全没有必要改。那你说秦始皇会不会背呢？我觉得肯定会，这是他基本的宫廷教育，连民间都学的东西在王冠学的系统内，肯定是你要不你当皇子的时候你在干啥，你肯定就是学这些东西。然后这个里面呢，谈一些个人的感受哈。我个人印象里乘法口诀表是我第一次抽象性的接触数学概念，就是此前一加一那就拿一个糖再拿一个糖加到一起，这是能具象化的。乘法口诀是我自己的记忆里第一个是纯粹的在背，不懂但要背下来，因为它不能用形象具象化来诠释。你说8972，你怎么能拿一堆东西再拿一堆东西，一个是数量大，
0: 手指头不够，主要是
1: 另外它也体现不出怎么89就72呢，你没有过程。这个就是王老师刚才说的，他以强制记忆的方法达成了一种人类共识，就是8个9就是72，你不要再考虑数9个8你给它凑到一起你再去数，不要这样了。第三个就是他进一步的固定了中国的这个十进制，就中国数学特别奇怪，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
0: 对，
1: 国外有很多60进制的。
0: 看法语现在说表达有很大数都是多少加多少，
1: 哎，就是
0: 这么表达。
1: 什么30进制，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这个特别奇怪。我觉得也源于小婷说，它就是实用，十进制的就是最好应用。乘法口诀显然就是十进制的固化，没有十进制哪有乘法呀？
0: 所以秦始皇是一定会背的。为什么这个结论呢？刚才咱们说过君子六艺这个东西是西周时期就应该已经成型的，礼乐射御书数，那作为一个王朝的教育，这皇子的教育不可能说是这里面有什么遗漏，所以九九乘法表一定会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秦既然把这个数也作为教育的重要的一部分推广下去，它就一定具有普适性。你像九九乘法这种东西，现在的小孩啊，他都未必每个孩子都能理解为什么89、72，它都需要一定的过程。在当时
1: 纯抽象的这种，
0: 对，你就记住了89是72啊，你在未来的生产生活当中如果用到了你直接用就行了。它是顾及到各个不同天赋的或者说不同阶层的人的，有些人他就难以理解，但他就是要用，你就让他背会，背会你会用就可以了。他在当时就能完成一个士兵啊，或者一个农民他的

0: 基本使命，他只要背下来他就能够行使自己的这么一套职责就足够了。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数学的应用程度，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一套抽象一套这个理论的东西用形象化的这么抽象的东西用这么普世化的语言让大家都记住，这个背后就是教育普世性的代表。不然的话，如果是精英化的少数掌握的，那一定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精英是不需要，一个数学精英是不需要用背诵的方式来理解数学的原理的，之所以要背就是秦这种普世推广所背后所的必由之一。
1: 那这些秦简啊，可以说为我们开启了中国古代数学世界的大门。我们曾经认为古代传统教育中不被重视的数学，竟然在2000多年前就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它甚至是秦朝基层官吏的必备技能之一。所以说假如真的有穿越的话，如果你的数学不好，最好不要穿越到秦朝
2: 如果你
1: 工作都不好开展，
2: 如果你的数学不好，乘法口诀表都不会，你就基本告别穿越了。
1: 秦朝文理兼修的教育理念为基层的官吏队伍输送了大量高质量人才，也让秦朝的文书治国成为可能。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的学校，解密秦朝的学校教育。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席前花影坐剑移，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我们本期继续关注秦朝的教育，和现在一样，秦朝人也要到学校读书。秦朝的学校叫做学士，一般在郡县都有设置。不过秦朝的学校并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秦律规定只有十子才能在学士学习，所谓十子就是史的儿子。说文中定义啊，史记事者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从事文字工作的基层官吏。根据司马迁的记述，秦汉时期一些特殊官职，比如说史官、太仆官等等，是父子仇官，世世相传。你们怎么看这些岗位采用了世袭的制度？
4: 首先得讲哈，就是在太史或者是在某些专门的职务上有世袭制，这个其实是从商周以来的大传统。因为类似的专业技术呢，它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口传心授，不光是要有知识的传承啊，还有实践。那这个实践呢，就包括内容就比较多了，它不是光靠书能够学来的。那比如说我们学太史令呢，太史令这个职务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呢就是望郎。要望气啊，你平时呢要负责干什么呢？就是看天文，看天象啊。说天象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大概你也可以在很多书本上看到哈，你也可以看很多纪录片，但是你到晚上你就是找不到那颗星，这为什么呢？就是要有人带。那另一个呢，就是要掌握文书档案，也就是写字。这个工作呢，其实也需要有人教。那如果我们小时候学过书法的话，其实每个朋友都有体会啊，我们照着字帖临摹，然后描红啊，他就不如有一个老师来跟你讲一下这个窍门在哪里，因为关键就在手腕上。这个手腕的劲儿不会使呢，大概这个窍门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所以有一个好老师很重要，可是呢，好老师人员又很稀缺和有限。那首先呢，肥水不流外人田，先教自己家儿子。所以师子呢，肯定是要世袭的。但是第二个呢，要指出一点呢，就是秦朝培养的太史令的接班人，以及培养的各级的书吏或者是入学的官学里边的教育里边，一定不只是有太史的儿子，一定还有其他的人员加入进去。究竟是哪些人？其实我们现在呢没有足够的材料来支撑，来看到是哪些人能入官学。但是我们想呢，从历史的前后来对照呢，我们一般发现，一般都是官员子弟，总会有机会进入官学来就读的。那民间呢，肯定也有一些人，也有一些途径来就读。那他们来学的知识包括哪些呢？其实首先最简单的就是认字。
5: 秦朝有各种史哈，我们看他从丞相就设史到乡史。然后还有卫史、御史、族史、各种史、令史、内史，他从高官到底层都有大量的史，所以我其实有点困惑啊。你要所有的这些

0: 学史都是用史的儿子，我们知道他这个官员的体系应该概率是缩减的，因为你必须得是史的儿子进到你这学，学成学不成要筛掉一批，还有的史人没儿子呢，这个好像不太符合秦的这个，因为占领了统一六国之后有大量的基层官员，他的新地新占领地方都要用他原来故秦地的这个基层官僚过去才行，因为他此前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当官。按阙老师说的，我觉得是能解决这个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像太史令，太史令咱说一屋一官，管天文历法，甚至管占卜，这种你皇室要绝对信任，而且你要有前后各代，你要知道很多秘辛才行，比如上一代秦王人家占卜是什么样，所以这种的世袭包括咱们说历法占卜有很多都是密不示人的，你很难通过大规模的这个学校教育。但是底层的这个我现在还是有点困惑，就是学史它在都城叫都学史，好像地方乡什么都有这个学史，那这个的史它难道上一辈是史的这个身份小孩才能进吗？那有的时候解释不了，像曹参啊、萧何啊、张苍也没人说他父亲也是史，所以这块呢，因为秦简啊好像有点局限。
1: 它这个史是两个含义，一个是狭义的史，狭义的史就是教大家认字的史，那就是太史这个史，广义的史就是您提到的像令史啊、左史、啊、
0: 基层官吏，
1: 就是所有展文书的都叫史，就跟我们今天带个长一样，所以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那在各地的，我们说中央的那个教大家认字的就是太史，各地的也有一个专门的，比如说某个书令史来教大家那个来认字哈。但是能不能够都加入到他的这个学校里边去，那就看哪些人能进来。他一定不是都是他的儿子，要不然都只有他生儿子，别人不生儿子，这不太可怕。
0: 这个不利于官员系统的这个
1: 不利于
0: 扩张、啊。
2: 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秦朝的主要是文书行政的，他需要大量的能够书写的基层官吏们。那如果只有史的儿子进入到学习的序列里面，是无法满足秦帝国这么庞大的一个行政人员的。
1: 对，
2: 秦律规定下吏，也就是基层官吏，即使能够书写，也不准做史的工作，史的从业者必须是经过正规培训的学士弟子。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规定？
1: 你现在如果要是担任了史这个职务哈，或者我们来做史的学士，然后我们未来的途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相当于他要经过一个考试，培训之后有考试，然后有选拔，就等于是进入了正规的官方的渠道。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考了国考了，进入到了公务员考试的这个序列里了。但是在国考之外，在公务员考试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人他们在行政体系里面负责了某些职务，但是这是两个赛道，换句话说身份没有变，只有经过了专业培训的人，然后经过了专业的选拔和专业的考试之后，再筛选出来的人才可以在官僚体系里边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其他的人只能算是来官僚体系里边来帮忙。我们之前讲这个叫给事或者叫给事，一般来说就是这一种。在后代的历史情况中，我们也能发现，比如说在科举制大兴的时候，考科举的人我们叫他正途出身。那正途出身，那个在吏部全选的时候，你是有最优先的优先级的。然后在吏部全选之外，还有一些人就是杂途，杂途就很多了，杂途就是捐纳呀，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保举，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哈。那在排序的时候，你要排在后面。以地方来说，有些时候也不能做掌印官。就正官你不能做，七品县令这个正堂你是拿不到的，那你做县丞是可以的哈，但那两者的身份就天差地别了。这个在秦代应该也是这样，
2: 字我也会写，我可以替你写、
1: 啊、对，
2: 但是向上报的时候只有那个正式员工的名字能在上面，
1: 你是没有资格署名的。
0: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就是秦既然是大规模的文书行政，而且进一步的颠覆世卿世禄，他需要的就是你能读懂文字，又能知道文书行政的特点，还有什么，我得能信任你，你得是标准化，那就是你正途出来的人是经过我的严格的培养的，你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你我才能信任，你的能力或者你的忠诚度我才能信任。第二个呢，你是这套东西的一个基本的标准核心文档。嗯，别人再往下一些，比如胥吏啊，咱们说那种斗食啊、无智吏，他的根据你这套东西再去进行他的这套执行收税，所以你是帝国核心，虽然是末梢，也是核心。
3: 三年学制，定向培养，结业分配。秦朝的学士制度打造古代版国考培训班。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2: 能够进入到学士的史的弟子们，

0: 会在学士里面学到什么呢？一般认为汉代的士学同沿袭秦的学士制度。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记载，秦汉时期的学士有三个专业，分别是史、卜、注。学生呢也叫史学同、卜学同、注学同。三个专业培养方向不同，史学同主要是书法和公文写作，卜学同主要学习占卜术，注学同主要学习祭祀等礼仪规范。三种专业学制一般都是三年，通过考试就可以上岗。学童出仕的年龄是17岁。学士设有专门的行政老师，主持考务的是太史、太卜、太注以及郡守。三个专业考试内容也不尽相同，史学童考15篇，也就是史咒篇，要求背诵5000字以上，并且会书写8种字体。卜学童考卜书以及占卜实用技术，要求会书写通用隶书3000字。注学童考注14章，考核要求是背诵7000字以上，并且熟练掌握祭祀等礼仪规范。从入学资格、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到考核标准，你们怎么看学士教育的培养流程以及他的人才培养的方向？
1: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是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里边的史律吧。它里边提到了有三个专业门类的分化，第一个是史，第二个是卜，第三个是注。其实这三者呢，是史这个字本来的意义所在。我们今天提到史这个字呢，我们都把它当历史来看哈，就好像是记录时间的人。但是其实在历史早期，就是商周到秦汉时代，史的本来意义就是搞他刚才说的这三件事儿了，
0: 也就是把史的专业内容分拆了，
1: 分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做记录，那就是史学同学的那些东西，你学十五篇，然后你认5000字，你把这5000字的8种变体或者6种变体你搞定，那你会的各种字，然后你会了这些东西，你未来可以去做文书行政的工作，因为你认的字最多，你可以去处理各种地方的复杂的事务，你可以做这个。那识字是史的第一个职能，第二个职能就是占卜。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从商周以来做龟甲的占卜、做市朝的占卜，其实都是史官的工作。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职务。像汉武帝要搞封禅的时候，搞那个封禅的仪式，都是司马谈总结出来的。那司马迁评价我的父亲说：“仆之先人，未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兴历近乎卜注之间。”就是卜和注后面这两行，卜呢就是搞占卜了，注呢是刚才主持人说叫祭祀，我们今天也常用这个词，这个词只是已经内化到生活里，大家不太熟悉。我们会说祝你新年快乐，或者是祝你生日快乐。这个祝的意思就是祈祷的意思，所以呢，祝是沟通天人的一个行当，这个行当更古老了哈，可能比史还要古老，但是后来也都由史来掌握了。我们看祝学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包括一些仪式性的东西，那叫舞蹈啊，祭祀啊，祭祀很复杂的哈，你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放什么样的祭品，其实都蛮重要的。这三者分化出来都是由史来操持，在二年律令有一个记录，这告诉我们说呢，史这个职务其实它扮演了这个国家一些很核心业务的中间人的角色，然后由他来培养下面的接班人，由这些接班人把这些功能再继续的执行下去。这个是我们在史律里面看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也是我们今天呢要多元的去看待史这个字或者史这个职务在历史早期他扮演角色的一个出发点。
2: 邱老师说的这个很有启发啊，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史料，可以看到实物的证据，但是很多这种人当时的心理认知和观念是传承不下来的。比如刚才说这司马谈世袭太史令，然后其实负责很多这种立法呀、祭祀啊，他死也是因为这个嘛。汉武帝封禅泰山，他因故没去上，不知道是没让他去还是他自己有别的，他没去上就病了，一病不起，临死前跟司马迁就说，我就是因为这个病的。你看这么一个博学的到顶级的大知识分子，就是因为武帝封禅泰山他没能在旁边，就觉得自己被边缘或者受冷落，一病不起。你就知道在当时史他就认为这种对于帝王的这个祭祀啊、礼仪啊、祭天啊、这种祈祷啊，就是我应该干的，那你没带我去意味着什么？你看因为这个把人生的意义都否定了。
0: 张家山汉简当中有一处表述啊，说学生学不会老师也要罚奖金，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规定，又怎么来看当时政府对学士的投入和期待？
1: 二年律令呢，虽然他学者考证出来可能是吕后二年来制定的律令，但是里边大量的律文呢都是因袭秦律，所以呢这个话说是这样

0: 说我们要放到秦朝去看，就是秦朝呢对于老师没有教好，学生的培养的质量不高，可能要有一点处罚。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秦朝在或者是秦国在方方面面它都是有一个很细致的，甚至说可以说是细琐的标准化的倾向有关系。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计日成功，你这件事情做得好呢就有赏，做得不好就要有罚。但是呢这个怎么罚呢，其实也不是直接就罚到老师本人身上啊，中间有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我们这一个班一共有十个学生，他到一年学期完结束之后呢是要课垫罪，罪就是最好的第一名，第一名叫提拔，第一名你可以去下面去做官了哈，先做一个什么守一个郡县的主使，然后后面做三岁再考核，如果还 OK 的话你可以做丞相主使，这当然是好。垫呢就是垫底，你排在最后了。那最后的这个人呢开始还要给你个机会，在一年之后我们再考核一次，三年不行你淘汰了。我想呢如果要是出现了垫和罪呢，这两者呢其实都跟老师没关系，这是正常的，因为只要有人就有第一和最后。那我想如果要是说考核整体的错误哈，就是说整个这个班的整体生源质量都不行，那个罪呢应该也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一定要这9000个字或者5000个字都认得很好，你这一次排的第一名呢你就认识3000个字，那你也是这里面最好的。我想这种情况老师是要受罚的。
1: 秦法它的目标就叫权责分明嘛，权责分明其实本质上就是赏罚分明，所以它物乐功名也好啊，过程管理也好啊，指标化管理也好，比如说我们说它连耕牛瘦了几斤它都规定处罚，那耕牛瘦几斤他都处罚你，何况你教的学生，对吧？首先这就是他秦法一贯，它是一整套由上而下制定的这个硬件系统，你执行不执行是你的事儿，但是它硬件在这儿，硬件的逻辑在这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用现代套，有些东西叫宽进严出，有的叫严进严出。严进严出的教育体系呢，它的这个门槛的价值就很高。那显然秦的这个学识就是一个严进严出的概念，严进严出的就意味着他这个学生国家的期望值很高，他未来的前途是确定性的，甚至他进去的时候就有出身的门槛，进去以后就有相应的福利待遇或者其他的这种相应的政策待遇，才决定了你既然教了你没过，你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你是有点这种叫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所以我当然要处理你。
2: 文吏执笔安天下，武力持剑守四方，秦朝文武官吏的培养模式有何不同？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3: 学士出身的弟子顺利毕业之后，一般都由国家来分配就业，被任命为低级官吏。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分析啊，这些低级官吏除了文吏还有武吏。我们来看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史料记载，《史记·项羽本纪》当中有一段文字啊，是讲项羽年少的时候读书不行，习武也不行。《史记·高祖本纪》当中说，刘邦及壮视为吏，为泗水亭长，说的是他到了壮年，通过考功当上了泗水亭亭长，这属于武吏。但是我们也知道，项羽和刘邦两个人家世是完全不同的。项羽世家大族，刘邦是出身普通的农户，但是他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和卢绾一起有学习经历的。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战国末期他们的这个学习的渠道啊，学习的方式，包括学文学武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0: 好，这里边其实是几个层面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刘邦和项羽一定都不是在秦设置的官学里边去学习的人，一定都是在私人的设置的那种学校里边去学习的人。刘邦的情况不太清楚啊，就是反正说一块学习，但是我想他没资格进入到官方的学习体系里边去的。因为刘邦呢，虽然我们后来看历史呢说他是楚人，但实际上刘邦是迁徙到楚地的，他其实是魏人，就是魏国人。他在魏国的时候，魏国的这个官僚设置的学校是什么样，咱们今天就不好说了，但我想肯定也是在私人那里边去学习，因为从他后来这个文化水平来说呢，估计学的也不是特别好。那项羽呢就更有意思了，因为项羽呢是楚国的贵族之后，等于是流亡贵族，他其实是政府通缉的那一批人，他更没有资格到秦设置的县学里边去学习，那就是他的叔叔项梁来教他。那当时呢这个材料记载的很有趣，就是说项羽呢开始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然后项梁就很生气，那个意思就是你看你这个太没出息了，我们这个家族担负着复兴家族的重任，那为什么你这么不好学呢？ 项羽说，学书呢才记人名字，就是我写这个几个字呢就记个人的名嘛，好像是一个很没意思的活。学剑一人敌，要学我就学万人敌。所以项梁很高兴啊，听说这个要教自己大侄子兵法，然后这个兵法呢说项羽又不肯进学。这段材料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类似的情形在后面的人身上反复的出现。我还可以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呢就是汉景帝时候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这个人呢，我们后来都认为他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呢好像应该就是学文化嘛。实际上我们看司马相如小时候也是先学书再学剑，然后再往后呢到汉武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东方朔。东方朔给汉武帝上奏自荐的时候呢，他先说我十三岁的时候学书，三冬文史足用，然后呢十六岁的呢时候呢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我现在呢就是已经是文武双全的人了，说皇帝你现在可以用我做大臣。我们意识到这一批人其实是从战国到汉代一直延绵不绝的游士或者是游侠的那种学法，就是文武都学。但实际上这种学法呢和国家选用人才的标准是相违背的。我们注意到秦朝建立之后，在他的官僚机构的后续人才培养上，他只要单纯的文和单纯的武，他坚决不会要文和武混到一起。因为文和武混到一起就代表着这个人呢具备了相当的领导才能，而这种领导才能是可以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往往就是战国时候那些游士，他们就是文武都学，而那些人就好像荆轲这样的人啊，项羽这样的人，其实都是秦政权所反对的。所以呢我们会注意到当秦建立之后，他建立了很明确的严格的学士制度，要求大家进来就是学文学史学这些东西就 OK 了，学武呢就是在战场上去选拔官员，绝对不要把两类人混到一起。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两个人，或项羽和刘邦也好，他们正好是处在这个历史变化的大关节口上，两个人呢就代表着历史的所谓秦反对的那批人，他们发挥了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时候的样子。
3: 针对学士管理，国家还有专门立法。秦律规定，主管官吏如果将弟子除名的理由不充分，或者是任用保举弟子不当，都要被处以刑罚。超出法律规定随意体罚弟子也是不允许的。这也说明学士弟子是有名籍的，个人权益也受到法律保护。你们怎么看将学士弟子以及他的培养过程整体纳入到国家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和保护？
0: 这个是很正确的，因为能够进入来学习的人呢一定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他除了使得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人之外，其他人的选拔一定也都是相当的官员或者有相当身份和背景的人。那第一点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说，你不能够把他们太不当回事儿，是吧？如果要是对他们任意的处罚，
3: 甚至他们很多人都是参与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人，
0: 对，所以就不能做一些太过分的事情，是吧？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注意到凡是能够有资格获得接受教育的人，其实都可以被视作国家的未来的预备官员。那接受教育其实在古代社会里边是一个区分人身份非常关键的一个分水岭。如果我们到汉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汉代即便是在官学之外有很多私学，有很多私人的老师来带弟子，他的这些来跟他学习的人呢是可以不用服徭役的。我可以不用服徭役，也就是说我可以不用当兵，我也可以不用做县里边那些平整道路啊、修筑水渠的事情。这样的材料呢有一条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东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老师呢，他有两个学生呢，不知道怎么样被县令呢就纳入到了服徭役的名籍里面去了。这两个学生到老师这儿哭诉，这老师说，哎呀不行啊，我德薄呀，我没有能力啊，我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啊，真是太丢人了。然后他到县令那边呢去讲了一通这样的话，我真没有德行。那个县令听说这件事情马上就害怕了，把这两个人就放出来。所以我们会意识到尊重教育或者是尊重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其实在我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因为他们都具备了预备做官的资格。你看到了东汉的时候，私学弟子尚且有免役的权利，因为他们也可以参加察举制度，可以被选为政府官员。那在历史早期秦汉初期，官学的弟子怎么可以任意的处置他们呢？是绝对不可能的。
1: 首先我们说秦是农战立国，那就意味着如果免你的兵役甚至免你的徭役，就意味着你存在的意义比农战还重要。 所以把他们抬到一个相当高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才说时有那么多出身的限制，甚至现在有处罚的限制，还有毕业的限制，到时间你必须得毕业，你不能你不毕业你就在这，为什么呢？就是给他待遇、尊重以及未来的空间都很大。有史这个字我们要研究下去，我们就知道秦始皇统一之后有很多老秦故秦的这个制度没变，特别强大，但这个制度儒家后来不说，儒家从来不说秦尊师重教。你从学士对于史的这个弟子的教育，你就知道后来那套东西还是继承的是这个。
3: 那最后你们如何评价学士教育在秦朝统一前后它所发挥的作用？
0: 因为秦的统一呢，我们现在从历史上看到的多数都是以军功，用军事手段来获得的胜利啊，所以我们很难讲说他培养的这些官员是怎么样的。包括呢，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在秦国统一战争前担任秦相的，基本都是外来的客卿。从商鞅以后，我们讲叫张仪，张仪之下，范雎、蔡泽、吕不韦，最后到李斯。哎，但是一把手的都是东方来的哈。秦人本身你说有没有，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但是这些人呢没做国相，他们做将军。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其实掌握高层政治的就是这种状况。但是呢，我们又得说这个学士一定在秦国内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定是维护了这个国家运作中间的大量的基层官吏都是他们来提供的，或者中下层官吏是他们来提供的。这有一个证据可以讲，我们后面大概也会提到，那就是当李斯向始皇帝建议叫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时候呢，这个话如果要是前面没有范本的话，那李斯也不会提，始皇帝也不会接受。以吏为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学士制度的另一个侧面，那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讲说秦在统一过程中学士制度肯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 确实说这就是现在研究的困境啊！你这个就存在，统一存在15年，你培养一个人的需要多长时间，怎么证明你的作用？哎，有人就用另外方法说啊，萧何、曹参都是学士出来的，比他们更能确认的是张苍。汉初文景的时候的整套的体系是张苍建立的，张苍是标准的学士出身，所以你从秦没看出来，你从汉看出来了。
3: 秦朝的学校并不是面向全民的基础教育，而是基层官吏的加工生产车间，负责为庞大的官僚机器输送技术零件，为帝国行政的高速运转提供动力。学士教育也被认为是以吏为师思想的具体实践。商鞅变法时首倡的以吏为师，在秦朝统一之后何以成为教育的单选项？当官员成为唯一的老师，法律成为单一教材，又将如何影响知识传播和社会生态？我们下一期继续讨论。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8: 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总是在追逐效率，追赶节奏，以为快就是赢。这个世界也总是在催促我们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真正愈贴人心的，从来都是小火慢炖的时光和一粥一饭里的从容。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慢煮人生。好，首先我们来分享《饮膳札记》，作者林文月。25岁以前，我没有拿过锅铲，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去。25岁结婚后，虽然初始只是两个人的小家庭，但毕竟是一家之主妇，也就不得不面对现实。开门七事及无数琐细之事，占据了我日常生活的一大半时间。记得蜜月旅行回来的次日黄昏，为迎接婚后第一天去上班的先生回家，我在家里准备晚餐，忙忙碌碌地淘米洗菜，接着想生一炉火。当时一般家庭尚未有瓦斯炉，甚至煤油炉都不常见。未结婚时，我偶尔看过女佣在后院用报纸、竹片等引燃炭火，但是没有仔细研究过全部过程，所以自己操作起来颇觉困难。新婚家庭的旧报纸本来就有限，我笨手笨脚的一次次尝试，又一次次失败。报纸烧光了，炭火依然没有点着，烟雾熏出了我的眼泪，也引发了焦虑与羞愧。男主人准时回到家，看到的不是可口的晚餐，却是一个流泪的妻子。那时我仍在研究所读最后一年，学位论文的撰写已然不容易，家居生活又令我体会到人生更具体实在的一面。 于是文字的人生与现实的人生并重，我于研究和教学的工作之外，又认真经营衣食住行等家常生计，累积多年的生活经验确实已

大有别于新婚时的懵懂未明。其中于烹饪之道，固然为了应付三餐之所需，不得不特别花费精神，而且在烹而食之之际，又往往能获得当下满满的成就感，所以令我对其兴味盎然。又由于亲自烹调的缘故，于宴席之上或朋友邀约时，偶遇美味，我便有研究分析，并且反而笑之的冲动。所谓虽有佳肴，服食不知其旨也。其实食而服烹亦不知其道也。凡事总要亲身经历，方得深入体会，饮膳之道亦如此。我于烹饪从未正式学习过，往往是道听途说或与人交换心得，甚而自我摸索，从非正式的琢磨之中获得经验与乐趣。有时一道用心烹制的菜肴能够赢得家人或友辈的赞赏，便觉欣喜。我喜欢在家宴请朋友小聚叙谈，而为了避免以同一波菜式款待同一波客人，不记得是从何时起，我开始用卡片记录每回宴请的日期、菜单以及客人的名字。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避免让客人重复吃到相同的菜肴，另一方面则可以从旧菜单中得到新灵感。由于教书的关系，我有时会邀学生到家中参叙，以了解他们课外的情况。学生偶尔看见我呈达的菜单卡片，都会惊讶道，老师做菜和做学问一样。若记录的小册子落入老友手中，则又不免叫嚷，这道菜我怎么还没有吃过？日积月累，记录菜单的卡片和小册子，无论在分量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显著地丰饶起来。年轻的时候参加长辈的宴会，我无法理解何以每当一道菜肴上桌，便有人道出不能享用的理由，不是胆固醇过高，便是血糖不降、尿酸偏高等，理由不一而足，却总是围绕着生理问题而发，颇觉扫兴。而今自己年岁一增，友辈之间的饮食谈说，竟也在不知不觉中与往昔长辈们的话题相类，而我费心耗时做出来的菜肴，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受欢迎。有人举箸犹豫，有人浅尝辄止，则又是另一种扫兴。岁月不饶人，旧时少年皆已鬓发霜白，饮食一事即令人颇有今昔之慨叹，怎能不触然惊心。事实上，近一两年来，我家居宴客的次数已不似往年频密了。回想自己从不便言堂到烧解烹调去脂，也着实花费了一些时间与精力，而每一道菜肴的制作过程，则又累积了一些心得，今若不记录，将来或有可能遗忘。而关乎每一种菜肴的琐碎往事记忆，对我个人而言，亦复值得珍惜。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到在柴米油盐里慢慢地学会经营生活，烹饪看似琐碎，却教会我们踏实做事，用心感受。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慢煮人生。接下来请你听张家伟的文章，生活不过是一碗米饭的味道，摘自孤独的人都要吃饱。小时候家里尚无电饭锅的年代，爸妈教做饭，水深火候，谆谆不止。江南的米饭大多是煮成的，煮时宁肯放多些水，因为水多了，最多饭软糯些，水少了，不免成了夹生饭。到后来有了电饭锅，做饭成了傻瓜工艺，淘米之后一按键便是，还可拿去学校博得会做家务的好孩子之美名。吃惯煮白米饭，看《红楼梦》里有华丽的绿旗香道精米饭，又听朋友说北方饭是煮米半熟，上笼蒸好，饭粒散，米汁仍在，所以香美。这些于我而说简直是神话了。因为米饭易得，所以吃时不惊心，只有小学里听老师说米饭里是有糖的，中午去食堂菜都不要，单要一碗饭，细嚼慢咽，猪八戒二吃人参果似的细品。果然吃慢一点，米饭就不淡了，是甜的，只是这甜太叵测，如此甜了几顿之后，觉得左邻右舍青蔬厚肉的味道凶猛得多，想自己捧碗白饭咂吧咂吧，真是傻透了。大学之后，在家里也基本没机会钟鸣鼎食似的隆重吃过饭了，偶尔吃到米饭，或汤泡，或盖浇，或蛋炒，吃不出好坏来。五音令人忙，五味令舌钝，太多日常馆子都宣扬每人奉送米饭一碗，米饭的位置说轻不轻，说重不重。许多馆子做得好菜，但是店里卖的米饭都有点食堂大锅饭味儿。大概煮饭师傅也知道细心吃米饭的人少了，可是米饭本身应该是很可以下番功夫的。我妈现在还秉持着老例，一顿饭酒肉蔬，不管吃得多饱，都要求必须吃完米饭，两勺都行。老一辈人自有一套格物致知的科学观，觉得米饭有骨气，通地气，吃下去养胃。人肯吃米饭，就是守得淡不忘本。米饭是淡，但若世上没了米饭，那么咸菜、麻婆豆腐、梅菜扣肉们的妙处也就打了折扣。吃火锅、喝凉茶、喝酒就花生、酸菜解白肉之腻，一切好吃都是味道对比映衬出来的。白饭的缺点是淡而无味，但当五味杂陈时，米饭是最好的中和剂，一切的浓滋味都得靠它来承担。徐克的电影《满汉全席》里，钟镇涛身为海内第一厨师，做满汉全席随心所欲，最后还是和他那生意场上山珍海味的太太坐在一小桌旁吃米饭。《食神》里唐牛的佛跳墙输给了周星驰的黯然销魂饭，也不过是叉烧荷包蛋饭罢了。米饭在这时就带了象征意义，一碗米饭乃是人生最后也是最初的寄托， 万事最后不免风云过眼，不免看淡。也因为世上有了淡的底子，一切菜才有了滋味。要领略一份好米饭的味道是最简单的事，远离厚味大菜、麻辣咸香，稍微饿一两顿，到午夜时分饿上来时，去厨房，在外面夏虫鸣叫声里扒了一碗米饭，然后你

可以拿热茶泡了之后撒点梅干，你可以拿点酱，不管是肉酱、鳗鱼酱、豆瓣酱、辣椒酱来拌一拌。你可以像江南农家那样，直接拿猪油一拌，再下一点酱油。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就，就加一点小咸菜，然后拿双筷子慢慢扒了饭。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慢煮人生。一碗米饭看似平常，却道尽人生。浓艳终会淡去，最绵长的滋味从来都朴素简单。好，接下来请你听《家的味道》，作者尤金。

汤的香味儿是一点一点慢慢的溢出来的。出而朦朦胧胧，飘飘渺渺，好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断断续续的笛子声。笛声清越悠扬，但又带着些许隐晦的神秘感。渐渐的，笛子声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类似锣鼓的喧闹声，大鸣大放。那种香味儿浓郁稠厚，非常跋扈嚣张，带有很强的侵略性。母亲把瓦锅小心翼翼地捧到桌子上，瓦盖一掀，一阵一阵白白的烟雾，便像久别重逢的亲人，热情万分地扑了过来。母亲常常说，水原本是没有生命的，煮成汤之后才有了生命力，也才有了灵魂。母亲熬煮的汤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绿油油像叶状森林的是西洋菜蜜枣猪肺汤，红艳艳像液体宝石的是莲藕鸡爪花生汤，红白分明像调色板的是番茄萝卜牛肉汤，百味杂陈又酸又咸又鲜又辣的是咸菜豆腐鱼头辣椒汤，温柔敦厚暖心暖肺的是老黄瓜红枣八爪鱼汤，风味独特雅俗共赏的是榨菜蘑菇汤，风采迷人鱼香诱人的是冬瓜火腿干贝汤。我们兄弟姐妹就在一锅锅好汤的滋润下慢慢地长大成人，各自成家之后，我们也欢欢喜喜地为我们亲爱的孩子炖汤。汤的文化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了。日盛是琼州人，婆母的汤和我家相较有着完全不同的风味。比如说，婆母会把碎肉镶在鱼鳔里，和海参、冬菇一起煮。这样的汤在我来看实在是豪华的近乎奢侈了，然而有时不可思议的，他竟然会将脆爽可口的黄瓜与虾米同煮，煮好的汤味道虽然不赖，可那黄瓜却已变得软绵

绵的失去了嚼劲儿，我不太喜欢。婆母最为拿手的是熬煮高汤，几只老母鸡去皮去油，加上几个大洋葱，慢火让它们在瓦锅里浮浮沉沉三四个小时，之后将所有的杂质过滤掉，那一锅澄清明净的汤，甘美鲜甜达于极致，是天下之最。婆母把高汤搁在冰箱里，煮粥炒菜都用它。我家孩子常说，妈妈，我要吃奶奶熬的那种白白的粥。他们不知道，那锅白白的粥其实是用千锤百炼的高汤熬成的，表面上云淡风轻，实际上功夫盖世。我想这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吧。曾有一个时期，新上市的慢锅成为主妇的新宠，把要煮的东西一股脑地丢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煮它一个天翻地覆，完完全全不用守候看火，非常省事。对职场女性来说，慢锅当然是时代的恩物。试想想，上班之前，锅子里肉是肉，菜是菜，泾渭分明。可是下班回来，掀开锅盖，肉和菜早已你浓我浓地融进汤里了，这不正是守株待兔，不劳而获吗？想到不必像母亲一样，为了煮一锅好汤而蓬头垢面，我心里充满了感谢，感谢现代科技方便了我的生活。然而我错了，在慢锅里自生自灭的汤和水并没有患难与共地融合在一起，反之两者像是君子之交，淡淡地保持着距离。当机立断弃用慢锅，然而坦白地说，我又没有耐心和那灰烬四飞的炭炉耳鬓厮磨，所以改用中庸的煤气炉，把汤放进瓦钵里，在煤气炉上咕嘟咕嘟地熬上三四个小时，期间不时去看看搅搅那一锅汤，充分地感受到煮汤人的诚意。煮好之后，总会投桃报李地显示出一个汤的样子和味道。我家孩子百喝不厌的是鱼翅瓜熬汤。鱼翅瓜看起来活脱脱就像是冬瓜的雏形，然而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瓜在汤里煮熟后，用汤匙压它，它竟变成千丝万缕的细条状，像极了鱼翅，却又具有鱼翅所没有的清甜，十分可口。我常用老母鸡、干贝、红枣、枸杞、墨鱼干和鱼翅瓜同煮，熬好的汤那种鲜味儿啊，会化成千万只馋虫直往你心里钻。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范成大一生以田园诗歌见长，诗风飘逸淡远，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山乡清丽人生简静》，范成大，作者玉才。早年的范成大家境贫寒，自强自立，从一个贫寒的苦孩子

生生考上了功名，在朝廷中谋得了职位。范成大是努力的，他将自己的每一份工作都尽量做到最好，可是身处南宋末期的他身不由己。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便能改变一切，其实不然。范成大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没能改变一些他想要改变的事情，就算是在他出使金国差点遭到杀害且几次命悬一线的时候，他也从没放弃过努力。可是这样的努力依然没能改变历史的发展轨迹。那个时候的范成大是愤怒的，他将自己的愤懑激昂地表达出来，可是最终他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山河日下，繁华不再。面对这样的结果，他无能为力，那时他的情绪一定是如同波涛起伏的海浪，无法平息，心绪的不能宁静，使得范成大的前半生屡受挫败。虽然他仕途得志，一路做到了参知，但是高官厚禄不能弥补内心的悸痛。终于在他58岁的时候，他因为被人弹劾而心灰意冷，便借口养病告老还乡。而在他决定退隐的那个瞬间，范成大才恍然看透了世事。退隐石湖之后，他每日种田养蚕，竟在那琐碎的农活中参透了之前自己一直无法参透的人生，至此心绪日渐平稳，而所作之词也日渐彰显大家风范。读范成大的词一定要点滴不漏，老老实实地看下来。他的词不像苏轼等人一开口便有着令人惊艳的韵炫，也不是凄艳动人会令人深深迷醉其中无法自拔的词家风范。范成大的词只能细细品，就好像喝一杯刚刚冲泡好的碧螺春，在嗅着杯口袅袅而生的茶香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啜下，喝到杯底便能将整杯的茶喝出精髓来，那是可以深入灵魂绽放出千年不败的洁白花朵，虽不妖娆但却足够深远。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这是范成大归隐田园后所作的诗。这首诗中有着十分明亮欢快的色彩。此时的范成大眼中只有如同金子般灿烂的梅子，还有如雪洁白的菜花。这些植物在春风中肆意地生长，将范成大也感染其中，生命的张力不可小觑。就连那小小的蜻蜓蝴蝶也在篱笆旁边翩翩起舞，它们与世事无争，只在短暂的春光中享受那稍纵即逝的快乐。人世的短暂不也正如这春光一样吗？人生的那几十年短暂到还未来得及细想便只剩暮年了。范成大在他垂暮之年将生命悟出了真理。

0: 接下来是一条资讯。9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亮相地坛书市，围绕他的三部著作《法度与人心》《人间烟火》《宽容与执拗》和读者交流创作体会。他谈到理想的人生状态是待人处事心怀宽容，多从阅读中汲取养分，接纳平凡生活，懂得取舍，守住本心，普通人同样可以构建丰盈稳定的内心世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4: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4: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6: 谢谢大家。
4: 刘老师，您觉得从一个就是文学评论员的角度，也是长期和文字打交道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来讲，您觉得一个优秀的笔者或者作者，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6: 不能用一种身份把人固化下来。我们都是写作者，这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比如说泽辰他也是个编辑，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他这个写作者身份其实是主要的，因为一个编辑他也要写，他写稿签，对吧？他得写评价。像我，你要说你老说这个文学评论员嘛，我这个特别扭，就好像就在电视上天天
5: 他是文学评论家，
6: 评论家这也挺荒诞这个事儿。
4: 那您觉得怎么更
6: 切合您的工作？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读书人，偶尔写点东西，这样我觉得就比较自然。就是咱们别说啊，你是那个评论员，你这个家伙嘛，
5: 刘评论员你过谦了。
6: 这个不用，这个因为我也是个编辑，其实但是我编的是学术刊物，就是基本的主要身份其实从事学术的。你要说对于写作者来讲，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品质是什么呢？就是修辞立其诚。就是首先你得真诚，你得对自己真诚，对这个世界真诚，对他人真诚，这个就行了。你写的是一个，就是说你无论你的那个技巧如何，你的这个知识素养如何，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得真诚地袒露出自己，然后别人才有可能被你所打动，但也有可能不会被打动啊。但是这个东西素朴的本心是特别重要的。
4: 对，
6: 你没有这个素朴本心，你其实就是在玩花活，你在骗大伙，你可能蒙骗了一时，但蒙骗不了很久。
4: 没错，
6: 对吧？这个我觉得最重要品质是这个吧。
4: 所以就是真，其实还是底色是真。
6: 对对对，
4: 对，不然就是说蒙骗了一部《耶路撒冷》入围，不可能蒙骗第二部《北上》就能最后获奖。我特别认同
6: 最好的状态了。一个人如果一辈子能保持天真，那其实是最佳状态。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最后他会经历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会 经历世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他可能会遭到生活的毒打，他也可能得意洋洋，他有可能就垂头丧气，但是他这时候他的写作有可能就变成有经验性的，所以人的写作我觉得可以就两种，一种是天真之歌，一种是经验之歌，就像那个威廉布莱克，对，威廉布莱克有个诗集叫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哎，我觉得就是当你一个人能够保持自己的童心状态，始终如一写这种

0: 纯真之歌、天真之歌、素朴的，我觉得也就非常好。但是如果他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他写出了那种感伤的诗，他写出了经验之歌，那我觉得也很好。就这是不同的类型。
1: 刚才徐老师一直在说他自己木气，您作为朋友，您觉得他身上这种东西多吗？
0: 他我倒不觉得是木气，我觉得可能就性格上的比较沉稳，他不轻浮，这个是性格特征，就是我倒也不觉得沉稳一定就比那种跳脱要更好，它是不同的类型，我觉得他这就是天生的性格，我觉得气质禀赋啊，他有天生的成分在里边。你像我这样的，他就是他也不是跳脱，他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惨绿青年，就是充满着抑郁啊、忧郁啊，不叫抑郁了，就是那种内心经常潮湿，你知道吧？他可能内心一开始就不潮湿，他也不干吧，他也不干吧，他就是正常，他就保持湿润度，他的空气湿度不大。像我们这种，一开始都出水，你知道吧？哎，现在慢慢就回到正常状态了，就这种。
1: 而且刚才徐老师在刘老师这个对徐老师做评价的时候，徐老师展现出了坐立不安，没有什么比让别人当着自己面评价自己更难受的，怪我啊，这个问题怪我。
2: 关键他知道我底细太多了。
1: 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打开我们一个聊天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是大家彼此之间的一种高度的认同。刘老师愿意今天来茅盾先生的故居跟我们一起来聊徐老师和他的这个获奖的作品，首先是对徐老师和他作品最大的一个认同。我觉得大家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坐下来聊一聊文学，本身就是对文学至上的一种推崇。那接下来我们就沉下来再聊一聊徐老师他的作品。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把您和一个标签紧紧地连在一起，就是大运河。您的北上用了4年多的时间来写的这部作品，而在您的前半生当中，也是拿大篇幅的您的经历来和大运河做一个勾连。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您这么钟情于大运河，它永远会是您的一个主角？
2: 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一个人成为作家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样。我之所以写河流，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因为江苏嘛，水多，如果我要对水没有了解，对水没有感情，可能我也不会对运河产生这么深的感情。我一直说，一个作家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去写某一个题材或者某一个领域，一般有3个原因。第一个，他的确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更了解，更理解。第二个，他对这个题材这个领域有足够深的感情，这个感情有可能是爱，当然也有可能是恨，不管爱和恨，总之他的感情的浓烈的程度足以让你跟他在一块死磕若干年你都不会放弃。第三个，就是它的确很重要。对我来说，大运河这3个条件都符合。我是江苏人。我的日常生活里从小到处都是水。就是运河它也是水，它首先是水。
1: 对，
2: 它的所有的特性首先服从于水的特性。它只是水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一部分。因为它有一种航行的航运的功能。而且这个功能从2500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那这就带来第三个重要性。就是因为它2500年来一直在发挥作用。所以它很重要。这个重要不仅仅是早期的漕运。到现在依然在非常频繁的，比如说济宁以南非常频繁的内河航运。还有它因为它的运输，因为它起到的水利作用。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活背景之后，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审美，影响了我们的气质，影响了我们的餐饮，影响了我们内心的一个结构，甚至影响了这个国家它最终是一种海洋文化还是一个内陆文化。这些都影响了，而且因为它从南到北贯穿整个中国，这一条大通道对整个中国的大一统，对整个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它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你看简单的说，比如说在文学方面，

0: 如果我们看明清的文学史，
1: 嗯，
0: 基本上你会发现，这是主要是以韵和沿线，
1: 嗯，
0: 为线索的一部文学史。
1: 对，
0: 四大名著，
1: 嗯，
0: 三言二拍，
1: 嗯，
0: 甚至包括在淄博内陆的《聊斋志异》，
1: 嗯，
0: 都跟这条河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没有这条河，四大名著、三言二拍这些可能都不一定会产生。
1: 嗯，
0: 即使产生，它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如果没有这条河，可能《聊斋志异》都是另外一番样子。
1: 嗯，
0: 那还有我们现在各种传统的文化，徽班进京，四大徽班进京，最后形成京剧，
1: 嗯，
0: 那就是沿着运河一直往北走，
1: 嗯，
0: 到这边。
1: 嗯，
0: 这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文化。你看淮扬菜，
1: 嗯，
0: 各种的风俗。我前两天去了沧州，
1: 嗯，
0: 我就跟沧州的朋友说，我们数点一下沧州现在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大部分都是拜大运河所赐，
1: 嗯，
0: 比如说吴桥的杂技，
1: 嗯，
0: 比如说沧州的尚武精神，
1: 嗯，
0: 他那个顶那个中幡，
1: 嗯，
0: 以及他那个龙柱的那个铁狮子，
1: 嗯，
0: 还有那些建筑，最后都跟这条河有关系。没有这条河，这些我也不能说它一定不会有，
1: 嗯，
0: 但它一定是另外一个特点，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地域特色，最后肯定跟人有关系，最终是跟人有关系，
1: 嗯。
0: 而这群人创造出来这么样的一些作品，
1: 嗯，
0: 创造出这样的生活，那就跟这条河有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河，这条河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对我个人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河边上，后来我跟这条河之间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重要性既针对写作者个人，同时也是客观上它依然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这三个元素都具备了以后，我来写它，
1: 嗯，
0: 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水到渠成，
0: 水到渠成的，
1: 嗯，
0: 对，
1: 嗯。那刘老师，您觉得这种像徐老师他的这种大运河的这种内核，嗯，他的主角一直是他作品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分量，这种大运河他的创作内核或者文学内核，嗯，您觉得是什么？
2: 哎呀，我陷入了沉思。这个
1: 是哪个环节让您陷入了沉思？
2: 就说到运河流嘛。
1: 嗯，
2: 布朗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劳伦斯·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河流是一部文明史》。
1: 嗯，对。
2: 其实我们，所以你看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的起源，一定是在跟河是有关系的。
0: 对，因河而生。
2: 对，而京杭大运河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这么一条运河。唐朝有个诗人叫皮日休，写过一首诗叫，我刚才回忆，再次回忆这首诗，我就陷入了沉思，
1: 嗯，
2: 叫都道隋王因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
0: 赖通波，
2: 至今千里赖，对，赖通波，就是说那个当时好像在隋朝的时候，在开辟这个大运河的时候，好像隋朝因此很短嘛，
1: 嗯，
2: 然后隋炀帝啊什么很多传说说这个造这个，在这个当中对民脂就是民间的名利发掘太过，
1: 嗯，
2: 但实际上你也想想，中国的古代社会其实用那个，当然我也不同意，就是欧洲有一个史学家叫魏特夫，
1: 嗯，
2: 讲的这个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治水社会，
1: 嗯，
2: 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在这个治理洪水和河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国家的它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
1: 嗯，
2: 就那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
1: 嗯，
2: 是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充分的弘扬的，
1: 嗯，
2: 这个是你任何其他国家其实是没有他，所以呢，魏特夫有个观点说，这个就是东方集权社会的这么一来源，他这个观点其实不对的，但是他那个分析那个事实是对的，就是说在治理河流的过程当中，开，尤其是开挖运河，像从战国时代，从郑国渠开始，
1: 嗯，
2: 一直到京杭大运河，到后来的确实是体现出这么就是一个国家综合治理的能力，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显示出人的力量，
1: 嗯，
2: 哦，这个很重要，就是所有的水其实是均质的，
1: 嗯，
2: 河流如果它不跟人发生作用，它实际上是没有个性的存在，它只有人跟这个河流之间发生了一个作用，它才显示出自己的这个独特性，
1: 嗯，
2: 中国著名的河流，你看大家经常讲的就是长江、
1: 黄河
2: 、
1: 嗯，
2: 对吧？其实前两年泽成也参加，我也参加了，有个叫新山海经写作计划，
0: 嗯，
2: 他负责写的是长江，
1: 嗯，
2: 写出来没有？
0: 没有。
1: 现场催稿。
2: 我写的是澜沧
0: 江，你写了写了没有？
2: 写差不多了。我准备把澜沧江取名就叫澜夏。
0: 你很勤奋。
2: 就是这个，就是不同的河流，你看它其实有自己的一个个性。
1: 嗯。
2: 然后，京杭大运河它的最大的一个特性，它其实是在自然基础上有人为的因素的一个进入。赵成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你看我们一条大运河几乎是半部文学史了，
1: 嗯，
2: 尤其是在明清之后，其实唐朝也很多，
1: 嗯，
2: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1: 嗯，
2: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汴水流、泗水流流到什么
0: 瓜州
2: 古渡，古渡口，
0: 嗯，
2: 这个古渡口，其实杜十娘、陆沉、百宝箱也在那个古渡口，这其实都是运河沿岸的，
1: 对。
2: 现在当然了。随着就是新的交通方式的变化，运河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以前那个运河上的重镇聊城，
1: 嗯，
2: 江北水城、临清，这都非常重要的城市。就像你看那个天津，天津也特别重要。原来在天津说书的一个艺人叫石玉坤，说书的那个叫《三侠五义》，
1: 嗯，
2: 你看《三侠五义》里面那个陷空岛的那个吴蜀啊，你发现也是运河边上的，到松江，这都是运河边上的。到那个晚清的时候，《老残游记》，
1: 嗯，
2: 那其实也是大运河边的，到那个济宁、
1: 嗯，
2: 济南这一带、泰安这一带，这其实也算是运河文化圈
0: 吧。我给你插一句，《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
1: 嗯，
0: 就生活在淮安，
2: 淮安，对，
0: 是运河的必经之地，咽喉所在，
1: 对，
0: 嗯，
2: 所以这个它就构成了，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中国文化这个文脉里面来了，它实际上一个集体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你已经没法把它切割开来了，所以泽成写这个当然是有个人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它实际上这个河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它实际上是贯通南北的，就经过了至少有六七个吧省市，
0: 八个省，
2: 八个，
0: 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贯穿四个省、两个直辖市、十八个地级市、如果加上隋唐大运河，再加两个省河南和安徽，所以就是八个省跟运河有关系，当然现在你看刚修的，广西的平陆运河，花了710多亿修的这条运河，据说接下来，贯通了以后，每天整个运输成本能节省几十万，所以很快现在的投资就能回本，而且现在江西那些地方很多地方也在筹划要建更长更远的运河，因为内河航运对于中国这样的不一个生产性大国，
2: 对
0: 它的物资往外走，
1: 对
0: 非常重要，
2: 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
1: 对
2: 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其实是一个中国性的这么一条河流，因为河流像我老家是在安徽嘛，我们童年其实也是在，因为我家的地方是江淮分水岭，特别容易，要不就旱，要不就是涝，我们要上保河南，下保江苏，基本上泄洪要一旦发大水，基本上就冲到我们家那个地方去了，但我们的地方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运河，叫辟史航工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我家就在那个吉东干渠的边上，那是五八年，你发现你要翻中国当代历史啊，五八年造了很多水库，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那个吉东干渠其实改变了那个状况，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你能亲身感受得到，就是人和水、人和自然之间这种关系的一个变化，这个实际上是历史进程本身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河流，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河流，它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河流、文化性的河流和人们精神性的这个河流，
1: 没错，它更像是一种脉络，其实它延伸的是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国的文化、经济还是我们民族血脉里的那种一脉相通，它都是像刚才徐老师说的，都可以在这条运河里我们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祖。所以我也特别认同两位老师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大运河，在他们两位心目当中的这种分量。徐老师，北上，我们知道您在创作这部书是4年多的时间，有一半多的时间都是在做这种田野调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现在不是电视剧好放一个什么花絮出来，您也给我们讲一讲您创作的花絮，有没有哪些经历让您很难忘？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我还得给它上价值。这个上什么价值，就过去我地理学得很不好，但是因为写这条河， 看了很多的资料，
1: 嗯，
0: 然后沿线又做了田野调查，我对中国的地形地貌，
1: 嗯，
0: 相对比较清晰，
1: 嗯，
0: 过去脑子里面一团浆糊。刚才说的大运河它的重要性，其实很大的重要性就跟我整个田野调查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空间的那样一种感知一样，
1: 嗯，
0: 在中国封建时代，大运河它就是南北贯通的，
1: 嗯，
0: 几乎是唯一的最有效的一个通道，
1: 嗯，
0: 这个通道因为是人工的，那就可以为我所用，所以大运河它不是一成不变，
1: 嗯，
0: 不断的改道，改道有两种，
1: 嗯，
0: 一种是可能就是因为淮河泛滥，黄河泛滥决口，
1: 嗯，
0: 它会改道，还有的时候有的是人为的，
1: 嗯，
0: 为什么人为的要改道，就是因为通过大运河它可以改变空间的概念，
1: 嗯，
0: 如果你要知道大运河连着连着几条河，就很清楚大运河的意义，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开始，
1: 嗯，
0: 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从南到北五条河，
1: 嗯，
0: 这五大水系都是东西走向的，
1: 嗯，
0: 把中国分成了六瓣，
1: 嗯，
0: 就是这一段分成了六瓣，而且相互之间因为这个大江大河，
1: 嗯，
0: 它不像现在我们长江一桥二桥三桥一踩油门就到那边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一条大江一条大河相隔，那基本上就永世隔绝，
1: 嗯，
0: 你像三国据长江天险，
1: 嗯，
0: 而守之一下子几百年，吴国，
1: 嗯，
0: 他就能待得住，如果没有长江天险，如果现在我们都开这个冲路艇东路艇或者有这种非常现代的一个大桥，不可能守得住，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这条河，
1: 嗯，
0: 因为它的隔绝，它的天然屏障的作用，所以既能保住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
1: 嗯，
0: 但同时也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政治等等，
1: 嗯，
0: 相互隔绝开了。整个的中国，他想改变这种局势，想改变这种格局，让相互之间流通起来，
1: 嗯，
0: 重新把空间再做一种人为的打碎了整合，
1: 嗯，
0: 那么他必须有一个通道，
1: 嗯，
0: 这个通道就是京杭大运河，
1: 嗯，
0: 因为有了这条河，很多的事儿过去干不了的，现在都可以干了，
1: 嗯，
0: 因为可以自由的穿梭，
1: 对，
0: 可以自由的搬运，可以自由的把一个东西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种观念，
1: 嗯，
0: 渗透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条河其实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是我们中国人用来改变空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嗯，
0: 我在写这个过程中，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地图，
1: 嗯，
0: 中国的地形地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 嗯，
0: 当然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年我去德州出差，
1: 嗯，
0: 顺道我到河边走一走，
1: 嗯，
0: 我说按照我看的资料，在我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有一条运河故道，
1: 嗯，
0: 但是一到那地方，就这个时候大夏天特别热，比这稍微晚一点，那个蝉声满整个野地里全是蝉声，
1: 嗯，
0: 路边是那个白杨树，非常丰茂的白杨树，大中午，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头光着膀子在一个躺椅上摇着，有一大杯一大的，
1: 嗯，
0: 在午休，我就问他，哎，我说大爷，这个地方我看资料这儿应该有一条河，但是看不到河在哪。那老头也没起身，就拿着扇子在中间一画，跟王母娘娘画天河似的，说这就是那条河。我一看，那哪是河呀？
1: 嗯，
0: 那就是一条路，路上长满了荒草，那个荒草都一人高。我说这不是一条路吗？他说我小的时候，它就是一条河。
1: 嗯，
0: 我在里面游泳，
1: 嗯，
0: 在里面捞鱼摸虾，但是慢慢的，它变成了一条路。
2: 是在哪个地方呢？
1: 德州，
0: 山东德州，
1: 嗯，
0: 河床逐渐抬高，
1: 嗯，
0: 慢慢变成了路。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们过去说千年的大路走成河，
1: 嗯，
0: 这个一条大河慢慢的变成路，
1: 嗯，
0: 那种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真的是油然而生，那种强烈的对比，
1: 嗯，
0: 这还不算完，
1: 嗯，
0: 我就想，我写这条河，嗯，其实最终为什么，不仅仅是为了写出一部作品来，
1: 嗯，
0: 我肯定还是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这条河，
1: 嗯，
0: 能了解这条河在整个我们历史中发挥的作用，
1: 嗯，
0: 既然它重要，那么在今天我们该如何去发掘它的重要性，
1: 对，
0: 同时又如何去更好的保护它活着的那一部分，
1: 对，
0: 我经常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
1: 嗯，
0: 你看如果我们不保护， 那千年的大河它就变成了路。
1: 嗯，
0: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对今天来说，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条河，
1: 嗯，
0: 如何去保护这条河，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1: 嗯，
0: 写作的过程有很多的偶然性，比如说正在写作那个过程中，突然去到河南汝州，
1: 嗯，
0: 见了一位八国工匠，从他那地方了解了很多汝瓷的一些信息。
1: 嗯，
0: 哎呀，接下来正好我写到一段，写到发掘沉船，
1: 嗯，
0: 有很多的考古的一些物品出来，
1: 嗯，
0: 我就把汝瓷写进去了。
1: 嗯，
0: 对，一写完了以后，发现那段突然有光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会去虚构一些故事，虚构一些情节，它是的确是管用。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它就是平淡无奇的，放在地方也有用。
1: 嗯，
0: 但它自身没有那么闪亮的光芒出来。
1: 对，
0: 而一旦把汝瓷一个瓷器放到这个考古出来的各种文物里面，
1: 嗯，
0: 整个这一段我就觉得一下子有了光，
1: 嗯，有亮色了，
0: 有亮色了以后，嗯，那你对下面的写作，那的确是一个提振士气的，
1: 对对，
0: 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事儿，真是在写作过程中，因为四年嘛，
1: 嗯，对，
0: 有很多偶然性因素，所以我一直说，其实写作还是应该走出去，
1: 没错，嗯，
0: 要做足够的田野调查，做足够的案头工作，
1: 嗯，
0: 因为在这过程中，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着你。
1: 嗯，所以我也更能理解您经常在面对采访的时候说，您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写作天才，但是你是足够勤奋的人。我们今天通过目前的聊天也能感受到徐老师对于文字的那个推崇，他对于他热爱东西的那种执着。而且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在徐老师在回忆他做田野调查的这段经历，那个德州的老爷子一把蒲扇，一个树印，然后蝉鸣声，就瞬间一个优秀作家给你在现场就描绘出了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文学的画面。今天在现场感觉得很过瘾啊。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这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3: 外出装上自带杯，
2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北宋嘉佑二年，朝廷设立校正医书局，召集名臣、学者和医官，重新整理散佚错乱的古代医籍，《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重要典籍，经过搜集和校勘，得以更广泛的流传。古老的医学经验从残缺的旧本和少数人的书箱中走出，成为后世医者共同研习的经典。然而，仅仅70年后，靖康之变爆发，中原易主，北宋覆灭，昔日繁华归于沉寂。幸好，那些在盛世中整理完成的典籍，并没有随着王朝一同消失，他们辗转流传于战乱后的北方，将这份跨越千年的医学智慧留给了后人。也正是这个时候，河间的一位普通医者开始一遍遍翻阅《黄帝内经》，试图从中找到疾病发生与变化的根源。他就是刘完素。同一部《黄帝内经》，历代医家都曾奉读，同样的经文早已被人讲过无数遍。那么，刘完素究竟是如何从中找到破局之处？他又是如何把一生的临证所得与千年经典互相印证，最终形成一套影响后世的医学新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四集《火热病机破陈规》，敬请关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集当中啊，我们介绍了刘完素的生平故事和他的一些学医经历等等，也提到了他有一个创新的理论，那就是火热论，开辟了一个学派，那就是寒凉派。实际上他这些成绩的取得跟他深研《黄帝内经》应该说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现在都讲传承创新，那么实际上呢，它是传承了《黄帝内经》，又创新了医学理论。那么它怎么跟《黄帝内经》建立起来这种联系呢？我们这一集就来谈一下。《黄帝内经》当中有一个著名的东西，叫做病机十九条。有些人一听这个名字呀，就觉得比较神奇，说你看看是不是就像武功里边的那种什么武功秘籍啊，什么无字天书啊等等，是不是非常让人难以去理解，难以去学习。病机，什么叫病机啊？明代大医学家呀张烈宾，他曾经有一段话：机者药也，变也，病变所由出也，这是所谓的病机。机实际上是个关键的东西，像我们器械当中的扳机，像我们手枪啊、步枪啊，这个扳机，你看啊，一扣这扳机，子弹就出去了。所以你就想，它是不是一个关键的东西？那么所谓病机呢，也就是说这些复杂纷繁的病症表现，它背后那个关键的东西，你是不是抓住它了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些病症也就能解决了。所以《黄帝内经》啊也有这样的语言，

0: 知其要者一言而中，不知其要，流泛无穷。因此啊，大家体会啊，你看看那个《内经》的病机十九条，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关键。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给抓住啊？所以刘完素啊，特别重视这个病机十九条。病机十九条到底什么内容啊？十九条嘛，总共有十九个。具体内容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有些人可能听不懂，你先姑且听之啊。诸风调穴，皆属于肝；诸寒收也，皆属于肾；周气犯月，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冒赤，皆属于火；诸痛阳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为喘呕，皆属于上；诸尽骨力，如丧神手，皆属于火；诸径向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跃，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骨质如骨，皆属于热；诸病浮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利，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抱住下破，皆属于热。这十九条把很多的病症都囊括其中了，罗列了一大片。实际上你看内容挺多，但是每一条的句式实际上都是固定的，叫诸什么什么皆属于什么什么。诸后边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病症表现。诸风调穴，哎，这就是大多的风症。调就是震调嘛，震颤呀。
1: 穴就是头晕目眩，
0: 这些病症皆属于这个后边的，就是它的病机。
1: 诸风调穴
0: 皆属于肝，大部分跟谁有关系啊？跟肝有关系。病机十九条洋洋洒洒涉及的病症很多，但真正的就病机的表述，你看看有多少呀？五脏心肝脾肺肾各一条，位置上下，这上下实际上指上焦和下焦吗？各一条。就六气来讲，里边的风寒湿各一条。但是你再看那个火热，火和热加起来是九条。所以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释》当中讲了，十九条当中火热占了九条。这九条概念是什么概念啊？是你病机十九条的将近一半了，都是谁啊？都是火热，说明一个火热治病的广泛性、关键性，也就是很多疾病可能都跟谁有关系啊？都跟火热有关系。所以我们讲啊，刘完素所创的火热论，应该说跟病机十九条关系也是十分的密切的。而且呢，不仅如此，在《素问玄机原病释》当中，还对每一条病机都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一个发挥。那么火热病机当中呢，是涉及到病症有34种，所以刘完素呢就抓住了这样一个启示，他理解了这个启示，并且把它发挥了，创造了这种火热论。
2: 从病机十九条中，刘完素看到了火热治病的广泛，也由此找到了建立火热论的重要依据。然而当他逐条审视这十九条时，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出现了。古人把风、寒、暑、湿、燥、火称为六气，认为它们是四时更替、万物生长的自然力量。

0: 一旦太过或不及，也可能成为疾病的诱因。可令人不解的是，在以六气解释疾病的病机十九条中，其中一项却仿佛凭空消失了。面对经典中这处耐人寻味的空白，刘安素会做出怎样的回答？这关键的一笔又有着怎样的临床意义呢？
1: 实际上我们讲，刘安素不仅仅创立了火热论，这个是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他对内经的其他理论呀，也多有发挥。在论述病机十九条的这一篇，也就是素问的治真要大论开篇，他也就提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气嘛。但是你真看看这病机十九条，六气全叙述到没有啊？没有全叙述到，落了一个所谓的燥，丢了，没有。至于说为什么没有燥，这个无从考证，不好说这事儿。但刘文素发现这一点了，说这里头缺什么呀？缺燥了。于是乎，刘完素就按照十九条病机的句式就补了一条：“诸色枯涸，干尽村阶，皆属于燥。”《内经》当中也说了：“燥以干之嘛。”燥跟干实际上是一个表现了吗？是不是？实际上，燥跟谁相对呀？是跟湿相对应的。湿那是水分含量比较多，燥呢怎么样就少，所以我们讲色枯涸津液确实是比较少。秋后到冬这个季节，在门诊上啊，燥病的病人就偏多了。有些人感冒以后挺长时间了，感冒好了留下了一个根儿，嗓子痒痒，嗓子干渴，老想喝水，老咳嗽。其实这种情况就是一种涩干涩的情况。实际上呢，这个涩还包含一种情况，也就是刚才我说那个症状啊，是大家能够看到的，能够了解到的。还有一种你看不见的，大夫能感觉到的，我们都说望闻问切嘛。我们说我们的脉象应该是流利的、润滑的、从容和缓的，哎，它反而怎么样呢？涩了，流动似乎是慢了，水也不足了吗？古人形容啊，这个涩就像什么呀？如轻刀刮竹。你看那竹子也有节儿吗？你用小刀就刮那竹，顺利吗？不顺利，好像有点阻塞，不华丽，这就是所谓色。那么你见着这种脉象也是一种燥象。肝尽寸竭，肝是不滋润了，尽是不柔和呀。那表现出来是一种什么样呢？你看啊，一到秋天，我们一看那个树，树叶有的就掉了，树枝就枯了，有的还蜷蜷起来了。所以古人把秋天呀、又称作秋行，就像个人上刑一样，不滋润，不柔和。反映到我们人体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他就告诉你，村阶。村大家都知道了，尤其老北京的人，我们小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啊。说一到秋天入冬了，风一吹，皮肤干燥，不仅干燥，脸不润滑，皴了，手呢也裂了。所以古人讲皴阶，你看看它的原因是什么呀？这不是还是精液不足了吗？精液少了，导致了这些情况。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又问了，说你看那个燥这个字儿，它是一个火字边儿啊。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燥跟火怎么样呢？又有很密切的关系。 燥可以使津液减少吗？津液本身就是阴嘛，阴不足了，阳可能就偏盛了。所以你看啊，得燥症的人很多的时候都跟热绑在一起。你比如说有人说啊，这个嗓子疼，口渴，过一段呢，这嗓子可能里头扁桃体化脓了，

从他这个造的转化来讲，这个进程来讲，它就容易往热的方向去发展。干脆后世就有人就把这种情况把它称为什么温燥，也就是燥跟热绑在一起了。而我们再看呢，燥是谁的主气啊？燥是秋天的主气，秋天主气内收，秋主收嘛，是气机下行。你看那个气机下行的话，那个津液还能四步吗？就不能四步了。所以外表是燥，但是根儿是谁啊？根儿是气机下行。所以刘安素就说了，说的呀，这个燥啊，寒月盛，暑月衰。燥这种情况，在这个冷的情况下，在秋天冬天容易出现，而夏天呢见的就少了。夏天天气热嘛，气血怎么呢？外浮嘛，外涌啊，津液四布啊，所以燥的情况就少。而一到冬天怎么样？它内收了，这一内收津液不布散了，燥的情况就出现了。所以他告诉你，寒月盛，暑月衰。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如果就是偏燥了，口干了，口渴了，他也不疼也不痒，舌头也不红，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考虑，就不见得非得要怎么样，要清热润燥了。也就是说，燥跟这个凉绑在了一起，所以后世又把这种情况叫做什么？叫做凉燥。用药恐怕你就要用点苏叶了、杏仁啊、生姜了、葱白了，用一点辛温发散的药物了。所以这么看来，你看这中医是不是也挺学问大的呀？你可不要说这人干燥，我就一味的用这个清燥。清燥清热在明代大医家郁嘉言，他有一个清燥救肺汤专治这个的，用点什么生石膏，你看这不是就清热的吗？用点麦冬，用点麻仁，用点桑叶，是这样来去治这种所谓的温燥，也就是燥跟热绑在一起的。我们说刘安素啊，对内经啊确实是深有研究。刚才我说这个啊，这是病机十九条当中怎么样呢？缺了燥了，他补了一条燥，而且对于临床呢很有指导意义。不仅如此，那么刘安素呢对内经的某些理论呢又有很好的发挥。这里我再说一个，病机十九条当中啊有一条叫诸静向强皆属于湿。静是什么呀？静实际上是静病，相当于那种抽搐，而且抽搐呢比较严重的。我不知道有人对破伤风啊、脑膜炎呀、我不知道有人见过没见过，听说过没有？你看得了这些病以后怎么样呢？人抽搐，人头往后仰，脖子是怎么样呢？是僵硬的，这就是所谓的静向强。那么我刚才一说这症状，大家可能有人也理解了，这在中医来讲属于什么病啊？应该属于风病吧。而这里呢，病机十九条当中呢出了一个什么病机啊？皆属于湿，说这个湿啊导致了这个风病。哎，这有意思了，很多医家呀都不懂这个，有点困惑，就开始乱解释了。而刘安素呢不是这样，刘安素既不拘于经典，哎，又在这点呢根据临床经验给予发挥，哎，提的是很棒的。刘安素呢就用了什么呢？用了十九个字去发挥这个问题，去解决这问题。他这么说的：抗则害，成。

0: 为己亢过急，则反似圣己之化也。亢则害诚乃至，这是内经原文。实际上他在谈那个五行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讲五行，大家都知道木火土金水，一行生一行，一行制约一行，这就是所谓的生和克。大千世界呀，古人认为都是由五行构成，都可以分出五行，而五行各自之间怎么样呢？既有生的关系，你不足了它就去滋养你，又有相克的制约关系，你不能太过，太过就有另一行怎么样呢？压制你，不让你太过。这样达到一个什么呢？五行之间，大千世界各种万物之间相对平衡和谐，谁也不能太过，谁也不能不急。如果你不急了，就有其他的东西怎么样呢？来补充你。如果你太过，就有其他的力量来压制你，所以这个世界才能够平和平稳，万物才能够生长化收藏。这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大整体当中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刚才我说了啊，镜像墙属于风木，风木胜谁呀？风木胜的是湿土。你看他病机说的是谁啊？说的是湿土有病，意味着是这么一种情况啊。在临床当中得病的病人，如果是湿旺盛了，土旺盛了，过湿了，有痰湿了，风木就会克制它，这就是所谓的木克土。如果说湿进一步亢盛，风木也要进一步抗争，它还要去压制它。所以这疾病的表现是一种什么表现呢？既有痰湿，又有风木之象。所以古人告诉你，诸镜像墙皆属于湿。实际上我们讲啊，亢则害诚乃至，古人是一直是这么一个思想啊。国语里边就讲同则不济嘛，道家也讲物极必反，也就是你强盛啊，太强盛啊，那就要坏事儿了。所以在《黄帝内经》也有这样的语言，叫生病起于过用，太过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可能要产生疾病了。那么就这一条，刘完素这样的解释有什么指导意义没有？我家确实很有指导意义。现在我临床上啊，经常能见到这种，有人讲叫做小儿多动症。小儿多动症，你看它有什么表现啊？那家长经常领那个小朋友上这儿来了，说我们家小孩啊，多动，坐不住，小动作不断，而且有的人呢，挤眉弄眼儿。有人还咧嘴，有人是耸肩，表现呀是各种各样的。他还一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干什么事对什么事都有兴趣，但是什么事他也不长久。注意力不集中，说看会儿动画片吧，应该挺吸引小孩的，哎，他也对他有兴趣，拿小板凳坐那儿看几分钟走了，做作业完不成，他注意力不集中啊，他怎么能完成呢？所以有的这家长啊挺痛苦，老师老找家长说他在课堂上老捣乱，老有动作影响其他小孩学习。实际上这类孩子呢还有一个特点，情绪不稳，情绪暴躁。你还不能说他，说他可能就发脾气了，就不乐意了。你看看啊，这么几种表现，人是多动，这就是动吧，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不集中仍然是风木的事儿啊，还是动啊，脾气暴躁，这脾气暴躁还是肝木的事儿啊， 所以它表现出来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疯目之相。可是你再看这小孩，有的舌苔呢偏厚一点，吃饭不好吃，大便又比较干。我们讲是什么呢？是偏于这种脾胃不是特别好，有痰湿在里边。所以治疗的时候呢，一方面平肝息风，治疗风目，另一方面健脾祛痰利湿。我经常常用的啊，除了平肝息风用风目之药之外，再加点什么呢？加点党参、茯苓、薏仁、厚朴、槟榔枳实，用这类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哎，也有很不错的效果。实际上你看啊，这样的运用方法基本上就是按照刘纨素的这个解释去进行的。有用没用？是很有用的。实际上不光是理论上，刘纨素的实践临床也是非常了得，他创立了火烧论，又创立了寒凉派，所以包括这种防风通圣散啦、三益承气汤啊、六一散呀、啊，你包括说治这种痢疾的这种芍药汤啊，像治这个风寒湿痹的大秦椒汤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寒凉的，哎，这类的药物去治疗热症。在这里有一个方子，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六一散。方子实际上很简单，六一散里的就俩药，一个是滑石，一个是甘草，治暑湿症的。暑天有热又有湿，我们都知道这个湿热难治啊，哎，刘纨素创立了六一散。那怎么就叫六一散呢？你看啊，原方里头的是滑石是六两，甘草是一两，你看六一，所以叫六一散。另外呢，这里的还有一个哲学的寓意在里头。在中国的河洛文化当中啊，五行都有生数成数，其中那个水啊，他讲这生数是几啊？是一。成数是几啊？是六。也就是生数加五行的土啊，那就成六了。那你看啊，这张方子怎么叫六一散啊？用的成数和生数全用了，表明是什么呀？这张方子是寒药，寒凉药物，所以它能治谁啊？所以它能治暑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关于这个六一散呢，还有一个传说，在金朝皇统元年，皇帝金熙宗他册封他的右丞相韩起先为蒲王。韩起先呀，在开国的时候啊，怎么样呢？立了大功了，所以这皇帝呀，设宴来犒劳他，计划呢这个宴呢，摆几天呢？摆三天，这是在盛夏时节。结果还没到三天呢，韩起先呢怎么样呢？就病倒了，人呢烦躁不安，口干舌燥，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症状啊？小便不利。 大便怎么样呢？还有点腹泻，有点拉稀。御医们呀，好多大夫啊去进行治疗，结果效果都不太好。于是乎又开始张忙。这时候刘完素啊，到京城里采买东西，看见这张榜了，韩启先，这在当时很有名的，而老百姓呢也很爱戴他，又认为他是一个贤臣嘛。所以刘完素呢也想，他到底是什么样呢？我想去看看他，于是就把榜给撕了。他一看他这个病症啊，他就说了，这是一个属湿症，前面呢用药呢只是用药，不是特别对症。这时候旁边的一些御医们呀就不乐意听了，属湿症我们还不知道是属湿症啊，我们知道啊，那你怎么去治啊？于是这刘完素怎么样就开药了，滑石六两，甘草一两，盐为细末，每服3钱，蜜水送下。
1: 一个来自民间的医者接榜而来，此时刘完素所承受的不只是救治一位朝廷重臣的压力，还有满堂御医审视的目光。然而诊查之后，刘完素开出的药方却只有滑石和甘草两味，方子越小越考验医术，病因是否看准，药性是否相合，分量是否得当，任何一处判断失误都可能影响全局。那么这看似简单的两味药物究竟能否改变韩启先的病情？其中又隐藏着刘完素怎样的用药智慧呢？
0: 既然药开了，其他大夫也就不说什么话了，那就看着治呗。结果谁也没想到，两三天把这病就拿下了，韩启先就好了。韩启先也挺高兴啊，就问说，你就是简简单单的那么一个小方，这个小方叫什么名字呀？刘完素灵机一动啊，说姑且就叫他六一散吧。那六一散怎么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我们前面说过啊，湿跟热如果是接在一起是很难治的，所以这个暑湿它不好去。说起去暑去热，一般去暑去热药就偏凉了，偏凉以后那湿能化吗？湿就不能化了，可能就更湿了，所以会加重湿症。而你若去湿吧，一般来讲去湿的药物都是一些香皂制品，香皂以后呢又可以加重热，所以确实难治。而这里呢，刘完素是用的谁啊？主要药就是滑石吗？哎，这药用的非常巧，这个滑石啊是既能去热又能去湿的这么一个功效的药物，它质地大家都知道非常的软，非常的滑腻，所以你看夏天小孩用那痱子粉，实际上很主要的成分就是滑石嘛。而正是由于它这种软是不同于其他的那种矿石药的，所以古人称这滑石啊叫做气轻而质重。气轻嘛，它就不走大便了，它走哪儿？走小便了，所以它有利尿的这样的作用。而这气轻嘛，它又一个什么作用呢？还有点发散的这么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又有点使我们的汗毛孔张开，使我们的内气啊外散，有这样的作用。你看啊，这个水气这个湿气一方面从小便来走，另一方面又通过皮肤从汗毛孔出去。而且我们以前经常这么讲啊，你看中医讲的提壶揭盖法，怎么小便还能利啊？哎，这个汗怎么样呢？发出来了，有点宣发的作用，有气儿了里头，那小便才能出去。 所以你看这茶壶为什么都有一个眼儿啊？你把眼儿给堵住了，那水出得去吗？倒得出来吗？倒不出来了。这是滑石的一个特殊的功用，所以它用什么呀？用滑石，而且里边呢还用点什么呢？哎，滑石本身就是干淡寒的，特别凉吗？又不是特别凉，所以对于清除暑热、清除这种湿，哎，效果是蛮好的。另外用点甘草，甘草我们称作伯老吧，这是一很平和的一个药，但是甘草的炮制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炙甘草呢就偏于补中益气了，生甘草就偏一点清热解毒了。六一散当中用的是生甘草，一方面是帮助滑石来进行清热，来进行清热和解毒，另一方面呢它还可以怎么样呢，固护点脾胃，而且里边呢还用点白蜜松服吗，哎，调白蜜固护点我们正气嘛，这样这个方子就有了祛湿热的，哎，最好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从那儿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看刘完素这个寒凉派谈火热论，他实际上注重的一个什么点呢？也并不是说所有病我都认为是火热的，所有病我都用寒凉的，不是啊。他也讲究辨证论治，这里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火热病是不是火热病，火热病的辨证要精准，另外一个治疗的思路，哎，比较独特，你要把握住。第三个，也就是说你用那个寒凉药你要用准，这也就是它的精髓所在。节目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就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做了一个介绍，也可以感觉到啊，哎，他所创的这个理论，哎，他的这种伟大吧，这也是一种创新。刘完素啊，你看看他生活在这个年代，他所创新的一些理论是基于《黄帝内经》，他在我们医学史上就有一个什么作用呢？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张载呢有这样的语言，为往圣继绝学，实际上也就是说刘完素正是这样做的，为往圣继绝学，继承了黄帝内经的理论，而且呢他又进一步发展，创立了火热论，创立了寒凉派，启发了我们明清以后的温病学派，使我们的中医学更加的完善。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民国时期著名的报纸《晨报》，在1926年5月9日这一期，报道了梁启超先生的一个趣闻。他说呀，去年秋天，梁润公先生宴客新月社的同仁，座中啊都是一时俊宴啊，大家很高兴，酒酣耳热之际，开始分享各种趣谈怪事儿。那么梁先生就说啊，我昨天呢看到了乾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哎，有句很特别，我呢先咏前六句，最后一个字我呢不说出来，让大家猜一猜，你们呀恐怕不容易猜中啊。于是啊张口朗诵，夕阳芳草渐新啊，后面一系列的句子，到了最后一句，他说他见到一个动物，他说是歇句啊，平仄未尝不厌，而且是一个走兽，大家都猜啊，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猜了半天，就是没有一个答对的。那么梁先生微微一笑说，这个字儿啊并不新鲜，是猪，众客莫不鼓掌称妙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古时的帝王是吧，他深居简出，在大宫之中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一些平常动物，所以偶尔见到一头猪，他觉得很奇怪，觉得很新鲜，于是把这个动物放到他这个诗里面作为了一个名句。所以这个译文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梁先生读书面之广啊。当然按照梁启超先生对自己读书的评价，他以为他这一生过于追求博览群书，对于专精方面下功夫是不够的。那么实际上在他早年求学期间呀，梁先生对于博学和专精的关系有过很透彻的理解。他说呢，读书当分专精涉猎二事，为专啊乃可致精，为涉猎乃能致博，二者是不能偏废的。他特意强调啊，说随时涉览书类，以为学问故贵专精，当然了又需博涉以辅之，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向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这是规律呀。后来呢他又在这个《治国学杂话》中写道，是吧，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经书的，一类是博涉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那么到了1926年，梁启超对自己读书过于泛滥的问题有了更加的这种懊悔之意。他因为得了便血症，在医院进行手术，但是呢手术完了之后病源却依旧不明确，因此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那么到了10月份，梁启超在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非常慨叹呀，说一个人想将所有史料都精目一遍，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组织研究呢，是吧，想成为著述更难。那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经历，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有此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就，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这可以说真的是梁先生用一生的实践和思考所得出的箴言啊。作为读书的起步阶段，是吧，考量好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实在是太关键了，否则半生一过再来反思 恐怕为时晚矣。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1922年的4月10号这一天，梁启超先生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做了一场演讲。他开宗明义就讲啊，我们要倡导趣味教育，主张趣味主义。那么他说呀，我生平啊，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呀、厌世啊，这种字面在我所用的字典里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那么毕竟类似的消极情绪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啊，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那么如何定义趣味呢？梁启超认为，就是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而他最推崇的趣味活动非读书莫属。那么在他眼中，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得如此。试想你忙完了一天的工作，随时立刻可以看到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不过梁启超特别强调，读书的黄金时期啊，仍旧是学生时代，因为这是你毫无挂碍的，是吧，养成读书习惯的人生阶段。那么假如在学校中你不读课外书，用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的幸福的权利，终生就会很痛苦。所以梁启超自己就是这样在书海中寻找无穷乐趣的人啊。虽然他一生啊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政治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和兴趣。比如1909年的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也是最困难的阶段，经济上可以说一贫如洗了。按照他的好朋友汤觉顿的说法，那个时期啊，简直是大家天天是忍饥相对啊，苦不堪言。但是师兄弟们之间啊，依然保持着读书交流的好习惯，特别像当年哈、孔子与弟子们周游天下，陷于陈蔡之间而能够保持弦隔不辍的那个情形。所以大家后来回忆时是吧，都认为当年虽然过得很辛苦很艰难，但我们的精神上是充实向上的。那么等到梁先生名满天下，民国后返到国内，又遭到了新的烦恼啊，因为名气很大，所以天天是宾朋满堂。梁启超从早到晚忙着接待客人，忙着应酬。但是呢，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随身所带的书全都读完了。所以梁启超后来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就他当老师的时候，每次来校啊，坐的都是自备的马车，他在车上是手不释卷的，一进校门才把书装到这个提包里面啊装起来，但一到教室的休息室，他又把书展开了。那么对于读书的乐趣，梁启超先生曾总结道：你五心不定的时候，读经典来养心；你痛苦伤感的时候，读诗词可以涵养情性；那么国家危亡存续之际的时候，读东西来找到强国救国之道；那么传统文化不振的时候呢，我们读中国古代经典以谋求振兴中华文明。所以梁启超先生之所以能够博览群书，并非是被迫而读，而是兴趣盎然，带着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进行阅读。那么久而久之，梁先生的阅读已经超越了世间的庸俗的功利性，升华成 为读书而读书，为学术而学术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这正是一个人得以读书兴趣长存的缘由所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却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3: 大家好，我是王欣。
11: 欢迎两位嘉宾。上期我们说了秦朝的蒙学教材，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秦朝的数学水平。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著作，成书于东汉时期，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多项世界之最的成就。魏晋数学家刘辉在九章算术的序言当中说，周公治理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者抱琴焚书，经数散坏。 然而将标准化推行到极致的秦王朝能将算术书都一并焚毁吗？秦朝对数学的重视以及数学教育又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卢九次问述于陈启是北京大学所藏秦简当中的一篇，以卢九次和陈启两个人三问三答的形式详尽论述了古代数学的起源、作用和意义。卢九次向陈启请教数啊，就是数字的数。九次学习读语和计数不能兼通，想要先通晓其中的一种，哪一种更紧要呢？陈启回答说，你如果不能兼通，就应该舍弃语，先通晓数，因为数可以涵盖语，语却不能够代替数。卢九次又问，天下万物有什么不需要用到数呢？陈启回答说，天下万物没有什么是不需要用到数的。天所覆盖的广大，地所生养的众多，一年四季的节令，日月的更替，星辰的往来，五音六律的产生，都要用到数。卢九次再问，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各项工程事务，什么数是最紧要的呢？陈启回答说，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工程事务，没有什么数是不紧要的。那通过这一篇秦简内容，你们怎么来看秦朝人对数学的认知？
12: 哎，第一个秦简很重要，我们从这个对话完全能够复原当时的状态，就人的那种思想，他的思维的范围，以及他对于语和对于数这种很直接的表达，这是第一，这个很重要。第二，我们就说那语和数就是他考核官吏的两个叫能文会计。能文就是你能识字能写东西，会计就是能算数能计数，能用数来进行管理。那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到底这两个哪个更重要呢？显然在这个里面陈启认为数是本质，这个很正常。我们其实说先秦的数学它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数学本身的这种抽象性，它提炼规律，所以毕达哥拉斯也是这么说，叫万物皆数嘛，它是那种隐含的规律。但是其实对于秦而言，数更多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叫考核实际问题的一种测量尺度，叫度数。所以秦一直有个观点叫百姓不知度数，无以知百世经济，就是你要不懂数，你都没有基本的生活和看待问题的方法。他这个数更多的是这种咱们说的实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数，这里面显然这里头都涵盖。陈启既说了数在语先，就是说文字就够抽象了，但数字在抽象性上更本质，这个更重要。但第二个才重要，就是说事实上一直说秦国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的国家。首先你看啊，它这种大型咱们说它基建狂魔，你修秦直道怎么量这个坡度不能超过50%啊，怎么嵌山阴谷啊，对吧，这些东西都是跟数相，土方啊，水啊，桥的长度，所以它长期的这种基建，这个基建本身跟数的关系非常的大，这就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第二，咱们说郡县制，郡县制跟原来的这个叫世袭管理不同，世袭管理靠礼仪啊，靠祭天啊，祭祖就行。郡县制我把你放到距离千里之外，我怎么衡量你的工作啊？他们叫上计，就是每年他把这个自己所辖的郡也好，县也好，这些百姓人口增加多少啊，土地增加多少，收成多少，他形成一个类似咱们的账本，然后报到咸阳，这叫上计。上计从秦开始一直到三国可能都有。这个上计记的是啥？是数啊，你把数的说清楚啊。这个数其实才是他们真正考核这个绩效的这种基本标准，文是他们的这个能力，就你要认识才行，但是数是考核，对双方都起作用。
13: 两个层次来解读啊，一个是秦人对这个数形而上的认知，第二个层面是实用角度的认知。为什么说首先要说形而上的认知啊？为什么陈启认为数在语先，数能涵盖语的一切？咱们用咱们现在的人说啊，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今时代甚至未来时代是一个数据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数学的本质，从形而上角度上来看，它是一套逻辑方法，它是一套逻辑共识，或者说很多，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它不是一个纯宇宙中的纯客观的规律，它是人类主观认识客观的一套逻辑规矩啊，是人创造出来的逻辑方法，大家共识的一套逻辑方法。你只有在这个逻辑方法中运转，人的思维才能统一，交流才能通畅，这是第一形而上的。 第二，从实践角度上看，刚李欣老师也强调了，对秦人来说数学太重要了。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它的统一首先就是统一的认识方法，而认识方法之下又细分出来，比方说车同轨，这个涉及到我们修路要修多宽，就像现在铁轨一样，铁轨都不统一，难道每一个地方都要换轨吗？所以它是要用数学的方法，用数字的方法明确地将政令下达下去，包括财政上土地人口税收要怎么收啊，包括农业，我们现在看天文历法感觉一些神神道道的东西不全是，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的节气就是靠算出来的，而这些节气更多的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包括建筑工程，所以很多数学的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在社会运转、社会生产、社会治理各个方面的，它是这个社会可以说运转的一套逻辑根基。
10: 原材埋地测直径，营军布阵算里程，秦朝数学题究竟有多烧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11: 岳麓秦简述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数学类文献之一，它的内容包括算术、几何、代数等方面的知识。其中有一例算题叫做原材埋地，原文是这样的，有原材埋地，不知小大，着之入材一寸而得平一尺，问材周大几何。我觉得这是高考如果出这么一道题，当年我要是遇到我就蒙圈了。
14: 应用题
15: 看不懂题呢还是不会算呢？我觉得更多是看不懂，不知道他这个题问的是啥。
11: 当然后世有研究者说他这个周大几何的周可能写错了，就是当时这个秦简当时就记录错了，
15: 就是考卷那个题出错了，
11: 有可能应该问的是径，因为他最后的答案写的是
13: 直径。
11: 那这道题啊翻译过来就是有一段圆形的木材埋在地里面，不知道木材的大小，用斧头去砍的时候砍进去一寸深，口子的长度是一尺，那就知道这两个条件要求出木材的周长。这个数每道题后面都是给答案的啊，那这个答案其实给的是直径，所以研究者认为不是后面的答案错了，就是前面的题目抄错了，但更大概率应该是前面的题目就是求周长。
13: 没事，算出直径来也有过程分了。
11: 对，给过程分，
15: 得分点。
11: 那在已知的出土简牍数学文献当中啊，没有见过类似的算题，这是目前我们国家勾股定理的最早文献记载了。那通过这些例题啊，怎么来看秦朝当时的数学水平？
15: 哎，这个令人印象深刻啊，就是他所有跟数学相关这个题我也是看不懂，我还是中文出来的啊，就题面你看不懂，他很多词你想秦文字当时语言文字刚定型，那些概念都还没有，他说的这些很多都是当时的这个语言语境，第一个就题不懂，但是我们能隐约的看出来什么，就是他关注实用性，就是他说的这些都是日常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就数学在他看来还是工具性的东西，要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个呢，题看不懂，没有推导过程，有题有答案，所以大家我看有很多人就说，哎，这道题你们会吗？不会。幸好原文有答案，告诉你一个答案。为什么？就是先秦数学甚至秦汉数学它有个特别，甚至到以后它忽略推理过程，它把它有意无意的转成经验化。这个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中国人对数的概念认为它超自然，另外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说法是这么说的，说它写到竹简上，写到竹简上跟埃及或者什么这个希腊呀，什么巴比伦不一样，他们是沙草纸，沙草纸成本高，但是能画，所以他们的几何现在的古迹都是画出来，三角形怎么定角，竹简画不了。士大夫呢又不愿意干这些事儿，工匠干的有很多人，像苏东坡说，就工匠干又说不出来，他往往就有意无意把它经验化。变化什么？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你就套用这个。所以勾股定理说了半天，说了半天，其实证明起来它并不很直接，甚至连出题的题面都弄得比较悬，比文言还文言。它不像是一个工匠应该说的话。这就是数学里面一直有的，你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受限于当时的功能，以及承载它的纸，你是竹简还是沙草纸。反正那时候的数学题，我们知道勾股定理我们提出了，但是你似乎不像几何证明的那么清晰，让你把它普遍性。
11: 是不是这个答案给你按照他这个文言水平我们也看不明白啊？你比如说这道题，他的这个推导过程是半平得五寸，令相乘也，以深一寸为法，如法得一寸，又以深一之，即材径也。
12: 一寸之半寸之多少多少，这个最后能看到它对错的是古文字学家加数学家加到一起基本能看懂。
13: 有点，我突然想起来我当年学法制史的过程当中啊，就要答一些法制史的题目嘛，结果我们最后期末考试所有题目全是文言，包括材料也是，所以很多同学的第一道门槛不是说知识不会，不知道问什么呢，所以门槛就在这儿，就是那时候的数学你看可以看到它门槛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数学的具体应用的人他很多是匠人甚至是农民，他本身没有这么高的知识门槛，可见当时这个数学研究说明什么，他已经有专门的研究人员，他既有这种知识的一些造诣，他又有对这些具体应用场景的关注，这个其实很难得的，因为很多时候是脱节的，有文化的人不生产，有搞生产的人没文化，他就产生脱节的情况，可见我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这种融合知识分子对具体应用场景生产场景的关注，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把文化知识这个武器和生产联系起来，这就是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很关注具体的生产场域。其次可以看到九章算术和最早的秦代的这种数学的题目其实它是有传承关系的，可见这种整个数学的思维它也是一脉相承的传承下来的。秦在当时的这整个的可以说对这个数学的重视程度根源性是来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但是也可见它这种传承的这种广泛度也是很高的。
11: 那通过这道题的难度再反推我们上一个问题，卢九次问陈起于数，究竟是先读语还是先读数，是不是语又比较重要了？
12: 这个呢有可能就是
11: 如果你语都不行数就读不明白啊
12: 他这个呢可能就刚才王老师说的，他到这个九章算术这一块呢他往上拔高了，我觉得可能拔高到像天文星象律历这些都跟数有关啊，他把它拔高到有点形而上。但是刚才说的这个陈起他们讨论的这个数呢更多的是生活中间的这个度数，就是实数，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主要是针对实数的加减乘除啊什么的，等到数学高深的咱们说理论数学是研究本质关系的，它是去掉这种表象是抽象讲规律的，这个呢显然在先秦呢很难做到。但是陈起他们讲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地方的文吏，你要知道你负责这个地方它这个具体的比如说人口土地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有什么问题，中间的亏漏在哪，这种什么浮盈啊不足啊到底什么原因，它这个数更多的是咱们说的是实数的计算的这个层面的讨论。
11: 岳麓秦简数还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汇集各类实用算法的数学著作，它将土地分配、租税征收甚至驻营布阵都融入到了例题之中。我们就以其中的营军之数为例啊，它的简文翻译之后意思是说，构筑营垒布置军阵之数，首先从全体士兵数去除守卫两门的各1200人，再去除剩余人数的半数，然后除以10。如果每三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3倍，每4步安置一名士兵。

0: 多少里？答案是3里240步，这是三步安置一名士兵值守的情况。那怎么来看秦朝数学的这个实际应用能力？因为有观点认为啊，中国古代数学过于强调实用性，本质上是计算的技术，因此有数无学。所以怎么来看这种观点？
1: 哎，也有学，但它的学就会往玄幻走。咱们说星象、律历，为什么它定十月为岁首啊？就是经过了一番严密的计算，夏商周的这个历法，所以它一旦往形而上走，就难免会往这个原始信仰的这个层面发展。但实际这东西它是有这个叫风险代价的，你不能乱算，对吧？你像士兵的这个或者修坝，你乱算就会出问题。所以呢，本着这个就是说它有数学，但这个数学最后会发展成那个道术法术的那个术嘛，他认为这个术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他对于实用学很在意，就是你是一个将领，你也要懂数，你不懂数你连布个阵都不行。这个就我们还是要回到源头，就是说秦我们要复原他的原始人格，就是功利主义。我现在需要一件事儿，我要达成目标，只要这个方法够我就用。他数学也是用这个，包括赵高最后篡改秦始皇的，都是他的基因就是这样，就我要完成事功，对我有利我就干。那数学上最清楚的体现这一点，就大家用数干嘛？解决问题。
2: 有数无学，实际上他所说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数学过多的关注于实践问题，并没有实行成一套理论体系。其实这个一方面说的也对啊，确实你像九章算术什么等等，它虽然有了一些形而上的概括，但确实它没有抽象的完全像现代数学一样抽象的解决一些逻辑问题。像现代数学中的前沿数学问题根本在实践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没有对应的问题的。但是这也确实是当时古代的一个数学局限性，或者说也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一种文明习惯，就是我们是一个超级实用的文明，我们的很多数学的应用确实也是在土地分配、税收、建筑等等作为它的出发点的。但也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的没有这种形而上的理论提炼，比方说刚才提到九章算术就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这种形而上的理论过渡。所以说你要完全的说我们有数无学，这也说的不对，因为中国对数学的重视很传统的，最早的这个君子六艺里面就有数嘛，而这个数本质上讲其实是对君子可以说是对于一个系统的人的一个考评标准，很早就把数纳入其中，可见对它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0: 你们怎么来看数学能力在秦朝社会管理和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1: 数学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认识世界和这个改变世界的一个最有力的工具，因为它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比如说咱们说乘法，乘法就是加法的最便捷的方式，避免你重复运用嘛，你就直接算就行。那对于一个事功主义的这么一个国家文化，显然它能最快解决问题。而且六国之人语言都还没太一样，你们不用这个数学公式，不用咱们说这个以例题的方法讲，就遇到这种题就是这么算啊，不用这种方法，你想把这个东西普及起来很难。
2: 数学实际上是把感性化的啊，大家生活经验化的东西，把它理性化、规范化。秦国最大的这个使命就是要实现统一，这个统一不光是国土的统一，咱们之前反复提到了，也包括了经济生产啊，整个政令，而数学或者是通过数学来进行统一的推广是最有效的。比方说咱们谈经济、谈税收，你没有统一度量衡，你收上来的钱或者一些贵重金属拿什么称量？你的这个田亩怎么衡量？人口怎么衡量？比方说我们说一些规制，车同轨，书同文，如果你不通过这些来实现统一的一个底子的话，你的很多这个形而上统一是无法实现的，也是无法谈及的。所以它在社会基层治理当中，数学是一套基本的逻辑共识，这套共识是上述上层建筑的一个最大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倒回去说认为数在语先，因为有很多东西如果这些经济基础达不牢了，你语言这种上层建筑实际上是这个摇摇欲坠的。
1: 或者很多你这个铜轨啊，你得建立在测量的基础上，测量完全是数的概念。所以原来说我们说中华民族传说这个源头叫河图洛书，河图是典型的数学奠基。
3: 33R9 22R4，秦简上的乘法口诀和今天有何不同？秦始皇小时候是否也要苦苦背诵？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0: 中国甲骨文教育的教这个字呢，就是一个人手执教鞭，旁边一个小孩子在学习五乘五。乘法口诀起源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并且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一直是数学学习的基础。2023年发掘的战国楚简九。

0: 酒树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乘法口诀食物，而里耶秦简九九表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食物。和现在普遍使用的乘法口诀表相比，里耶秦简中的九九乘法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从九九八十一开始倒序排列，二是最后多了一句二半而一，这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分数的概念。那怎么来看秦朝对数学教育的重视和普及程度？那从这些九九表啊这些食物的发掘，能否推论像秦始皇他小时候这个教育是否也需要背九九乘法表？
1: 口诀一旦变成口诀，就意味着它的传承是非常便利而且严密，而且我们从李爷的这个看没变化，除了顺序从大到小，别的说法什么九九八十一完全没变化，意味着这套东西从一开始确定下来，它的从语言的这种传承性到这个本质的提炼性就已经到达一个完美的地步，你完全没有必要改。那你说秦始皇会不会背呢？我觉得肯定会，这是他基本的宫廷教育，连民间都学的东西在王冠学的系统内肯定是，你要不你当皇子的时候你在干啥，你肯定就是学这些东西。然后这个里面呢，谈一些个人的感受哈，我个人印象里乘法口诀表是我第一次抽象性的接触数学概念，就是此前一加一那就拿一个糖再拿一个糖加到一起，这是能具象化的。乘法口诀是我自己的记忆里第一个是纯粹的在背，不懂但要背下来，因为它不能用形象具象化来诠释。你说八九七十二，你怎么能拿一堆东西再拿一堆东西，一个是数量大
2: 手指头不够，主要是
1: 另外它也体现不出怎么八九就七十二呢，你没有过程。这个就是王老师刚才说的，他以强制记忆的方法达成了一种人类共识，就是八个九就是七十二，你不要再考虑数九个八你给它凑到一起你再去数，不要这样了。第三个就是他进一步的固定了中国的这个十进制，就中国数学特别奇怪，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
2: 对，
1: 国外有很多六十进制的。
2: 那法语现在说表达也很大数，都是多少加多少，
1: 哎，就是
2: 这么表达。
1: 什么三十进制，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这个特别奇怪。我觉得也源于小婷说，它就是实用，十进制的就是最好应用。乘法口诀显然就是十进制的固化，没有十进制哪有乘法呀？
2: 所以秦始皇是一定会背的。为什么这个结论呢？刚才咱们说过，君子六艺这个东西是西周时期就应该已经成型的，礼乐射御书数。那作为一个王朝的教育，这皇子的教育不可能说是这里面有什么遗漏，所以九九乘法表一定会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秦既然把这个数也作为教育的重要的一部分推广下去，它就一定具有普适性。你像九九乘法这种东西，现在的小孩啊，他都未必每个孩子都能理解为什么八九七十二，它都需要一定的过程。在当时
1: 纯抽象的这种，
2: 对，你就记住了八九是七十二啊，你在未来的生产生活当中如果用到了你直接用就行了。它是顾及到各个不同天赋的或者说不同阶层的人的，有些人他就难以理解，但他就是要用，你就让他背会，背会你会用就可以了。他在当时就能完成一个士兵啊，或者一个农民他的基本使命，他只要背下来他就能够行使自己的这么一套职责就足够了。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数学的应用程度，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一套抽象一套这个理论的东西用形象化的这么抽象的东西用这么普世化的语言让大家都记住，这个背后就是教育普世性的代表。不然的话，如果是精英化的少数掌握的，那一定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精英是不需要，一个数学精英是不需要用背诵的方式来理解数学的原理的，之所以要背，就是秦这种普世推广所背后所的必由之一。
0: 那这些秦简啊，可以说为我们开启了中国古代数学世界的大门。我们曾经认为古代传统教育中不被重视的数学，竟然在2000多年前就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它甚至是秦朝基层官吏的必备技能之一。所以说假如真的有穿越的话，如果你的数学不好，最好不要穿越到秦朝。
1: 如果你
0: 工作都不好开展，
1: 如果你的数学不好，乘法口诀表都不会，你就基本告别穿越了。
0: 秦朝文理兼修的教育理念为基层的官吏队伍输送了大量高质量人才，也让秦朝的文书治国成为可能。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的学校，解密秦朝的学校教育。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见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两位。我们本期继续关注秦朝的教育，和现在一样，秦朝人也要到学校读书。秦朝的学校叫做学士，一般在郡县都有设置。不过秦朝的学校并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秦律规定只有十子才能在学士学习。所谓十子，就是史的儿子。说文中定义啊，史记事者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从事文字工作的基层官吏。根据司马迁的记述，秦汉时期一些特殊官职，比如说史官、太仆官等等，是父子仇官，世世相传。你们怎么看这些岗位采用了世袭的制度？
4: 首先得讲哈，就是在太史或者是在某些专门的职务上有世袭制，这个其实是从商周以来的大传统。因为类似的专业技术呢，它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口传心授，不光是要有知识的传承啊，还有实践。那这个实践呢，就包括内容就比较多了，它不是光靠书能够学来的。那比如说我们学太史令呢，太史令这个职务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呢就是望郎。要望气啊，你平时呢要负责干什么呢？就是看天文，看天象啊。说天象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大概你也可以在很多书本上看到哈，你也可以看很多纪录片，但是你到晚上你就是找不到那颗星，这为什么呢？就是要有人带。那另一个呢，就是要掌握文书档案，也就是写字。这个工作呢，其实也需要有人教。那如果我们小时候学过书法的话，其实每个朋友都有体会啊，我们照着字帖临摹，然后描红啊，他就不如有一个老师来跟你讲一下这个窍门在哪里，因为关键就在手腕上。这个手腕的劲儿不会使呢，大概这个窍门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所以有一个好老师很重要，可是呢，好老师人员又很稀缺和有限。那首先呢，肥水不流外人田，先教自己家儿子。所以师子呢，肯定是要世袭的。但是第二个呢，要指出一点呢，就是秦朝培养的太史令的接班人，以及培养的各级的书吏或者是入学的官学里边的教育里边，一定不只是有太史的儿子，一定还有其他的人员加入进去。究竟是哪些人？其实我们现在呢，没有足够的材料来支撑，来看到是哪些人能入官学。但是我们想呢，从历史的前后来对照呢，我们一般发现，一般都是官员子弟，总会有机会进入官学来就读的。那民间呢，肯定也有一些人，也有一些途径来就读。那他们来学的知识包括哪些呢？其实首先最简单的就是认字。
5: 秦朝有各种史哈，我们看它从丞相就设史到乡史，然后还有卫史、御史、族史、各种史、令史、内史，它从高官到底层都有大量的史，所以我其实有点困惑啊。你要所有的这些学史都是用史的儿子，我们知道它这个官员的体系应该概率是缩减的，因为你必须得是史，史的儿子进到你这学，学成学不成要筛掉一批，还有的史人没儿子呢。这个好像不太符合秦的这个，因为占领了统一六国之后有大量的基层官，他的新地新占领地方都要用他原来故秦地的这个基层官僚过去才行，因为他此前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当官。按阙老师说的，我觉得是能解决这个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像太史令，太史令咱说一屋一官，管天文历法，甚至管占卜，这种你皇室要绝对信任，而且你要有前后各代，你要知道很多秘辛才行。比如上一代秦王人家占卜是什么样，所以这种的世袭，包括咱们说历法占卜，有很多都是密不示人的，你很难通过大规模的这个学校教育。但是底层的这个我现在还是有点困惑，就是学史它在都城叫都学史，好像地方乡什么都有这个学史，那这个的史它难道上一辈是史的这个身份小孩才能进吗？那有的时候解释不了，像曹参啊、萧何啊、张苍也没人说他父亲也是史，所以这块呢，因为秦简啊好像有点局限。
4: 它这个史是两个含义，一个是狭义的史，狭义的史就是教大家认字的史，那就是太史这个史，广义的史就是您提到的像令史啊、左史、
5: 基层官吏，
4: 就是所有展文书的都叫史，就跟我们今天带个长一样，所以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那在各地的，我们说中央的那个教大家认字的就是太史，各地的也有一个专门的，比如说某个书令史来教大家那个来认字哈。但是能不能够都加入到他的这个学校里边去，那就看哪些人能进来，他一定不是都是他的儿子，要不然都只有他生儿子，别人不生儿子，这不太可怕。
5: 这个不利于官员系统的这个扩张、啊、
3: 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秦朝的主要是文书行政的，他需要大量的能够书写的基层官吏们、那如果只有史的儿子进入到学习的序列里面、是无法满足秦帝国这么庞大的一个行政人员的。
4: 对，
3: 秦律规定下吏，也就是基层官吏，即使能够书写也不准做史的工作，史的从业者必须是经过正规培训的学士弟子。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规定？
4: 你现在如果要是担任了史这个职务哈，或者我们来做史的学士，然后我们未来的途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相当于他要经过一个考试，培训之后有考试，然后有选拔，就等于是进入了正规的官方的渠道。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考了国考了，进入到了公务员考试的这个序列里了。但是在国考之外，在公务员考试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人他们在行政体系里面负责了某些职务，但是这是两个赛道，换句话说身份没有变。只有经过了专业培训的人，然后经过了专业的选拔和专业的考试之后，再筛选出来的人才可以在官僚体系里边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其他的人只能算是来官僚体系里边来帮忙。我们之前讲这个叫给事或者叫给事，一般来说就是这一种。在后代的历史情况中，我们也能发现，比如说在科举制大兴的时候，考科举的人我们叫他正途出身。那正途出身，那个在吏部全选的时候，你是有最优先的优先级的。然后在吏部全选之外，还有一些人就是杂途，杂途就很多了。杂途就是捐纳呀，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保举，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哈。那在排序的时候，你要排在后面。以地方来说，有的时候也不能做掌印官，就是正官你不能做，七品县令这个正堂你是拿不到的。那你做县城是可以的哈，但那两者的身份就天差地别了。这个在秦代应该也是这样，
3: 字我也会写，我可以替你写、但是向上报的时候只有那个正式员工的名字都在上面，
4: 你是没有资格署名的。
5: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就是秦既然是大规模的文书行政，而且进一步的颠覆世卿世禄，他需要的就是你能读懂文字，又能知道文书行政的特点，还有什么，我得能信任你，你得是标准化，那就是你正途出来的人是经过我的严格的培养的，你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你我才能信任，你的能力或者你的忠诚度我才能信任。第二个呢，你是这套东西的一个基本的标准核心文档。别人再往下一些，比如胥吏啊，咱们说那种斗石啊、无智吏，他得根据你这套东西再去进行他的这套执行收税，所以你是帝国核心，虽然是末梢也是核心。
0: 三年学制定向培养结业分配， 秦朝的学士制度打造古代版国考培训班，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3: 能够进入到学士的史的弟子们会在学士里面学到什么呢？一般认为汉代的士学童沿袭秦的学士制度。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记载，秦汉时期的学士有三个专业，分别是史、补、助。学生呢也叫史学童、补学童、助学童。三个专业培养方向不同，史学童主要是书法和公文写作，补学童主要学习占卜术，助学童主要学习祭祀等礼仪规范。三种专业学制一般都是三年，通过考试就可以上岗。学童出仕的年龄是17岁，学士设有专门的行政老师，主持考务的是太史、太补、太助以及郡守。三个专业考试内容也不尽相同，史学童考15篇，也就是史咒篇，要求背诵5000字以上，并且会书写8种字体；补学童考补书以及占卜实用技术，要求会书写通用隶书3000字；助学童考注14章，考核要求是背诵7000字以上，并且熟练掌握祭祀等礼仪规范。从入学资格、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到考核标准，你们怎么看学士教育的培养流程以及他的人才培养的方向？
4: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是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里边的史律吧。它里边提到了有三个专业门类的分化，第一个是史，第二个是补，第三个是助。其实这三者呢，是史这个字本来的意义所在。我们今天提到史这个字呢，我们都把它当历史来看哈，就好像是记录时间的人。但是其实在历史早期，就是商周到秦汉时代，史的本来意义就是搞他刚才说的这三件事了，
3: 也就是把史的专业内容分拆了，
4: 分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做记录，那就是史学同学的那些东西，你学十五篇，然后你认5000字，你把这5000字的8种变体或者6种变体你搞定，那你会的各种字，然后你会了这些东西，你未来可以去做文书行政的工作，因为你认的字最多，你可以去处理各种地方的复杂的事物，你可以做这个。那识字是史的第一个职能，第二个职能就是占卜。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从商周以来做龟甲的占卜、做市朝的占卜，其实都是史官的工作。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职务。像汉武帝要搞封禅的时候，搞那个封禅的仪式，都是司马谈总结出来的。那司马迁评价我的父亲说：“仆之先人，未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兴历近乎补助之间。”就是补和助，后面这两行，补呢就是搞占卜了，助呢是刚才主持人说叫祭祀，我们今天也常用这个词，这个词只是已经内化到生活里，大家不太熟悉。我们会说祝你新年快乐，或者是祝你生日快乐。这个祝的意思就是祈祷的意思，所以呢，祝是沟通天人的一个行当，这个行当更古老了哈，可能比史还要古老，但是后来也都有史来掌握了。我们看祝学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包括一些仪式性的东西，那叫舞蹈啊，祭祀啊，祭祀很复杂的哈，你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放什么样的祭品，其实都蛮重要的。这三者分化出来都是由史来操持，在二年律令有一个记录，这告诉我们说呢，史这个职务其实它扮演了这个国家一些很核心业务的中间人的角色，然后由他来培养下面的接班人，由这些接班人把这些功能再继续的执行下去。这个是我们在史律里面看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也是我们今天呢要多元的去看待史这个字或者史这个职务在历史早期他扮演角色的一个出发点。
5: 邱老师说的这个很有启发啊，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史料，可以看到实物的证据，但是很多这种人当时的心理认知和观念是传承不下来的。比如刚才说这司马谈世袭太史令，然后其实负责很多这种立法呀、祭祀啊，他死也是因为这个嘛。汉武帝封禅泰山，他因故没去上，不知道是没让他去还是他自己有别的，他没去上就病了，一病不起，临死前跟司马迁就说，我就是因为这个病的。你看这么一个博学的到顶级的大知识分子，就是因为武帝封禅泰山他没能在旁边，就觉得自己被边缘或者受冷落，一病不起。你就知道在当时史他就认为这种对于帝王的这个祭祀啊、礼仪啊、祭天啊、这种祈祷啊，就是我应该干的，那你没带我去意味着什么？你看因为这个把人生的意义都否定了。
3: 张家山汉简当中有一处表述啊，说学生学不会，老师也要罚奖金。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规定？又怎么来看当时政府对学士的投入和期待？
4: 二年律令呢，虽然他学者考证出来可能是吕后二年来制定的律令，但是里边大量的律文呢都是因袭秦律。所以呢，这个话说是这样说，我们要放到秦朝去看，就是秦朝呢对于老师没有教好，学生呢培养的质量不高，可能要有一点处罚。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秦朝在或者是秦国在方方面面它都是有一个很细致的，甚至说可以说是细琐的标准化的倾向有关系。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计日成功，你这件事情做得好呢就有赏，做得不好就要有罚。但是呢这个怎么罚呢，其实也不是直接就罚到老师本人身上啊，你中间有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我们这一个班一共有十个学生，他到一年学期完结束之后呢是要课垫罪，罪就是最好的第一名，第一名叫提拔，第一名你可以去下面去做官了哈，先做一个什么守一个郡县的组使，然后后面做三罪再考核，如果还 OK 的话你可以做丞相组使，这当然是好。垫呢就是垫底，你排在最后了。那最后的这个人呢开始还要给你个机会，在一年之后我们再考核一次，三年不行你淘汰了。我想呢，如果要是出现了垫和罪呢，这两者呢其实都跟老师没关系，这是正常的，因为只要有人就有第一和最后。我想如果要是说考核整体的错误哈，就是说整个这个班的整体生源质量都不行，那个罪呢应该也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一定要这9000个字或者5000个字都认得很好，你这一次排的第一名呢你就认识3000个字，那你也是这里面最好的。我想这种情况老师是要受罚的。
5: 刑法它的目标就叫权责分明嘛，权责分明其实本质上就是赏罚分明，所以它物乐功名也好啊，过程管理也好啊，指标化管理也好，比如说我们说他连耕牛瘦了几斤他都规定处罚，那耕牛瘦几斤他都处罚你，何况你教的学生，对吧？首先这就是他秦法一贯，它是一整套由上而下制定的这个硬件系统，你执行不执行是你的事儿，但是它硬件在这儿，硬件的逻辑在这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用现代套，有些东西叫宽进严出，有的叫严进严出。严进严出的教育体系呢，它的这个门槛的价值就很高。那显然秦的这个学士就是一个严进严出的概念，严进严出的就意味着他这个学生国家的期望值很高，他未来的前途是确定性的，甚至他进去的时候就有出身的门槛，进去以后就有相应的福利待遇或者其他的这种相应的政策待遇，才决定了你既然教了你没过，你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你是有点这种叫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所以我当然要处理你。
0: 文吏执笔安天下，武力持剑守四方，秦朝文武官吏的培养模式有何不同？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3: 学士出身的弟子顺利毕业之后，一般都由国家来分配就业，被任命为低级官吏。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分析啊，这些低级官吏除了文吏还有武吏。我们来看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史料记载。史记项羽本纪当中有一段文字啊，是讲项羽年少的时候读书不行，习武也不行。史记高祖本纪当中说刘邦及壮仕为吏，为泗水亭长，说的是他到了壮年通过考功当上了泗水亭亭长，这属于武吏。但是我们也知道项羽和刘邦两个人家世是完全不同的，项羽世家大族，刘邦是出身普通的农户，但是他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和卢绾一起有学习经历的。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战国末期他们的这个学习的渠道啊，学习的方式，包括学文学武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4: 好，这里边其实是几个层面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刘邦和项羽一定都不是在秦设置的官学里边去学习的人，一定都是在私人的设置的那种学校里边去学习的人。刘邦的情况不太清楚啊，就是反正说一块学习，但是我想他没资格进入到官方的学习体系里边去的。因为刘邦呢，虽然我们后来看历史呢说他是楚人，但实际上刘邦是迁徙到楚地的，他其实是魏人，就是魏国人。他在魏国的时候，魏国的这个官僚设置的学校是什么样，咱们今天就不好说了，但我想肯定也是在私人那里边去学习，因为从他后来这个文化水平来说呢，估计学的也不是特别好。那项羽呢就更有意思了，因为项羽呢是楚国的贵族之后，等于是流亡贵族， 他其实是政府通缉的那一批人，他更没有资格到秦设置的县学里边去学习，那就是他的叔叔项梁来教他。那当时呢，这个材料记载的很有趣，就是说项羽呢开始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然后项梁就很生气，那个意思就是你看你这个太没出息了，我们这个家族担负着复兴家族的重任，那为什么你这么不好学呢？项羽说学书呢才记人名字耳，就是我写这个几个字呢就记个人的名嘛，好像是一个很没意思的活。学剑一人敌，要学我就学万人敌，所以项梁很高兴啊，听说这个要教自己大侄子兵法，然后这个兵法呢说项羽又不肯进学。这段材料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类似的情形在后面的人身上反复的出现。我还可以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呢就是汉景帝时候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这个人呢，我们后来都认为他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呢好像应该就是学文化嘛。实际上我们看司马相如小时候也是先学书再学剑，然后再往后呢到汉武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东方朔。东方朔给汉武帝上奏自荐的时候呢，他先说我13岁的时候学书，三冬文史足用，然后呢16岁的时候呢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我现在呢就是已经是文武双全的人了，说皇帝你现在可以用我做大臣。我们意识到这一批人其实是从战国到汉代一直延绵不绝的游士或者是游侠的那种学法，就是文武都学，但实际上这种学法呢和国家选用人才的标准是相违背的。我们注意到秦朝建立之后，在他的官僚机构的后续人才培养上，他只要单纯的文和单纯的武，他坚决不会要文和武混到一起，因为文和武混到一起就代表着这个人呢具备了相当的领导才能，而这种领导才能是可以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往往就是战国时候那些游士，他们就是文武都学，而那些人就好像荆轲这样的人啊，项羽这样的人，其实都是秦政权所反对的。所以呢，我们会注意到当秦建立之后，他建立了很明确的严格的学士制度，要求大家进来就是学文学史学这些东西就 OK 了，学武呢就是在战场上去选拔官员，绝对不要把两类人混到一起。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两个人，或项羽和刘邦也好，他们正好是处在这个历史变化的大关节口上，两个人呢就代表着历史的所谓秦反对的那批人，他们发挥了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时候的样子。
3: 针对学士管理，国家还有专门立法。秦律规定，主管官吏如果将弟子除名的理由不充分，或者是任用保举弟子不当，都要被处以刑罚。超出法律规定随意体罚弟子也是不允许的。这也说明学士弟子是有名籍的，个人权益也受到法律保护。你们怎么看将学士弟子以及他的培养过程整体纳入到国家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和保护？
4: 这个是很正确的，因为能够进入来学习的人呢，一定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他除了使得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人之外，其他人的选拔一定也都是相当的官员或者有相当身份和背景的人。那第一点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说，你不能够把他们太不当回事儿，是吧？如果要是对他们任意的处罚，
3: 甚至他们很多人都是参与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人，
4: 对，所以就不能做一些太过分的事情，是吧？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注意到凡是能够有资格获得接受教育的人，其实都可以为视作国家的未来的预备官员。那接受教育其实在古代社会里边是一个区分人身份非常关键的一个分水岭。如果我们到汉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汉代即便是在官学之外有很多私学，有很多私人的老师来带弟子，他的这些来跟他学习的人呢是可以不用服徭役的。我可以不用服徭役，也就是说我可以不用当兵，我也可以不用做县里边那些平整道路啊、修筑水渠的事情。这样的材料呢，有一条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东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老师呢，他有两个学生呢，不知道怎么样被县令呢去纳入到了服徭役的名籍里面去了。这两个学生到老师这儿哭诉，这老师说：“哎呀，不行啊，我德薄呀，我没有能力啊，我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啊，真是太丢人了。”然后他到县令那边呢去讲了一通这样的话：“我真没有德行。”那个县令听说这件事情，马上就害怕了，把这两个人就放出来。所以我们会意识到，尊重教育或者是尊重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其实在我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因为他们都具备了预备做官的资格。你看到了东汉的时候，私学弟子尚且有免役的权利，因为他们也可以参加察举制度，可以被选为政府官员。那在历史早期秦汉初期，官学的弟子怎么可以 任意的处置他们呢？是绝对不可能的。
5: 首先我们说秦是农战立国，那就意味着如果免你的兵役甚至免你的徭役，就意味着你存在的意义比农战还重要，所以把他们抬到一个相当高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才说时有那么多出身的限制，甚至现在有处罚的限制，还有毕业的限制，到时间你必须得毕业，你不能你不毕业你就在这，为什么呢？就是给的待遇、尊重以及未来的空间都很大。有史这个字我们要研究下去，我们就知道秦始皇统一之后有很多老秦、故秦的这个制度没变，特别强大，但这个制度儒家后来不说，儒家从来不说秦尊师重教。你从学士对于史的这个弟子的教育，你就知道后来那套东西还是继承的是这个。
3: 那最后你们如何评价学士教育在秦朝统一前后它所发挥的作用？
4: 因为秦的统一呢，我们现在从历史上看到的多数都是以军功，用军事手段来获得的胜利啊，所以我们很难讲说他培养的这些官员是怎么样的。包括呢，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在秦国统一战争前，担任秦相的基本都是外来的客卿。从商鞅以后，我们讲叫张仪，张仪之下，范雎、蔡泽、吕不韦，最后到李斯，哎，但是一把手的都是东方来的啊。秦人本身，你说有没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但是这些人呢，没做国相，他们做将军。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其实掌握高层政治的就是这种状况。但是呢，我们又得说，这个学士一定在秦国内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定是维护了这个国家运作中间的大量的基层官吏都是他们来提供的，或者中下层官吏是他们来提供的。这有一个证据可以讲，我们后面大概也会提到，那就是当李斯向始皇帝建议叫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时候呢，这个话如果要是前面没有范本的话，那李斯也不会提，始皇帝也不会接受。以吏为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学士制度的另一个侧面，那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讲说秦在统一过程中学士制度肯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5: 确实说这就是现在研究的困境啊！你这个就存在，统一存在15年，你培养一个人都需要多长时间，怎么证明你的作用？哎，有人就用另外方法说啊，萧何、曹参都是学士出来的，比他们更能确认的是张苍。汉初文景的时候的整套的体系是张苍建立的，张苍是标准的学士出身，所以你从秦没看出来，你从汉看出来了。
3: 秦朝的学校并不是面向全民的基础教育，而是基层官吏的加工生产车间，负责为庞大的官僚机器输送技术零件，为帝国行政的高速运转提供动力。学士教育也被认为是以吏为师思想的具体实践。商鞅变法时首倡的以吏为师，在秦朝统一之后何以成为教育的单选项？当官员成为唯一的老师，法律成为单一教材，又将如何影响知识传播和社会生态？我们下一期继续讨论。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北京时间4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20: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庆。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总是在追逐效率，追赶节奏，以为快就是赢。这个世界也总是在催促我们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真正愈贴人心的，从来都是小火慢炖的时光和一粥一饭里的从容。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慢煮人生。好，首先我们来分享《饮膳札记》，作者林文月。25岁以前，我没有拿过锅铲，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去。25岁结婚后，虽然初始只是两个人的小家庭，但毕竟是一家之主妇，也就不得不面对现实。开门七事及无数琐细之事，占据了我日常生活的一大半时间。记得蜜月旅行回来的次日黄昏，为迎接婚后第一天去上班的先生回家，我在家里准备晚餐，忙忙碌碌地淘米洗菜，接着想生一炉火。当时一般家庭尚未有瓦斯炉，甚至煤油炉都不常见。未结婚时，我偶尔看过女佣在后院用报纸、竹片等引燃炭火，但是没有仔细研究过全部过程，所以自己操作起来颇觉困难。新婚家庭的旧报纸本来就有限，我笨手笨脚的一次次尝试，又一次次失败。报纸烧光了，炭火依然没有点着，烟雾熏出了我的眼泪，也引发了焦虑与羞愧。男主人准时回到家，看到的不是可口的晚餐，却是一个流泪的妻子。那时， 我仍在研究所读最后一年，学位论文的撰写已然不容易，家居生活又令我体会到人生更具体实在的一面。于是文字的人生与现实的人生并重，我于研究和教学的工作之外，又认真经营衣食住行等家常生计，累积多年的生活经验确实已大大有别于新婚时的懵懂未明。其中于烹饪之道，固然为了应付三餐之所需，不得不特别花费精神，而且在烹而食之际，又往往能获得当下满满的成就感，所以令我对其兴味盎然。又由于亲自烹调的缘故，于宴席之上或朋友邀约时，偶遇美味，我便有研究分析，并且仿而效之的冲动。所谓虽有佳肴，服食不知其旨也。其实食而服烹亦不知其道也。凡事总要亲身经历，方得深入体会，饮膳之道亦如此。我于烹饪从未正式学习过，往往是道听途说或与人交换心得，甚而自我摸索，从非正式的琢磨之中获得经验与乐趣。有时一道用心烹制的菜肴能够赢得家人或友辈的赞赏，便觉欣喜。我喜欢在家宴请朋友小聚叙谈，而为了避免以同一波菜式款待同一波客人，不记得是从何时起，我开始用卡片记录每回宴请的日期、菜单以及客人的名字。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避免让客人重复吃到相同的菜肴，另一方面则可以从旧菜单中得到新灵感。由于教书的关系，

我有时会邀学生到家中参叙，以了解他们课外的情况。学生偶尔看见我呈达的菜单卡片，都会惊讶道：“老师做菜和做学问一样。”若记录的小册子落入老友手中，则又不免叫嚷：“这道菜我怎么还没有吃过？”日积月累，记录菜单的卡片和小册子，无论在分量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显著地丰饶起来。年轻的时候参加长辈的宴会，我无法理解，何以每当一道菜肴上桌，便有人道出不能享用的理由，不是胆固醇过高，便是血糖不降、尿酸偏高等，理由不一而足，却总是围绕着生理问题而发，颇觉扫兴。而今自己年岁一增，有辈之间的饮食谈说，竟也在不知不觉中与往昔长辈们的话题相类，而我费心耗时做出来的菜肴，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受欢迎。有人举箸犹豫，有人浅尝辄止，则又是另一种扫兴。岁月不饶人，旧时少年皆已鬓发霜白，饮食一事即令人颇有今昔之慨叹，怎能不触然惊心。事实上，近一两年来，我家居宴客的次数已不似往年频密了。回想自己从不便言谈到烧解烹调去脂，也着实花费了一些时间与精力，而每一道菜肴的制作过程，则又累积了一些心得，今若不记录，将来或有可能遗忘。而关乎每一种菜肴的琐碎往事记忆，对我个人而言，亦复值得珍惜。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到在柴米油盐里慢慢地学会经营生活，烹饪看似琐碎，却教会我们踏实做事，用心感受。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慢煮人生。接下来请你听张家伟的文章，生活不过是一碗米饭的味道，摘自孤独的人都要吃饱。小时候家里尚无电饭锅的年代，爸妈教做饭，水深火候，谆谆不止。江南的米饭大多是煮成的，煮时宁肯放多些水，因为水多了最多饭软糯些，水少了不免成了夹生饭。到后来有了电饭锅，做饭成了傻瓜工艺，淘米之后一按键便是，还可拿去学校博得会做家务的好孩子之美名。吃惯煮白米饭，看《红楼梦》里有华丽的绿旗香道精米饭，又听朋友说北方饭是煮米半熟，上笼蒸好，饭粒散，米汁仍在，所以香美。这些于我而说简直是神话了。因为米饭易得，所以吃时不惊心，只有小学里听老师说米饭里是有糖的，中午去食堂菜都不要，单要一碗饭，细嚼慢咽，猪八戒二吃人参果似的细品。果然吃慢一点米饭就不淡了，是甜的，只是这甜太迫

侧。如此填了几顿之后，觉得左邻右舍亲疏后肉的味道凶猛得多，想自己捧碗白饭咂吧咂吧，真是傻透了。大学之后，在家里也基本没机会钟鸣鼎食似的隆重吃过饭了，偶尔吃到米饭，或汤泡，或盖浇，或蛋炒，吃不出好坏来。五音令人忙，五味令舌钝。太多日常馆子都宣扬每人奉送米饭一碗，米饭的位置说轻不轻，说重不重。许多馆子做得好菜，但是店里卖的米饭都有点食堂大锅饭味儿。大概煮饭师傅也知道细心吃米饭的人少了，可是米饭本身应该是很可以下番功夫的。我妈现在还秉持着老例，一顿饭酒肉蔬，不管吃得多饱，都要求必须吃完米饭，两勺都行。老一辈人自有一套格物致知的科学观，觉得米饭有骨气，通地气，吃下去养胃。人肯吃米饭，就是守得淡不忘本。米饭是淡，但若世上没了米饭，那么咸菜、麻婆豆腐、梅菜扣肉们的妙处也就打了折扣。吃火锅、喝凉茶、喝酒就花生、酸菜解白肉之腻，一切好吃都是味道对比映衬出来的。白饭的缺点是淡而无味，但当五味杂陈时，米饭是最好的中和剂，一切的浓滋味都得靠它来承担。徐克的电影《满汉全席》里，钟镇涛身为海内第一厨师，做满汉全席随心所欲，最后还是和他那生意场上山珍海味的太太坐在一小桌旁吃米饭。《食神》里唐牛的佛跳墙输给了周星驰的黯然销魂饭，也不过是叉烧荷包蛋饭罢了。米饭在这时就带了象征意义，一碗米饭乃是人生最后也是最初的寄托，万事最后不免风云过眼，不免看淡。也因为世上有了淡的底子，一切菜才有了滋味。要领略一份好米饭的味道是最简单的事，远离厚味大菜、麻辣咸香，稍微饿一两顿，到午夜时分饿上来时，去厨房，在外面夏虫鸣叫声里扒了一碗米饭，然后你可以拿热茶泡了之后撒点梅干，你可以拿点酱，不管是肉酱、鳗鱼酱、豆瓣酱、辣椒酱来拌一拌。你可以像江南农家那样，直接拿猪油一拌，再下一点酱油。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就，就加一点小咸菜，然后拿双筷子慢慢扒了饭粒，一口口嚼。就像小时候相信只要用心嚼米饭是甜的那样嚼，到最后一碗米饭其实还是淡里沁出甜香暖和。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慢煮人生。一碗米饭看似平常，却道尽人生。

汤的香味儿是一点一点慢慢地溢出来的。出而朦朦胧胧，飘飘渺渺，好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断断续续的笛子声。笛声清越悠扬，但又带着些许隐晦的神秘感。渐渐的，笛子声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类似锣鼓的喧闹声，大鸣大放。那种香味儿浓郁稠厚，非常跋扈嚣张，带有很强的侵略性。母亲把瓦锅小心翼翼地捧到桌子上，瓦盖一掀，一阵一阵白白的烟雾，便像久别重逢的亲人，热情万分地扑了过来。母亲常常说，水原本是没有生命的，煮成汤之后才有了生命力，也才有了灵魂。母亲熬煮的汤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绿油油像叶状森林的是西洋菜蜜枣猪肺汤，红艳艳像液体宝石的是莲藕鸡爪花生汤，红白分明像调色板的是番茄萝卜牛肉汤，百味杂陈又酸又咸又鲜又辣的是咸菜豆腐鱼头辣椒汤，温柔敦厚暖心暖肺的是老黄瓜红枣八爪鱼汤，风味独特雅俗共赏的是榨菜蘑菇汤，风采迷人鱼香诱人的是冬瓜火腿干贝汤。我们兄弟姐妹就在一锅锅好汤的滋润下慢慢地长大成人，各自成家之后，我们也欢欢喜喜地为我们亲爱的孩子炖汤。汤的文化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了。日盛是琼州人，婆母的汤和我家相较有着完全不同的风味。比如说，婆母会把碎肉镶在鱼鳔里，和海参、冬菇一起煮。这样的汤在我来看实在是豪华的近乎奢侈了，然而有时不可思议的，他竟然会将脆爽可口的黄瓜与虾米同煮，煮好的汤味道虽然不赖，可那黄瓜却已变得软绵绵的，失去了嚼劲儿，我不太喜欢。婆母最为拿手的是熬煮高汤，几只老母鸡去皮去油，加上几个大洋葱，慢火让它们在瓦锅里浮浮沉沉三四个小时，之后将所有的杂质过滤掉，那一锅澄清明净的汤，甘美鲜甜达于极致，是天下之最。婆母把高汤搁在冰箱里，煮粥炒菜都用它。我家孩子常说，妈妈，我要吃奶奶熬的那种白白的粥。他们不知道，那锅白白的粥其实是用千锤百炼的高汤熬成的，表面上云淡风轻，实际上功夫盖世。我想，这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吧。曾有一个时期，新上市的慢锅成为主妇的新宠，把要煮的东西一股脑地丢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煮它一个天翻地覆，完完全全不用守候看火，非常省事。对职场女性来说，慢锅当然是时代的恩物。试想想，上班之前，锅子里肉是肉，菜是菜，泾渭分明，可是下班回来，掀开锅盖，肉和菜早已你浓我浓地融进汤里了，这不正是守株待兔不劳而获吗？想到不必像母亲一样为了煮一锅好汤而蓬头垢面，我心里充满了感谢，感谢现代科技方便了我的生活。然而我错了，在慢锅里自生自灭的汤

河水并没有患难与共地融合在一起，反之，两者像是君子之交，淡淡地保持着距离。当机立断，气用漫过。然而，坦白地说，我又没有耐心和那灰烬四飞的炭炉耳鬓厮磨，所以改用中庸的煤气炉。把汤放进瓦钵里，在煤气炉上咕嘟咕嘟地熬上三四个小时，期间不时去看看、搅搅那一锅汤，充分地感受到煮汤人的诚意。煮好之后，总会投桃报李地显示出一个汤的样子和味道。我家孩子百喝不厌的是鱼翅瓜熬汤。鱼翅瓜看起来活脱脱就像是冬瓜的雏形，然而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瓜在汤里煮熟后，用汤匙压它，它竟变成千丝万缕的细条状，像极了鱼翅，却又具有鱼翅所没有的清甜，十分可口。我常用老母鸡、干贝、红枣、枸杞、墨鱼干和鱼翅瓜同煮，熬好的汤那种鲜味儿啊，会化成千万只馋虫直往你心里钻。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范成大一生以田园诗歌见长，诗风飘逸淡远，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山乡清丽，人生简静》，范成大，作者玉才。早年的范成大家境贫寒，自强自立，从一个贫寒的苦孩子生生考上了功名，在朝廷中谋得了职位。范成大是努力的，他将自己的每一份工作都尽量做到最好，可是身处南宋末期的他身不由己。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便能改变一切，其实不然，范成大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没能改变一些他想要改变的事情。就算是在他出使金国差点遭到杀害且几次命悬一线的时候，他也从没放弃过努力。可是这样的努力依然没能改变历史的发展轨迹。那个时候的范成大是愤怒的，他将自己的愤懑激昂地表达出来，可是最终他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山河日下，繁华不再。面对这样的结果，他无能为力，那时他的情绪一定是如同波涛起伏的海浪，无法平息，心绪的不能宁静，使得范成大的前半生屡受挫败。虽然他仕途得志，一路做到了参知，但是高官厚禄不能弥补内心的悸痛。终于在他58岁的时候，他因为被人弹劾而心灰意冷，便借口养病告老还乡。而在他决定退隐的那个瞬间，范成大才恍然看透了世事。退隐石湖之后，他每日种田养蚕，竟在那琐碎的农活中参透了之前自己一直无法参透的人生，至此心绪日渐平稳，而所作之词也日渐彰显大家风范。读范成大的词一定要点滴不漏，老老实实地看下来。他的词不像苏轼等人一开口便有着令人惊艳的韵炫，也不是凄艳动人，会令人深深迷醉其中无法自拔的词家风范。范成大的词只能细细品，就好像喝一杯刚刚冲泡好的碧螺春，在嗅着杯口袅袅而生的茶香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啜下，喝到杯底，便能将整杯的茶喝出精髓来。那是可以深入灵魂，绽放出千年不败的洁白花朵，虽不妖娆，但却足够深远。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这是范成大归隐田园后所作的诗。这首诗中有着十分明亮欢快的色彩，此时的范成大眼中只有如同金子般灿烂的梅子，还有如雪洁白的菜花。这些植物在春风中肆意地生长，将范成大也感染其中，生命的张力不可小觑。就连那小小的蜻蜓蝴蝶也在篱笆旁边翩翩起舞，他们与世事无争，只在短暂的春光中享受那稍纵即逝的快乐。 人世的短暂不也正如这春光一样吗？人生的那几十年，短暂到还未来得及细想，便只剩暮年了。范成大在他垂暮之年，将生命悟出了真理。

0: 接下来是一条资讯。9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亮相地坛书市，围绕他的三部著作《法度与人心》《人间烟火》《宽容与执拗》和读者交流创作体会。他谈到理想的人生状态是待人处事心怀宽容，多从阅读中汲取养分，接纳平凡生活，懂得取舍，守住本心，普通人同样可以构建丰盈稳定的内心世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4: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4: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6: 谢谢大家。
4: 刘老师，您觉得从一个就是文学评论员的角度，也是长期和文字打交道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来讲，您觉得一个优秀的笔者或者作者，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6: 不能用一种身份把人固化下来。我们都是写作者，这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比如说泽辰他也是个编辑，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他这个写作者身份其实是主要的，因为一个编辑他也要写，他写稿签，对吧？他得写评价。像我，你要说你老说这个文学评论员嘛，我这个特别扭，就好像就在电视上天天
5: 他是文学评论家，
6: 评论家这也挺荒诞这个事儿。
4: 那您觉得怎么更
6: 切合您的工作？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读书人，偶尔写点东西，这样我觉得就比较自然。就是咱别说啊，你是那个评论员，你这个家伙嘛，
5: 刘评论员你过千了。
6: 这个不用，这个因为我也是个编辑，其实但是我编的是学术刊物，就是基本的主要身份其实从事学术的。你要说对于写作者来讲，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品质是什么呢？就是修辞立其诚。就是首先你得真诚。你得对自己真诚，对这个世界真诚，对他人真诚，这个就行了。你写的是一个，就是说你无论你的那个技巧如何，你的这个知识素养如何，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得真诚地袒露出自己，然后别人才有可能被你所打动，但也有可能不会被打动啊。但是这个东西素朴的本心是特别重要的。
4: 对，
6: 你没有这个素朴本心，你其实就是在玩花活，你在骗大伙，你可能蒙骗了一时，但蒙骗不了很久。
4: 没错，
6: 对吧？这个我觉得最重要品质是这个吧。
4: 所以就是真，其实还是底色是真。
6: 对对对，
4: 对，不然就是说蒙骗了一部《耶路撒冷》入围，不可能蒙骗第二部《北上》就能最后获奖。我特别认同。
6: 最好的状态了，一个人如果一辈子能保持天真，那其实是最佳状态。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最后他会经历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会 经历世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他可能会遭到生活的毒打，
4: 嗯，
6: 他也可能得意洋洋，他有可能就垂头丧气，
4: 嗯，
6: 但是他这时候他的写作有可能就变成有经验性的，
4: 嗯，
6: 所以人的写作我觉得可以就两种，一种是天真之歌，一种是经验之歌，就像那个威廉布莱克，对，威廉布莱克有个诗集叫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哎，我觉得就是当你一个人能够保持自己的童心状态，始终如一，写这种纯真之歌、天真之歌、素朴的，我觉得也就非常好。但是如果他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他写出了那种感伤的诗，他写出了经验之歌，那我觉得也很好。就这是不同的类型。
4: 嗯，刚才徐老师一直在说他自己木气，您作为朋友，您觉得他身上这种东西多吗？
6: 我倒不觉得是木气，
4: 嗯，
6: 我觉得可能就性格上的比较沉稳，
4: 嗯，
6: 他不轻浮，
4: 嗯，
6: 这个是性格特征，
4: 嗯，
6: 就是我倒也不觉得沉稳一定就比那种跳脱要更好，它是不同的类型，
4: 嗯，
6: 我觉得他这就是天生的性格，我觉得气质禀赋啊，他有天生的成分在里边，嗯，你像我这样的，他就是他也不是跳脱，他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惨绿青年，就是充满着抑郁啊、忧郁啊，不叫抑郁了，就是那种内心经常潮湿，你知道吧？他可能内心一开始就不潮湿，他也不干吧，他也不干吧，他就是正常，他就保持湿润度，他的空气湿度不大，像我们这种一开始都出水，你知道吧？哎，现在慢慢就回到正常状态了，就这种。
4: 而且刚才徐老师在刘老师。这个对徐老师做评价的时候，徐老师展现出了坐立不安，没有什么比让别人当着自己面评价自己更难受的，怪我啊，这个问题怪我。
5: 关键他知道我底细太多了。
4: 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打开我们一个聊天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是大家彼此之间的一种高度的认同。刘老师愿意今天来茅盾先生的故居跟我们一起来聊徐老师和他的这个获奖的作品，首先是对徐老师和他作品最大的一个认同。我觉得大家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坐下来聊一聊文学，本身就是对文学至上的一种推崇。那接下来我们就沉下来再聊一聊徐老师他的作品。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把您和一个标签紧紧地连在一起，就是大运河。您的北上用了4年多的时间来写的这部作品，而在您的前半生当中，也是拿大篇幅的您的经历来和大运河做一个勾连。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您这么钟情于大运河，它永远会是您的一个主角？
5: 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
4: 嗯，
5: 就像一个人成为作家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样。我之所以写河流，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因为江苏嘛，水多，
4: 嗯，
5: 如果我要对水没有了解，对水没有感情，可能我也不会对运河产生这么深的感情。
4: 嗯，
5: 我一直说，一个作家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去写某一个题材或者某一个领域，
4: 嗯，
5: 一般有3个原因。
4: 嗯，
5: 第一个，他的确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更了解，
4: 嗯，
5: 更理解。第二个，他对这个题材这个领域有足够深的感情。
4: 嗯，
5: 这个感情有可能是爱，当然也有可能是恨，
4: 嗯，
5: 不管爱和恨，总之他的感情的浓烈的程度，
4: 嗯，
5: 足以让你跟他在一块死磕，
4: 嗯，
5: 若干年你都不会放弃。
4: 嗯，
5: 第三个就是它的确很重要。
4: 嗯，
5: 对我来说，大运河这3个条件都符合。
4: 嗯，
5: 我是江苏人。
4: 嗯，
5: 我的日常生活里从小到处都是水。
4: 嗯，
5: 就是运河它也是水，
4: 嗯，
5: 它首先是水。
4: 对，
5: 它的所有的特性首先服从于水的特性。
4: 嗯，
5: 它只是水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一部分。
4: 嗯，
5: 因为它有一种航行的，
4: 嗯，
5: 航运的功能。
4: 嗯，
5: 而且这个功能从2500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
4: 嗯，
5: 那这就带来第三个重要性。
4: 嗯，
5: 就是因为它2500年来一直在发挥作用。
4: 嗯，
5: 所以它很重要。这个重要不仅仅是早期的漕运，
4: 嗯，
5: 到现在依然在非常频繁的，比如说济宁以南非常频繁的内河航运，还有它因为它的运输，因为它起到的水利作用，
4: 嗯，
5: 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活背景之后，
4: 嗯，
5: 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嗯，
5: 影响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4: 嗯，
5: 影响了我们的审美，
4: 嗯，
5: 影响了我们的气质，影响了我们的餐饮，
4: 嗯，
5: 影响了我们内心的一个结构，
4: 嗯，
5: 甚至影响了这个国家它最终是一种海洋文化还是一个内陆文化，
4: 嗯，
5: 这些都影响了，而且因为它从南到北贯穿整个中国，
4: 嗯，
5: 这一条大通道对整个中国的大一统，对整个中国的民族认同感，
4: 嗯，
5: 它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4: 嗯，
5: 你看，简单的说，比如说在文学方面，如果我们看明清的文学史，
4: 嗯，
5: 基本上你会发现，这是主要是以韵和沿线，
4: 嗯，
5: 为线索的一部文学史。
4: 对，
5: 四大名著，
4: 嗯，
5: 三言二拍，
4: 嗯，
5: 甚至包括在淄博内陆的《聊斋志异》，
4: 嗯，
5: 都跟这条河有很大的关系。
4: 嗯，
5: 也就是说，没有这条河，四大名著、三言二拍这些可能都不一定会产生，
4: 嗯，
5: 即使产生它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如果没有这条河，可能聊斋志异都是另外一番样子，
4: 嗯，
5: 那还有我们现在各种传统的文化，徽班进京，四大徽班进京最后形成京剧，
4: 嗯，
5: 那就是沿着运河一直往北走，
4: 嗯，
5: 到这边，
4: 嗯，
5: 这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文化，你看淮扬菜，
4: 嗯，
5: 各种的风俗，我前两天去了沧州，
4: 嗯，
5: 我就跟沧州的朋友说，我们数点一下沧州现在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特点，
4: 嗯，
5: 大部分都是拜大运河所赐，
4: 嗯，
5: 比如说吴桥的杂技，
4: 嗯，
5: 比如说沧州的尚武精神，
4: 嗯，
5: 他那个顶那个中幡，
4: 嗯，
5: 以及他那个熔铸的那个铁狮子，
4: 嗯，
5: 还有那些建筑最后都跟这条河有关系，没有这条河，这些我也不能说它一定不会有，
4: 嗯，
5: 但它一定是另外一个特点，
4: 嗯，
5: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地域特色，最后肯定跟人有关系，最终是跟人有关系，
4: 嗯，
5: 而这群人创造出来这么样的一些作品，
4: 嗯，
5: 创造出这样的生活，那就跟这条河有关系，
4: 嗯，
5: 所以这个河，这条河非常非常的重要，
4: 嗯，
5: 对我个人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河边上，后来我跟这条河之间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4: 嗯，
5: 所以这个重要性既针对写作者个人，同时也是客观上它依然非常重要，
4: 嗯，
5: 那么这三个元素都具备了以后，我来写它，
4: 嗯，
5: 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4: 就是水到渠成，
5: 水到渠成的，
4: 嗯，
5: 对，
4: 嗯，那刘老师，您觉得这种像徐老师他的这种大运河的这种内核，他的主角一直是他作品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分量，这种大运河他的创作内核或者文学内核，您觉得是什么？
6: 哎呀，我陷入了沉思。这个
4: 是哪个环节让您陷入了沉思？
6: 就说到运河流嘛，
4: 嗯，
6: 布朗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劳伦斯·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河流是一部文明史》。
4: 嗯，对。
6: 其实我们，所以你看，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的起源，一定是在跟河是有关系的。
5: 对，因河而生。
6: 对。而京杭大运河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这么一条运河。唐朝有个诗人叫皮日休，写过一首诗叫，我刚才回忆，再次回忆这首诗，我就陷入了沉思。
4: 嗯，
6: 叫都道隋王因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
5: 赖通波，
6: 至今千里赖，对，赖通波，就是说，那个当时好像在隋朝的时候，在开辟这个大运河的时候，好像隋朝因此很短嘛。
4: 嗯。
6: 然后隋炀帝啊什么，很多传说说这个造这个，在这个当中对民脂就是民间的民力发掘太过。
4: 嗯。
6: 但实际上你也想想，中国的古代社会其实用那个，当然我也不同意，就是欧洲有一个史学家叫魏特夫，
4: 嗯，
6: 讲的这个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治水社会，
4: 嗯，
6: 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在这个治理洪水和河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国家的它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
4: 嗯，
6: 就那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是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充分的弘扬的，
4: 嗯，
6: 这个是你任何其他国家其实是没有他，所以呢，魏特夫有个观点说，这个就是东方集权社会的这么一来源。他这个观点其实不对的，但是他那个分析那个事实是对的，就是说在治理河流的过程当中，开尤其是开挖运河，像从战国时代从郑国渠开始，一直到京杭大运河，到后来的，确实是体现出这么就是一个国家综合治理的能力。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显示出人的力量，
4: 嗯。
6: 哦，这个很重要，就是所有的水其实是均质的。
4: 嗯，
6: 河流如果它不跟人发生作用，它实际上是没有个性的存在。
4: 嗯，
6: 它只有人跟这个河流之间发生了一个作用，它才显示出自己的这个独特性。
4: 嗯，
6: 中国著名的河流，你看大家经常讲的就是长江、
4: 黄河
6: ，
4: 嗯，
6: 对吧？其实前两年泽成也参加，我也参加了，有个叫新山海经写作计划，
5: 嗯，
6: 他负责写的是长江，
4: 嗯，
6: 写出来没有？
5: 没有，
4: 现场催稿。
6: 我写的是澜沧江，
5: 你写了写了没有？
6: 写差不多了。我准备把澜沧江取名就叫澜夏。
5: 你也很勤奋，
6: 就是这个就是不同的河流，你看它其实有自己的一个个性，
4: 嗯，
6: 然后。京杭大运河它的最大的一个特性，它其实是在自然基础上有人为的因素的一个进入。泽成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你看我们一条大运河几乎是半部文学史了，
4: 嗯，
6: 尤其是在明清之后，其实唐朝也很多，
4: 嗯，
6: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4: 嗯，
6: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汴水流、泗水流流到什么
5: 瓜州
6: 古渡、
5: 古渡
6: 口，
5: 嗯，
6: 这个古渡口，其实杜十娘、陆沉、百宝箱也在那个古渡口，这其实都是运河沿岸的。
4: 对，
6: 现在当然了，随着就是新的交通方式的变化，运河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以前那个运河上的重镇聊城、
4: 嗯，
6: 江北水城、临清，这都非常重要的城市。就像你看那个天津，天津也特别重要。原来在天津说书的一个艺人叫石玉坤，说书的那个叫《三侠五义》。
4: 嗯，
6: 你看《三侠五义》里面那个陷空岛的那个吴蜀啊，你发现也是运河边上的，到松江，这都是运河边上的。到那个晚清的时候，《老残游记》，
4: 嗯，
6: 那其实也是大运河边的，到那个济宁、
4: 嗯，
6: 济南这一带、泰安这一带，这其实也算是运河文化圈嘛。
5: 我给你插一句，《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
4: 嗯，
5: 就生活在淮安。
6: 淮安，对，
5: 是运河的必经之地，咽喉所在。
4: 对，
5: 嗯，
6: 所以这个它就构成了，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中国文化这个文脉里面来了。
4: 嗯，
6: 它实际上一个集体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4: 嗯，
6: 就你已经没法把它切割开来了。
4: 嗯，
6: 所以泽成写这个当然是有个人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它实际上这个河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它实际上是贯通南北的，就经过了至少有六七个吧省市，
5: 八个，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贯穿四个省、两个直辖市、18个地级市。
4: 嗯，
5: 如果加上隋唐大运河，再加两个省，河南和安徽。
4: 嗯，
5: 所以就是八个省，跟运河有关系。
4: 嗯，
5: 但是现在你看刚修的，
6: 嗯，
5: 广西的平陆运河，
4: 嗯，
5: 花了710多亿，
4: 嗯，
5: 修的这条运河，据说接下来。贯通了以后，每天整个运输成本能节省几十万
4: 哦，
5: 所以很快，现在的投资就能回本
4: 嗯，
5: 而且现在江西
6: 嗯，
5: 那些地方很多地方也在筹划要建更长更远的运河，因为内河航运对于中国这样的不一个生产性大国，
6: 对
5: 它的物资
6: 对
5: 往外走
4: 对
5: 非常重要，
6: 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
4: 对，
6: 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其实是一个中国性的这么一条河流。
4: 嗯，
6: 因为河流像我老家是在安徽嘛，
4: 嗯，
6: 我们童年其实也是在，因为我家的地方是江淮分水岭，
4: 嗯，
6: 特别容易，要不就是旱，要不就是涝，
4: 嗯，
6: 我们要上保河南，下保江苏
5: ，
6: 基本上泄洪要一旦发大水，基本上就冲到我们家那个地方去了。
4: 嗯，
6: 但我们那地方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运河，叫。辟史航工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我家就在那个吉东干渠的边上，
4: 嗯，
6: 那是五八年，你发现你要翻中国当代历史啊，五八年造了很多水库，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那个吉东干渠其实改变了那个状况，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你能亲身感受得到，就是人和水、人和自然之间这种关系的一个变化，
4: 嗯，
6: 这个实际上是历史进程本身的一个变化，
4: 嗯，
6: 所以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河流，
4: 嗯，
6: 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河流，它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河流、文化性的河流，
4: 嗯，
6: 和人们精神性的这个河流。
4: 没错，它更像是一种脉络，其实它延伸的是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国的文化、经济，还是我们民族血脉里的那种一脉相通，它都是像刚才徐老师说的，都可以在这条运河里，我们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祖。所以我也特别认同两位老师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大运河， 在他们两位心目当中的这种分量，徐老师，北上，我们知道您在创作这部书是4年多的时间，有一半多的时间都是在做这种田野调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现在不是电视剧号放一个什么花絮出来，您也给我们讲一讲您创作的花絮，有没有哪些经历让您很难忘？
5: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我还得给它上价值。这个上什么价值？因为过去我地理学得很不好，但是因为写这条河，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沿线又做了田野调查，我对中国的地形地貌，相对比较清晰。过去脑子里面一团浆糊。刚才说的大运河，它的重要性，其实很大的重要性就跟我整个田野调查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空间的那样一种感知一样。在中国封建时代，大运河它就是南北贯通的，几乎是唯一的最有效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因为是人工的，那就可以为我所用，所以大运河它不是一成不变，不断的改道有两种，一种是可能就是因为淮河泛滥，黄河泛滥，决口，它会改道，还有的时候有的是人为的。为什么人为的要改道？就是因为通过大运河它可以改变空间的概念。如果你要知道大运河连着连着几条河，就很清楚大运河的意义。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开始，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从南到北五条河，这五大水系都是东西走向的，把中国分成了六瓣，就是这一段分成了六瓣，而且相互之间，因为这个大江大河，它不像现在我们长江一桥二桥三桥一踩油门就到那边了，那个时候一条大江一条大河相隔，那基本上就永世隔绝，你像三国据长江天险而守之，一下子几百年吴国，他就能待得住。如果没有长江天险，如果现在我们都开这个冲路艇东路艇，或者有这种非常现代的一个大桥，不可能守得住。但是就是因为这条河，因为它的隔绝，它的天然屏障的作用，所以既能保住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但同时也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政治等等，相互隔绝开了。整个的中国，它想改变这种局势，想改变这种格局，让相互之间流通起来，重新把空间再做一种人为的打碎了整合，那么它必须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就是京杭大运河，因为有了这条河，很多的事儿过去干不了的现在都可以干了，因为可以自由的穿梭，
4: 对，
5: 可以自由的搬运，可以自由的把一个东西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条河其实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是我们中国人用来改变空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我在写这个过程中，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地图，中国的地形地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然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年我去德州出差，顺道我到河边走一走，我说按照我看的资料，在我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有一条运河故道，但是一到那地方，就这个时候大夏天特别热，比这稍微晚一点，那个蝉声满整个野地里全是蝉声，路边是那个白杨树，非常丰茂的白杨树，大正午，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头光着膀子在一个躺椅上摇着，有一搭没一搭的，在午休，我就问他，我说大爷，这个地方我看资料这儿应该有一条河，但是看不到河在哪。那老头也没起身，就拿着扇子在中间一画，跟王母娘娘画天河似的，说这就是那条河。我一看那哪是河呀，那就是一条路，路上长满了荒草，那个荒草都一人高。我说这不是一条路吗？他说我小的时候它就是一条河，我在里面游泳，在里面捞鱼摸虾，但是慢慢的它变成了一条路。
6: 是在哪个地方啊？
4: 德州，
5: 山东德州，河床逐渐抬高，慢慢变成了路。我当时就想，我们过去说千年的大路走成河，这个一条大河慢慢的变成路，那种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那真的是油然而生。 那种强烈的对比，
4: 嗯，
5: 这还不算完，
4: 嗯，
5: 我就想我写这条河，其实最终为什么不仅仅是为了写出一部作品来，
4: 嗯，
5: 我肯定还是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这条河，
4: 嗯，
5: 能了解这条河在整个我们历史中发挥的作用，
4: 嗯，
5: 既然它重要，那么在今天我们该如何去发掘它的重要性，
4: 对，
5: 同时又如何去更好地保护它活着的那一部分，
4: 对，
5: 我经常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
4: 嗯，
5: 你看如果我们不保护那千年的大河，它就变成了路，
4: 嗯，
5: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4: 嗯，
5: 所以对今天来说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条河，
4: 嗯，
5: 如何去保护这条河，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4: 嗯，
5: 写作的过程有很多的偶然性，比如说正在写作那个过程中突然去了河南汝州，
4: 嗯，
5: 见了一位八国工匠，从他那地方了解了很多汝瓷的一些信息，
4: 嗯，
5: 哎呀，接下来正好我写到一段，写到发掘沉船，
4: 嗯，
5: 有很多的考古的一些物品出来，
4: 嗯，
5: 我就把汝瓷写进去了，
4: 嗯，
5: 对，一写完了以后发现那段突然有光了，
4: 嗯，
5: 有的时候你会去虚构一些故事，虚构一些情节，它的确是管用，
4: 嗯，
5: 但有的时候它就是平淡无奇的，嗯，放在地方也有用，
4: 嗯，
5: 但它自身没有那么闪亮的光芒出来，
4: 对，
5: 而一旦把汝瓷一个瓷器放到这个考古出来的各种文物里面，
4: 嗯，
5: 整个这一段我就觉得一下子有了光，
4: 嗯，有亮色了，
5: 有亮色了以后，嗯，那你对下面的写作那的确是一个提振士气的，
4: 对对，
5: 一件事儿，
4: 嗯，
5: 就是这样的事儿真是在写作过程中，因为四年嘛，
4: 嗯，对，
5: 有很多偶然性因素，所以我一直说其实写作还是应该走出去，
4: 没错，
5: 要做足够的田野调查，
4: 嗯，
5: 做足够的案头工作，因为在这过程中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着你，
4: 嗯，所以我也更能理解您经常在面对采访的时候说，您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写作天才，但是你是足够勤奋的人，我们今天通过目前的聊天也能感受到徐老师对于文字的那个推崇，他对于他热爱东西的那种执着，而且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在徐老师在回忆他做田野调查的这段经历，那个德州的老爷子，一把蒲扇，一个树印，然后蝉鸣声，就瞬间一个优秀作家给你在现场就描绘出了一个特别

0: 棒的一个文学的画面，今天在现场感觉得很过瘾啊。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5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
11: 大统一、所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13: 大家好，我是李欣，
9: 欢迎两位。本期我们继续来关注秦朝的教育。说到秦朝教育，必然会提到以吏为师。根据史记记载，秦统一之后，以吏为师首次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秦始皇34年，丞相李斯发布著名的焚书议。他指出当时社会上仍然存在学者世古非今、民间私学兴盛的状况，建议取缔私学，专注普及法令。百姓如果要学文化学法律，只能向官吏学。秦始皇火速批准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作为治国方略推行全国。李斯焚书议当中啊，多次出现了私学的字眼啊。我们今天该怎么理解李斯所说的这个私学？就是以个人开办的私人教育机构吗？
12: 其实从狭义上看啊，它应该就是这种个人开办的私人教育机构。因为我国的教育传统呢，从西周以来叫做学在王官，那王官之学呢，就是贵族教育，由国家开办的。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给孔子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和定位，就是说这个人呢是有教无类，他并不只选择贵族子弟来教，然后他呢对于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什么囚徒之子啊，长得很丑的人啊，有疾病的人啊，他也去教。所以呢，孔子他其实打破了过去学在官方或者是学在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人。那孔子之后我们知道叫儒分为八，孔子的弟子们也开始不断的广设门徒，里边比如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子夏。子夏后来在战国时期呢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那魏国呢是战国初期最主要的强国，这样的教学使得学和政联系到一起了。私人呢过去只是传播知识，对吧，你学了一点礼乐文化其实没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呢，这些学过知识的人呢本质的目的是要从政的。过去只是把知识垄断在贵族的阶层中间，所以那么官位也就被贵族所垄断了。但是现在有私学的存在之后，使得知识和政治不再由贵族一家所把持，而是所有接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参与政治，这就打破了过去贵族对权力的垄断。那由此我们看到战国以后呢，就有了各样的游士和游学。我们过去讲叫有游侠啊，游侠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韩非子的话，里边有一篇叫做五度篇。这个五度篇就讲国家有五种蛀虫，其中有一种蛀虫呢就是游学，说你到处去学习啊。那学习呢，我们今天讲学习很好很重要，可是那个时候说你这个人呢，如果不在本乡本土待着，你到处去学习，学会了一些帝王术啊，又到处去兜售，最后你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分子，所以这种人是国家蛀虫，要抓起来。那我们看到那个吴越春秋里面讲呢，像这个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两个人在打仗的时候呢，这个勾践做的一条很重要的政治上举措就是招来游学之人。我们国家人出去游学了，欢迎你们回来，别的国家的人到我们这国家你不要走了，这一批人就变成了这个社会上很重要的有生力量。所以私学呢其实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人呢从他原来的着籍的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么一个途径，但是当人在流动起来之后呢，又对政权呢构成了某些威胁，所以私学在秦国是被打击和被否定的。
13: 我非常同意啊，这个就是周之前这个世卿世禄，然后是王官学，你别人是没有通过学习入仕当官的这个机会的，你连学习连教材都看不到。孔子把一批王官学教材拎出来自己改编教学生，所以呢开始这种私学。私学这个我们就发现它很矛盾啊，就你这个学你定义到底是一种获得官职服务国家的这种技能，还是启发民智增加思想的方法。有些确实战国的时候，因为各个诸侯国因为生存问题，他要打破世卿世禄，你得让我富国强兵我才能生存，所以首先学在王官的这一块就被改变了，急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但是第二呢，既然是私学，它跟官学统一性的这种目标和教材不一样， 它就像自由竞争一样，我一定要说我好别人不好吧，你才能跟我学吧。所以它就天生的有一种反离心力，反离心力到一定程度，像杨朱啊，包括道家啊，包括庄子啊，他甚至不承认专制的这个体系是他的学习目的。这个对于秦这样的君主制的国家，对于他要推行的东西显然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李斯说的私学，就是私学它的存在就是高标自义，厚古非今，或者叫互相攻讦。所以李斯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法家这个学，要学在为国家服务。
9: 从李斯的焚书议当中，你们怎么解读关于秦朝统一之初啊，秦朝整个的教育环境啊，教育状况，它的一些信息，包括以立为师推向全国的时间节点和背景？
12: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李斯提到了焚书呢，是在一次宫廷的大聚会上。在这次聚会上呢，有人站出来说应该把秦王的子弟分封到远方，像燕齐这些远方。大概提出这个意见的人是淳于越，来自齐国的一个博士。其实按照秦国的国策来说，我是不分封诸侯王的。但是今天呢，有人站出来，而且还是一个被征服过来的，然后他来建议说我的子孙应该被分封出去。在于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一定会敏感到认为呢，这代表着我内部的军工集团和我的贵族子弟已经和东方的那些儒生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们的军工集团和贵族子弟呢，有军工有血统的优势，而东方的儒生呢，他们又有着强烈的知识上的力量，双方一结合的话，那将会迸发出我无法控制的某种要素或者是力量。那怎么办呢？那始皇帝就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以国家的强力来推行，使儒生呢，他没有这样自由的发挥自己意见的土壤，所以说在思想上和在他的文本上通通的予以打击。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对于统一这件活动来说，始皇帝的这次工作呢，可以说是成功了。起码在他在位期间，不会再有人提出类似的反对大一统格局的言论。但是从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呢，焚书议可以说是开了倒车。因为我们看到焚书的内容呢，是把卜筮医药种树之书，也就是农业之书之外的所有的藏在民间的诸子之书全部都毁掉了。这就使得呢，学在王官变成了一个在物质上唯一的不可替代的选择了。所以所有人要想来学儒家的知识呢，只能到秦国的朝廷去向博士来学，成为博士弟子才可以。否则的话，民间你是没有办法做儒生的。你想学先王之道，学周孔之言，甚至学兵法，那就更不要想了，你肯定要到朝廷来的。这就使得民间的思想上其实是缺乏活力的。这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一种变相的建筑课书。过去呢，李斯讲说你不应该把外来的客卿都逐去，因为你看你们秦国有啥，秦国啥也没有。那你今天把我们都禁绝了，代表着你会不要那些奢侈享受的东西吗？不会。那我们这个思想是比奢侈享受的东西更高级的，为什么不要我们来呢？可是今天我们发现，当天下一统之后，李斯已经变成了秦本位思想的时候，他反倒是对威胁秦始皇统治或者是威胁他个人利益的人呢，全部通通予以打击啊。
13: 所以我们说这个秦他统一文字书通文，他就是为了霸与秦不同者，那就是历史啊什么文化不同者，其实也在他整套的这个硬件设计里就是应该要被淘汰的。由此我们就发现战国百家争鸣，群星璀璨，已经璀璨到一个什么地步。秦统一以后面临的这种大一统的这个整个思想，包括法家这种决策的贯彻，阻力是很大的。这个就是他面临的情况，就是一个他不这么做，他的很多推行不下去。即便他这么做了，我们看那个简书里也有，你楚国像郢原来的地方被占领以后，到南郡郡守就说了，说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他那个乡间的那个民俗啊那种东西完全改不了。那你民俗改不了，方言也改不了，甚至价值观也改不了，你秦的这套架构就很难长久。但事实证明确实也很不长久，即便你焚书，其实最后也很难长久。
9: 以立为师并非李斯的发明，以立为师向前可以追溯至西周的学在官府。商鞅变法的时候提出一个观点啊，说法令和圣人的书一样，必须通过老师传授才能够知其名与其义。谁来负责法令传播呢？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各级官吏。在商鞅看来，并不是所有官吏都能够当老师。按照他的思路，吏师要经过选拔培养，各地把那些通晓法令的人推荐给国君，国君分别任命他们去中央和各地主管推行法令。 律师如何完成教化民众、普及法律的职责？根据《商君书》当中的记述，百姓和基层官员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时候，官吏要制作一个长1尺6寸的符券，详细记录询问的时间、询问者的姓名、所问法令条文，并且存档备查。如果没有给予答复，或者是答复错了，导致百姓犯了罪，要依据他们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商鞅不仅设计了由特定法官来负责普法，还强调了对律师的选拔，规定了律师的工作方法和责任。
12: 我们要把商鞅变法的情形啊，放到秦国当时的历史条件里边去还原的看。商鞅变法的时候呢，秦国是在整个战国七雄中间呢发展比较靠后的那么一个国家，就是它完全不和东方的六国呢好像保持着时间节奏感上的一致哈。所以说这个国家它的我们今天讲叫底子很薄弱，政治上的基础不是特别好。那正因为它政治上的基础不好呢，我们从头开始的推行某些新的政策呢反倒成为了某种可能。但是不能说商鞅讲的这些东西在推行过程中没有阻力。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在变法之初呢遇到的阻力很大，经过几番的不断的尝试实践，商鞅才有强力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可能。也经过这些保证之后，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的种种的细致入微的法律才被秦国人所接受，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我也可以讲，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定会打折扣，但这也比东方的各个诸侯国可能要再深入一点。
13: 以立为师，首先这种体系呢，它就表示在秦的这个文化系统下呢，教育不是为了增加你的思考能力，扩展你的视野，而是为了传授你统一的政府的这个行政技能。所以小丁刚才提到，这有很多问答记载老百姓什么时候问的，你怎么答的。问答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入民的一个窗口，就代表秦的这个体系下希望你普通的百姓你来问，我把回答你的问题作为我官员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所以这就代表他非常希望的不是大家都有文化，是大家都知道国家有哪些条文和法令，然后你不是在不知法的情况下你违法。然后这里面说可行性啊，就秦的这整套东西，秦有点像一个特别急着要赶工程的这么一个帝国，他就急着培养出一批统一化的标准化的官僚体系，扩充我这个队伍，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规定的极细。但是呢，这种执行起来是很难的，就是他所有的他能想到的，甭管有没有使用场景，他都给你规定了。但是你下面的具体工作呢，大部分你可能遇不到，但你还要学，那显然他这个教育效率，包括执行的效率，其实都是打折扣的。
9: 商鞅之后，韩非子重提以立为师，并且有了新的注解。核心思想是以法律条文为唯一教材，以官吏为唯一教师，用法律教育取代文化教育。关于以立为师的政治用意，韩非子有一个比喻：民众好比树叶和鱼，官吏好比树木和渔网。君主治国，只要摇动树干，所有的叶子就会摇动起来；只要抓牢渔网，所有的鱼都不会跑掉。相对于商鞅的思想，韩非子的以立为师有了怎样的迭代升级？
12: 韩非呢，是我们今天可能大家读书的时候不太关注的一个人，但是我个人感觉呢，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哈，韩非子呢又是不可不读的一本书。虽然呢史书上对他记载的不多，甚至还跟老子同传哈，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呢倒是可以对韩非的整体的观点呢有所把握。韩非是一个处在历史后段的人，也就是说在他眼前呢，他已经看到了战国统一的趋势，包括各国之间变法的效果，以及它导致了什么样的一个结论。所以韩非这些都看到之后，他会认识到如何从中提取经验和教训。那如果我们说商鞅变法呢，是一次从实践到理论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商鞅自己本身没有什么理论构建哈，但是到了韩非子的时候，这些政策和法令它有了一种上升到理论层面上的总结性的意义。那个时候韩非会告诉大家说，具体某一个行为究竟要执行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程度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理论又可以进去指导实践了。所以韩非之后我们又看到有《吕氏春秋》等等这些书对于秦的统一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书能够成为秦统一之后再进行某些上层建筑的工作的某些蓝图和范本了，这个迭代升级的意义就发生在这儿。升级这概念很准确啊，咱们说李悝、吴起、商鞅是法家1.0版，
13: 是第一代法家，那个韩非子他们、李斯他们是法家2.0版，他们讲究了这种叫权术，所以韩非子叫法术士，他更清楚的适合了秦最后有一统天下这个可能性的时候，就是天下权柄超于君主一人。既然权柄操控在君主一人手里，那么我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法，是为了君主刑法。
2: 从陕西到湖北，秦律遭遇本土化难题，这场

0: 荀子《强国篇》描绘理想国家的风貌，大意是百姓淳朴厚道，官吏严肃敬业，士大夫公私分明，看似安逸却治理得井井有条，政令简约却考虑周详。在他看来，当时的秦国就是一个理想国的治理范本。在秦国内部行之有效的以吏为师的治理模式，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被秦始皇复刻到被征服地的广阔土地上。《云梦秦简》《语书》记载，秦王政20年，南郡郡守滕发布通告，要求各县道色夫通过传播法令的方式教化百姓。在这篇通告中，郡守滕还特别指出，尽管秦国征服南郡已经长达50多年，南郡的居民仍然保留着邪僻淫逸的旧俗，秦律在南郡始终没有能够推行和落实。何为邪僻淫逸？学者们综合史料解读啊，郡守所说的这些楚地恶俗，具体来讲呢，是指不是农桑、热衷商贾、好私斗、信巫蛊等民风民俗。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说，战国各诸侯国风尚习俗千差万别，比如郑魏地区比较开放，两情相悦就可以往来甚至同居，燕赵之地慷慨豪放，尚武之风盛行。齐鲁大地的民众团队作战不行，但却敢单打独斗，而荆楚之地的人性格剽悍，容易发怒等等，而这些都和秦统一之前他们原有的风俗有着很大的差异。你们又怎么看统一进程中秦王选择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这种方式来整合各地风俗，消弭文化冲突？
1: 无论是荀子也好，还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各地的风俗习惯，其实是出自《史记》的《或治列传》。荀子呢，他认为的秦国的民风淳朴呢，其实有一个前提条件，那个就是秦呢，这个地方叫做其生民也狭隘，使民也酷烈。就是说秦国呢，它本身的经济条件不是太好，或者说本地的自然风貌呢，其实是属于地狭人众。所以呢，对于老百姓呢，他们的组织和编制，以及对于老百姓的使用呢，存在着一个相当强烈的由政府主导的色彩在其中。但是东方各国呢，他们的地方因为各地的经济条件不一样，所以生产生活方式不一样，导致了各地的风俗也不一样。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其实是人与地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有些时候是很难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予以化解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东汉的时候，还有很多郡太守啊，到江南地方，也就是过去楚地的这些地方呢，到那里边去行教化的时候，会发现当地也有很多风俗非常不好。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祭祀巫鬼啊、封建迷信啊等等，这些情况其实非常的多。为什么到了东汉，其实距离秦灭亡都将近400年了，也没有改变过来吗？这本身导致的原因就是因为自然环境太恶劣了，它并不是以政府的意志主导就能完全变化的。换句话说，自然的条件没有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改变，经济生活没有改变，那这些风俗的变化是无从谈起的。以吏为师和以法为教在这儿呢，只能算作一句空谈。
2: 南郡就是原来楚国的都城郢那个地方嘛，你想是人家楚国的都城的周边被你占领了，他那个楚文化的特征呢多鲜明啊，他跟周都分庭抗礼，他那个习惯远在你这个之前已经形成了那么多年，所以这个就是政令容易，但是移风易俗是很难的。秦在新占领，特别是像楚国这种地方，他强力推行以礼为师，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路径依赖的，因为他解决所有的办法都是用这个，所以以礼为师他其实用的是什么？就是用刑罚或者叫政令替代教化。那你说在乡间特别末梢的地方，你处理力度不够强，传统习俗当然更强。所以他在六国如果都遇到这一情况，所以楚人就先反了嘛，这不就是一个特点？
1: 秦和楚两个文明呢，确实有非常强烈的差异性。比如说呢，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睡虎地秦简》，我们前面讨论的其实都是它的法律文书，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提一提它的日书。日书呢，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黄历。我们就会发现，秦人和楚人呢，他们对不同时间段信奉的神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讲人的底层的精神信仰不同，那就会直接的导致我们在基本的实践的选择上会有差异的，我们会完全觉得我们是两类人。所以秦在处理和楚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他采取的方式是比较强硬的，这种强硬呢带来了他的制度缺乏弹性，很生涩。因为这种强硬和生涩，完全以军事征服的形式去处理楚国的抵抗力量，这就导致着秦和楚之间的矛盾变得极其的突出。但如果我们把后面的汉朝拿来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

0: 汉朝的处理就非常的圆融和妥帖。汉朝和楚国是同源的嘛，因为这个刘邦就是源自楚地嘛，所以他压根就不存在说融入楚或者是压迫楚的这个问题。所以这种矛盾的处理呢，就和秦和楚之间的那种历史上造成的这种文化上差异就有鲜明的不同，所以后来就不存在这种双方的文化上还要再调试的问题了。
1: 以吏为师不仅覆盖秦朝普通民众，甚至直接影响到最高统治者的培养。秦二世胡亥的教育被认为是以吏为师的典型体现。胡亥的老师赵高就是因为精通法律被秦始皇重用。史记中也有记述说，赵高教过胡亥书法以及刑狱、律令、法律等事务。相关记载显示，秦二世早期教育主要是法家学说，诗书百家语对他来说可能是知识盲区。咱们两个方面哈，一是秦二世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学子，你们怎么看他的知识构成的问题？如果作为一个帝王的继承者，你们怎么来看他接受的这种相对单一的帝王教育？
0: 这个很有意思。秦二世呢，我们从他的历史表现上看呢，当然是非常的苍白，好像这个人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有点意外的获得了地位，然后后来表现又比较糊涂的一个年轻人哈，我们大概整体感受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从他的知识构成上来看呢，赵高教给他的是作为秦国君主培养的典范。那我们的君主其实就应该只学这些东西，要不然你怎么统御如此大的官僚机构和如此大的国家呢？与之可以形成对比的就是他的兄长扶苏。扶苏好像学了一些在这个体系之外的东西哈，所以扶苏他的政治理念和他的为人处事风格和胡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是这种政治理念和风格对于作为秦国的统治者的继承人是有害而无益的，所以始皇帝对于扶苏前面的表现是以压制。那我们现在讲就是请你到边关上去锻炼一下，如果你学会了我们这套体系呢，你还可以将来再有继承人的资格。那后来我们看他好像也没太学会，所以在胡亥送来的诏书面前呢，最后也就选择了屈服。那如果把秦二世当成一个在秦国存在的一个基层的官员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石子来看的话，那他是有资格进入到秦朝的官僚体系里边去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六国的情节下来看，或者是战国的情节下来看的话，那我们说这个人接受的知识其实是有严重的偏科嘛，他是缺乏了很多我们希望他能够更掌握的，比如我们讲的叫做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也就是儒家其实特别强调那些东西，在他身上其实没有。他提出的很多政治主张比较荒唐，但那个荒唐如果我们以后再展开的话，我们会说那个其实是受到黄老影响才会导致他有一些很奇葩的想法，但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边看呢，你又不能说他完全是错误的。
2: 胡亥确实苍白啊，但确实这个事儿相当可疑，因为其实秦始皇在胡亥的培养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甚至最后卧病东巡的时候还带着他，历史有各种争议我们就不说了。其实我们说这是他教育的问题，肯定是因为始皇帝在位30多年，那就是胡亥一直宫廷教育，始皇帝只是把他认为有用的人和东西推荐给他，我觉得肯定有偏科，因为秦路径依赖，他没有办法进行博采众长。
1: 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在继承秦以吏为师制度框架的同时，也为他注入了儒家文化的内涵，形成了一师一吏的循吏政治。据统计，24史当中和清史稿记述的循吏共达500多位。所以你们怎么看以吏为师对后世政治文化的影响？
0: 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循吏呢，我们今天可能会把它看成是一批比较好的官员，但是其实循吏本身呢，从司马迁写《史记》设立循吏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循吏呢代表着那些呢在治理的过程中，同时还有一点教化功能的这样一批人。所谓的教化呢，就指的说我不光是用行政的手段去推行我的政策，而且我还是通过精神感化或者是道德引领的方式呢，让百姓心悦诚服地接受来自于官方的某些指令。那所以这种统治模式呢，跟过去的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呢，形成了一种变化。但是呢，我们也得承认，就是在汉朝的统治过程中，文法吏的角色还是依然重要的。这个文法吏呢，它是保证行政效率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我们现在说循吏呢，构成了在文法之外的某种缓冲、某种稀释，它使得这个统治呢，不再那么变得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儿。那我们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汉代的循吏它的治理模式跟文法吏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某个地方说是兄弟两个人呢一起分家，争家产，争到最后争一头牛， 大家这头牛分不下去了，然后大家打官司，官司打到了郡守衙门这里了。那郡守怎么办呢？如果放在秦朝呢，那就接着打，或者把牛杀掉，或者坐驾了，我们一人一半。但是郡守在汉朝的做法就是他不吃饭了，然后他就开始绝食，绝食，然后大家就感觉到很惭愧啊，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父母官绝食呢？于是这两个兄弟开始跪在郡守的外面，你绝食了，我们陪着你晒太阳，我上衣脱了陪你晒。他俩不行，然后还有家里边的族长来说，我们没有教化好我们的子弟，我们让父母官忧心了，我们也跟着晒太阳，最后也不行，最后全郡的百姓都过来这儿来陪你晒太阳。最后郡守站出来说，你们怎么能这样，是吧？你们真是寒心呢，本来是兄弟两个人，怎么可以争牛呢，对不对？然后兄弟呢就是开始互相推让，哥哥你拿走吧，然后弟弟你拿走吧，最后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发现荀立他的治理呢就是换了一个模式，完全不以那种严苛的行政手段来推行了。这种做法有没有效？有些地方可能有效，但我怀疑到有些地方可能就没有效果，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有效被史书记下来了哈。
2: 说荀立这俩字，我们从字面上就能解读，他对于官员的评价就是二元标准了啊。立，你是国家官吏，你要守国家的政令，完成国家交予你的任务。那荀，当然荀礼，就是你要有礼法。礼法是什么？董仲舒以后礼法就是儒家。你像刚才说的争牛的这个就后来说叫父母官。所以我们知道董仲舒之后，儒家用各种方法渗透到这种所谓的国家治理里，渗透到了这个传统的君主专制的这个体系里。
1: 教育的方向往往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秦二世的故事或许正是以立为师政策的一面镜子。教育不单是技术人才的培养，还需要重视道德修养与人文精神的塑造。以立为师被认为是法家思想在秦国治国当中的运用，而大秦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并非只有法家这一抹冷峻的色彩。在秦始皇的智库当中还有一群博士官，他们是谁？研究方向是什么？在秦朝短暂的历史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两位。说到博士我们都不陌生，在现代它代表高等教育的最高学位，特指拥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业人才。这个较高我们说的有些保守啊，因为曲老师就是博士，所以应该是极高
0: 较高较高
1: 我们继续来说秦朝的博士啊。大家可能不知道，2000多年前的秦朝朝堂上也活跃着一支博士天团，他们不仅是学术大牛，还是皇帝身边的高级参谋。来自史书当中的记载显示，秦统一之初，博士频频现身朝堂，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秦朝博士第一次被提及是在秦始皇26年，群臣商议帝号的时候，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汇报说臣等仅于博士一约，就说明了他们当时是和博士们一同参与讨论。秦始皇28年，秦始皇东巡，封禅泰山，带了一个70人的博士团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译封禅，望济山川之事。你们怎么看秦朝统一之初秦朝的博士在朝堂上的活跃以及参与的领域？
0: 博士呢其实是一个智库的组成啊。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秦在统一过程中呢，过去我们比较强调它有严刑峻法，或者是有军事征服。那严刑峻法应该是由文法吏来执行的，然后军事征服呢应该是由军官集团来执行的。那这个政权呢它还需要有文化建设，还要有礼乐制度。你不能说秦朝它没有礼乐制度，所谓礼乐呢指的是等级，整的是仪式，仪式还是要有的，等级还是要维护的。 那维护在其中究竟是谁来提供类似的支持提供服务呢？那我们讲就是博士这个团体。我们现在不了解哈秦朝的博士这些人大概都是出身是什么，他们所守的学问的本家是什么，但是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博士呢后来逃到了汉朝，我们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儒生。 那他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给这个国家呢提供各种礼乐上的建议和意见的这样一批人。所以始皇帝呢出去巡狩或者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祭天的仪式的典章制度的制作，应该都是这批人来完成的。那我们前面提到了焚书，焚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在民间呢是不许保有儒家的作品的，也不许保有其他的各门各派的作品的，但是呢在博士这个团体里是可以保有的。
2: 博士可以存有这些知识，然后其实他们自己也可以招弟子，换句话说呢，儒家的传统呢是可以得到延续的，只不过是被限定在非常非常有限的一批人中间。秦朝博士不只是学历水准，他应该是政府编制，而且呢显然看起来是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呢进行了确定化的这种配置，相关史料大体上能证明呢博士以齐鲁出身的为多。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可能尚武，
1: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博士秦观就是秦朝的官员设置，掌通古今，治笔六百石，原多治数十人，就是编制多到数十人。博士作为一种官职，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许慎的《五经异义》当中说，战国时齐设置博士之官，刘向战国策序曾经评价文士群体啊，说所在国众，所去国卿，所以为了提高战力值，各国是纷纷吸纳学识渊博的学者充任参谋和顾问。根据汉书的记载，秦博士治笔六百石，和秦汉时期的普通县令的收入相当，而当时的三公九卿收入是在千石万石。秦朝博士收入在朝官当中属于低级官吏，然而地位呢却十分尊崇，《艺文类聚》当中记述说，朝贺位次中都官，史称先生。你们怎么看秦博士他们的地位和收入的一种倒挂？
0: 这个其实不稀奇，因为他们其实属于是文学侍从之人，侍从呢是专门为君主提供服务的。其实在前面我们大概有一些节目里边也提到过了，就是在秦建立以后呢，这个国家要处理两个体系，一个体系是国家体系，这个国家体系呢就是治民的百姓的这种行政的体系，另外一个体系呢就是为国君提供服务的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呢就包括了我们前面讲的像少府啊、 太仆啊等等，就是这个围绕着国君所存在的那一批官职。博士是不治民的，所以博士也没有印，没有印就代表你不参与行政事务嘛。不治民又没有印，你完全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但是你要有一个级别，这个级别是给你发放俸禄所需要的。虽然你的级别不是很高，但是你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因为你是常备顾问， 作为国君身边的智囊存在，那国君有大政大仪的时候，他要跟你交流，然后问这件事情怎么办。类似的情况在后代我们经常会注意到，比如说到南北朝的时候，我们讲叫什么中书舍人啊，这样的人其实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到了唐代的时候呢，我们讲就是翰林学士，像宋代其实也是这批人，就翰林学士，皇帝身边陪伴在左右，然后随时为皇帝提供咨议服务，提供建议服务的人。 但是呢，因为你又不治民，所以你只负责提供建议，这就不会使得博士和外朝的官员之间发生直接的关系。你的政策被用或者是不用，取决于皇帝接纳还是不接纳，所以这就使得呢权力又集中到皇帝手上了。这个是秦朝制度设计里面的一个很精妙的一环嘛，我们说应该是为后代所一直采纳的。
2: 其实秦以前也是，到秦给他确认了，就你的俸禄是跟你的贡献或你的功绩相关的，它是绩效奖。那就意味着刚才曲老师说的这个治民，它是有各种量化指标的，多少人啊，收多少税啊，评判啊，各种，它都能具体衡量。这个咱们说从博士也好，后来的翰林、代治也好，他们很重要，是因为你在皇帝身边， 你在中枢朝廷，你的意见有影响力，就跟这个给皇帝讲课的老师试读一样，你叫清供之官。这种所谓的清供之官，第一个就是你知识渊博，不用做那些繁复的跟倒扣去打交道，跟刁民去打交道，不用。但是第二也是，你既然是这种知识提供，你就清水一点。 清水衙门一点，或者叫清白一点。那所以呢，其实历朝历代对于提供知识给皇帝做备选的这种呢，他的这种叫绩效的评价，跟我们说他意见的影响力其实是不完全同步的。
1: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哈，就是史书当中关于秦朝博士的表述中啊，70人这个数字被屡屡提到啊，好多次啊。那你们怎么看多次在史书当中出现的70人博士这个定员，又怎么看秦始皇设立这么多博士职位的原因？
0: 其实这个有一点神秘数字的色彩在里边哈，因为我们今天对于古人的理解呢，在物质层面上理解可能多一点，在精神上呢考虑的少一点。我们看司马迁给《史记》设12本纪、30世家、70列传，其实这几个数呢，都是有他预先的设想的。比如说12本纪呢，他提出的是天之大数。什么叫天之大数呢？就是我们今天有12地支，对吧？我们叫12生肖，那是怎么确定的呢？就是根据岁星的运转来确定的。岁星呢，就是古代的木星。木星呢，绕太阳公转一周呢，是12个地球年。其实不是可丁可卯的12个，是11.96个。所以呢，人们认为呢，12是一个基本的轮回的周期，但是那时候没有轮回这个词哈，但它一定是一个周期。所以呢，我们看春秋里面讲了鲁国的12宫，到了史记，司马迁也要写12本纪。12本纪不是讲12个人，前面其实还有几个国家呢，有列王纪呢，但是他要设定12。后来汉书也写12本纪，他都不超过这个数。然后呢，我们讲这个30世家呢，其实30是一个约数，应该是由28来的，就我们讲叫做28宿，当然也是个约数了。那你凑成30也可以了哈，就30世家。70列传呢，很明显70应该是从72来的，就是跟30可以凑成100，如果凑72呢，就是跟28凑成100，它又是12的6的倍数。所以呢，这个数放在秦国肯定是有它的意义，放在秦朝一定有它的意义。所以70博士哈，一定是被秦人在制度设计时候有意设定的一个数目，不是随意选择的。
2: 所以这个数数就代表是这个，它无非就是增加人对不可知的这种敬畏。帝王也是一样。说72，有一种说法，72是古代十进位数字里面最大的数，因为9是天数最大，8是地数最大。然后8、9、72，但包括孔子的弟子，我们叫72贤徒或者叫72贤人。所以术数在当时的作用，我们随后讲始皇封禅啊，讲各种都是术数提供了这个叫君主制的合法性。我是上应天命的。
1: 所以知道了吗？我们节目一个主持人带2个嘉宾，3个人，
0: 3生万物，
1: 很有来头啊。来，我们继续来看秦朝的博士。在秦朝，博士不仅包括学者大儒、经术之士和拥有一技之长的神仙家、占梦者等等，也可以成为博士。从秦代可考的12名博士来看，淳于越等6位都是儒家，黄咨是名家，卢敖呢就是方士，其余4名不知学派。王国维指出说，秦时诸子百家各立博士之制，70博士当中不可考者，其中必有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等各家的代表所在。研究指出，从可考的博士来看，他们的籍贯都是来自东方6国，而且文化背景各异。所以你们怎么解读秦博士的选拔标准？
0: 对于新建立的王朝来说呢，他必须以四海为家，对吧？海内的人才全部都要招罗进来。而我们前面提到，像秦国本身呢，他这个文化建设上确实是比较匮乏哈，一直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培养的都是比较确定性的执行一些固定任务的人。那么对于像百家争鸣和诸子百家这种有各种门派或者是各种学说的人呢，一定要广泛的吸纳。而这些人确实都不产自秦国，一定在东方的各诸侯国里面出现。所以呢，像刚才提到的，像儒家、像阴阳家、像明法家，一定要把他们也吸纳进来，为秦政权所服务，这是很必要的。这种选拔呢，只能说秦人今天已经是以天下共主而自居，他自觉地站到这个位置上，然后将天下的人才为我所用，这当然是一个大一统局面下的必然的选择。
3: 秦朝博士人数众多，他们是秦始皇的国家智囊，还是帝国的文化花瓶？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始皇的博士天团正在播出。
1: 博 士不仅对国家大事答疑，也具体为皇帝生活提供咨询服务。比如秦始皇梦到和海神作战，就召问了詹穆博士。秦始皇渡江到香山，遇风无法渡江，也请教了随行的博士，说湘军是什么神。陪皇帝开会，为皇帝出主意，甚至参与国家大事，博士在秦朝和皇帝关系似乎非同一般，事实又是否如此呢？在西汉刘向编纂的《说院》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就帝位该禅让还是世袭，征询群臣意见，70位博士起初都没有开口回答，场面略显尴尬。之后博士鲍白令之发言，竟然批评秦始皇行夏桀商纣之道，秦始皇震怒。鲍白令之接下来的一番话却更令秦始皇下不来台，大概意思就是秦始皇大兴土木，耗尽民力。面对鲍白令之的面刺，秦始皇面有惭色。很久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令之之言乃令众羞我，就是这是让大家羞辱我呀。有考据说这个说院啊，是刘向依照朝廷秘藏档案编纂而成。他刚刚的这样的一段细节感满满，画面感也十足，你们怎么来解读这一段史料所这个细节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
0: 我要告诉听众朋友们，这种材料不要当真呢、啊、
1: 听听就可以了是吧？
0: 真的真的不要当真，因为没有人会干这种事情的。首先我们先看这个材料的出处啊，说院，院是什么呢？院今天讲叫公园嘛。说呢，在战国时候呢，是一种确定的文体，就是说，我们今天叫小说，说就是说出来的话。小说和说出来的话呢，我们今天把它翻译过来叫故事。说院呢，今天我给它一个现代汉语的翻译，就是故事会。所以刘向写了一本故事会。那不管它的材料来源是哪里哈，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是宫廷藏的就最有权威性，因为宫廷藏的也可能是最多的故事，各种版本的故事。刘向总结了各种各样的战国秦汉之初的故事，然后编出这样一本书。那这种文章出现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在战国时期是供游士去游说别人的时候呢举例子用的，那到了汉以后呢，那就是供大家看着开心用的。那既然是一本供大家看着开心用的书呢，大家其实不要把它太当作真正的史实来看。那好，刨开这本书的文献价值不谈，我们来讲说类似的话会不会在秦国的朝堂之上出现呢？我相信坚决不会，不会有一个博士站出来说，公开的去讲说，始皇帝你这个人像桀纣一样穷凶极恶，穷兵黩武是吧，大兴土木等等等，讲这种话。然后最后呢，我相信始皇帝也不会面有惭色的说，哎，我就要做一个检讨，其实我做的不好，我认为这个博士说的是很对的哈。那这种材料只有一种可能性，它的出发一定是后来的儒生为了自抬身价编出来的，说你看我们在历史上其实还很厉害，我们敢跟始皇帝当面的指示。实际上历史上的儒生在始皇帝面前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因为我们看到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儒生的头目哈，叔孙通。叔孙通在秦二世面前呢，就是胡说一通，顺应着秦二世的心思去说，然后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呢，最后在刘邦面前呢，就等于是刘邦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最后他回到齐鲁地方去招募自己家乡的学者们跟自己到关中去侍奉刘邦的时候，当地有一些儒生就会说，你这个人就是先后侍奉了不下10个主公了，你还好意思自称叫儒生呢？这种才是在秦朝的博士里边能够活到最后一刻的儒生。
2: 所以现在一直说就是古书不可信，就是刘向刘歆这一代啊，就是对这父子俩的这个篡改这种增加古书，这个是有大量质疑的。要假定它存在啊，咱说就是他说这事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依据，因为刘向到底比他儿子要更靠谱，而且也是个大儒。他既然是大儒，这里面也有部分的给始皇洗白。这个鲍白令之在儒教教门中间也没有多辉煌，这么横的一个人没有被儒家抬出来，就代表呢可能这事有一些影迹吧。这里面有一点合理性，合理性就在这儿，就是既然我们说了秦设博士就三个作用，议政事，被咨询，然后掌故籍，这就是博士你需要做的事儿，就是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我皇帝，我即便我想长生，我炼丹，我也得问你。所以就是我不知道，你就起一个数据库的作用。那皇帝对数据库肯定不会对他的副手那么横。你是我的数据库，你是我的机甲，我弄你干嘛？其实到最后，博士你像叔孙通这样的，最后也能跑出来，就代表当时对于博士这个群体，恐怕秦始皇还是给予了一定的政策保护吧。
3: 博士团队遭遇职场天花板，从核心智囊到边缘写手，他 他们的晋升路为何越走越窄？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始皇的博士天团正在播出。
1: 《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28年，秦始皇泰山封禅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插曲。

0: 当时齐鲁的儒生博士团提出按照当地的封禅之礼，秦始皇没有采纳，而是以秦国礼仪进行，结果封禅中途遭遇恶劣天气，这些儒生博士听说之后各种讥讽。如果说建朝之初秦始皇对这些博士还保持着礼貌和克制，几年之后他似乎已经无法再掩饰厌恶之情。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34年的一天，秦始皇举办生日宴会，仆射周清晨率先发言，赞颂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功勋卓著。秦始皇本来很高兴，而博士淳于越却再度提出复辟分封制，说从来没听说过不效法古代的办法而能够长治久安的。淳于越的言论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当然关于焚书的细节我们之后还会讲到啊。不过淳于越的这番表现只是被秦始皇和李斯定义为腐儒老古董，对当事者以及博士团队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惩戒措施。从异帝号、异分封、异封禅，你们怎么看秦朝博士参与的这些重大事件，又怎么来看秦朝博士和秦始皇在合作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越来越紧张的关系？
1: 主持人刚才这个动词把握得很好，因为他们双方的关系确实是合作。因为我们会注意到，好像知识阶层呢，它有相当强烈的独立性。那即便是现在在秦朝的统治之下，那知识阶层有些时候也要保有他们自己的那种叫做风骨也好，或者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也好。这就使得呢，他们在有一些问题上可以达成共识，也就是儒生集团有些问题上可以和皇权达成妥协，那也就是如何议定帝号，如何确定制定某些基本的秦朝的礼仪制度。但是在有些问题上呢，他们又会有一些拘泥于古礼和古制。那我们之前说像淳于越这样的人呢，可能会跟秦朝的军工集团有所结合，但如果我们另一个角度去设想，他就是没有结合，那他就是一个完全信赖书本知识上的人。他会认为呢，历史越古早的东西呢，可能它的价值就越高，效果呢就会延续的越久远。那从之前的历史经验上来看呢，确实商和周两个国家呢都算是延绵千年，传国不绝。如果今天呢我们秦国想要继续维持类似的统治，或者是达到类似的效果的话，我们为什么不采纳既有的历史经验呢？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确实说这个人的脑子呢就是有一点不开窍，但是你不能说他说的没有道理，毕竟呢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为今天人所借鉴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儒生集团和新的秦朝可能彼此之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调试，确认彼此各自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以何种方式去合作，能够实现双方的共赢。
2: 秦始皇封禅泰山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本身就意味着他统一六国以后，对于东方文化集团是做了一定的让步的。因为秦，你看地处西壁，你要是去嵩山，咱们说去华山可以，去泰山。此前周也没有周王去泰山啊，从来没有。后来儒生编了一个说，此前古皇有70人，又是70人，好像说曾经封禅过泰山，完全查不到，连周都没有。你说秦他干嘛去封禅泰山？这本身就是对于你东方文化的一种让渡，就代表我现在四海一统。但是封禅这个没人知道这个礼仪应该怎么搞，那我找你齐鲁的这个儒生，你就给我议定一个吧。儒生自己都说不清楚，互相之间意见也不能，因为没有。后来秦始皇采用的方法就是，我是用我在秦国祭月的方法封禅的泰山，这就意味着本身第一个就是我让渡了我的一定的权利，尊重文化，为了笼络也好，为了吸纳也好，这是一个做法。第二，咱们说淳于越，你看淳于越说的这么横，而且都在始皇34年，再过3年秦始皇就要死了，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这么横，最后坑儒也没坑他。你由这个反推你就知道，秦始皇对于他的智囊集团，他的价值标准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帮人多刻薄啊，你不用我的，然后你下山被雷雨了，我就骂你说，你看你没有上天的这种正式的认可，多刻薄。你看这就是代表双方之间独立性还是有一定的边界的。
0: 此后博士们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史记记载，秦始皇36年，有陨星落在东郡，不知道什么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 秦始皇很郁闷，指定博士们做先真人师，在巡游途中让乐人们边走边唱。除了这些无关紧要的工作，还有很多博士处于赋闲状态。一些方士就吐槽啊，说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服用啊，就是秦始皇招了这么多人，其实都是摆设充数，并没有实际的任用。从朝堂上的积极谏言，再到流行诗歌的创作，乃至最后成为了摆设，你们怎么看秦朝博士工作方向的变化，以及他们在秦始皇时代的作用？
1: 可能留给始皇帝的时间不是太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他跟博士之间发生的联系呢，就是这几件事情，好像呢彼此之间的关联不是特别紧密。但是如果我们看后面秦二世时代的时候，当关东的所谓的盗贼兴起的时候，其实就是陈胜吴广起义军掀起了反秦浪潮出现的时候，秦二世是将博士官聚集起来来咨询大家的，说你们怎么看待东方的形势，天下汹汹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讲秦国的博士应该在政治上，尤其是在谏言献策和决策领域里边呢，应该扮演一个角色。包括像刚才淳于越站起来说话，其实始皇帝也听嘛，起码你可以说，如果说你压根在这个场合没有资格说话的话，那就不让你说了嘛。这么看呢，秦朝的博士是可以参与政治，甚至可以说是深度的参与政治。但是到了始皇帝晚年的时候，我们说好像始皇帝没有把决策的意见形成的过程呢把博士纳入进来，在这个过程中博士的身影不见了，于是就变成了文学创作，变成了艺术家，然后去赋闲去了。那是始皇帝他晚期的统治的角度。如果说秦朝真的存续了很长时间，我相信这个国家呢对于博士的议论的功能是可以再发挥，甚至可以发挥的很不错。因为我们后来在看待汉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博士啊、大夫啊、郎啊，其实是多次的参与到国家大政的讨论中间去的，起码你们有上书权。至于你们的话是不是被听了，那个是另说，但是有上书的资格很重要。
2: 商鞅变法之后我们就讲过啊，秦朝的传统文化是不养闲人的，所以什么做生意啊，什么生意失败都极其严厉的处罚，就是你必须得用你的耕地或者军功你来获得你升迁的机会。所以呢不养闲人，那不养闲人在朝廷里让一批相当的这种地位尊崇的人就让你赋闲，这显然不符合他的，你就把你们都开了就完了呗，也还不是，所以还写一些这种先真人歌什么的。这首先就是他有可能并不赋闲，只是皇帝问的少了。就像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我这段时间懒，我就不查阅了，只是在始皇帝的很多的这个文化价值取向上，这些博士集团越来越不跟他相向而行，所以双方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小。显然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始皇帝时日无多，这个时候他最想干的是长生，是要延命，这是他唯一稀缺的资源，我把所有的资源都投放到那个。所以后来始皇帝最重要的这种需求博士集团满足不了了。
0: 在秦始皇的智囊团中还有一批特殊人才，他们掌握占卜、医学、航海等技能，被称为术士或方士。作为和秦始皇互动最密切的群体之一，方士如何影响着秦朝的文化生态，和秦始皇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2: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2: 刘老师，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古韵和文化更好的

0: 就是让他们看见
1: 运河，古运河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遗产了。
0: 对，
1: 习总书记当时在浙江的时候其实也讲了，就是我们要保护运河文化遗产。这个保护文化遗产，这个其实你也不能说就是固化下来，而是说你得叫合理利用。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这基本上是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原则。那么一条河流它只有是活着它才是有意义的。你不能说我把一个河流保护它就像一个博物馆，你标本一样把它搁置起，这不太可能。它你必须要让这条河流跟它所历代遇到的遭遇到的人的生活密切发生一个关联。那它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你保护那个某种东西目的是什么？人是目的。就人的生活，人的幸福感，人的获得感才是我们保护某一种事物的一个宗旨所在。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呢也不用抱残守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带着一种革故鼎新的态度。就是河流会变，对吧？每一代人他有可能他需要去疏浚河流，他可能要开辟新的河道，这都是有可能的，他修建新的闸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开放的心胸就行了。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我们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就怎么去应对。就我们没法说我勾勒出100年后我们怎么保护它，我们只能说我们根据当时当地现有的条件以及所面对的现实，我们去怎么保护它。
0: 因时因地我们来做好文化传承这件事情。
1: 对，
0: 现在呢很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咱们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已经成了这个资本市场追捧的资源了，就是一手资源。很多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或者其他的文艺形式来展出。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北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热播了，是在我们总台，也是在总台热播的。我先保留我的意见啊，我先请刘老师说吧。您这看了北上电视剧了吗？
2: 没看
0: 啊。他既然就把这个问题就这么就逃掉了。听别人说过吗？
1: 我当然知道
0: 啊，
1: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视觉文化跟文字文化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文字是抽象的符号。我们阅读一本书一个文章，它是需那个抽象的符号，文字抽象的符号是需要你经过大脑思维的转化的。而视觉文化包括电影电视，包括我们现在的短视频，你直接面对的是阴影的这个图像和声音，那个是直接作用于你的感官的。你是不一定需要头脑经过思维转化的，因为它不是抽象的符号。那这样的它的表意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图像能够表现出来的，画面能够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文字是表达不了的。但是文字那个幽微的、深邃的那些思想，图像也很难表达出来。
0: 对，
1: 你会发现，所有经典的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啊，一旦改编成电影、电视，往往众口难调。《红楼梦》没有任何一版《红楼梦》会得到所有人的众口一词的表扬，不太可能。包括《水浒传》啊什么的，一流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我看过很多种版本，《呼啸山庄》，没有任何一个版本所有人说这个改编的特别好。改编的一流电影的一流影片的，往往是二三流的原著。比如说《教父》，《教父》那个文学原著显然它不是文学经典，但是那个影片绝对是电影经典。所以它是不同的这个表意方式。我觉得不同表意方式都挺好。最起码它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它起到一个普及的作用。
0: 对，
1: 就比如说茅盾，咱们今天在茅盾故居，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给我们讲茅盾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比如说看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
2: 子夜，
1: 邻家铺子，这个东西它当然跟文字看原文是没法相比的，但至少它跟我们一个直观的，我们知道这个大致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个其实挺好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进一步去追溯它，去看原文。这个，所以我主要不是说不感兴趣，而是说我确实没时间。
0: 其实对于您认为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原著来说，它是更好的一次推广。
1: 它也是二创，其实
0: 对，
1: 它也是二创。 那个作品是脱胎于它、嗯、文学，其实我讲的时候文学是个母体，
0: 对，
1: 非常重要。当然我们回到这个媒介文化的角度来讲、嗯、其实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老的媒介从来都不会因此死掉，它会成为新媒介的内容、嗯、像它这个原来是像是文字印刷媒介的产品、嗯、一个作品，嗯，它挪到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就是影像文化里面来，它成为它的内容了。这个内容过程当中一定会适应不同的受众做一些改编、嗯、那实际上是已经一个创造性的改编了、嗯、因为那个主创团队实际上是非常庞大，它不是一个个人化的写作、嗯、它这个写作一个作品，它一定是一个孤独个体，嗯，然后一个读者是一个孤独，不是说我们一起在这读一本小说，不太可能，对吧？大家朗诵，这个很搞笑。
0: 对，
1: 所以说一个孤独的写作者，一个孤独的读者。但是电视不一样，
0: 对，
1: 电影不一样，
0: 对。
1: 那一个东西拍出来，可能很多人一起在那看，
0: 对，
1: 然后七嘴八舌，我们可以讨论它，
0: 对，
1: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受众不一样之后呢，它的文本形式就会发生变化，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块儿，说它是并行不悖的，嗯，它的起到了附加作用，它起到了宣传作用、嗯、推广的作用。经典化的作用，嗯，它两个是并行不悖的，它不是说谁是谁的附庸、嗯、或者谁是谁的衍生品，嗯，它可能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嗯，对。我刚才为什么用了一个推广，因为最近有一部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主角也是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其实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电视剧热播的同时，陈燕老师的这个原著主角也在各大平台在热卖，甚至有出版社找到我说，高老师您帮我们把这本书再带带货。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不管是对于图书市场还是作者本人来说，可以通过一部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就像刘老师所说的，探究这个作品本身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愿意拿着原著作品和影视作品就愿意做横向的类比，他不管你抽不抽象，我就要看你把原著改成什么样子了。包括您刚才说的几四大名著也好，包括像《傲慢与偏见》，这是在整个影史上都是有比较大立场争议的。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拍得特别好，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没有拍出原著的一些很多的内敛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我们文字创作来说，能被拿出来做改编，一定是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很大的认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在当时知道改编了之后，您看到拍出来的成片第一集，咱就不说别的，先说您看的第一集，跟您之前想的那个出入大吗？
2: 我都没有认真的去比较。
1: 他也没看。
2: 不，我看了一部分、嗯、
0: 但没有去比较。
2: 没有去比较、嗯、因为在之前，嗯，其实我看了音乐剧。哦，因为这个小说既被改编成电视剧，也被改编成音乐剧、嗯、也被改编成话剧。嗯，不同的剧种一比较以后，我一下子有了平常心。啊、嗯，因为不同的剧种它选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比如说音乐剧，它选的恰恰是古代这一部分，嗯、哦，
0: 对，
2: 因为它相对完整，
0: 对对对，
2: 在舞台上两个多小时之内，它能把这个故事以音乐剧的方式讲清楚、嗯、
0: 对，
2: 如果加入当代的，它就会显得支离破碎，
0: 对。
2: 而对于话剧来说，那话剧导演李伯南挺有意思，嗯，他就努力的要做到古今之间做着对话，嗯，在同一个舞台上它要切成两个空间，嗯，让两个空间之间相互对话，嗯，因为我觉得它实现的也很好，嗯。而电视剧就像刚才大仙评论员说的，对不？我听到大仙的评论员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做一件公益的事儿，真是非常
1: 好。我确实是在做公益的事儿，
2: 就是电视剧，嗯，因为各种原因，嗯，受众的原因，还有当下性，
0: 对，
2: 它要跟我们
0: 时代
2: 观众之间要建立一种更直接、
0: 没错、
2: 更迅速的共鸣关系，
0: 对，
2: 对吧？
0: 对，
2: 所以他选的当代这一部分，嗯，那当代这部分如果觉得不够，嗯，他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嗯，做一些改变，嗯，这三个放到一块儿去，如果你说我对他们满不满意，我都满意，嗯。
3: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我说的满意是，就像刚才当先说的， 你要站在这个艺术的角度去看，只要它的改编符合这门艺术自身的一个尺度，遵循它的规律，而且在改编的过程中他们的确相当的用力，有足够的匠人精神，我觉得这种改编就是值得尊敬的，而我的理解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它不是一个作家写完这小说就结束了，它是一直在生长的，它的生长靠什么？靠不同的阐释，不同的误读，靠不同的改编，可能是跟它非常贴近的改编，某种对应性的改编，也有着完全反向南辕北辙的改编，也有以它为基础然后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样的改编，不管哪一种改编我都觉得是在丰富这个作品的数据库，而我们理解一个作品其实是在当下这个作品的数据库的前提下去理解这个作品，你比如说鲁迅当年写阿 Q 正传，写故乡，写狂人日记，一定有他立足于当时的想法，但是这个作品出来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今天在阐释这个作品谈对他的看法的时候，一定加入了这么多年里无数人对他的理解，对他的阐释，对他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故乡、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空一集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是一直在生长的，它既是原来鲁迅的那个作品，它也不是鲁迅的那个作品，我相信它的复杂性一定超过鲁迅当时写的那个复杂性，
0: 对，
2: 也就是说一个作品在生长，那么对我来说这样的一种改编它接下来会改变成不同的剧种，它都是给这个作品插上翅膀，如果一个作品越飞越高仅靠小说提供的这对翅膀是不够的，话剧、音乐剧、电视剧都给它插上了翅膀，浑身都是小翅膀，扩大或小它一定会飞得更高更远，所以作为一个作者那我肯定是乐见其成，对所有对这些剧付出心血的那样一些主创人员我都表示感谢，当然我也非常理解原著党或者原著粉，
0: 对，
2: 他们在看作品的时候反正一旦发现有走样的，就很不高兴，我也特别尊重这种不高兴，因为他至少对这个作品是认可的，
0: 是
2: 对这个作家是认可的，
0: 对，
2: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
0: 谢谢徐老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尊重每一位看客，不管他是电视剧的看客还是这本书的看客，尊重他们的那个心态，不管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选择一个这个读物的原著去创作，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这个原著或者这个作者最好的一种致敬和认可，我们也是希望用更多更好更丰富的方式，就像徐老师说的，让文学插上翅膀，它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刘老师，您说您是安徽人，徐老师是江苏人，两位都是来到北京，然后在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知道，我不知道两位对于北京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这样的一个城市，你们有着各自自己什么样的感情？我们先请刘老师。
1: 哎呀，这感情很复杂呀。因为我来北京2003年来的，第一次来北京，到现在为止已经23年了。
0: 对，
1: 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时间久了，实际上就他北京就成了故乡。
0: 对，
1: 就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我给10月写过一篇散文，就叫《北京生长》。因为我在北京的东边通州住过，在长营那个地方，然后在北边在昌平沙河那个地方也住过。现在在东城，就在建国门那地方。就是，然后上北京的基本上每一个地儿，我其实都去过。我比较喜欢就是做田野，我比较喜欢跑来跑去。北京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跟北京关系最密切的作家是老舍，
0: 对，
1: 对吧？老舍你会发现老舍的一生他写到北京是特别多，他充满了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其实我跟老舍也差不多，就是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一方面呢你可能会有一种初来乍到，你会有一种格格不入，你从一个皖西的一个小镇你来到了大都市，你能体会到那种都市的那种疏离感，那种水泥丛林混凝土的丛林里面你的那个渺小，但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会获得一个成长，这个成长慢慢会使你变得自信，然后你跟这个城市之间会变得 好像密切起来，好像水乳交融起来，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你的生活跟它发生。

0: 生的切舍不掉的关系了。嗯，你甚至你在这安家了。嗯，然后你到了，然后你带到另外地方去的时候，其实我中间也会，比如说我中间到四川也挂职过，然后在纽约也待过，就是这待的，但是你依然会，你就会觉得北京是你的家了。嗯，你想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原先来那个故乡了，
1: 没错，
0: 你会想到我。

0: 又会感到时间的流逝，
1: 嗯，
0: 就是这个空间所给你带来的那个舒适感，在这个时间的流逝当中，你会感到一种残酷，
1: 嗯，
0: 而就爱恨交织的感情就油然而生，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就大概这样。
1: 所以这是对您做这个文学研究和创作，北京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吸引力的。
0: 对，那当然，因为像我最初到北京来啊，
1: 嗯，
0: 我的老领导把我招到北京来，
1: 嗯。
0: 我老领导其实就是研究老舍的，
1: 哦，
0: 哎，所以我跟老舍这块还比较熟悉的，
1: 嗯，
0: 老舍的家就在那个故居啊，就在灯市口，
1: 嗯，
0: 叫灯市小院，
1: 对，
0: 当时50年左右，他花了500美元，
1: 嗯，
0: 换成100匹布买的，
1: 嗯，
0: 就现在那个已经成了类似于茅盾故居这样的一个景点了，对对对对对，原来我们老去，因为老舍的那个生日是过小年那一天，
1: 嗯，
0: 我们基本上。腊月23号都会到那个地方聚会，
1: 嗯，
0: 就是聊一聊，吃点那种火金柿子，就是北京人的，就是他们家那个院里叫单柿小，有两个橘子，那个柿子树，
1: 嗯，
0: 就在这地方聊，就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受到一个北京文化的一个熏陶的，
1: 对，
0: 这真的一个那，因为我们那边的文化，其实安徽省也好，江苏省也好，其实原来都是清朝时都是江南省，
1: 嗯，
0: 就我们的文化基本上是南方的，江南的文化加上一部分的这个中原文化，
1: 嗯，
0: 然后到北京，哎，你感觉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北京毕竟是一个做过800年首都的这样一个大都市，有着2000-3000年的建成史，这个叫五方杂处，八音克谐，
1: 嗯，
0: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包容并生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1: 嗯，
0: 它的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如数家珍讲到它很多的典故，
1: 对，
0: 比如说魏公村，
1: 嗯，
0: 魏公村它其实是维吾尔的一个翻译，
1: 嗯，
0: 维吾尔人就维吾尔，原来那个聚集地的维吾尔人比较多，
1: 对，
0: 它每一个地方因为它历史太悠久了，所以它是一个类似于层加累积的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一块土挖下去，你都能挖到无数的故事，
1: 嗯，
0: 无数的人物，
1: 嗯，
0: 就我们现在脚下也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教益很大的。
1: 没错，
0: 嗯，
1: 其实就像您本身是做这个文学研究的文字工作者，然后让您从皖南那样的一个地方，突然让您站进了老舍先生的这个院子里的时候，我知道那种冲击，那种链接，因为我是做新闻做媒体的，就是北京与我的存在其实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那样的一个意义一个价值，而且咱们俩越说越亲近，您说的长营也是我最早居住的地方，然后我现在一直也是和京杭大运河有很大的关系，通州一直在通州，我在通州定居，我是2006年来的北京，晚年3年，现在对于我来说，说的更多的是回北京，而不是回山西。这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你的乡愁已经变了，就是北京已经对你的那个影响，它已经成了你真正的故乡，而不是所谓的第二故乡了。现在我可能逢年过节，我会把父母接到北京来，而不是回家去探望他们，他们也更多长时间的跟我在北京生活，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北京的魅力。对于我们3位70年的人来说，它的魅力不光是文学带给我们的，它还有一种更厚重的一种连接。那徐老师，更不用说了，那么多和北京相关的作品，北上，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我要从南走到北》，这是您26年的散文集，还有《如果大雪封门》。您来说说北京与您作为一个文字创作者它的意义吧。
2: 我比你们来北京早了一点儿
1: 啊，
2: 我02年来，所以我现在整个的生命有一半时间是待在北京的，
1: 嗯，
2: 正好一半，
1: 嗯，
2: 48嘛，24年，
1: 嗯，
2: 这么多年关于北京写了很多小说，
1: 对，
2: 我最早的一直是齐头并进写，一个是运河边上的花街，
1: 嗯，
2: 那个题材，然后就写阿北京，
1: 啊，
2: 这个系列阿北京啊，跑步穿过中关村，
1: 对，跑步穿过中关村，
2: 对，
1: 那是您早期的创作作品，
2: 对，那20年前的
1: 作品，对对对，
2: 嗯。一直到后来写了长篇小说，我写了《王城如海》嘛，
1: 嗯，
2: 所以这么多年写了很多的北京。刚来的时候，我一回老家，别人说：“哎呀，北京怎么样？”我给他一条一条说出来，各种特点。
1: 嗯，
2: 现在反而回老家，别人说：“北京是什么样？你给我描述一下。”我觉得我说不清楚。
1: 是是，
2: 就是你知道的越多，
1: 对，
2: 你越不知道该
1: 从何说起。
2: 从何说起？
1: 对对，
2: 你会觉得每说一点都言不及义。
1: 没错没错，
2: 就是那种复杂性。更深层的那些东西你逐渐意识到了，而且的确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认同感其实是越来越强了，
1: 对，
2: 回北京这个回字其实是一个认同感
1: 对
2: 在起作用， 所

0: 对北京肯定是越来越复杂啊，那种心态。刚才大仙用了一个词，撕裂感。
1: 嗯，
0: 就是你的内心肯定在认同感的时候，也不会轻易认同一个东西。我们认同故乡，那觉得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
1: 嗯，
0: 当你把对故乡那个爱一点点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你就面临着非常纠结。
1: 嗯，
0: 你在内心里面再开始拷问自己，
1: 嗯，
0: 是不是要背叛了？不再是一个孝子贤孙了，对吧？他很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种撕裂感，我觉得这里面还暗含那种价值判断。
1: 嗯，
0: 你会觉得你在背离某种价值。
1: 嗯，
0: 背离一个你之前的那么多祖宗待在那个血脉之地。
1: 对对对对。
0: 已经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也没法再改变了。
1: 对，
0: 你一家老小都在这边。
1: 嗯，
0: 然后我的工作也在这个地方，尤其是现在我的工作，哎呀，我觉得我又到了做广告的时间了。
1: 没关系，
0: 因为在
1: 人民文学，
0: 对，我在人民文学从2005年到现在，21年，每天沿着同一条路，
1: 嗯，
0: 不断的在走，不断的在走，那这个就不断的在强化，
1: 嗯，
0: 我对这个城市的认知，
1: 对，
0: 也不断的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
1: 嗯，
0: 现在我几乎不能想象我的生活在除北京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展开，
1: 嗯，
0: 整个的生活不是就这条线，它是以这条线为线索展开的一个网状的一个结构，
1: 对，
0: 所有的事儿都汇总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即使我可能若干时间内不写关于北京的题材，
1: 嗯，
0: 但我依然知道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
1: 嗯，
0: 我也在时刻准备着接下来的写作里把我发现的北京的新的那些特点和经验呈现出来，
1: 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放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聊了银行侧的账本，大额存单从统一定价走向一人一价，利率优势正在消退，多家国有大行三年期大额存单利率已经和普通定存持平，都是1.55%。同时呢，我们还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行在降息，民营银行却在逆势加息，五年期定存产品重新上架了。但是呢，听懂银行在做什么是一回事儿，自己的钱该怎么放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所以说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落实到实操上，普通储户怎么查权益，怎么比产品，要不要把钱挪到民营银行，手里的钱到底该怎么分配。那么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期节目的两位嘉宾，
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陈凤仙。
5: 雨桐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财富规划师张博嘉。
6: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欢迎两位。
3: 那么上一期呢，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客户呢，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专属的利率的权益。那么普通人，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拿到呢？一个普通的储户，我们怎么去查自己有没有专属的利率资格？具体的步骤是什么样子的？可不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
6: 有三个实操的路径。第一呢，就是手机银行 APP。在这个大额存单产品的页面，每一个银行的 APP 都有个搜索栏，对吧？你如果在这个首页看不到大额存单的这个产品页面呢，就搜索大额存单，然后呢，系统就会自动展示你有权限购买的全部产品。有这个专享产品呢，会直接显示专享。但如果看不到高息专享这个档位的话，那大概率代表您和这家银行这个条件呢可能是不足够满足的，所以呢不符合条件的产品呢就不会在你的这个 APP 上进行一个展示。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直接登录这个手机银行，查看自己的客户标签，那看看是否属于这种代发工资客户啊、新客户啊、财富客户啊，有这样的标识，有这个小 logo 在你的名字旁边。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中午吃完饭你去银行，对吧，去这个网点去问问柜员啊，对吧，你也可以打开手机银行问一下这个线上的客服啊，你把自己的卡号或者是身份证或者那个生日啊，你报给这个线上客服，让他们查一下，你问他我是否有大额存单专享利率的准入资格。所以他其实有很多权益啊，其实都不会主动去弹窗做这个提醒。自己不查呢，大部分的人呢就都不知道啊，能知道的呢他就是赶上了。所以大家呢听完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回去也可以自己操作试一下。
3: 好。那么可能除了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权益之外，然后大家都是也是希望自己可以拿到更多的钱嘛，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还有一些小点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去争取到更好的利率？
6: 那首先呢，其实大家可以去评估这个资金，把资金进行一个归集。如果咱们把这个钱呀分散在太多家的这个银行，那其实呢你这个资金就有点分散，就很难拿到很多的权益。但如果你的总资产得到一个提升，其实你有机会去解锁高净值客群的这个专享存单。那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打算新开账户，那可以 优先考虑自己公司代发所在银行，代发的这个身份其实是最容易拿到专享的利率标签，因为你这个工资嘛，就每个月都会到账。银行最喜欢的就是你这样稳定、可持续、高质量的这样的这个钱的入账。但是呢，不建议为了这个一点点利率差哈，盲目去开一堆这个账户，其实管理成本还是很高的。同时呢，要警惕普通的老储户单纯拿着一笔钱去网点去谈判，现在很难谈出这个额外的上浮，它不像原来哈。那现在这个上浮呢，基本上都是靠这个 IT 系统化、信息化的这种系统标签，而不是网点人工可以随意调价了。
3: 嗯，没错。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场景，就是说以前我们去银行，可能理财经理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说要不要来看一下大额存单。但是呢，现在很多储户去反映，哎，理财经理呢改推这种分红险、年金险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银行的理财经理现在不推大额存单而改推分红险了？
6: 其实第一个原因是大额存单的这个利差空间收窄，对于银行以及客户经理来说呢，这个收益已经很薄很薄了，所以存款业务呢给客户经理的这个营销激励呢又很有限。第二呢，这个分红险呢属于保险的代销业务，代销业务中间呢就有一个中间的手续费，对于网点来说呢，这个业务收入大概率会比这个普通存个钱收入是要高的。那第三呢，这个存款利率呢持续下行的背景之下，很多储户是对这个现在的存款的低利息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分红险呢它是分两部分嘛，一部分是固定收益，一部分是潜在的分红收益，所以它刚好契合了储户想要更高收益的这么一个心理，所以网点会加大推介力度。那分红险不是存款，不管银行理财经理推什么，你要弄明白你自己去买什么了。
3: 还是要自己搞清楚。也许在这里就帮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分红险和存款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以及我们储户再去购买的时候，我们可能最容易搞混的是什么。
7: 那么分红险和存款啊，那么它的本质区别其实有三个维度。那么第一个呢，在性质上，定期存款呢属于一种低风险的储蓄产品，不提供任何的保障功能。而分红险呢，本质上是保险产品，兼具人寿或医疗等基础保障功能与长期储蓄功能。那么在流动性方面，定期存款呢随时支取，但通常呢只会损失利息部分啊。而分红险呢保障期比较长，一般呢10年以上，保障期内现金价值按合同约定增长，因此呢

0: 若客户在保单生效初期退保，现金价值可能低于已交保费，导致本金损失。那么在收益方面，银行存款呢是一种相对低风险低收益的金融产品，其收益稳定且可预期。相较之下呢，分红险通常具有长期增值潜力，可以产生复利效应，但其红利分配具有不确定性，分红多少呢受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那么储户很容易呢把这个演示利率当成保证利率。这里呢要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投资者和储户啊，那么演示利率呢是用来做收益演示的假设参考利率，不是保障利率，不代表未来实际收益，仅用于给客户模拟测算收益使用，不构成收益承诺。那么保证利率呢则写入保险合同，是保险公司必须兑付的底线，具有法律效力。目前分红险主流的保证利率呢是1.75%，也就是说无论市场如何波动，这部分收益都是能够足额兑付的。
1: 那么如果说理财经理给我们推荐了这个分红险，那我们作为储户来说，怎么样去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去买这个东西？
0: 好的，针对这个问题，储户呢要自身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购买分红险的这笔钱，在未来8到10年内是不是确定不用？如果可能用于应急、购房、子女短期教育支出，那么就不适合。分红险呢是典型的中长期产品，保单前期现金价值增长缓慢，投保前几年退保可能只能拿回已交保费的10%到20%，甚至更低。短期要用钱的话呢，就不适合这款产品。第二个要思考，你能否接受低保底、浮动不确定性吗？分红险的收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呢是保证利率，这个写进合同里的，目前呢是1.75%主流的1.75%。另外一部分呢是浮动分红，这部分呢是不保证的，可能浮动分红部分最后呢变成零。第三个呢，看基础保障是否配齐。分红险虽然具有理财属性，但本质上属于保险产品，保障功能居于首位。在配置分红险之前呢，应优先确保家庭已经配置足额的医疗险、重疾险等基础保障产品，以确保突发疾病和意外的时候，自己呢仍然有闲置资金可以进行相应的缓冲。
1: 那么我们上一期其实还跟大家聊了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大行呢是在降息，但是民营银行呢却在逆势加息。比如说像微众银行3年期调到了1.75%，苏商银行呢5年期大额存单是1.85%，3年期呢是1.95%。那么有的民营银行呢5年期的定存甚至能够到2.1%这么多，这些利率呢比国有大行可以说是高出不少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储户到底要不要把钱从大行挪到民营银行去拿更高的利息呢？很多老百姓会担心这个小银行风险大。那么从金融行业的规则来看，民营银行整体的风险体系和大行到底差距在哪？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民营银行和大银行，那么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这个显著的这个差距。这种差距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资本充足率。那么像2025年年末的时候呢，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整体的资本充足率呢是15.46%，那么国有大银行普遍超过16%，而民营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呢普遍是不到13%。但是呢这也达到了监管要求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股东的实力，民营银行股东多为民营企业啊，抗风险能力呢相对与国有银行来讲要弱。那么比如说众邦银行2026年7月份因为严重信用风险被接管，那么其中的6家发起股东中有4家存在着这个被执行人记录。第三个就是在资产质量方面，2026年第二季度民营银行不良贷款率呢是1.90%，高于商业银行整体的 1.52%的水平。那么以上呢，就是啊，民营银行和国有大行之间的这个差距。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储户啊，是，那么法律和监管的标准啊，无论是针对于大行还是针对民营银行是一致的。那么同时，存款保险对大银行和民营银行也同等生效。那么这点还是值得我们信赖和托付的。
1: 所以大家不需要去过度的去担心这些民营银行是不是风险特别的不稳定。
0: 没错。
1: 好，那么民营银行他们的这些高息的产品能持续多久呢？他们会一直这么推出吗？
0: 我个人认为呢，民营银行的这个高息产品呢，实际上是难以长期维系的。民营银行高息依赖净息差的优势，但息差呢目前呢正在收窄。
1: 是的。
0: 比如说2025年年末，民营银行净息差是3.83%，不良贷款率呢是1.68%。多家民营银行已经集中下调中长期定存利率，比如说江西裕民银行5月份将3年期、5年期的利率呢下调至1.9%。那么我们身边的北京中关村银行呢，直接下架3年期定存业务。那么业内呢普遍认为，2%以上的这个中长期存款这种利率的这种产品啊，它生存空间呢持续在压缩。那么高息产品呢也将作为阶段性引流工具呢，也将会有序的推出。
1: 好的。那么我们很多朋友觉得说，既然这边高息，那我也想多拿点钱嘛，所以说就想考虑去那个把自己的这个大额存单可能从国有大行去挪到民营银行。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考虑去挪，什么样的情况不建议大家去挪呢？
2: 可以挪的场景呢主要是三个吧。第一个呢，就是单家的这个民营银行，你存放的本金和利息合计控制在50万以内啊，那么你就充分利用存款保险制度，你这个钱就是安全的。不管这个民营银行你听过没听过，只要是持牌的，你去人民银行网站能查到它的这个许可证的，金融行业许可证呢，那就可以。第二呢，就是你可以接受产品随时下架，资金线上管理，然后我也很习惯用手机银行去操作，哪怕没有实体卡，我自己心里边也能接受啊。那这个情况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确实就想追求这个小幅的利息的提升。其实追求小幅利息的提升的同时呢，我这个本金确实没啥用，我又不甘心于它的利息这么低，所以呢我还是对利息有所追求。万一我要用呢，我就不要利息了，我就拿出来。万一我不用呢，它比谁的利息都高，那我就没有白努力，对吧？所以不建议挪动。刚才是建议挪动的场景哈。那我不建议挪动的情况呢，第一就是你的这个资金啊远远超过50万，你可能都500万都不止了。你挪了呢，其实你自己反而会担心，所以呢这个可以挪一部分到民营银行，对吧？那么这个它虽然可能一定程度上也超了这个50万的存款保险的上限，但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钱在这个大行里边去放着，所以也不会太影响我们的生活，反而呢能博取一些收益啊，所以你就分散分散。那第二呢，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客人呢，咱们这个喜欢银行的客人一般年纪也都比较大，所以他不太习惯线上操作，他依赖这个线下网点办理业务的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所以也就不建议他挪。那第三呢，就是资金呢他短期可能要用，这个民营银行呀，他提前支取的规则是有产品说明书的，有的是要提前一天，有的是提前不止一天，你是要根据他这个说明书上的情况进行这个支取。所以呢有时候呢也不要为了多这个几十块钱利息就把全部的身家一次性搬家到你一个不熟悉的民营银行啊，这个也不太明智，可以搬点慢慢适应着。
1: 还考虑好这个背后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大家综合考虑完了之后发现说，我确实还挺适合要去挪的，那么如果真要挪，那么我们需要给大家提醒一下，目前民营银行的高息存款它有哪些隐形的套路，以及说我们普通人在这其中比较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如何去甄别一些虚假高息限制极多的这种存款产品。
2: 常见套路一般是三个哈，第一就是宣传页面呢展示高利率，但是呢这个高利率附加了非常严苛的这个条件，比如说你想享受我这个利息可以呀，那你要绑定再买多少多少钱的理财，哎，你还要持续这个怎么着做流水，你最后才能享受哎我这个高利率。所以单纯的定期，嗯，你可能就因为没有注意那些严苛的条件，最后拿不到宣传的这个利率。那第二个套路呢，其实它就是混淆存款和理财保险这几个不同的工具。那么它可能会把这个理财收益包装成存款利率，所以你要擦亮双眼，理财是不保本不保息的，本儿都不保的啊，所以大家要看清楚，存款才是保本，一定程度上保息的。那第三呢，就是说提前支取，有个别的这个产品它是有罚息的，且罚息是很重的，所以很多储户买入之前他是没有去看这个提前支取的条款，那拍脑瓜就想这有啥这么高，赶紧存，存完去上班，对吧？所以他可能没有仔细去看。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甄别的方法，一共是四种哈。第一是我要去确认产品类型上明确写着定期存款、大额存单，而不是理财，不是保险啊。如果你想买的就是存款的话，那你要注意它的名头是什么。第二呢，就是我要完整的还是要阅读一下这个产品说明书，虽然这个字小哈，所以但是你要看清楚你买的这个什么时候起存，哎，什么时候到期，什么时候提前支取，它的计息规则是什么。有一些客户，哎，他比如说是这周四去存，其实下周二下周三才去起息，也是很常见的，大家去都去把这个东西都看清楚。那第三呢，就是本息合计，在一家银行控制呢，最好在50万保障期限范围之内。然后第四呢，就是说只在官网的 APP 进行操作，不要去通过自己，哎，拿到了这么一个短信啊，拿到了一个什么第三方的链接，什么二维码进行一个跳转，大家去把这个甄别清楚。
1: 嗯，好，那么我们前面聊了这个权益争取、柜台变化以及民营银行的这个选择，那我们最后呢就给大家再聊一些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手里的钱到底应该怎么分配。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储户不续存大额存单了，然后手里面有这些闲置资金，应该怎么样去进行稳健的理财？现在市场上主要有哪些可以替代的产品，各自是什么样的水平呢？
0: 那么如果咱们储户呢不续存大额存单，那么市场之中呢可以替代的产品呢主要是四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储蓄型的国债，像目前呢三年期的回报率呢是1.63%，五年期是1.7%。那么国债呢因为有国家信用背书，而且起购点又相对比较低，100块钱就可以开始起购，那么这是比较适合我们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货币基金或者现金管理类的理财，目前呢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呢在1%上下，部分产品呢跌破了1%。那么银行类的这样的现金管理产品呢7日年化收益率呢1.1%左右，这种呢比较适合我们短期啊流动性比较充裕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作为备用金。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银行理财啊，2026年上半年全市场这个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呢是2.05%啊，不保本，但是呢波动风险可控啊。然后第四类产品呢就是类似的分红险，那么保证利率呢写进合同，目前主流的这个利率呢是1.75%，但是呢浮动分红部分，注意啊，浮动分红部分是不保证收益的啊，取决于保险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状况。同时我们要注意这类产品呢资金的锁定期呢一般10年以上，前期退保可能面临着这个本金损失。
1: 好的，我们的听众面对这些产品应该怎么样去判断就是自己更适合哪一类的产品？
0: 我个人觉得呢咱们储户呢应该重点考虑三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资金闲置的这个时长啊，第二个呢自身对流动性的需求，还有对收益确定性的这种要求。那么短期可能用钱啊选货币基金或者现金管理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如果中期1到3年不动，需要绝对安全 我们就可以选国债。三年以上长期闲置能接受浮动啊，接受收益浮动的，那么可以选择这个增额寿或者分红险。
1: 嗯，
0: 那么完全不接受任何本金波动呢，这个时候只能选择存款类的产品，比如说定期啊、大额存单啊、储蓄国债呀、结构性的这种存款，这种保底的部分啊，50万元以内啊有存款保险全额兜底，那么国债呢也有国家信用担保，那么这样的话呢非常适合这个不接受本金波动风险的这样的投资者。
1: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最后再给大家避避坑吧，就是说我们在面临这些投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常见的坑是我们比较容易踩的，然后我们最后给大家再提个醒。
2: 就是结合市场大量的这种真实案例哈，总结为四种。
1: 嗯，
2: 那么第一个坑呢，其实就是混淆了存款理财、分红保险，把这个分红险理财当成是保本的存款，所以稀里糊涂呢就签字儿。所以呢，大家要擦亮双眼，自己买的是啥，要弄清楚哈。
1: 嗯。
2: 那第二个坑呢，就是为了追逐高息，所以呢，就把大笔的资金全部集中存到了一家中小银行，或者是这种民营银行、线上银行。那么它这个本息远远超过存款保险的这个50万上限，那么他就认为这个银行呢刚被人民银行批准，所以它一定是会很安全的，不会短期倒闭的。最低的利率比如说 1.55 和高的这个 2.15 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这种利差的，如果他钱又多的话，其实他是非常有动力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建议大家不要把风险全部压注在单家机构里面啊。那第三个坑呢，其实就是只看这个宣传页面上哎放的特别大的什么标黄的加粗的这些利率的数字，跳过了这些细则，哎，所以还忽略了这种提前如果我去支取这样严苛的条款。所以呢，原本只是我们想象着损失点利息呗，无所谓，但真正用急用钱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利息啊远超预期，如果我不损失一些啥，抓紧把这个本金拿回来，其实是要不然做不到，要不然我可能就要损失钱了。
1: 嗯，
2: 所以第四个坑呢，就是说我频繁在各家银行之间搬家，我今天搬到某某行，我明天又搬到某某某行，那么我就去追逐这么0.0几的微小的利差，其实它转来转去啊，耗费大量的精力，忽视自己这个真实流动性的这种需求，其实得不偿失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匹配自己用钱的节奏，不要光去这个专注于这个数。
1: 嗯，没错。好的，两期节目呢，我们就把大额存单这件事儿给大家从头到尾的聊了一遍。第一期呢，我们跟大家讲了大额存单从统一定价走向一人一价，核心是净息差压力下的精细化客户经营。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又跟大家去讲了普通储户怎么查权益，怎么判断分红险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要不要把钱挪到民营银行，不同的钱到底该怎么分配。其实呢，说到最后，大家可能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些自己的收获，但是呢，理财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先确定这笔钱什么时候要用，再决定放在哪里。利率呢可以降，但是呢我们的判断力不能降，跟着自己的现金流走比跟着利率走要更靠谱。最后呢，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锦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 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 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 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 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 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
2: 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 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

0: 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0: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 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

0: 继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0: 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2: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 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2: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2: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7: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8: 我叫董坤月。
19: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8: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5: 喏，给你。
4: 霹雳茶器。
5: 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5: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4: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3: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聚焦双节出行与消费，中秋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7.8亿人次，国庆假期将继续实施小客车免收通行费政策，为满足新能源车自驾出行需求，服务区大功率充电设施已经达到约2.2万个。
1: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请三休十三，不一般的长假引爆不一般的深度游出境游。
0: 热点财经报道，商务部介绍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双方就人工智能进行首次对话。
1: 北京改革商品房销售制度，封顶才能预售，优先现房销售，资金全额监管。专家点评，利于构建一个风险共担、资金闭环、交付优先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今天就是中秋了，下周国庆长假也将开启。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表示，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
2: 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以及充电等待时间较长问题，交通运输部门都做出了回应。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1: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
3: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李阳表示，今年依然实施7座以下小型汽车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政策，从10月1号零时到10月7号24时。现在新能源车自驾出行越来越多，大家对假期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排队问题也十分关注。李阳介绍，为应对即将到来的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激增情况，交通部门通过扩充现有设施和精心组织，力争最大程度满足新能源车主充电需求。
3: 我们1到8月，今年我们新增了大功率的充电设施有1.1万座或者1.1万只，是我们去年之前的全部总和，就是特别我们注重这个大功率充电桩的布设。经过我们的努力呢，到现在为止，大功率充电桩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2.2万座。为了应对这个激增的需求，我们要求研判分析这个需求，我们也建立了一个清单，就是在全国可能在这个13天的假期出现最繁忙的这个充电需求的服务区，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清单，我们也会不断地动态更新这个清单，然后通过这个清单呢，指导地方加强组织。我们还提醒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啊，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这个需求，也要求这个相关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这个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1: 针对热门景点重点路段，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3: 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和家人出游了吗？中秋国庆双节，很多人选择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叠加多地高校企业实行连休政策，形成了13天长假窗口。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请三休13，不一般的长假引爆不一般的深度游、出境游。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4: 几天前，北京的郑女士早早就定好了去新疆的行程，一直想带家人去新疆看美景的愿望，因为中秋国庆拼出的13天假期得以实现。她告诉记者，
5: 国庆只有7天，然后如果要去西北啊、新疆，路上就要耗时2-3天的时间，玩得比较赶。今年呢，拼出13天长假，可以中秋先在家团圆，之后再出发，行程会比较从容，团圆出游也两不误。
4: 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 客群结构上，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 48%， 较去年同期进一步提升，亲子家庭次之，占比超过 22%。用户目的地流向方面，新疆、云南、四川等西北、西南核心目的地领衔增长。此外，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介绍，
6: 从用户搜索关键词来看，带有全景露台、温泉私汤、面朝雪山等标签的酒店和房型更受欢迎，尤其是靠近热门景区的高品质酒店预订十分火热。
4: 数据显示，赏月、追月等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过3倍。用户在目的地选择上，一般会选择海滨、沙漠、名山大川这类景观，游客们更热衷于在海上看升月，到沙漠追月，去山顶赏月。除了追月赏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也成为2026年中秋国庆的出游新主题。不少游客跳出传统观光打卡，追随古诗词的意境奔赴赏秋地。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长沙岳麓山，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南昌滕王阁，诗词中那

0: 些关于秋的意象被许多年轻人一一纳入打卡列表。在北京上学的一位小学生告诉记者，
1: 我在课本里读过许多描写秋天的古诗词，趁着超长假期，我们一家计划去南昌滕王阁打卡，感受一下古诗词中的秋日美景。
0: 延续暑期节前展演的热度，中秋国庆假期，年轻游客对文化演出、体育赛事的热情持续攀升。携程发布的数据显示，沉浸式文化演绎成为一大热门选择，体育赛事同样深受年轻游客追捧。携程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介绍，
2: 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杭州网球公开赛呢，都进入了演出赛事榜单的前十名。与此同时呢，东北超决赛刚好赶在了双节长假的收官，大批的球迷呢，专门奔赴沈阳、大连、长春这些赛事主场城市。像大连呢，双节期间到访人次同比上涨了12%。这类的赛事呢，通过了社交传播，带动了大量的跨城跨省的出游，实实在在给东北的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消费活力。
0: 13天拼价方案不仅点燃了国内长线游，也显著激发了游客远途出境游的热情。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其中欧洲、澳大利亚出境游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超过3倍。程超工分析，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拼价策略与秋假政策叠加，不仅有效分散了出行压力，更释放了中远程旅游的消费潜力。用户从走马观花转向沉浸式深度游，对于住宿品质、主题创意和个性化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多国联游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游客的出境旅行决策正从单一目的地向组合式行程升级，品质与体验已成为消费决策的核心驱动力。
0: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如果拥有13天假期，怎么安排一场沉浸式的深度出游？
4: 云小听来支招了，13天出游，与其一路狂奔当特种兵，不如挑一条长线慢慢玩。住宿可以试试，一地连住2晚以上，尽量少跨城折腾。行程拆3段刚刚好，前4天先适应环境，逛逛核心人文或自然景观，中间6天调成0.5倍速，安排小众点位、本地市集和轻徒步，像当地人一样晃悠。去早市、菜市场、社区咖啡馆或者老街、公园、周边村落转转，更好地感受当地生活。最后3天就近休闲，留好缓冲，返程也不慌不忙。博物馆和特色体验提前约一约，把赶路时间压一压，把更多时间留给实景感受。比起打卡式旅游，松弛的节奏更容易收获真正沉浸式的旅途体验哦。毕竟旅途不是比赛，慢慢逛才更有味道嘛。
5: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7: 在昨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的第8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何亚东介绍，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双方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达成了多项共识。
9: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8: 何亚东表示，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
5: 北京的商品房销售制度迎来一次大改革，为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等系列政策规定，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对于2026年8月28号后的新项目，商品房销售将是封顶才能预售，资金全额监管，优先现房销售。新规自昨天起实行。
7: 对于这次北京市商品房销售制度的变化，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这一规则将彻底改变房企传统高周转模式。
10: 未来北京新增的土地供给将优先现房销售，新房供给的节奏会逐渐的向后推移，短期1到2年内市场的主力供给依然是过渡期内的这些存量的预售项目，新房供应量不会快速的萎缩，中长期现房项目逐渐的入市，市场的供给结构也会发生一个良性的变化。从产品层面来说，政策也鼓励绿色、智慧、健康的好房子，叠加现房销售，更多的也可以通过品质打动客户、打动购房者，房企会更加重视产品力，减少夸大宣传、减配、降标等行为，新房市场的品质有望整体提升。整体来看，北京这一次的商品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的收紧市场，而是一次系统性的制度的变革，核心目标是剥离预售之下购房者承担的建设风险，构建一个风险共担、资金闭环、交付优先的一个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相对谨慎，土地市场的热度也会回归到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的风险，重建购房者对于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行业告别高周转的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新阶段。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9月2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强险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保障民生作用提升；车险保费762.1元，同比降低0.1%。据介绍，受人商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影响，2025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30亿元。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7: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所以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观察，买算力和买磁源有什么不同？买哪个更划算？
0: 健康消费再起风口，零售、餐饮、健身行业拥抱 AI。
1: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上涨，金价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欧洲能源价格大幅飙升，柴油车每天多烧2亿多欧元，欧洲汽车油转电迫在眉睫。
1: 全球气候危机加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0: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9月22号至24号，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举办。本届展会上，算力经济、磁源经济热度很高。展会观众带着很多疑问来到现场，比如买算力和买磁源有什么不同？买哪个更合适、更划算？算力和磁源的价格是什么走势？对此，参展商做出了科普和解读。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上，不少参展商在展台上专门设置了算力经济、磁源经济相关展位，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咨询。很多人想了解，同样都是占用和消耗算力，直接买算力和买磁源有什么不同？中国电信解决方案专家曹洪峰说，买算力还是买磁源，类似于买房时买毛坯房还是买精装房。具体来说，买算力主要指的是租赁算力或者直接购买算力卡，但用户要使用这些算力的话，无论是训练大模型还是做推理完成各种任务，都需要部署训练框架和一些工具，相当于对毛坯房进行装修。而磁源则是成品，